0: 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州的王守仁那收复了大更山，把大更山的匪患那全平，另外还得了一员虎将叫蒲大勇。这王守仁呢，打算劝着王远谋跟着自己去征讨谢志山。王远谋微含一笑，我说：“元帅呀，你也太抬举我了，我王远谋只是一个山村当中的老头子，我能有什么本事？这一次破了大更山，我这侥幸呢，给您出了个主意，做了我应尽的这点事儿。您要是把我带走，我还真不敢去。您看我这把年纪，这眉毛胡子全白了，我这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另外，我上有父母在堂，下边子孙满堂，我可去不了。我应该在堂前尽孝，再者一说，我呀闲散惯了，闲云野鹤也受不了那军队里边这些森严的约束，希望王大帅能够体谅老朽的意思。王守仁这一听啊，那王守仁就明白了，人家王远谋啊，那这婉言给谢绝了。那因此，这王守仁为了表示感谢王远谋，那拿出1000两银子来，那给了王远谋。这王远谋再三的推辞，那最后一看王守仁出于至诚，王远谋才把这钱收起。这王守仁表示：“我说你只管放心，等我回到朝里边奏命当今的万岁，一定要万岁加封你的官职。”你看王守仁这人啊，知道 在这次战斗

亲王远谋作用是相当的大，也不忘这有功之人。王守仁把这事安排完了，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说一枝梅、慕容真等人赶奔漳州，也把漳州的匪患也平了，带着军队到大更山前来会合。王守仁这一听这个高兴，那现在迟德斌这一路那完全给剿灭了，现在下一步咱们就赶奔南安铜岗去灭那谢志山。就这样，这王守仁那亲统大军赶奔铜岗南安要征讨谢志山，这人马都有六七万，拔营起寨，浩浩荡荡杀起迷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直奔南安和铜岗。由于官军那新打了胜仗，官军士气高昂，生龙活虎是耀武扬威，向南安进发。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南安和铜岗的那匪患谢志山。这谢志山这个主那可不简单，那不像迟德斌那些个匪患，这谢志山颇有谋略，深通兵法。他手下有两个副手，一个姓冯叫冯云，另外一个叫孟昭。冯云和孟昭这两个人武艺高强，另外这两个主还会夜行之术，高了高缺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这飞檐走壁之能。那这两个人也十分了得。这冯云呢有一种暗器，会发一种弩箭，那这种弩箭那还不是单发，那可以连发，一连就能打出25-26支，并且绝无虚发之时。这个弩箭十分厉害。这孟昭啊有一种袖箭，这种袖箭也是百发百中，另外他这个袖箭上全都喂了毒了，要让他的袖箭给盯上，不过7天就得一命而亡。冯云和孟昭的武艺也十分了得。另外谢志山南安那铜岗这里边那消息埋伏那也不少，尤其这铜岗。为什么叫铜岗啊？它这个地方是四面环山，全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呢是那么一块开阔地，它就在这片开阔地里边，就好像个水桶相仿，地势险峻，可以说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因此的谢志山就凭着险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有左膀右臂这冯云和孟昭，谢志山这气焰嚣张。谢志山心想，那就凭我这铜岗险要之地，再加上有我的左右手，我在这待着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另外铜岗你也想进去那也不容易，你看着我的周围那全都是大刀，那笔直大路，你要沿着大路往里走那全是消息埋伏，那并且那些大路那全都是死路，那不通啊到铜岗里边。要想进山必须得走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你要是不知道啊那肯定打不进去。因此这官兵屡次围剿这谢志山，都让谢志山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所以谢志山这家伙狂，心想慢说有官兵来了，

来了又能奈我何？谢志山根本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边，虽然他也得到禀报。谢志山点了点头，来了官军好办，咱们深沟高垒，多被灰瓶炮子滚墨雷石，要守住这铜岗。这铜岗铜邦铁壁，他们杀不进来，各位不必着急。放下谢志山咱不提，单说王守仁带着军队就来到南安和铜安岗的附近。这王守仁扫骨巨将，这些个战将过来以后，王守仁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注意将军列位大人，现在咱们要攻这铜岗的谢志山，不知谢志山其人怎么样。这蒲大营过来，元帅，这谢志山那可非同小可，这个人文韬武略，杀伐骁勇，还有两个帮手叫冯云和孟昭，这两个人十分的厉害，都是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他们俩人都有独门的暗器，一个使得弩箭，另外一个使得袖箭，这袖箭上有毒，我看要想破这铜岗，就要先除掉这冯云还有孟昭，或者就把冯云孟昭的那暗器给他偷出来，这样就消减了他们的威力。这王守仁听得知，王守仁点了点头，蒲大勇，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要想盗取那冯云的弩箭，孟昭的袖箭，我看必须得派着能够飞檐走壁的人物，那进入铜岗前去盗弩箭和袖箭。这时候蒲大勇说话了，元帅呀，这铜岗可不容易进，您别看这前面有不少的大路，那大路直通铜岗，您要是顺着这个路走，那全是消息埋伏，另外这些路也全是死路，也不能进入铜岗。王守仁一听，我说蒲大勇啊，那应当如何？难道就让这匪患横行不成？这蒲大勇微含一笑，元帅呀，我既然辅佐了朝廷，我蒲大勇倒有一计。王守仁一听，大勇啊，你有什么计策只管讲来。我蒲大勇啊，那原来也是大更山，大更山的吃的兵，那个谢志山关系不错，我也来到过铜岗，见过谢志山，他也认识我，现在大更山已被朝廷破了，我蒲大勇啊，就要带着我这残兵败将，我这喽啰兵是去投这谢志山，您在营里边找一些能够飞檐走壁那些武林高手，扮作喽啰兵跟着我混进山中，到那时见机行事，见景生情，盗取弩箭还有袖箭，不知您意下如何？王守仁这么一听，蒲大勇这个主意还真不错，不过王守仁转面一想，这事儿可不保险呢。我这大勇啊，这个主意好倒是好，你说带着你的1000楼兵要是进山，你可以保证1000楼兵里边那都是你的人，只要有一个人要是泄露了军机，到那是悔之晚矣，恐怕你的脑袋那包括进入山里边的英雄那全得完。蒲大勇这么一听，哎，对，他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喽啰兵走漏了消息，那可就坏了大事。
罗大勇看了看王守仁，我说大帅，我还有个主意，您要是不放心这些楼兵，您可以在您的军队里边挑上能征惯战的精兵一千，让他们化作楼兵，让我带着进山，您看如何？王守仁一听，对呀，这是好主意。大勇，好，此计甚妙，就依计而行。他就让徐明高、叶之梅、穆荣真、包兴公、徐寿、周祥帆还有狄红六个人化妆成楼兵，就跟着蒲大勇赶奔铜岗。这蒲大勇啊，带着一千人来到铜岗，他知道不能走大路，绕到铜岗的后山的一条小路，带着一千军队沿着小路就上了铜岗。刚到铜岗的附近，就听着有人喊声，什么人？不要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把脚步停下。蒲大勇闻听，蒲大勇高声喊呼，我说你们听着，到里边给你们大寨主谢志山送信儿，就说大更山的吴寨主蒲大勇要求见于他。有这喽啰兵一听见大更山来，那赶紧撒酒入会，到了聚义分赃厅，见到了谢志山。这谢志山一听，大更山的吴寨主蒲大勇前来见我，到底为了何事？这谢志山呢，就亲自迎出来，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还真是吴寨主蒲大勇。谢志山就喊声，我说蒲大勇，你不在大更山，到此何事？蒲大勇这么一听啊，哎呀，我说大寨主啊，是这么回事，现在大更山已经让官兵给平了，我舍死忘生，带着残兵败将来的这前来投大哥。谢志山眼珠转了转，要这样的话，把寨门开开，让吴寨主的军队进入铜岗。就这样，寨门开开以后，一千官兵包括徐明高等人，那全都进了铜岗，找地方把军队安顿好了，来见这谢志山。现在谢志山居中而坐，就见谢志山呢，这家伙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这谢志山你表面那么一看呢，那就好像教书的一个老先生，是慈眉善目，那黄白净的尖下颌，但是二母子也放出2道贼光。那旁边跟着冯云还有孟昭。这蒲大勇进了聚义分赃厅以后，这蒲大勇是哭败于地，哎呀，大寨主啊，现在官兵气焰嚣张，那江南巡阅使啊，叫他妈什么王守仁带着军队那去了大更山了。现在我大哥吃了兵，二哥督的冤，三哥督大江，四哥任大海全完了。说句实话，你兄弟我蒲大勇也不想活了，我想横剑自杀，跟着我四位哥哥一块儿前去，我们五个人那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四位哥哥离我而去，当时我也不想活了，我想横剑自杀，不过我一想，我要是一死，我四个哥哥的冤仇就报不了了，我四个哥哥的九泉之下也比不上眼，再听。

连之灵都不能得到安慰，因此我下定了决心，要和这官兵决一死战。我又想起大哥您令，因此我带着军队前来求大哥，希望大哥能帮助我，为我四位哥哥报仇雪恨。这谢志山听到这儿，把桌子一拍，这是岂有此理！这些官兵也实属可恶，这王守仁有什么了不起呢？我跟你说，他要不攻咱们铜岗是他的便宜，要攻咱们这铜岗，他这自找苦吃。我这铜岗铜帮铁兵，另外有我这兄弟这冯云还有孟昭帮着我驻守铜岗，就是大罗的金仙来了我们也不怕。来人呐，排摆酒宴给普纳勇我这兄弟压惊，时间不算太大，这罗列杯盘就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那水里游，应有尽有啊！几位寨主啊，包括普大勇在这推杯换盏，就喝上酒了。要知普大勇等人如何道见，单听下文。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普大勇啊，来到了铜岗，见到了谢志山。谢志山就在聚义分赃厅，是盛牌宴宴款待这普大勇。这普大勇啊，就跟谢志山说：“大哥呀，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给我四位哥哥报仇雪恨。”这谢志山就跟普大勇说：“兄弟，只管放心，官兵不来是他的便宜，那官兵来了，咱们就把王守仁全军覆没，就给你这四个哥哥报仇雪恨，你只管放心。”酒喝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这普大勇回到了自己的寨里边，这徐明高等人来见普大勇，我说：“大勇啊，现在你扫听清楚了，冯云和孟昭住在何处？今夜晚间咱们就盗取他的弩箭还有袖箭。”普大勇一听摇了摇头：“今夜晚间这操之过急，我看呐，咱们明天在山上转上一天，把山上的情况摸个大概齐，也知道冯云和孟昭住在何处，明夜晚间再动手不迟。”徐明高等人这么一听，人家普大勇说的那非常有道理，就这样一宿无话。到了第二天，普大勇就跟徐明高等人就在铜岗里转了一天，就把铜岗的情况摸个差不多了。拱轮西坠，月兔东升，天色就晚了。徐明高等人来见普大勇：“我大勇啊，冯云和孟昭都住在什么地方？”普大勇就跟徐明高说：“说是现在这冯云呢，住在了左寨，这孟昭住在了右寨，他们俩人左右寨各一个人，因为铜岗一共分成三寨，中寨那是由谢志山亲自统领。”徐明高点了点头：“
现在天色已经晚了。这徐明高看了看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呐、啊，你和包兴公，那就赶奔左寨去盗冯云的弩箭；我和徐寿，赶奔右寨去盗孟昭的袖箭。然后又看了看狄红和周祥帆，你们两人来回接应，你们看怎么样？这些人点头称是。又见这几个人那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那各种应用之物全都检查一遍。就这样四个人由那大帐里飞身行出来，是三窜两纵，是踪迹不见，消失在夜色之中。这蒲大勇当时一伸舌头呀，这些人的功夫可真够高的。我蒲大勇是马上的将官，要讲究部下之能，我还真不行。这是我蒲大勇投了降，真要是没投降，这些人要夜入山寨摘我蒲大勇的脑袋，是易如反掌关文。咱们不说这蒲大勇，单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包兴公两个人呢，来到了左寨。到了左寨这么一看，左寨里也是黑咕隆咚。找到左寨，就见你有一间屋子，这里边是灯光明亮。那根据蒲大勇的介绍，这就是那位冯云冯寨主的卧室。一枝梅、慕容真还有包兴公两个人飞身行趁就上了房。到了房顶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声，也没有被人发现。当时这俩人包兴公啊就趴在了房上，一枝梅、慕容真用双脚挂住了房网，使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往下观看。由于过去那个窗子全都是那纸糊呢，不像现在的大玻璃窗。就见慕容真用宝剑这个尖儿啊，轻轻的就在窗子上点了这么一个小孔，然后望里观看啊，就见里边那真有个人。这个人一看年纪在30-35岁，就见这个主儿长得青须须的，一张脸，两道蚕豆角的眉，这俩眼睛啊，你说怎么长的，就跟两个小玻璃球似的，那是滴溜圆的，但是在眼里边这射出两道寒光，挺大个蒜头鼻子，这还翻鼻孔，这鼻子里边那还有那鼻毛，那都老长啊，让人一看十分的恶心。长了一张菱角嘴，那海下有半部短漠然，穿着绛紫色的一身衣服，在屋里边还正健身呢。那位说健什么身？正在做操练习健身气功拔断锦，正在那儿练功呢。那这位是悠闲自得，想求着长生不老，强筋健骨。这慕容真啊，在外边看着，他这一点儿都不知道。这慕容真一看，大概这个主儿那就是冯云。这慕容真心想：嘿，冯云呐、啊，冯云，这就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你到吴京王？这慕容真一看冯云没发现，这慕容真呐、啊，那轻轻的用手他就拍了一下腿，这声音可很小，那房上包兴公就听见了，就知道现在慕容真已经知道冯云在屋里边，这慕容真要下手。就见慕容真一换身形，唰就落到了地上，真好像二两棉花
落在油盆里厢房，声息极无。这包青公也打房上下来，两个人来到窗子的前面，就见不容真用了舌尖点破窗棂纸，在窗户这儿就点出了一个小洞，然后掖伸手在怀里边就把自己的熏香给拿出来。这慕容真的熏香啊，那和其他的人不同，他的香也没有香味儿。就见他把熏香拿出来往里边就吹了这么一口，这个熏香吹进去以后，那由于分子在不断运动不断扩散，冯云一点都没有察觉。最后呢，冯云呢就觉着浑身呢不舒服，冯云就趴在桌子上，时间不大，哎，就鼾声如雷。慕容真一直没着熏香，这人吸了一点儿，那就骨软肉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那也不行。另外吸了香以后就会昏睡。慕容真一看着冯云趴那睡着了，当时慕容真呢就用自己的宝剑就把这窗户给割开了。那过去那窗子都是木质的结构，割开了以后，慕容真闪身行蹭就跳到了窝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找什么？找弩箭，到这儿来盗弩箭来的。那一看耶，他没有。当时慕容真心想，没有也好办，我先把你冯云杀了得了。就见慕容真呢微微的一阵冷笑，姓冯，嘿，今天你就宰这儿，你帮着这谢志山办了很多的坏事，坏事做绝呀，今天你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你呀去见你祖宗。这慕容真宝剑往起一落，咔嚓，就这一下，这冯云呐那死的那倒挺悠闲，也没感觉到痛苦，这脑袋和身子就离开了，这灵魂飘飘悠悠飘飘悠悠那就走了。灵魂走的时候他还想呢，这我怎么死的呢？刚才我还修身养性，我练健身气功拔断锦，我要求着长生，没成想我这拔断锦没练好，是怎么走火入魔了？他没琢磨明白，但是人已经完了。这冯云一死，慕容真又在屋里看了看，我发现屋里这没有弩箭，而最后在冯云的身上一松，把弩箭给搜出来。一看这弩箭那做的相当的精致，慕容真呵呵一下，呀，这个东西是真不错呀。原来慕容真呢也会打弩箭，不过这些年慕容真呢那不用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下五门的，用暗器伤人那不算本事，因此就把自己的弩箭给毁坏了。今儿一看冯云这个弩箭，哎呀可真不错，真挺好，干脆就归我吧。这慕容真呢就把弩箭带到了身上，就和包兴公两个人飞身行，由打冯云这屋里出来，人不知鬼不觉，这位冯云冯寨主就死了。话分两头，再说赛孟尝的这徐明高，这俩人是赶奔右寨，要到孟昭的袖间。这两个人也施展夜行之术，那进了右寨以后，按照蒲大勇的指引找到了孟昭的住所。一看这孟昭啊，这屋里边也有灯光，心想着孟昭到底睡还是没睡。徐明高还有徐寿两个人呢蹑足潜踪，
就来到这孟昭窝前。徐明高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这么一看，发现这里边啊有这么一张床，这张床的床帐撂着，这里边有人没人也看不清楚，到底是孟昭睡还是没睡。徐明高心想，到底进去还是不进去？如果我进去，这孟昭要是没睡，让孟昭发现了打草惊蛇，这一次这袖箭倒不出来，那下一次可就更困难了。当时徐明高一伸手，他打算要用鸡鸣五谷断魂香，不是吹点断魂香，就让那孟昭啊晕晕乎乎的睡着了，然后好进去。这徐明高啊是正人君子，他一般的不带着这个东西。临出来以前，他和这包兴公打算要这鸡鸣五谷断魂香，以备不时之用。没成想出来的荒素，这徐明高啊都忘了要了，这包兴公也没给他。因此这徐明高一摸，哎，坏了，鸡鸣五谷断魂香他没带着。把徐明高当时急得脑袋就出了汗了。那旁边的徐寿一看徐明高的举动，那徐寿也就清楚了，那知道徐明高要用鸡鸣五谷断魂香，可是现在没带着，这徐寿身上也没有。那最后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干脆就往里闯，我叫孟昭杀了得了，到不到袖箭也无所谓。就见徐明高用宝剑一拨的窗子，就这咯楞一下，这窗子这么一响，把这窗子就给拨开了。这徐明高用手轻轻的一推窗子，身形由哪外边就进来了。一看这床帐撂着，里边到底有人还是没人？这徐明高又侧耳听了听，哦，发现这床帐里边有微弱的呼吸之声。徐明高心想，看起来孟昭啊，这是睡着了。这个人睡觉他不打鼾，因此没有听到呼噜声。徐明高心想，干脆我呀就把他杀了得了，然后再到他的袖间。这徐明高想的是，有哪外边，这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唰的一下就到了这床的前面。这徐明高就把手里边自己的宝刀就归零七宝刀恶狠狠的举在了空中，照着床上就给了一刀，心想我这一刀下去以后，就把孟昭你小子腰断两截，你死了以后，你的袖箭再厉害你使不了，不就完了？这刀往下一落，就听咔嚓的一刀。这徐明高这么一看，发现把这床啊这砍为了两段，再仔细一看，这床上啊没人。当时徐明高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我上了当。这徐明高的一惊飞晓，当时脑门的汗就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床后边有人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什么人如此大胆，敢进入我的房间，还要行刺于我？这徐明高一听这话，徐明高的一抬头，发现有哪床后边那转过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孟昭。就见孟昭啊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
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和徐寿要到孟昭的绣间，结果呀，这徐明高失了手了，肘起一剑就把这床啊撇为了两段。这孟昭由打床后边呵呵呵一阵冷笑冲出来，这徐明高一看不好，脚尖点点蹭，由打窝里边就窜出来了，跳到了天井当院。与此同时，孟昭压宝剑也来到天井当院。这孟昭今天可急了，心里想，我们的同党寨真可以说同帮铁壁，什么人如此大的胆量来到同党寨来刺杀我孟昭，这真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这是不要命。因此这孟昭压宝剑来到天井当院。这徐明高刚到天井当院，徐寿喊了一声，主人，干脆咱们俩人就把这小子干掉得了。徐明高一想也行，徐明高一晃手中龟灵七宝刀，看了看这孟昭，把这姓孟的，今天啊就是你的末日，你招刀踹。这龟灵七宝刀一道寒光直奔着孟昭，这孟昭不敢含糊，用手中七星丧门剑往外招架，两人插招地势，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这孟昭这本事还真不小，徐明刚那这海鸥子的真传。就见这孟昭这身形转动着，宝剑频繁的发动进攻，团团的白雾就罩住了徐明高。但是要想把徐明高赢了，那挺困难，他这本事还赢不了徐明高。但是孟昭今天想，这是在我这铜岗寨，我怕什么，一会儿就会来人接应。徐寿可着了急了，当着徐寿也压宝剑也过来，主人，咱们俩是双战于他。再加上徐寿这一跳上来，这时候这孟昭可有点盯不住了。孟昭心想，呀，这两个人这本事他全够高的，堪称着武林高手，看起来今天铜岗寨这是进了奸细。孟昭的心里腾腾直跳，他打着打着，孟昭一想，我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干脆就用我的绣剑盯他。这小子眼珠这么一转，徐明高一看他这个表情，那就知道孟昭要使他的暗器。这徐明高就加着小心了，但是徐寿可没加着小心。就见孟昭这家的胳膊肘一屈，嘎巴哧，一只袖剑指直奔徐寿的面门。这徐寿赶紧往旁边的一歪头，那稍微慢了点，就在面门这儿给蹭了一块皮。当时这徐寿就讲着，这这一块的火辣辣的疼。这徐寿哎呀的一声，徐明高那就知道这徐寿受了伤。这徐寿就觉着脑门子嗡嗡直响，眼前是金香乱转。这孟昭的袖剑上那有毒啊，另外的毒是奇毒无比，那七天毒气归心，这个人那就完了。因此徐寿就觉着那浑身不舒服，手里的宝剑也不听使唤了。这徐明高一看徐寿受了伤了，也怕徐寿出了危险，徐明高晃手中刀要保护徐寿。就见孟昭一阵冷笑，我说你也走不了吃我一剑。一只袖剑打向徐明高，这徐明高用手中龟灵七宝刀往外一磕，咔，就把袖剑
给挡飞了。就

直奔周香菜。那周香帆那闪的还挺快，这支箭没打着，有哪周香帆这面门前面嗖下的就过去。周香帆吓出了一身冷汗，狄红的手中冰铁怀抱拐也频繁的发动进攻，包括狄红两人就罩住了孟昭，他要想发袖箭现在也没有时间了。两人恶斗孟昭，这徐明高一看这徐寿这个表情就知道这徐寿在这痛入骨髓呀，这十分的难受。就在这功夫，就见有打黑暗之处啊，蹭下那穿过一个人来，是一道合影，那就在徐明高的身前闪过。这个人喊了一声：“我说徐明高，咱们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这徐明高一听这声音，那就知道是一枝梅目中针。与此同时，那就听着这孟昭惨叫了一声：“哎呀！”扑通，摔倒在地。这孟昭一跌倒了，把周香帆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是穆中真呢，出其不意，就给了孟昭一弩箭。这弩箭是冯云的，这弩箭直奔这孟昭。这孟昭啊，一个没注意，这弩箭正给打在左肩头上，一阵剧痛，孟昭是跌倒在地。周香帆一看：“呵，好你孟昭，你跌倒了，干脆我就要你的命。”那周香帆晃手中宝剑是往下就剁。要说这孟昭那还真不寒，这小子虽然宝剑脱了手了，这家伙一看周香帆宝剑过来，这小子一伸手，有哪兜囊里拿出了一块墨玉飞黄石。这墨玉飞黄石是直奔周香帆的手腕的，啪就拽过来了。这周香帆一个没闪开，就觉着手腕子被人重重一击，手里的宝剑落到了地上。这孟昭是高声喊喝：“来人呐，有刺客！”这孟昭的一喊，当时这右寨里边就乱了，那就听着一阵梆子响。这梆子一响，这喽啰兵就开始集合。狄红等人一看，那此地不可久待，这些人飞身上嘖嘖嘖嘖，那全都走了。等孟昭起来，他这么一看，他发现自己这肩头上钉着一颗弩箭。他仔细看了看，呀，这不是冯云的弩箭吗？难道一说是冯云造了反了，私通官军？现在这孟昭啊，是来见这谢志山。这谢志山一看这孟昭，这肩头上滴答滴答直流血。我说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孟昭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谢志山讲说了一遍。这谢志山这一听啊，冯云的弩箭打中了你？难道一说冯云叛变了不成？这谢志山正想呢，就听着有这小妾跑进来。哎呀，寨主也可了不得！谢志山把脸往西沉，到底出了什么事？现在冯云冯寨主让人家给杀了。谢志山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这谢志山禁令打一冷战啊，冯云让人家给杀了，那看起来咱们同党寨这是进了奸细。这同党要出事儿。这谢志山两只眼滴溜烂转，在盘算。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明高、徐寿、周香帆、狄红。

0: 慕容真、包兴公等人一看这孟昭杀不了，赶紧就回到了蒲大勇的连营里边，就把这事跟蒲大勇一提。蒲大勇一听见，看起来孟昭你没杀死，这袖箭没倒出来。这徐明高看了看蒲大勇，我这大勇啊，现在这徐少可受了伤，中了孟昭的袖箭，你说这袖箭上有毒，过不了几天这徐少这性命难保。我看现在我就背着徐少赶回连营，找人给徐少调治伤症。他看了看狄红、包行宫、慕容真，你们三个人就留在山上，那接着在这做内应。不是，相反呢，现在你这手也受了伤，此地也不可久待，我看你也跟着我迅速下山。就这样，徐明高带着徐寿和周相藩就回到了连营，见到了王守仁。王守仁一看徐明高、那徐寿和周相藩回来，这王守仁就问明高啊，你们去顺利吗？这徐明高就把如何杀了冯云、得了弩箭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他自己刺杀孟昭的时候出了事儿，结果孟昭甩出了袖箭，打伤了徐寿，现在徐寿是昏迷不醒，这脸色呀，那真好像死人相仿，面如黄泉纸，唇若电叶青，呼吸都挺困难。赶紧把这军医官给找了，军医官这么一看，给这徐寿这么一号脉，然后给抓了几副药让那徐寿吃进去，吃完了以后是不见好转，这徐寿这伤情是越来越重，那最后呢呼吸都挺困难，把这徐明高给急的。因为那徐寿啊，那是徐明高的仆人，跟徐明高的关系相当好，另外他也是海鸥子的徒弟，要这么论还是亲师兄弟。因此这徐明高这个着急，周相藩也急得团团之转。最后这徐明高提出，我看现在只有请一个人，那就是请那傀儡生前来给这徐寿治病。可是这傀儡生现在何处？大明朝这么大，要想找到傀儡生那可太难了，这可怎么办？如果这七天一过，这徐寿这命不就完了吗？徐明高啊，那急得那全都上了火了，嘴上的料泡都肿起老高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单说到了第三天的头上，这徐寿的病情不见好转，由哪外边进来个军卒来见王守仁。王大帅说，外边来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要求见元帅。这徐明高这一听，来了个老道，徐明高这喜上眉梢，而莫非是傀儡生他来了？他要是来了，这徐寿是化险为夷。这徐明高啊，赶紧由哪里边迎出来。他迎门这一看，徐明高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来的不是傀儡生，正是旗舰的大爷玄真子。这玄真子见到了徐明高，无量天尊，徐明高啊，我就知道你们这有事，是不是有人受了伤，生命垂危？徐明高满面陪笑，哎呀，我说老剑仙，您说的太对了，这现在徐寿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经过和玄真子讲说了一遍。玄真子这迈步来到连营里边，来见王守仁。王守仁呢， 一看进了个老道，就见这老道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有85寸，那头上戴9两道金，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就见这老道穿着灰布的道袍，那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是白袜云履，往脸上看，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两只眼二目子光滑烁烁，如同闪电一般，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隐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虽然这老头啊上了年纪，脸上那个气色就和年轻人相仿，这位道爷是健步如飞。王守仁一看，这肯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观其外，知其内。这徐明高赶紧给介绍：“我的元帅，这就是旗舰之首玄真子大师。”这王守仁是早就闻名，王守仁欠身离座：“老县长，您来的贵营，那肯定是为我们解难而来，本帅十分的感谢。”这玄真子一笑：“哎，我是路过此地，到这儿看一看我的朋友。听明高说，现在营中有人受了伤了，带我给看一看。”有人带着玄真子来到徐寿的近前，一看徐寿在那儿躺着。徐寿本来个儿就小，又病了好几天，也没吃也没喝，这脸色那十分的难看，脑门子这儿鼓起一个大包来，现在全都青了。这玄真子过来，那用手摁了摁，然后打怀里边拿出了一粒丹丸，就见这粒丹丸呢是红色的，就好像现在的红小豆相仿，托在了手里边。让徐明高拿过一杯水来，用这水把这丹丸给化了。玄真子命人就把这杯水给薛寿灌进去，哎，喝进去也就有5分钟，就听着徐寿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阵的长鸣。玄真子吩咐着赶紧准备痰桶，有人给痰桶拿过来，就见徐寿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

0: 靠大家。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汛期防汛减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发现道路排水管道堵塞、路面严重积水、排水井盖丢失等隐患，可以及时拨打市政防汛热线上报。遇到城市内涝险情，邻里之间互相帮扶，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群优先转移。主动学习基础防汛自救知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播不实汛情信息。人人绷紧防汛弦，共同筑牢城市抵御内涝的安全防线。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

0: 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哎，价格贴着5折、3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的钱可以买同款，哎，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哎，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怕花了钱呢还踩坑。哎，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哎，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20多天了，哎，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着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哎，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到底可不可取，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哈？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儿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哈，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
0: 消费新主张，
1: 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二三十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市场的时候哈，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商超哈，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十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啊，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他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哈，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叫啊，看 XY 啊，他呢就是他说 啊，他听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她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三折也不敢碰。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盯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哈，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他呢就说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10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3: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2: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哈，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淀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3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到9折，哎，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样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到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到7折，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 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

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到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啊，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到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临期30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哈。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他找跑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这个外卖员哈，他的价格呢可能要比他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他一定要凑够数，凑够钱数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折扣啊。那么我们也要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在这家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多，可能我们只想买一袋饼干啊，结果选来选去呢，可能又买了水啊，又买了其他的零食啊，又买了饮料啊，啊，又买了一些家里可能这个暂时用不上，但是就完全为了凑钱数能送上一单啊，所以呢可能会买多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凑够这个钱数我们就立马停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啊，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哎，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那么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治港啊、过季啊这些进口零食，
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啊，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啊，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啊，哎，保质期一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啊，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海蒂保持联络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只复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啊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咸菜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吃到嘴里10天和第20天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哎，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呢，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可能比刚生产的要少10%，但是依然比喝这个白开水要能够补充一部分养分的啊，那肯定是白开水

是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闻着啊，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啊，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呀，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啊，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啊、这一趴哈、啊、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啊，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那么人群二啊，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哎，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哎，人多，哎，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哎，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嗯，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啊、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默的成本哈、啊。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啊，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啊。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
比如说原价30的，哎，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

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浪费，相当于拯救了10万吨的饭。那么海蒂也进行总结哈，这个所以这些临期的食品呢，不是智商税，也不是捡漏的天堂，而是理性消费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在保质期内吃完啊，又能接受这个可能轻微口感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性价比之王。如果家里人少，买了吃不完反而会浪费，那就没有必要买这些这个临期的食品哈。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把临期的食品从神秘货架哈聊成了透明选择，从折扣力度到货源，从安全性到营养性，再到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其实呢，整个的核心就一个哈，那临期食品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啊，更加稳妥一些。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这个下回去超市时候，就不妨拍一些临期货架的照片，发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后面哈，说一说你觉得最划算的临期食品是什么。咱们下期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消费里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感谢听友们的参与。这里呢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陪您花对每一分钱。咱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

0: 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在汛期期间如遇暴雨天气，提示大家要尽量减少出行，如果确需出行应该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如果是步行出行，要及时避雨，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如果需要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经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危险区域，避开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危险区域，切忌冒险涉水，尽量结伴而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和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也一定要绕行。如果是骑行，注意事项也请大家了解。首先是安全骑行，水情不明的时候不要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者是影响听力，佩戴安全头盔，在转弯会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容易侧滑发生危险。做好防水措施，电动自行车要做好了控制器的防水措施，防止雨水进入。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积水深度，在不超过半个车轮的时候才能够正常行驶。还要注意的是电池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应该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电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如果有积水要及时清理。安全慢行，与前后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在弯道、陡坡等路段应该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者是示廓灯。如果是骑车出行，要避开积水区，避免驶入立交桥下、涵洞等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路段，积水深浅不明的时候不要贸然涉水。熄火快速撤离，在什么样情况之下要这样采取措施呢？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已经没过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儿，而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的时候，应该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羊角锤等工具迅速破窗逃生。在山区要防落石，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一旦发现隐患要及时躲避。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雷阵雨转阵雨，风向是西风1到2级，现在是21度，空气质量优。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是7月初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是佩涵。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和佩涵一起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点吃的健康话题。民以食为天，那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也是每一天都是自己要着重来考量的。一个呢是要吃的科学合理还要健康，而且要进行搭配，当中也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那我们在平时吃食物的时候呢，也会要知道有些食物是带皮儿的，那么有一些东西呢带皮儿吃可能会更健康。哎，这也是营养专家给我们特别来进行介绍的。关于食物要不要带皮吃，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些人认为皮里面是有害的物质多呀，口感又差，吃啥都去皮。有些人呢则认为这皮儿营养宝库，有特殊的保健作用。那究竟怎么吃，哪些食物需要带皮吃，带皮吃好不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就一起来探讨探讨。首先我们要考虑就是这个皮到底有没有营养，而且哪些食物最好是带皮吃，我们在这里面也要去进行一些选择和筛选的。我们听一听专家的说法，带大家看清不同食物皮的健康真相。受访的专家呢也是来自于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要说带皮吃，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水果，是吧？那您看，我们说果蔬皮营养密度高，水果，那蔬菜有什么带皮的吗？当然有啊，一会儿再说。咱就说对于果蔬来说，皮不仅是抵抗外来侵蚀的屏障，还是营养物质的聚集地。它的优势主要就体现在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营养成分多，大多数的果蔬皮都富含有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比如像柿子皮，就咱说吃的番茄，番茄的皮，水果当中的葡萄皮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是个绕口令是吧，从小就知道。那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两种，一个是蔬菜，柿子，也就是咱学名的番茄，我们既可以把它当蔬菜来吃，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把它当水果来吃，是吧？那这个皮是有营养的。你要说吃番茄带不带皮吃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只有我们在烹饪一些菜肴的时候，你比如做意大利面酱，这个时候我们会要把这个番茄皮给它去掉。但其实其他的一般情况下，有人可能炒西红柿炒鸡蛋也会把皮去掉，但大多数人其实是不会去皮的。那一般吃番茄我们可能就是带皮吃，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情况，我吃这个番茄都得要把皮去掉。但吃葡萄确实是因人而异，有的呢就觉得带皮就吃了，有的是一定要把皮扒掉。我们说果蔬皮还是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较多的地方，比如说梨的皮，它富含有铁和锌，苹果皮当中各元素含量也是远远高于果肉。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确确实实是要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吃的这水果你到底去不去皮。其实这两个苹果和梨，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梨皮去掉，然后呢切成块，或者把皮削掉之后咬着吃，苹果更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苹果的皮各元素其实是高于果肉的，那梨的皮富含有铁和锌。其实铁和锌大家可能会相对熟悉，但是各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能在这儿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各元素的生理功能其实是不容小觑的，它可以在血糖调节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它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也是意义重大。

你想象一下，比如说胰岛素，它是一辆运输葡萄糖的货车，这个就是这辆货车跑得更快更稳的一个基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看，我们说铬元素是在苹果皮当中的，这就等于一个我们需要掌握的信息。那胰岛素和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您看铬能让这辆货车跑得更快更稳的基石，也是润滑剂，就使得血糖能够得到更好的控制。同时这铬呢还有助于生长发育，能够像一个小卫士一样对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浓度进行把控。要是缺乏了铬，可能会引发心脏疾病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那在这儿您看，我们平时好像极少说到这个元素，今天既然提到了，就多让大家再了解了解。当我们人体缺乏铬的时候，其实麻烦就来了，很容易出现糖代谢失调，如果不及时补充呢，就可能患上糖尿病。那糖尿病呢，它也像个捣蛋鬼嘛，就会诱发冠状动脉硬化，进而导致心血管的疾病，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引发一些眼部的疾病、肾脏的疾病，就是糖尿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用多说了，是吧？那在这儿我们看，就等于是铬元素很重要。一般的情况之下是这样的，就是本身铬的含量在食物当中，比如谷物里面，它的含量就不高，然后利用率呢也差。如果我们在经过这种加工的当中，那又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所以等于我们摄取铬的途径和路径并没有那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苹果吃的时候就最好不要打皮了，是吧？我们就把这个皮保留下来。那担心这里面卫不卫生，什么农药残留的问题能不能清除干净，我们就多浸泡一会儿啊，浸泡个10分20分钟，用清洗水果的这样的洗洁精来进行清洗，其实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就说到了果蔬当中的营养成分啊。那再看一看，我们说果蔬当中的抗氧化效果也是很好的。比如说维 C， 维 C 以及花青素、类黄酮等多酚类的物质都具有强大的这种抗氧化的作用，它能够抵抗自由基对人体的损害，也就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营养素在果蔬皮当中的含量大多是高于果肉的，比如说茄子皮，它集中了绝大部分花青素和类黄酮。葡萄皮当中呢，不仅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还含有白藜芦醇，具有着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对血脂的一个平衡的作用，能抗血栓，预防动脉硬化等作用。当然啊，我们说到的是这里面含有这种物质它本身有的作用，但是并不是你吃点葡萄你就可以真正的预防了动脉硬化，因为这个量会非常的大。那我们是要告诉大家它里面有这个成分，这个成分有什么作用，也就等于和大家来说吃它们的时候，这个皮你可以保留，你直接的也咬着吃它，对你身体有这样的营养素的作用。

我们看看其他的蔬菜，比如说萝卜皮啊，吃萝卜真的是大多情况之下会要削皮的，尤其在咱们北方，比如说吃白萝卜蘸一蘸酱，觉得很好吃，这个皮会觉得辣，都会把它去掉。那我们如果是像做萝卜汤，萝卜汤是不是一般也要把这个皮去掉呀？都会这样做是吧？但是我们看一看啊，这蔬果里面，你看萝卜的皮也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的。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果蔬当中的抗癌成分多。萝卜皮，萝卜皮当中含有相当多的叫做异硫氰酸酯类的物质，它就是萝卜防癌作用的关键成分。那这个关键成分就在萝卜皮当中，所以蘸酱吃啊，还是煲汤吃啊，还是炖牛肉啊，哎，可以试着带点皮，带着皮啊，这个萝卜的皮。那么再看看，这个不过要和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些知识，给大家呢提供一些信息，也是让大家进行一些参考，并不能完全照搬。因为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比如说萝卜皮确实是辣的，如果你的胃肠本身功能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胃部疾病，那这个刺激性的食物我们不能多吃的，所以如果你要生吃萝卜，那就更不能吃皮了，是吗？那这是等于大家辩证的看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再看一看番茄皮，番茄皮当中含有的叫番茄红素，它就是抗氧化能力最强的天然物质之一，那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在这儿哈，咱看一看，就涉及到了果蔬带皮吃，刚才所说到的这一些，想要带皮吃，大家依然存在着洁净卫生的问题，我刚刚也提到，是吧？那为了减少农药残留，咱们进行清洗果蔬的时候，最好先在水龙头下来搓洗。那像外表结实的，还可以用那小刷子啊，给它刷洗刷洗，然后再用水清洗个15到20秒。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下面的这几种皮呢，就最好不吃了。这是几个，谁在其中之列呢？土豆，土豆皮里面含有有毒物质，这个是要注意，就是土豆皮我们就不要吃了，你做土豆的时候不要带着皮儿。嗯，说什么样的情况能带皮吃啊？基本上都会把它给去掉嘛，我们做土豆的时候都要削皮。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如果你有那种习惯，比如说你做那种叫土豆泥啊之类的，是吧，剁的小细细小小块啊，就是我就把这皮儿清洗干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我们说新土豆，它那个皮是非常非常非常薄的啊，有的人是不是也觉着啊，其实可以不要去皮就可以不用。那我们在这儿就告诉这个皮是没有营养价值的，它里面还有有毒物质叫茄碱，所以土豆皮就给它削掉就可以了。再来说一说红薯、地瓜哈，红薯在生长过程当中有害物质可能聚集在皮当中，所以我们不管是涮着吃、烤着吃、蒸着吃、煮着吃，拔丝着吃啊，要把这皮去掉。还有荸荠，荸荠我们北方吃的并不太多啊，但是市场上咱能买到，有些人可能还是会选择来进行烹饪。这个荸荠的皮可能会吸收比较多有害的生物排泄物，那最好也就不要吃了。所以在这儿我们来看啊，你看就是这种叫做马铃薯类的那感觉，土豆、地瓜、荸荠是吧，这些皮咱就最好都不要吃了。这是说到的果蔬皮。那我们再看看是粮食皮。粮食皮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其他的路径我们也都能了解到，比如我们在叫做加工的过程当中说现在都过于对这种粮米进行精加工，那这里面涉及到外部的一些营养物质可能真的是被去掉了。那一会儿的时候咱们就看看粮食皮哈，有哪些是可以保存的、保留的，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作用，而且这个皮可能还涉及到几层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哪些食物这个皮是最好能带着吃呢？刚才说到了一些蔬果，比如苹果、梨、葡萄，还有像萝卜

西红柿哈，这些皮最好呢就不要把它剥掉。那您看我们还说到的像粮食皮，粮食皮大家会想到的是膳食纤维，对吧？哎，粮食皮就是膳食纤维多，全谷杂粮的皮当中含有大量有益健康的成分，比如说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还有钙、铁等矿物质。我们就以糙米为例，蜕皮就是脱皮啊，脱皮变成精致大米之后，维生素 B1 就只剩下原来的1/5，膳食纤维只剩原来的1/9，精致大米当中其他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铁合金等含量也远远低于糙米。所以呢怎么吃哈，就建议首先就你要选择那种首选保留了完整种皮结构的全谷杂粮，像燕麦、糙米、小米、红豆、绿豆、整粒的玉米等等。那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像麸皮产品，在主食过于精细的情况之下呢，可以作为那种营养补充来源。那你不可能天天吃，天天吃为什么我们要精致的去加工，不还是口感好吗？所以像那种麸皮产品你要天天吃的话你也吃不下去。以前我们说不那么精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觉着没有那么的好吃，它就是这个口感粗糙。所以我们现在在吃精细米面的同时，我们可以加入一些糙米啊、麸皮产品啊，去进行一个来源补充。这是说到的粮食皮。还有其实我们在选择大米，因为我们基本上主食说米的时候可能大米就比较多，这种精致化就是也要考量一下，不要过于一道一道工序啊，精细到精致到外面所有的这些营养素都被打磨的差不多了，消磨殆尽了，那也不好。还有我们看一看坚果皮，比如说花生皮哈，这大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花生皮是如果你血压低是可以带着花生皮吃的，就是不要去皮，如果你血压高把皮去掉这是民间的很多流传的说法。那一会儿我们看看花生皮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和作用吗？我们现在整体来看坚果皮，其实它有助于抗氧化，因为坚果皮就是指紧挨着果实的那层薄薄的外衣嘛，这个不是比如说花生外边那个白壳，不是啊，它那是壳，它不是花生皮，往往就因为口感不佳被丢弃了。其实这层皮也是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现在咱就说花生皮，花生皮呢也叫做花生红衣，含有呢白藜芦醇、单宁、原花青素等这些活性成分。现在医学研究也表明了花生红衣具有着明显的凝血止血的作用，对于多种出血症都有比较好的作用，比如说术后出血呀、消化道以及子宫出血啊等等。我们是健康人群吃花生的时候呢，就其实尽量带着这个红衣，尽量选择那种水煮啊、炖啊、熬粥啊、带壳炒啊或者烤的这个方式。那现在要注意什么呢？有高凝血倾向或者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人，最好呢少吃花生红衣，以免增加血栓的风险。所以就刚才说到了什么血压低啊、血压高啊，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一下，高凝血倾向或者血液粘稠度高的人，不要带着红衣吃了。那么再看看核桃皮，核桃皮就是核桃仁表皮嘛，它富含有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带有那种苦涩味，通常是涩味比较浓。所以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为什么喜欢把皮去掉，就是一吃完之后嘴里涩涩的那个感觉不舒服，是吧？所以一般是把皮就给直接的用手一搓搓掉了。但是您看它有抗氧化能力，而且能力还很强，所以吃核桃的时候呢就建议最好不要丢掉这层外皮儿。开心果皮，你看看这些皮都是很好的，但是咱基本上吃的时候都是给人家去掉了。开心果的皮，开心果那紫红色的表皮当中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研究发现呢，原花青素就有着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但如果这个表皮成那个暗黄色了啊，大概率就经过了漂白处理，这个最好就不要选了。我们要吃的是它原有的这样的

样态，那才是安全可靠的。所以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这又说到了坚果皮啊、核桃皮、花生皮、开心果皮，我们就最好是带着皮吃。开心果皮什么样的不能吃，刚才已经提示了啊，这个不再重复。

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另外的一种食物，这种食物呢叫做动物皮。哎，一说动物皮，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叫猪皮冻，这是我们可能会通过动物皮来加工的食物，尤其在北方是吧，多见。我们接待南方小土豆的时候，在桌上给他上一道叫猪肉冻哈，肉冻来一盘，那种晶莹剔透的，颤颤巍巍的，哎，一吃的时候入口即化的感觉，嗯，很特别。哎，一会儿的时候咱再说说动物皮有什么营养价值，哪些动物皮可以吃的，就是最好能吃的啊，不要把它抛弃的。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些食物最好是带皮吃。刚才说到了果蔬，还说到了粮食，现在咱们再说一说动物哈，动物的皮。动物皮，这里面大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也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多都是高脂肪。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什么猪皮、鸡皮、鱼皮等动物皮富含有胶原蛋白，吃了能美容养颜。尤其说猪皮的时候，还会说到猪蹄儿哈，因为它呢吃起来感觉就是更多的是皮还有筋。其实构成。

0: 胶原蛋白的氨基酸比例不适合人体需求，蛋白质利用率是低的，进入人体之后大多作为能量被消耗掉或者是储存起来了，能够补充到皮肤的蛋白质其实是极少的，而且大多数的动物皮的脂肪含量都比较高，美容不成啊，反而是会容易增肥的。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猪皮，猪皮脂肪含量是为 23%-25%，蛋白质的含量是23%-26%，这百分比啊，其中呢，蛋白质这里面的胶原蛋白占有67%-74%。那么在这儿哈，咱看一看，这里面确实蛋白质是有很多，然后其中胶原蛋白有很多。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它实际上是补充到皮肤那块儿是比较少的。但是这营养成分咱们还是得聊一下。那现在咱看看，比如说很多人还是喜欢吃猪皮的嘛。刚才像说到的猪皮冻，其实还有比如推荐的一些做法，就猪皮最好不要油炸，建议呢就做成那种猪皮冻，因为它口感就比较那种弹滑的嘛，是吧？然后为了减少脂肪摄入呢，建议先把猪皮上的肥肉给它刮干净，然后再烹调。当然也不建议多吃，不过在这儿啊，其实说到了皮冻的话，我们在做这个皮冻之前，猪皮一定要刮得特别干净，就是把它的脂肪相当于皮外的，应该叫皮里的肥肉的那块都给它刮掉，你等于刮掉了很多的脂肪，一定要刮得干净，而且刮干净做皮冻才会更清爽，不然的话有一种那个油腻感，是吧？这是我们说皮冻的做法。还有这是猪皮，那鸡皮呢？因为鸡皮的脂肪含量是比猪皮还要高的，这大家没有想过吧？一般认为鸡的里面的脂肪量没那么高，但是看皮里面啊，鸡皮比猪皮的脂肪含量高。它是多少呢？刚才咱说到了，猪皮的脂肪含量是23%-25%，但是鸡皮是32%-35%。蛋白质含量大概是13%，也是不如猪皮的里面的高，其中胶原蛋白占到的是86%。那我们说鸡皮如果喜欢吃的话，推荐怎么吃呢？鸡皮适合烤着吃，但是它附着的脂肪一般比较难剔除干净，肥胖啊或者患有心血管病的这些朋友就要少吃鸡皮。再来看看鸭皮，哎呦，这鸭子我们一般说吃烤鸭，那皮脆脆的啊，就觉得皮特别好吃。动物皮当中，鸭皮的脂肪含量是最高的，高达50%-59%呢。那蛋白质的含量是稍低的，7%-10%。那鸭皮我们吃的时候怎么吃？你看说烤鸭嘛，所以基本上烤的比较多。那推荐的做法呢，鸭皮可以用烤的、炸的方式做出来，是香酥的，但是会进一步升高脂肪含量嘛，还可能会产生致癌物，所以呢解解馋是可以的，还是要少吃。再来看一看鱼皮，鱼皮的蛋白质的含量一般是26%-36%，其中的胶原蛋白是占了25%左右，鱼皮当中脂肪含量因为它品种不同也是有较大差异，一般是1%-20%，这是脂肪的含量。所以我们一般都推荐说多吃点鱼，因为它里面的脂肪含量低，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在调节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方面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你看鱼本身脂肪含量就少，那鱼皮里面脂肪含量也少，所以你看我们基本上是吃鱼的时候带着鱼皮吃是没问题的，对吧？那做法的推荐呢，就是更好的保留鱼皮当中的营养和鲜美滋味的话呢，就是这如果单纯做鱼皮的话，焯水之后凉拌，哈哈，有多少人吃过这种做法？说到这些食物皮当中，再说一种皮，不提示可能大家不会想到，一提示的话大家会恍然大悟哦。是啥呢？那咱现在先不提示，一会儿的时候咱们再来说什么食物当中还有什么皮啊，它营养又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吃，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 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食物当中哪些皮是能吃或者是不要抛弃，它有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可以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现在说到的这一种呢，我刚刚已经提到，如果不说可能大家不会想到它，一说你会恍然大悟，哦，是的，就是什么呢，汤水皮。这么一说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明白什么叫汤水皮啊。哎，汤水皮的营养差别是很大的，一会儿的时候一说你就知道了。一些水分含量高的食物加热完静置一段时间之后，表面就会有一层浓稠的皮，哎，咱说的这个就是汤水皮。那要不要去掉呢，应该是情况而定的。第一个就是说汤皮，那我们会很明显的了解，如果你的汤炖好了之后静置一会儿，上面会有一层像油皮儿一样的，对吧？哎，就是炖好的鸡汤啊、排骨汤上面，通常都会有一层像皮一样的浮油。这层皮的主要成分实际上就是脂肪了，真的就是油。所以呢，就不建议吃。像肥胖啊、消化不好的人，或者是胃肠手术后的病人，尤其要注意，以免加重病情。所以这个叫汤皮。再来说一说呢，叫牛奶皮。哎，都是说好的牛奶啊，你加热了之后静置一会儿放在那儿，它才会形成一层皮。哦，这个皮那可真的就不一般了啊。牛奶加热之后出现那个奶皮儿，主要成分就是脂肪和蛋白质，还含有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A、维生素 D 等。与膳食当中摄入的总脂肪相比，奶皮当中的脂肪量是很少的，所以喝奶的时候建议就不要去除这层奶皮了，千万不要把它用筷子一挑给扔掉。哎呀，你真的是在扔掉营养啊！一定要把它吃下去。除了这个奶皮之外，大家会想到吧，就是熬粥之后静置，它上面也会形成一层皮，是吧？粥皮，呵呵，粥皮，粥皮又叫做米油啊，粥油，经常出现在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它的表面。粥皮的主要成分就是糊精，糊精是什么呢？就是淀粉不完全分解的产物。淀粉不完全分解的产物，糊就是米糊的糊，精就是味精的精啊，糊精。那还有什么呢？少量的脂肪，还有单糖、游离氨基酸、小分子肽等这些营养成分。那这个粥皮就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对胃肠刺激小，尤其适合消化吸收能力弱的人。所以意味着什么呢？粥皮咱也不能够把它扔掉。豆浆皮，最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叫纯卤水豆腐，他家是直接开了一个豆腐店，那里面的确实买回去的那个大豆腐啊，一吃口感真的不一样，有了一种小时候的味道，感觉很好啊，就我们自己说，哎，以后就上他家买豆腐了。所以那您看，我们说吃豆腐、喝豆浆，这都是咱中国人传统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哎，那这里面说到豆浆的话，还有一个叫豆浆皮，跟牛奶皮类似，这豆浆皮当中的主要成分也是脂肪和蛋白质，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建议就是吃啊。还有就是腐竹，就是啥呢，豆浆皮晒干制成的，营养价值比较高的，也易于存放，所以确确实实我也很喜欢吃腐竹。还有就是单纯做的那个豆皮儿啊，我特别喜欢吃豆皮儿。当然这里面啊，确确实实咱得找到好的这样的豆制品，是吧，才更可靠。所以你看啊，豆皮就是豆浆皮，我们说的就是汤水皮嘛，所以就要说到豆浆皮也是不要扔掉的。说了这么多哈，忽然想起来忘了看微信平台的留言，一刷这么多人，桃桃妈说是皮是皮不是壳对，我刚才已经像说到干果的坚果的时候已经特别提示，可不能说花生啊，花生带皮吃好啊，那把那外面的花生壳给吃掉吧，它不就是皮吗？不是的，那是壳，那真的是难以下咽啊，拉着嗓子。小草说这几种食物带皮吃，学以致用，有益健康。哎，罗芳说了，通俗易懂，实用受益，谢谢科普。感谢大家的关注嘛。哎呀，这个还没有想过。三彩说我爱吃猕猴桃皮，酸酸的，刚好中和了果肉的甜。

说猕猴桃皮营养很丰富，可惜大部分人是剥剥去的。是啊，我也是，它上面还有刺儿的耶，是吧？大家会觉得它应该还不完全像刺儿，总之它外面还是那种，我一般都会把它清洗一下皮儿，才会再把这皮儿剥掉。嗯，那能吃的话，就是你能把它咽下去，你真的还是很厉害的。这位朋友说，花生等坚果一般都带皮吃，果蔬不一定了，看情况啊。一心说，过去一般都带皮吃，70年代水果稀少，食品厂把做罐头剩下的苹果皮放点糖，还当零食卖啊。小时候没少买着吃，哎，你看你还买了这个营养啊。说现在也知道皮可以吃，主要是农药残留，不敢带皮吃了啊。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怎么清洗的问题啊。爷爷说，爷爷叔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看来还真是有道理啊，这个绕口令。陌上听风说，对于水果，除非皮不能吃，不然对于我这种洗洗就啃的人来说，不存在削皮或者吐皮儿的情况。日出说，健康和好的口感往往是有矛盾的，有营养的东西往往并不好吃。你一说，我一下想到了苦瓜。啊，你看人家有自己种水果的，这说水果自己种的可以带皮吃，自己种的最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它养起来的，里面营养有多少是吧？我怎么去管理它、处理它的？我用不用农药？所以人家就可以放心大胆、安全的吃。皓月说，我赞同果蔬皮果蔬带皮吃，把吃营养放在第一位，把口感味道放在第二位。果皮们都是保护果肉的，防止腐烂伤害以及虫鸟食用，它具有更多的元素营养成分，又如吃点黑面膜等含麦麸食品，对健康总是有益的。好了，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带皮吃的食物会有哪些，又应该怎样的去进行选择。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饮食健康也是我们健康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方面做好自己每一天的小窍门，让自己在生活细节当中掌握健康知识。好了，朋友们，我是佩涵，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健康开讲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3: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3: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3: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4: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6: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6: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6: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8: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 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9: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么今天呢，也将会围绕着相关的法律话题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啊，欢迎您，孙律师。
1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孙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啊聚焦到和每一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舌尖上的安全与钱袋子的保障。当我们满怀期待的拆开一份精致的食品的礼盒，或者呢是网购到一瓶比较心仪的美酒哈，是否曾经留意过包装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标签信息呢？其实这些信息恰恰是法律赋予我们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关键屏障，当然也是守护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咱们说消费权益啊，是依法来保护，食品安全涉及到违法犯罪，这是严惩不贷的。这些呢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口号，而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有力的武器。所以啊，也就意味着当经营者逾越了法律的红线，提供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呢是缺失了法定信息的商品时，将会付出高昂的违法成本。在现实中，一些商家或者是心存侥幸，或者呢是意图逃避啊，但是法律的利剑始终是高悬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通过案例的形式带领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关注到法律如何在消费纠纷中保护我们的权益，如何为诚信交易护航，又如何让逃避责任者无处遁形。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哈。那么这个案例内容呢，我们还是请孙律师和大家来说一下。
10: 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9: 好，孙律师，我们调整一下话筒的位置哈，稍微的大一点声，现在声音有点小。
10: 好，好的，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2023年11月3日，小何在某公司购买了两盒兵马俑礼盒，内含独立的小包装，共支付价款1500元。小何回家后发现该礼盒仅标注商品的名称，未标注产地、生产许可编号、生产厂家、联系方式等信息，认为呢， 该礼盒系三无产品，遂向商家主张退一赔十，遭到拒绝后，小何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局认定该商品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不予立案，小何继而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的林蛙油源自林蛙活体，经加工包装成瓶出售，非初级农产品，属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包装食品包装应附标签，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用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法定事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12条第一款也规定，销售食用农产品应在销售场所或包装上如实标明名称、产地，那具体至市县区、生产者或销售者名称或姓名等信息。有保质期要求的应标注保质期，涉及贮存条件应标明，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添加剂的应标明名称。基于上述规定，某公司销售给小何的林蛙油礼盒外包装以及内容物容器上除名称以外均未标注其他关键信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那么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的相关规定，判决某公司向小何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9: 嗯，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的内容哈，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商品上啊没有标注清晰的产地，包括生产许可证编号啊等等这些信息，认为呢它是三无产品，主张呢是退一赔十，最终呢是获得了法院的一个支持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第二个案例啊。
10: 嗯，好的。第二个，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店购买了某白酒20件，支付价款7173元，按设白酒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并请求唯一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中，钟实名制预留手机号停机，并以决议解散的方式注销公司。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与某酒业公司成立买

0: 卖合同关系。暗设白酒属于预包装食品，其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许可证号均系虚构，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某酒业公司已被其唯一股东钟某注销，故判决钟某向刘某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1: 好的，那这是第二个案例的内容哈。那孙律师呢，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案例和第二个案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着两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首先呢，来看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在小何购买这个林蛙油的过程中，商品上呢没有必要的产品的信息。当时呢是向市场监管局啊进行投诉，那该局呢认定商品是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是不予立案啊。那么首先我们希望孙律师给大家明确概念啊，就是什么叫做初级农产品呢？
0: 初级农产品呢，它是指这个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未经过加工的一个产品。那么本案当中呢，它是属于一个食用农产品，但是它是属于预包装的食用农产品。那么食用农产品在法律上是也有明确的概念的。食用农产品呢，是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啊、分级、包装等进行加工，但是并没有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一个产品。那初级农产品呢，它是包括食用农产品的。
1: 那这个呢是初级农产品的一个概念哈。而且呢在这个维权过程中啊，小何认为这个产品是三无产品。那三无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来界定呢，孙律师？
0: 三无产品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俗称，法律上并没有直接进行定义。那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标签要求标签规范进行这个界定。那么依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三无产品呢，它主要是指包装标识缺失、法定强制标注信息的食品类商品。比如说预包装食品没有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也就是配料生产日期的以及保质期。食用农产品呢，它没有标注具体的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信息以及添加剂的一个使用情况。三无产品它的判定呢，需要结合产品类别适用相应的标准。那么初级农产品与预包装食品规范它是不同的，那么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应当注意区分产品的类型并援引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好的，这个也是案例一当中啊给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几个概念哈，一个是什么是初级农产品，一个是预包装食品，还有一个就是三无产品。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表述啊。那孙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行政机关认定林蛙油为初级农产品，而法院呢在判决过程中是推翻为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这二者的区别，包括我们消费者维权过程中这个对我们策略会有什么影响吗？
0: 首先呢，初级农产品它确实是不适用于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退一赔十的一个相关规定，但是对于预包装食品呢，它是适用于这个退一赔十的规定。那么如何进行区分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说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已经改变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个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那么它就不能认定为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消费者主张退一赔十，是很可能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1: 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这个小何呢作为消费者，他是先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啊，然后被拒了，之后呢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了胜诉。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啊，就是当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和司法认定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那孙律师，您认为诉讼是否是一个更优的一个选择呢？
0: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诉讼啊，应当是在老百姓在最后的一道维权屏障。如果说消费者遇到这个购买的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可以先与商家进行协商，继而呢 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在这个协商与投诉都不能得到这个权益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么咱们消费者是可以进行这个诉讼维权的。因为诉讼维权呢，它相应的这个审理期限会比较长，比较漫长，这个消费者有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这个成本投入在里面。
1: 嗯，好的。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啊，就是买到的这个林蛙油，它不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标签啊，相关的信息吗？遭遇到这个标签的问题，那作为消费者来讲，既然也是涉及到一个维权，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取证工作了哈。那么像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好高效的取证呢？
0: 因为现在呢，这个老百姓就购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购物的这个凭证，那么一定要注意留存购物的这个小票。那么如果这个发现商品存在这个标签有相应的这个瑕疵的时候，那么律师也建议这个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进行一个沟通，进行一个取证。包括呢，消费者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认定的结果出具一个书面的凭证，方便日后进行诉讼维权。
1: 那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啊需要来做的这一点哈。而且呢，这个您刚才也是说了哈，我们需要做哪几点？那么其中有没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能成为像本案当中的判决结果被判处十倍赔偿，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因素或者非常重要的这个证据呢？
0: 除了刚才律师说的这个购物的一个小票以外呢，那么对于实物的一个留存，一个证据保全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这个案例一当中，这个小何所购买的这个林蛙油，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呢，是也将林蛙油的这个实物提交给了法庭。那么法庭经过当庭的一个查验，确实能够印证小何所说的该产品确实是老百姓说的这个三无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最后认定呢，这个该商家销售的这个林蛙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嗯，而且在这个第一个案例当中哈，你看小何向市场监管局来投诉，当时呢是没有被立案哈，然后呢选择了诉讼的渠道。那诉讼是否需要以行政处理为一个前置的程序呢？还是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来诉讼呢？
0: 这个不是前置程序。如果小何发现自己购买的这个使用这个产品，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是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非必要要一定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 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小何买的东西不仅仅是林蛙油，里面还有好多件的这个赠品哈，算是商品赠品。那么最终呢是十倍赔偿。孙律师，你说这十倍赔偿啊，它是以总价计算还是单价计算的？这个赠品的价格算不算？
0: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小何他购买的林蛙油本身它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的一个规定，是仅仅对这个林蛙油进行退一赔十，那么赠品呢，它首先商家是附带赠与给你的，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价格的，他购买的两盒林蛙油的总价是1500元，那么商家最后也是按1500元的这个价格进行赔付，而没有必要说再把这个赠品法院去给你认定一个价格，然后给你扣出去，只是按这个林蛙油本身这个商品。那实践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商家同时附赠了一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是不需要再进行这个估算价格予以扣除。
1: 好的，那这是咱们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和标准哈。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啊向孙律师咨询，这是一个邻里纠纷啊，他说安装空调的时候被楼下的住户阻止了， 现在呢，这个僵持不下啊，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楼下有没有权阻止他安装空调？但没说这安装位置哈，那一般都是安装在这个窗台下面啊，或者是侧墙面啊，是不是涉及到这个噪音呢、啊，或者是排水啊？这也是有点邻里纠纷哈，表述呢不是特别的完整，但是我们根据相应的情况，请孙律师为他

0: 这个分析分析吧。
1: 是这样，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住户这个外墙它是属于这个居民共有的，那即便是你安这个空调的这个外挂机，它是在墙外，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行为侵犯到邻里的这些权益，比如说挡光，比如说噪音，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滴水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是邻居可以阻止，但是呢，建议这种情况呢，还是跟这个邻居进行好好的这个一个协商，否则的话，这个产生矛盾确实很难解决，即便诉到法院呢，法院也没法去，达到一个这个所谓住户满意的一个判决结果。
0: 嗯，好的，那这个是从现实的角度考量啊，这个孙律师给大家提出的切行可靠的一个方式，那还是要以这个协商为主哈。如果当时双方现在协商不成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也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像调解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哪些机构或者人员我们可以去找谁帮帮忙吗？孙律师？
1: 可以到这个社区，咱们现在社区都有一个人民调解的一个工作室。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寻求社区进行居间调解。对，
0: 好。
1: 如果诉到法院的话呢，那法官对于邻里纠纷呢，通常也会调解。但是，一旦诉到法院，那邻里之间的关系就是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了，可能再想去挽回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还是建议是这个邻居之间先去协商，如果真的协商不成，像我说的，找咱们社区居委会。然后他们有相应的这个调解员可以进行调解。
0: 帮忙在其中帮着调解调解哈。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围绕着在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话题，与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购买林蛙油过程中啊，发现产品的标签上面是明显的缺失，没有产地、生产许可证编号、厂家联系方式等都没有啊。然后呢，是先向市场局投诉，没有被立案，之后通过诉讼的渠道啊，获得了 退一赔十的啊这样一个处理的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在购买的白酒商品当中涉及到了标签内容呢涉嫌到虚构啊，那最终呢也是在法院的判决下支持了价款十倍的这样一个赔偿金。其实在这两个案件的对比当中啊，有一些共性问题，当然了有一些

0: 相应的区别哈。那尤其呢，我们说到第二个案例当中，这标签的信息啊，涉及到虚构或者是内容不全，那是否可以从这个瑕疵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呢，孙律师？
1: 首先呢，咱们要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这个标签瑕疵？瑕疵。那么，标签瑕疵呢，它是指标签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轻微缺陷。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豁免惩罚性赔偿的标签瑕疵，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不影响食品安全，比如说它的营养成分标注误差，它是在一个国标允许的一个范围内。第二个呢，它是没有误导消费者，比如说生产日期它标注的这个位置不明显，但是呢，它内容是真实可辨的。如果说标签缺失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是生产者信息等法定的一个强制内容，或者是虚构了生产厂家，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个案例二。那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违法，它不构成标签瑕疵，那么它是不能进行这个豁免。
0: 好的。而且我看到这个，无论是第一个案例还是第二个案例啊，它都是最终呢是支持了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价款的赔偿。那么两个案件呢均适用10倍赔偿，但是商品的类型不同，有这个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啊。但是呢，法律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啊，就是关键考量是在哪儿呢，孙律师？
1: 不符合食品安全，它主要是考虑到它有没有，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了标签缺失一个法定的一个强制信息，比如说它的许可证号码，或者是老百姓咱们关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就是生产者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经营者他有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过错，就是他对他这个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是不是明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要适用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惩罚的。
0: 而且这两个案件呢，里面的这个商品标签都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哈。那标签缺失也好，还是信息造假也好，这个是不是触发10倍赔偿的一个必然条件呢？孙律师。
1: 首先呢，这个标签瑕疵，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如果说缺失的是一个法定的强制信息，那么是一定要适用退一赔十的。那比如说咱说的这个。第二个案例就是他的这些东西，他都是造假的。那么，消费者他是没法确定他购买的这个，白酒，它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食品安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一定会判决他们承担退一赔十的这个责任。
0: 虽然说都是最终处以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责任哈，那你看，就是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您认为就是虚构生产许可证号，就是在这个第二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情况，包括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没有标注产地啊，就是哪种行为法律评价会是更加的严厉啊，更加的恶劣呢？
1: 如果说回到咱们两个案件呢，它最后适用的都是这个退一赔十，其实它俩应该是，重量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它没有这个虚构一个产地，那像我刚才说的，那消费者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购买的这个产品到底符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像这个第一个案例，它属于是预包装的这个食品。那么预包装食品呢，国家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规定，是法定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都会判决退一赔十，它没有一个说哪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0: 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
0: 好的。而且呢，在我们的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分享过程中啊，涉及到了很多消费维权的问题。那提示大家呢，孙晓慧律师也正在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有法律问题想咨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留言说自己啊看了一下房子，和房主呢签订了协议啊，但是还没有交钱。但是签完合同之后呢，这个协议合同之后啊，在小区里面发现这个一些问题哈，他现在后悔了，想问一下这个合同现在能不能终止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1: 首先呢，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那么双方的这个租赁合同关系已经建立了。
0: 他这个是买啊，他说的是买房子
1: 啊，是买房啊，那么这个。

0: 买卖的合同关系他已经建立了，对于这个买受人而言，他的义务是应当及时的根据合同约定向这个卖方支付房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短信留言啊，他可能没有说的特别具体，如果说这个他发现他自己购买的这个房屋，比如说咱说他可能是什么凶宅，或者是有哪些确实是卖方在卖房的时候没有如实进行告知的，而且是买房人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买方是可以提出解除合同然后终止履行的。那要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买房人现在他不想买了。那如果仅仅是因为买房人自己心里主观的，就是这个房子我买贵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说我现在我就不想买了，我不想付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卖方是会根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要求买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
1: 嗯，就是他想终止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因为你要看你终止的理由，以及如果你要终止你要付出哪些代价，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合同对终止履行有没有相应的一个约定。
1: 嗯，那现在如果想实现他的诉求的话，他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0: 嗯，他详细看一下他的合同，以及他要看一下他自己要提出这个终止履行的他这个理由在法律上能不能站住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卖方，在卖房的时候他关心然后卖方就没有向他进行如实告知的一个事实。
1: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啊，就是在买白酒的这个案件当中，标签呢上面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呢消费者啊是要求酒业公司呢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而且请求其唯一的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啊。那这个要求是为什么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而且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公司呢是被股东注销啊，以逃避债务，那为什么说法院判决股东个人来承担这个十倍赔偿呢？孙律师。
0: 是这样，那么首先根据这个公司法的规定，就是对于一人公司，如果说他的股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进行独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应当对这个债务，股东应当对债务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这个本案当中呢，因为这个案涉的这个公司已经被钟某以决议的这种方式非法进行注销了，那么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对外负债的，那么而钟某呢是这个公司唯一的股东，那要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债务要承担一个这个赔偿责任。
1: 嗯，那孙律师啊，咱们公司法当中对于就是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允许啊这个追责自然人而不是继续与公司这个账目来进行处罚的情况呢？
0: 如果说这个根据公司法呢，他这个像我刚才说的，他如果是一人公司，那么通常呢律师就建议当事人起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自然人股东，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股东嘛，列为被告，那么是由他来举证证明他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
1: 嗯，
0: 那如果说他不能证明的话，那对于一人公司的这个股东，他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其他的这种不是一人公司，那么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就是如果说他的股东没有按时履行这个缴纳出资的这个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律师也建议是因为诉讼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诉讼的这个策略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律师也会把他的股东列为这个被告，那么要求股东以出资为限啊，对公司的这个债务承担一个责任。
1: 嗯，也就是说有的情况下是涉及到公司股东他需要去自证财产独立的，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还有可能在不同情况下还会触发这连带责任，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尤其是一人公司，他的这个法律对他这个承担连带责任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对于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一人公司呢它和个体工商户它其实有点像啊，它所有的公司的账目大多数都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就是股东很少有证据能够证实说我的账目特别清晰，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然后我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没有混同。就我们实践当中带的案子呢，

0: 就是很少有，就几乎都是没有碰到过股东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都会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
1: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这个学习和了解到了哈，也是在孙晓慧的律师的讲解之下呢，我们对于这个相关公司法的要求有了更多的认知。那我们说啊，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虽然没有特别的表述它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是吧？那如果说是它通过电商平台来销售啊，那平台审核上面是不是存在着责任没有尽到啊？那平台审核这样的虚构的许可证，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来担责呢，孙律师？
0: 如果说平台它在审核的时候它没有尽到义务的话，那么它承担的也是一个补充责任。对，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还是这个商家。那么是因为商家他虚构了生产许可证编号，或者是场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主要的承担责任人是这个商家。但是对于这个平台，它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那他承担的只是一个补充责任。这个补充责任的多少，那么是由法官、法院来进行一个自由裁量的。
1: 而且这个涉及到电商平台来购物的话，这个证据的效力啊，其实我们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讲，并不是那么特别了解。不管是直播录屏啊，还是平台快照啊，就是网购食品取证，怎么能够满足这个电子证据规定的这个完整性的要求呢？孙女士。
0: 首先呢，就是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老百姓购物的时候呢，有一些直播录屏。其实这个咱们大家都是事后在后悔，说我当时购物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录屏，
1: 对。
0: 我怎么没有把商家说的话给他确定下来。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领域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咱们这个消费者是第一时间与客服进行联系，把你认为你购买的这个商品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照片，比如说视频，第一时间先发给他，先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大多数呢，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商家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他自认的一些事实，都可以成为咱们的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方便后续维权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签收，比如说因为快递派送过来之后呢，咱们第一时间签收这个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当着咱们快递员的这个面儿。然后呢，如果发现所购买的这个商品，那么与自己当时下单商家所承诺的这个商品它不符的情况下，那么及时进行拒收。如果说这个，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咱们手边现在，比如说都有手机，那么及时进行录像，然后进行一个证据的一个保全。
1: 好的，那我们也是知晓和了解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钧池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大家正在分享和交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年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正在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今天呢，孙晓慧律师为我们带来了两个案例哈，一个呢是在购买磷蛙油的过程中啊，出现了商品标装上没有注明产地等基本的信息，认为它是三无产品，虽然向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但是呢没有被立案啊，后来呢是诉至法院，最后呢是获得了支持价款十倍赔偿金的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是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上在线购买了白酒20件，然后呢收到货之后啊，发现这个酒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他也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啊，就是这样两个案例。那其实呢，说到第二个案例啊，你看他一次性买白酒买了20箱，一箱酒有多少瓶啊？少的可能6瓶，多的一箱可能10几瓶，甚至20几瓶、30几瓶都有啊。那么一次性买20多瓶，我忽然想起昨天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讲的，就是合理使用需求的这样一个判定标准。那一次性买20件白酒，它算是合理的范围吗？又和职业打假人是否会挂钩呢？那这个关系我们请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梳理梳理啊，孙律师。
6: 啊，好的。对，昨天咱们提到一个这个当事人他是购买了26盒这个皮蛋。
5: 嗯。
6: 但是呢，本案当中呢和昨天有一个区别，就是昨天的案例当中，这个当事人他当庭自认说，我购买了这26盒皮蛋，实际上是他的监督方。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首先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公司或者是钟某，他如果抗辩咱们这个当事人他购买这个20件白酒，他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法院是也可能不支持这个咱们当事人他的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请求。但是对于这个白酒啊，他20件，因为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白酒可能我本身我购买白酒，我可能我送给亲朋好友，不是我自己个人去饮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我是送人，他也是符合我生活消费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每个案子它都是不一样的。要进行一个区别，以及结合庭审当中各方当事人他进行一个举证的一个情况。
5: 嗯，那你看他一次性买的量比较大哈，刚才呢小辉律师也是提到了说这个是否是用于生活使用需求，比如说我说这个送人啊算生活使用需求吗？比如说我想要这个办婚礼呀、办升学宴啊这样的宴请，他又算作是生活的范围之内吗？孙律师。
6: 算，他当然算。如果说我是这个东西，我是一个中间商，我在这儿购物，购买这个产品，我是为了再次进行销售，那我可能不能算上这个生活消费。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的，那他是为了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办一些家宴啊、婚宴啊等等这些使用的话，它是属于生活消费的一个范畴的。
5: 嗯，是这样的哈。而且呢，在今天分享的这两个案件当中，其实都暴露出啊部分商家对于标签合规的一个漠视。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作为食品的经营者啊，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律的标签审查机制，或者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问题，能够规避掉这些风险？

0: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初级农产品，那么确实是它有一些它是比如说散装的，它确实是没有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什么生产日期啊等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都要明确标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老百姓要去区分，就是我购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是预包装食品，有没有这些规定，有没有这些标签上有没有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标准的。那对于其他的这些初级农产品，那可能就没有这些要求，那么就是消费者要进行一个区分。
1: 嗯，是这样的哈。其实说到消费者，我们也要这个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请我们的小慧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做一些法律的提示。尤其呢是今天结合着这两个案例的情况啊，小慧律师。
0: 嗯，好的。在这里呢，这个律师就建议大家，如果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呢，要尽量做到，比如说六不买。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对这种无照经营的一个食品，那么尽量不要去买，因为你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它有可能它是一个就是它的来源你没法确定。如果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食物中毒的这些安全事件，有可能你在后续的追偿索赔啊，那这些过程当中，有可能你的权益就没法保障。建议大家咱们尽量到大宗型的一个商场、超市，比如说咱们购买粮油了，要到一些粮油的专卖店，然后或者是一些食品安全示范店，或者是一些证照齐全的这些店去进行购物。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说第二个，就六不买是什么啊？比如说有包装的这个食品标签，如果说它刚才咱们说的标签如果内容不全，那我不能买，因为我没法去溯源，不能知道我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感觉不好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那么什么叫感觉不好的食品呢？比如说变味了、变色了，或者是沉淀了，有沉淀物了，或者是咱们拿起来，比如说一些水质的一些饮料啊，它如果说浑浊了、有杂质了，或者有絮状物了等等，那这些情况呢是不要去买的。因为这样的食品购买之后会影响这个后续有可能对您的健康会产生影响。再有呢就是假冒伪劣掺杂这个作假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假冒呢，假冒伪劣它可能涉及到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了谋取暴利，他对这个食品呢他进行掺兑，然后比如说进行抽取啦，然后填充了一些这个使用这些手段，然后它降低了这个食品本身的这个质量。那么有的呢还有可能它甚至带毒啊，可能有一些这个会发生一些重金属中毒，比如说前一阵网上出现的这个案例，它会严重的危害消费者的这个健康。然后第五个六不买呢，就是这个是露天经营的这个食品不能买。就是露天经营的食品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是没有防尘防蝇的这个措施，那么没有食品专用的一个器具，那么这个售卖的这个食品呢很容易就受到了污染，它影响到您的健康。第六个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过期的这个食品不能买，那么咱们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如果一旦过期，它不仅会失去原有的这个味道，那么可能会变质，可能会影响健康，发生这个食物中毒事件。好的，就这些。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小慧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小慧律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在这个两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小小的商品标签啊，它承载着法律赋予诚信的重量。那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是一纸十倍赔偿，这也是彰显了司法守护民生的坚定立场。所以当我们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时候，我觉得维权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权益，更是市场公平的底线。 当企业因为标签造假而付出代价的时候，那么警示的也不仅仅是违法的成本，更是社交安全不可触碰的红线。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位消费者啊都能够明辨标签哈、看清楚看明白，然后呢理性维权。也希望每一家企业呢都能够敬畏法律，诚信经营，因为每一份对规则的坚守终将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法治的力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0: 那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再次呢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那么尤其呢在案例的分享啊以及律师的提示当中，让我们获得到了更多的法律的知识以及生活当中应该去注意的相关的注意事项。非常感谢孙律师。当然了，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再次邀请孙律师啊，在之后啊这个代理案件这个同时啊，能够有空的时候再次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更多的法律话题的分享。非常感谢晓慧律师，谢谢您。
1: 好的，好的，再见，严
0: 静。好，谢谢晓慧律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好，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3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

0: 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刚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就想找张顾帮助你买房卖房，节省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有客户求购西大直街通达街一带的100平米左右的
2: 一楼或者是三楼，一楼就是带院儿的，三楼带平台的，有出售的可以联系我18745041433，就是有出购通达街西大直街附近的100米的，一楼或者是三楼18745041433，聊。

阳街和铁岭街交口的房子，5楼，22米，南向，私产，86年的中简装，49万。这个是铁岭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恒大乐府15楼，34名厅，建筑138，南北向，私产，高装150万。177-0364-7661，农林三道街，这个是工农兵小学王49中，54米，3楼，南向，私产，01年中装，58万。1394606-8938，哈西的万达华宅14楼，2室明厅，建筑92米，南向，私产，12年简装，109万。1874601-4512。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这个房子是3楼东西向，私产，97年中装，5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1楼半，64米南北，私产，2室的，97年的简装，50万。看房电话是1874-0414-33，松浦观江国际2室明厅，建筑102米，20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婚装，65万。松浦观江国际，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有客户求购道里安发桥或者是南岗铁路街附近的房子，2楼到4楼，1室1厅的，价格是在不超20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富江家园的房子，6楼，使用面积30米，东西向，私产，04年的简装，16万。1770364-7661，2801街这个房子使用面积是23米，4楼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2801街靠近海城市场，房主卖1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2楼，使用44米，南北向，私产，97年的简装，3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麒麟名邸2室明厅，建筑120，4楼东西，私产，18年中装，红桥校，120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10楼，建筑113米，南北向，私产，17年精装修，90万。1874-0414-33。1874-0414-33。宝宇的荣耀天地26楼，2室明厅，建筑125，房主卖126万。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2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精装修，房子是红桥校，房主卖70万。嘉兴闽江国际7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和平小区，3楼南北，私产，98年简装，25万。1394606-8938。江北的锦绣家园，建筑160，2室明厅，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70万。1393656-2672。道外的新乐小区，23米，3楼南向，私产，91年精装修，18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中装，100万。1874601-4512。
河北小区道里的三室名厅建筑。

0: 159，六楼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简装55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道外的平湖小区，两室的36米，三楼南北私产，92年简装15万，13946068938。爱建的润园三室两卫，建筑156米，17楼南北向私产，06年精装修，180万，18745041433。龙跃金水湾两室一厅，建筑68米，29楼南向私产，17年的中装，63万，13946068938。君悦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93米，5楼南北有电梯，私产99年精装修，155万，在红祥路上。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汇锦庄园四室明厅，建筑290，33楼南北向私产，17年高装，580万。18745041433。
1: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张国勇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您需要什么样的房子，您可以直接来跟张国勇提，张国勇都可以线下帮助大家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当然，如果说您自己有房子也想要出售的话，想找张国勇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的卖房周期，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提。我们愿意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平台，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随时都可以来拨打。那今天和张棍在节目里边来分享的是，我们线下有一个听友这样一个问题，他呢在卖房子，但是人呢已经调到外地去工作了，他想了解一下他在卖房这个周期过程当中，直到把房子正式卖掉以后，他得回来多少次，他想知道一下，因为他要跟这个单位要请假。
0: 这个正常来说，这种情况看你卖的是贷款还是现金。如果是现金的话，只需要回来一次。
1: 就回来一次就可以了。
0: 对，要是贷款的话，就得回来两次。第一次是银行申报，第二次是交易，得两次。公积金可能还要次数还要多一些，
1: 就看他买家是什么样的人。
0: 对，看买家。
1: 像这种情况最好就是卖，像张贵说卖现金的。
0: 对，最好卖现金，要不你就委托一个其他的亲人，这边有亲戚朋友，你做一下委托，你就不用回来了。
1: 那这个委托需要怎么委托呢，张棍？
0: 委托就是产权人做一个委托公证，
1: 得去公证处。
0: 得去公证处。
1: 那去公证处是到哈尔滨的，还是他在现
0: 在
1: 当地的？在
0: 哪儿都可以
1: 啊，哪儿都可以。
0: 对，只要你出的公证书具有法律效力就可以。
1: 那这个公证就是公证，我把房子的委托权、售卖权，
0: 对，
1: 公证给谁的名下了，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公证书给我去卖去了，
0: 替你办手续了。因为现在所有的转款都是转在房主卡，你委托这个人也只是替你来回跑趟腿，
1: 就最后那个钱还是进到你的
0: 卡里。对，钱还是进到你的卡里边。前年吧，有一个听众家在外地，他的两套房子卖都是委托我办的。其实我俩呢也素未谋面，没见过。他就觉得这边没有，也没有啥亲人了，他在南方挺远的，回来一次也不方便。他就在那边做了一个委托公证，公证给我了。然后就把卡，把他的银行卡寄回来了。银行报价的时候需要用，用完了之后我就给他钱。卡寄回去了，他在那边就收钱了。
1: 那就是其实咱大庭地产也是可以帮助大家这个代卖的。如果你人在外地，
0: 对，
1: 就是说你卖房子不是很方便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帮助你去出售的。
0: 对，可以帮助
1: 你，
0: 你
1: 就坐等收钱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有些可能有这样隐患，说哎，我把卡还得邮寄给你，他不太放心。
0: 对，但是这个卡你邮寄过来的时候，你卡里也是没有钱的。这个我的建议就是大家最好是委托你的亲人或者朋友，因为你毕竟得把所有的资料，包括你的结婚证啊、户口啊、身份证啊，你得给他邮回来。
1: 这个也是需要，就是你人不到场，你这些资料也得出现。
0: 对，这些 哦、资料是都得要的。
1: 对，这个大家就我还以为就是直接就委托你就全权负责了，但是手续什么的还得要你。

0: 是啥得要你这些手续。如果你要是不方便把这些东西拿回来的话，你做公证的时候你就要求做一个与原件相符，
1: 嗯，
0: 就是贵一些，多花几百500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就把所有的这些原件的复印件都放在公证书里边，
1: 嗯，
0: 这个嗯交易所是认的
1: 啊，
0: 就是你只要是这个证明你这个相符，公证处给你盖章的就可以
1: 啊，就是这个证明，就是这个、
0: 嗯、
1: 你这个是正确的
0: 啊，
1: 跟原件是
0: 一
1: 样
0: 的，
1: 一
0: 样
1: 的，
0: 与原件相符的、
1: 嗯、
0: 就是公证处审查过的是可以的、
1: 嗯、那正常像张冠像你说的正常的就是不出这种原件的，
0: 嗯，
1: 他这种代办去公证处需要额外花多少钱？
0: 300多块钱，
1: 300多、
0: 嗯，没有太多，
1: 嗯，那这样的话就省去你自己来回折腾了，
0: 你还不用请假。其实你不管你多远，你折腾一趟都比公证处贵，
1: 对。
0: 而且你像贷款的话，你两次还不是同一时间，
1: 嗯、
0: 而且中间现在隔的时间还不长，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还不如说像张棍说，你就去当地公证处、
0: 嗯、做一个委托，
1: 做一个委托公证，
0: 嗯，
1: 然后就如果你放心的话，把资料就邮寄回来。
0: 对，
1: 不放心，像张棍说的，加这种原件的话，可能稍微贵一点。
0: 嗯，1000块钱也够了。
1: 嗯，也够了。然后就直接有人帮你去卖了。
0: 对，
1: 这样可以节省帮助大家，节省你的卖房的这个折腾啊，节省很多繁琐。当然，如果在您卖房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棍你说到就是。比如一次现金，
0: 嗯，
1: 当天就完结，
0: 对，
1: 那就是当天他把现金打给我，我就把钥匙给他呗。
0: 这个当天的话，你得去交易所进行交易
1: 啊。
0: 嗯、交易结束之后，你对方取到他名下的产权证，
1: 嗯，
0: 这个交易流程目前在咱们哈尔滨的话，一上午就能办完结。
1: 嗯，
0: 你早晨去了，把件递上，
1: 嗯，
0: 隔2个小时左右吧，
1: 嗯、
0: 就拿到买家就取到。这个他名下的产权证了、
1: 嗯、
0: 然后你也就收到钱了，你俩就可以交接了。
1: 嗯，就是一天基本就能把这些都办完。
0: 对，一天就能完事儿。
1: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周期很短。
0: 嗯，
1: 已经缩得很短，原先的产权证好像得隔1周时间才能下这个房产。
0: 最早的时候，一个房产的交易下来，贷款的得2个月、
1: 嗯，
0: 现金的也得将近1个月。
1: 嗯，
0: 地件然后3天左右出现场。
1: 嗯，
0: 出完现场1周左右去报税。
1: 嗯，
0: 报完税又等着出证。嗯，20多天，基本上要是件多的话，就得将近1个月。
1: 嗯，你看现在就是很省去了大家这种小跑腿。
0: 现在真是特别快了。
1: 对，像张顾问说，快的话一上午完事儿。
0: 对，
1: 然后下午你们俩再交接，一天也就完事儿、
0: 嗯。正常一上午都能交接完，
1: 一上午都能交接完。
0: 嗯、你要早点去到交易所，10点多钟证出来了，回到房子，
1: 嗯，
0: 一清费就完事儿了。
1: 嗯嗯，相对来说这个时间很快，
0: 快了一些。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大家在买房这些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直接来问问张棍，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建议大家在你买房卖房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疑难问题，也自己打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2: 你好，张棍。
0: 你好，请讲。
2: 你好，我想咨询了先锋路、碧桂园、国风圆柱。
0: 碧桂园、国风圆柱进户了吗？
2: 进户了。
0: 嗯，也没下证呢吧？
2: 没有没有，去年10月份进户的。
0: 嗯，您说。
2: 133米的房子，10楼。
0: 133米，10楼，11楼啊？
2: 对，11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2: 18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南北。嗯，房子装修了吗？
2: 他带装修了，精装修。
0: 精装修，133米、
2: 嗯，
0: 精装修。现在如果说没下证的情况下，105万。
2: 这样下来呢？
0: 那你看啥时候下证呗？你得拿到证之后再评估啊。
1: 你这不刚进户吗？
2: 他按证按算年限呗，是这意思吗？
0: 对呀、啊，以下证的日期算年限、
2: 啊。
0: 你现在没下证，你说你也贷不了款，嗯，可能买家会很少。而且这个位置房子、碧桂园的房子卖的也不会太好，
2: 嗯
0: 嗯，你现在评它肯定是要亏的啊。
2: 那我还有一个房子，
0: 你说，
2: 江王区三福小区的。
0: 三福小区这是多大的？
2: 130点多。
0: 130点多，您是几楼的？
2: 6楼，顶楼8楼。
0: 啥朝向？
2: 南北。
0: 南北。 私产哪年建成。

0: 能的。
1: 零二年。
0: 对，你这是三福小区在
1: 三福街面上。
0: 嗯，和哪条街的交口？
1: 四图街。
0: 啊，这边这个。因为那个三府街在省医院那边还有一个叫三府的，装修咋样？
1: 一个南面，一个北面，装修还中等装修。
0: 中装，但是六楼的房子不好卖，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
0: 三室明厅。
1: 对。
0: 以现在的市场，也就4000一米。4000的话，超不过55。
1: 不能那么早吧？
0: 你试试卖就知道了，很难卖啊。
1: 行，
0: 好的。
1: 好，再见。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哎，我想麻烦咨询一下河源小区，道里区河源。
0: 河源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23。
0: 几楼？
3: 三楼，南北朝向。
0: 三楼南北。使用面积80几？
3: 86。
0: 86米，三楼南北。建成是06年的吧？
3: 05。
0: 05。两室明厅。
3: 30。
0: 30明厅。
3: 对。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装一般吧。
0: 中装，最多90。
3: 90哈。好，谢谢老师。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无论大家什么样房源啊，像我们听友是，您是刚入户的，或者刚下证的，还有大税的，你想了解清楚或者找急于出售，找张棍帮您代卖，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正义花园 B102栋。
0: 正义花园多大米数的？
4: 我104米。
0: 104米，
4: 使用没有
0: 90，70，
4: 80，74
0: 的。对，70多米。B 区的，你是几楼？
4: 五楼。
0: 五楼南北。
4: 好像是东西吧，就是冲着街面是正义路。
0: 冲着正义路，私产建成是06年。
4: 对，挺早了。
0: 装修咋样？
4: 装修租出去了，装修就已经废了。
0: 现在的价格能达到57-8万就算高价了。
4: 就算高，就算有人买了，是不是？
0: 对，就能有人买就不错
4: 了。
0: 因为好多挂60多万的，挂1年多都没卖出
4: 去，
0: 那还是 A 区的。
4: A 区他那证比我们这好。
0: 对。
4: 对，他没有那个什么证，我们那不一样。
0: 你这房子不也可以交易吗？
4: 可以交易，但我这是经济实用住房。
0: A 区也是。
4: A 区它是有一批那个给的是那啥，给的是那个商品房，有一
0: 少，多数都是经济适用房。但是经济适用房它不影响交易，
4: 不影响哈。那行，谢谢。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贺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想那个我这有一套那个位于南岗区红旗新区的房子。
0: 你是哪栋的？
5: 那个48栋。
0: 48栋，多大米数的？
5: 是建筑面积是75。
0: 建筑75，使用50米。
5: 对，是50点几。
0: 几楼？
5: 7楼顶。
0: 啥朝向？
5: 那个东北。
0: 东北向，还是把甲的？
5: 对。
0: 建成是97年，装修简装？
5: 新装修，不是简装。
0: 中装。
5: 中装以上，新的才装修完，
0: 最多40。
5: 40万呢？那行，我明白了，那就我们委托你们卖呢。
0: 节目之后联系您，好吧？
5: 哎，那行了，谢谢。
2: 保持电话畅通啊，何女士，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5: 行，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建议收音机前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都拨打一个电话。一个呢，你让张棍评估完这个价格，心里边做到有数；再有一个，您自己在我们线上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这个房源啊，做一个线上的宣传，相当于你自己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这个房源让收音机前所有听友听得见，直接有可能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然后线下我们张棍还会派他的专业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把大家 家的房源多，有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一举夺得。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韩先生，你好。
6: 喂，
0: 你好，请讲。
6: 喂，你好，那个我这个房源在襄王区大庆路旭升街明光翡翠湾。
0: 啊，明光翡翠湾多大米数的？
6: 那个是建筑面积39.3，使用面积一屋一厨，就是小点，一屋一厨，使用面积就26-27平方吧，也就27平方吧，哈。
0: 嗯，几楼的？
6: 顶楼32楼，顶楼那个南向。
0: 南向。
6: 嗯。
0: 私产建成是2012年，房子装修咋样？
6: 冬装。
0: 中装。嗯，25万。
6: 哎呀，这么贱呢。
0: 嗯，不好卖啊。
6: 哎呦，这25万还不好卖，我买的时候连过户啥的那可多了，那个快40万了。
0: 嗯，对，现在的市场你本来这么大的小房子就不好卖，您还是顶楼啊。
6: 啊，
0: 嗯，
6: 好了，谢谢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一号线的魏女士的热线。你好，魏女士。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襄王区金瑞林城2期的那个房子。
0: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7: 86点多。
0: 建筑面积？
7: 对，建筑面积。
0: 几楼？
7: 是12楼，12楼，然后南北西朝向。
0: 顶楼是多少楼？
7: 17栋，17楼。
0: 产权证有了？
7: 有。
0: 建成是哪年的？
7: 好像是2011，我有点忘记了。
0: 装修咋样？
7: 中等装修。
0: 68万。
7: 68万，谢谢。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江先生，你好。
8: 你好。
0: 你好，请讲。
8: 我是松北区的龙红一家。
0: 龙红一家，多大米数的？
8: 建筑面积是77.8米。
0: 77.8米，你几室的？
8: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几楼？
8: 14楼。
0: 啥朝向？
8: 那个正阳。
0: 全南向。
8: 对对对。
0: 建成是2012年的？
8: 应该是2012年吧。
0: 装修咋样？
8: 2013年。装修自己装的，得说是比中装，反正到精装吧差一点，比中装强一点吧。
0: 42万。
8: 42万。
0: 对。
8: 行，那我知道了。
0: 嗯，好的。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一些听友是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啊，想出售，了解完当下这市场行情以后呢，说我这个房子我想卖了，我不想继续持有了，张棍能不能帮我代卖？也没有问题，张棍线下都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您直接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帮助您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尤其是急于出售房产的听友，您就趁着我们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直接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什么样的房子我们看一下您的情况，帮助大家想办法尽可能帮您出售出去。还有一些听友说，我想买房子，我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适合我，然后可能我腿脚又不是很好，我这个总看房子也不是很方便，能不能帮助我去寻找？也没有问题，只要你有这种需求，您都可以直接来跟我们在线提。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87996288和87996388。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9: 你好。
0: 你好，请讲。
9: 张顾问你好。
0: 你好。
9: 我想卖个房。
0: 哪儿的？
9: 哈西，就是南岗区天悦国际的。
0: 天悦，哈西的天悦国际，多大米数的？
9: 对，67。
0: 建
9: 筑
0: 面积
9: 67。对。
0: 几楼？
9: 这个是30楼顶，我是28。
0: 一室一厅。
9: 两室一厅。
0: 两室一厅。
9: 南北通透。
0: 南北通透。你这是回迁的吧？
9: 不是，我这是商品房。
0: 建成是2014年的。
9: 应该是2017吧。
0: 装修咋样？
9: 装修精装。
0: 62万。
9: 62万吗？
0: 嗯。
9: 是啊。我去年 也评估了一次。
0: 嗯，
9: 那今年和去年差这么多吗？
0: 对，哈西的房子今年降的特别多。
9: 是吗？
0: 嗯，
9: 对，去年给我评估的是70万，给我68我没卖。
0: 今年你指定卖不上了啊。
9: 是吗？
0: 嗯，
9: 啊，行，谢谢。
0: 嗯，
2: 好的，供您先参考
9: 啊，
2: 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刘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0: 我想评估个房子。
0: 哪里的？
10: 廉房西莲草街，廉草小区西栋的。
0: 廉草小区西栋，多大米数的？
10: 使用面积32米。
0: 几楼？
10: 3楼。
0: 啥朝向？
10: 南向。一单挑，
0: 南向，私产，97年，
10: 97年，
0: 简装，
10: 中装吧，反正进门能住，挺好，装修，
0: 20万，
10: 20万，好，
0: 嗯，
10: 好，谢谢。
2: 嗯，
0: 好
2: 的， 好
0: 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1: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上东辉煌城2期。
0: 上东辉煌城多大米数的？
11: 78点多吧。
0: 建筑面积？
11: 建筑面积。
0: 几楼？
11: 19楼。
0: 啥朝向？
11: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
11: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11: 2013-2014吧。
0: 你是两室还是一室？
11: 两室，一个小方厅。
0: 暗厅。
11: 对，就一进屋就是一个小方厅。
0: 房子装修咋样？
11: 我花10万块钱装的。
0: 高装，装的挺好，
11: 啊，
0: 现在最多45。
11: 啊，最多，那你可以替我代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11: 谢谢您，谢谢。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您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最便捷的。你像有些听友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的当下市值，可能我去年或者前几年找张棍评估过了，那现在一直没有卖，那今年我这个房子的价格此时那现在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我再去考量我是卖好啊还是继续持有好。大家都可以把具体方面信息说清楚了，让张棍给您评估。只需要您有一些老房子说一下具体的地点，新房子有一些说小区名称我们就知道了，然后建筑面积、使用面积、建成年代、楼层、总楼层是多少，还有就是户型、装修这些情况您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给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这个净手价格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包括有些听友说我急于出售，可能我这个房子刚下产权证还没有过这个大税，那您想找张棍再了解一下大税的情况，您都可以直接提。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请3号线牛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2: 那个我晋江街格莱云天，A 区10楼有一个建筑面积57的，南单向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建筑57，10楼单南向，哪年房子？
12: 12的。
0: 装修咋样？
12: 当时简装。
0: 当时是简装。现在也还是简装，
12: 对，
0: 57，现在的价格最高40。
12: 啊，行，谢谢您，老师。
2: 对，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能大家有些人评估出来这个价格说我不尽如人意，可能跟我想象的还有一些差距啊。但是大家可以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而且让大家直面现在当下的一个楼市的一个现状，具体我这个房子在当下到底能值多少，你可以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另外有一些听友他真的是急于出售，可能这个价格现在卖的不高，但是我想换房子，我再买一套房子的话呢也是价格相对来说低一些的，那这样的换呢置换呢也是划算的。所以大家看自己的实际需求，包括有很多老年人，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之前也说过，就是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老年朋友，你一定要做一个整合。做完整合之后呢，哎，让自己可能做一个更舒适的一个这个环境，或者说呢更舒适的一个住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比你握有多套这种老破小要强一些。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来做出选择。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1号线的胡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你好，请讲。
13: 大张顾问，我想麻烦你他给我买套房子，我想在西大桥那一带。头两天你说的有个汉祥家园，有个就在西大桥那一带，但是我没记住电话。
0: 西大桥汉祥家园，那我给你回吧，西大桥。

0: 汉祥家园的。
1: 啊，他那是三楼，我就想买三楼。
0: 行，你等我给你回话啊。
1: 啊，那好，谢谢你张顾问啊。
0: 哎、
1: 然后让我看看西大桥的房子，三楼两屋一厨的。
0: 嗯，行，你预算多少？
1: 两屋一厨，像一般的三楼老房子，也就是10-10万也行，30-40万。
0: 行，我看看合适的给您联系。
1: 好的，谢谢张顾问啊。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像胡女士这样，就是你有自己的具体实际需求了，你只要说出你的要求，张顾问都可以帮助大家寻找。要比您自己啊，就是挨个去看房子要节省很多，因为我们直接把你不需要的直接给你筛除了。另外就是张顾问会通过他专家视角找到更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而且是超高性价比的。什么样的房源更适合您，我们都会帮助大家进行筛选。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4号线这位听友。你好，4号线，王先生。
3: 嗯，你好，老师。
0: 你好，请讲。
3: 嗯，我3街街14号挨着祥泰名苑那个有三棵家园的房子。
0: 三棵家园多大米数的？
3: 在东西向，5楼，多层的5楼，使用面积56，建筑面积80。
0: 东西向，
3: 对，
0: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05年，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了，现在，嗯。
0: 45。
3: 45。
0: 嗯。
3: 那你说我挂40，这都没卖出去。
0: 哎呀，现在咋说呢？有价无市，我不说了吗？我给的价格现在看来都偏高点儿。
3: 啊，
0: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接受这个价格，都觉得给的太低。其实等你卖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好卖。
3: 其实我不在，我在外那什么，那房子不住，我寻我自处理的。哎，挂40都没处理的。
0: 你最低想卖多少钱？看看有合适的，我给你找找客户。
3: 我寻思相中了之后，我再往下降。我跟那个中介我都说了，我说你他要相中了，我可以再谈再让。我就这么说的，
0: 你打算让多少呢？35能卖吗？
3: 35，37-38，让个2-3万。
0: 行，我也给你找找客户。
3: 老师，我再插一句，再耽误一会儿。他们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装修那种，说是完了之后那个可行吗？我没同意呀、啊。
0: 咋说呢？如果你不着急的话。这个价格你要能认可的话也可行
3: 啊、
0: 嗯、
3: 这个是得我上中介去呢，这以前我们呢这得怎么联系这种人。
0: 这个你要是能接受这样，我先给你说一下，这个节目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吧，快到点了。
2: 嗯，因为我们还有这个等待的这个听友啊，让张顾问向下跟你联系。也提醒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4: 我珍宝岛有个房子。
0: 珍宝岛多大的？
4: 86，我是86应该是。
0: 86，两室明厅。
4: 对对对。
0: 你是几楼？
4: 1楼。
0: 一楼，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是是24还是26啊？
0: 啥朝向的？
4: 应该是太阳这边什么朝向我还真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应该是就靠售楼处这边，售楼处这边不靠江吗？
0: 嗯，你有没有产权证呢？
4: 有，刚下来产权证。
0: 刚下来，装没装修？
4: 没装修，然后还有剩个车位，我一起就是打包都卖。
0: 赠车位。
4: 对。
0: 嗯，还没装修。42万。你一楼有没有花园？
4: 他那时候卖楼的时候说有，然后现在物业不承认了。
0: 啊，没有了。
4: 嗯呐。
0: 嗯，42万。
4: 就是都包括车位了。
0: 对，但是你有大税呀、啊，你不用管。
4: 啊，对，大税不用管是吧？
0: 对呀。
4: 啊，42万。
0: 你要是想卖的话，你可以自己按照你的心理预期来卖啊。
4: 就按照你们得了。
0: 行。
4: 基本上我那时候我买花了是54。

0: 40到55这样。
1: 那你买的还不高。
0: 啊，那时候6000多点，然后还挣个车位。
1: 嗯，
0: 现在不挣了。
1: 嗯，那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帮助您代卖，杨先生。
0: 好的，好的。
1: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家有一个到外区那个水泥路的房子。
1: 水泥厂的。
2: 对，水泥厂的二楼。
1: 多大的？
2: 居住是40平米。
1: 二楼啥朝向？
2: 西照室。
1: 哪年房子？
2: 04年的。
1: 装修咋样？
2: 装修就是一般，进来家
1: 16万。
2: 啊，那谢谢老师啊。
1: 哎，好的，
2: 嗯，
1: 供您参考。
2: 哎、
1: 嗯，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宋先生的热线。你好，宋先生。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你好，老师，那个我这个，因为我这要去外地，家里这几套房子我都想卖，我想咨询一下价格。
1: 你说。
3: 第一个房子是这个深马托斯卡纳。
1: 深马托斯卡纳多大的？
3: 建筑面积是74，单南，一室一厅。
1: 74单南向，几楼？
3: 5楼精装。
1: 5楼顶楼几楼？
3: 顶楼18，小高层。
1: 小高层，01几年的？
3: 应该是10年的。
1: 装修咋样？
3: 精装，精装。
1: 30万。
3: 30万是吧？
1: 嗯。
3: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道里区阳明街13号。
1: 阳明，这是多大的？
3: 建面是128。
1: 几楼？
3: 5楼。顶楼是8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1: 南北，私产。
3: 对，私产。
1: 哪年的？
3: 98年。
1: 装修咋样？
3: 精装。
1: 精装。58万。
3: 58万是吧？
1: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还有北树家园两个，一个是4楼，我说这都是18楼的，就是这小高层。
1: 北树家园。
3: 对。
1: 北树家园是在三棵树那边吧？
3: 三级街。
1: 嗯。
3: 一个是4楼，建筑面积是64米。
1: 64米，
3: 2室，
1: 2室南北。这个是10几年的？
3: 这应该是19年的。
1: 有装修吗？
3: 有装修，都我说这些房子都是精装。
1: 25万。
3: 25万，然后还有一个小区的是18楼，1室1厅，建筑面积也是六十二三那样吧。
1: 你这个是顶楼，就是顶楼呗？
3: 不是，这是十。啊，那个是34，
1: 啊，34楼顶，
3: 对，完了他
1: 这是18楼，
3: 对，
1: 23万，
3: 哎，这价格都够低。还有一个那哪儿那个珠江路珠江家园，
1: 珠江家园这是多大的？
3: 这个建筑面积是86，2室，但这个是中装，
1: 暗厅中装，这是几楼？
3: 三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3: 东西，
1: 临不临南直路？
3: 不临不临，它在小区里面。
1: 这是2002的。
3: 零三，
1: 45万。
3: 45万是
1: 吧？嗯。
3: 好，那谢谢老师。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两部热线电话。有请四号线韩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
1: 你好。
4: 我们想在哈站附近买套房子，
1: 是哈西还是哈站？
4: 哈站不是哈西站附近。
1: 哈西站附近求购。
4: 对。
1: 你想要多大的呢？
4: 90到112的都可以。然后房龄要新一些，就是房龄要短一些，不要说的零几年的房。

0: 两个小区离得都近。
1: 金悦蓝城，
0: 金悦蓝城还有悦城。
1: 啊，那好，谢谢。爱达一号我们去了，他们那个房子。
0: 爱达一号离得远。
1: 是有点远。
0: 嗯。
1: 啊。你说那个叫什么名来着？
0: 海西的那些小区离得都不远。节目之后我给你找两个，给你打电话。
2: 对，哦、让张工给你联系，好吧，韩女士。
1: 太好了，谢谢、谢谢。
2: 等电话，保持电话畅通啊，韩女士。
1: 好，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我在清河湾 B 区有个。
0: 清河湾 B 区，
3: 啊，
0: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应该是57啊。
0: 57几楼？
3: 6楼。
0: 顶楼是几楼？
3: 7楼。
0: 啥朝向？
3: 南北。
0: 南北私产，建成是2011年。你这房子装修了吗？
3: 装修了。
0: 中简装。
3: 这那个简装吧算。
0: 23万。
3: 23万。
0: 嗯，
3: 啊，谢谢，23万。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就是如果说大家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卖，帮助大家尽可能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然后张顾问都会派他的线下工作人员帮助你，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求的，就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了。然后你看，我们刚才这个韩女士就想买这个哈西周边的，
0: 嗯，
2: 其实挺多的，
0: 对，
2: 嗯，但是他这个价格买不了一线的。
0: 一线的就是他要想不超百万的话、
2: 嗯、
0: 我觉得这些小区都不一定能买来、
2: 嗯、都不一定。
0: 那你想啊，他100米的房子怎么也得卖到10000多一点啊。
2: 嗯，
0: 刚才咱们说了一个万达华宅的，我觉得那个就挺便宜的，92米100几万。
2: 哎、那这个可以啊，
0: 就算挺便宜的。
2: 那你让他看看这个呗。
0: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2: 对，我觉得位置什么也都挺好的，
0: 嗯、挺好，
2: 不远离着，
0: 离西站都挺近的。
2: 对、
0: 嗯，
2: 好，那这样啊，就是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到这里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帮我买卖房产啊，包括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说，我想找张顾问帮我代卖房子。那这样，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结束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啊、办贷款、疑难的问题，好多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但是我不会办手续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您就是想找张顾问帮你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可以。线下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发布，来跟更多听友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来交流。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9: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9: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1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上回说到，东来为百姓办实事，恐怕没有一个政府办事机构要比派出所办理的各种证明项目多的了。人们从一出生到最后走进火化场，需要办理的证件多如牛毛，而这些证件大部分都与派出所有关，都需要派出所来办理。而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些过五关斩六将般的办证环节，人为的层层设置障碍，增加权力寻租的空间。

尤其当社会的不良风气、不正之风无孔不入地侵袭这个素以巨腐蚀、永不沾著称的英雄群体的时候，作为能使红旗屹立70多年不倒的东来派出所，对此自然有他应对的有效办法。在发现有些人利用这层层关卡搞权力寻租的倾向之后，他们立即行动，制定政策，简化所有的办事程序，不给这些搞权力寻租的人一丝空间。为了方便群众办证、办户口，他们设置便民自助服务区，方便更多的群众了解派出所的服务职能，及时准确地查询到相关的户籍政策、业务知识，便可提前打印相关的表格，为群众节省了办事的时间，进一步拓展了派出所警务公开内容。他们制作了全市统一样式的户籍政策公布办，公开户籍政策、办理业务流程、手续、收费标准和办理时限，统一印制1万张办理户口、身份证、业务的提示卡，自创供群众整理存放户籍材料的档案袋，并起名把满意袋带回家，为群众提供方便，推行节假日、休息日服务制度，采取民警倒班、串休的方式，保证节假日、休息日能正常办理户籍业务，实行窗口服务首接责任制，落实办理户口责任人负责，开辟即事即办、特事特办绿色通道，采取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留办服务、上门服务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对此，辖区内的哈尔滨通盛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福有着深切的感受。李玉福是做劳保用品生意的，这些年劳保用品生产行业变得不景气，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他平时不雇佣太多员工，订单来了，再根据需求临时雇人补齐缺口。2013年，他接到了一个大单子，为了能够把这活干完，一次性招了50名工人。工人来了就要办理暂住证，正常情况下呀，他要组织员工集中或者分批去派出所办证。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要耽误生产的进度。要是能在工人们午休或者下班之后办证就好了，这可就得麻烦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当时的所长杨展会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在工人午休的时候，民警就带着手续登门办证了。还有一年，杨所长到他的企业征求意见的时候，发现工人们流动性比较大，再加上每次招工都很急，根本没有时间了解被招聘人员的身份背景，难免会存在鱼目混珠、发生小偷小摸的事，这也是让企业头疼的问题呀。杨所长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主动提出帮助他把一下用人关。从那个时候起，每当有新员工进厂，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就携带采集卡，提着手提电脑、数码相机，利用

休和晚间休息的时间主动登门，核查应聘者的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同时照相，当场办理暂住证。民警陈亮在核查身份的时候曾经发现，有一名轻微犯法前科的应聘者。他没有简单的让企业拒绝录用，而是找到了这名应聘者，跟他谈心，鼓励他好好干，放下思想包袱。后来这名员工成了企业的骨干力呀，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员工。来自江西的陶瓷老板万艳华在东来辖区做生意20多年，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儿啊，这儿就是家。有一段时间部分员工的身份证过期了，而又赶上这个企业马上就要验资，迫切需要员工的新身份证。身份证过期就等于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可能很多东西都办不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非常耽误事啊。情急之下，他联系到了东来派出所的片警，派出所特事特办，马上组织人力亲自来到他的企业，为这些员工换发了新的身份证。服务群众，发展经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政府听到基层人民群众的诉求，人民群众的意愿，使党和政府能广泛的接纳来自人民群众的真实的声音，从而改进自己的工作，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目的。而作为与基层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最广泛的派出所，在这一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东来派出所下了一番苦功夫啊，他们建立了群众举报、投诉、回访制度。对接到的群众投诉、举报电话进行逐条登记整理，及时交由主管所长解决处理。对于处理不及时而导致群众不满意的，在全所予以通报批评，并且立即整改。他们还对核查情况、交办查处、解决问题的情况进行回访，每月按一定比例对窗口服务质量开展一次明察暗访，全面检查民警的窗口服务质量。此外，他们聘请警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区主任，对派出所民警的工作态度、服务质量、办事效率、警容风气等情况进行评估，形成长效机制。同时呢，建立奖惩机制，大力表彰、奖励工作认真负责、热情服务群众的先进典型，弘扬正能量。对存在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的民警进行通报批评，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民警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实施追责。东来派出所保证企业生产生活秩序，使企业能够增加收入，使管区居民生活富裕起来。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为企业经营生产保驾护航。哈尔滨通盛实业有限公司从1998年入驻东来辖区，至今已有20年了。这20年里，东来派出所的领导和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可他们为企业着想的心
却从来没有改变。总经理李玉福和他的企业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就是有困难，最先想到的就是找东来派出所。1998年，企业接到了一份高达数百万元的订单，仅生产原料的布匹就足足装了三大集装箱。要按期保质完成订单，就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正好有个公司给李玉福一处一带二的商服用房顶账，能暂时存放生产原料，也能改装成加工车间。不过嘛，哎呀，这处房子不仅门板没有了，连窗扇也没有了，根本不具备进户条件呐。想到订单催得紧，他们就勉强地搬了进去。车间要生产，那就得有电源呐。由于这个房子闲置太久，没有正式电源，而楼上的居民从这间房子又接出了许多明线做临时电源，要生产就得把这些明线给掐断，重新规划线路，而一旦这样做，居民就得断电了，肯定会发生矛盾和纠纷呢。就在李玉福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想到了东来派出所，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与管片的民警马爽进行了沟通，谈了企业面临的难处。民警马爽听后立即深入现场调查，与电业部门协调，与居民耐心协商，及时圆满地解决了企业的难题，让李玉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东来派出所筑起发展的高尚精神。这电源问题是解决了，可安全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一边是几乎堆放在露天的原料，一边是紧张的施工作业，李玉福的心时刻提着，就怕着火呀。一天下午，他像平常一样到企业，发现门前停着一辆警车，哎呦，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赶紧跑了进去。原来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了解到了他们日常施工进度和现场管理情况之后，主动登门服务。来了，民警从安全出口的合理设计、灭火器的正确使用，到看护人员的培训，都指导的非常周到细致，帮他们及时的消除了施工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一天晚上，保安有点累极了，就坐在这椅子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派出所民警就在屋里坐着，哎呦，这保安腾愣一下坐起来，心里吓了一大跳，这怎么回事？这是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民警笑着对他说，哎呀，看你太累了，在这睡着了，我帮你在这看会儿，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您听听，您看看，您瞧瞧，无时无刻东来派出所的民警都在为人民群众着想。在企业施工的20几个昼夜里，派出所每天都派警力加强夜间巡逻，企业里连个布丝儿都没丢。订单完成之后，李玉福代表企业给东来派出所送去了他们加工的窗帘、被褥等劳保用品，可东来派出所全都给他们退了回来。这些年，李玉福的企业得到了东来派出所无微不至的关照。2015年春节的时候，楼上的邻居

去南方过年，不巧家里的暖气片砰的一下爆了，水顺着暖气管子和天棚的角一直往下流，把二楼车间给泡了。他们马上和物业公司联系，关闭了水闸。可是这楼上存水太多了，滴答滴答，那水溜还不住的往下流呢。更夫把所有的盆盆罐罐全都用上也接不过来呀。屋子被泡了还好说，这堆放的布料要是被泡了，那可就全废了。当时正是半夜，又赶上过年，工人们都放假回家了，一时间上哪儿找人帮忙去？情急之下，他又想到了东来派出所，拨通了东来派出所的电话，不一会儿，值班的所长和民警就赶来，连在家休息的所长也闻讯赶来帮忙。大家伙进屋这么一看，哎呦，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到底怎么解决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大过年的楼上跑水，这可难坏了民警和李玉福啊，咬着牙干吧。他们一边淘水，一边往一楼转移这个布料。就这些布料，一捆儿都将近3米长，得有200多斤。就是那个身强力壮的力工搬起来，都十分的吃力。从楼上往楼下搬，还得经过一个楼梯的拐角，这个过道十分的窄，每一次啊，都得3个人倒手才能完成。看着民警们趟着几乎没过脚脖子的积水，楼上楼下的这么忙活，衣服湿了顾不上脱，脸上流汗顾不得擦，在场的更夫直挑大拇指啊，李总，东来警察帮咱不惜力，冻的那可都是真格的呀。就这样，民警们一直忙到天亮，将屋里边的积水彻底清除干净之后，这才离开。事后李玉福用抢救出来的布给每个民警做了一条床单作为纪念，这次东来派出所倒是同意了，可还是按照批发价把钱付给了他。东来派出所之所以赢得人民群众的喜爱，除了为老百姓做好事之外，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扶持这儿的微小企业。因为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心里都十分的清楚啊，把一个管区搞得平平安安是个成绩，但是如果把它搞得穷困不堪，那么人民群众照例不会欢迎你。东来地区有一家汇丰公司，与其他企业合并重组之后，职工和新任的领导产生了一些误解，许多职工开始集体上访，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达600多人呢。企业无法正常的运转，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平时少言寡语的民警刘波在此时却一反常态，慷慨激昂地谈起了企业的难处和面临的机遇，说服大家上下一心共度难关，并且赢得了大家的共鸣。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达成了协议，公司在对外分配摊位的时候又有了新的问题，几次商谈都分不下去，公司的领导又来到东来派出所搬救兵，又是这个刘波出面把这摊位啊一个一个的给分了下去。来自江西的
做陶瓷生意的老板。

范艳华，在疫情之前，在东来馆内承德街租了一个门市做餐饮生意，这生意非常的好，当时对租金呢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可疫情之后这餐饮做不下去了，连维持生计都很困难。正好有一天，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到他这儿来走访，万艳华也只是随便的向民警们倒倒苦水，可哪知道啊，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小崔告诉他，附近呢有一个便宜的门市，可以做其他的生意，还从中给他们牵线搭桥。在民警的热心帮助下，万艳华的生意是起死回生。2020年初，正当疫情严重的时候，万艳华带着他江西的员工返回了黑龙江哈尔滨东来馆内。20几个员工因为疫情管控没地方住，万艳华当时就懵了，员工宿舍根本就没办法解决这些人的住宿问题。后来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万艳华硬着头皮联系到了东来派出所。东来派出所听说这个情况之后非常的热心，为他们找了两个房子，这才安顿下来。钟光波是东来派出所副所长，后来到分局刑警三中队当了中队长。张凡是一家知名电器公司的哈尔滨分销商，管理了好多个连锁店。然而曾几何时，他差点啊就被列入了诚信黑名单。如果说被列入了这个诚信黑名单，对于在商海打拼的张凡来说，那将是灭顶之灾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嗨，这说起来话就长了。起因呢，是来自几个诈骗分子。诈骗分子利用这家大公司售后服务的漏洞，先购买一些电器，然后修改，增加电子发票的金额，再要求退款，每单增加的金额不是太大，都在2000元左右，所以不会引起注意。公司的会计不熟悉一线店面的业务和标价，从网上直接退款了。这样的事儿连发生3起，都在张凡管理的店面。公司总部发现之后，怀疑张凡造假骗钱，当即就冻结了他的全部连锁店的账面资金400万元，并且按照连锁合作协议决定处以罚款20万元。与此同时，张凡将被列入诚信黑名单，不能再进入销售行业。张凡知道啊，肯定是有人进行诈骗把他给害了呀。这3起案子发生在不同的连锁店，查找起来极为困难。张凡请求公司总部给他10天的时间，然后向东来派出所报了案。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钟光波亲自出马，经过了3天的走访调查，最后锁定了目标。1周之后，案子告破，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为张凡洗清了罪名。东来街27号有一个知名的玉米品牌，他的拥有者叫张广富。张广富靠种地和卖粉条挣下了1桶金。后来他看老百姓的日子红火了，社会上的富贵病多了，粗粮成了走红的营养食品，便下乡组织了一个农民合作社种玉米。同时呢，在哈尔滨又开了一家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糕饼店。在哪儿选的门市房呢？他几乎没有

有多想啊，就冲着东来派出所这面大红旗来了。他想自己是外来户，人生地不熟的，得找个靠山呐。东来派出所就在附近，可能成为他的靠山。事实证明，这张广富够聪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2016年12月的一天深夜，这天晚上哈，天气挺冷，零下20多度啊，楼上的管道被冻裂冒水了，好家伙，扑的一下，一时间这水像涌泉似的，顺着一切缝隙就往下流啊。张广富闻讯像疯了似的，就往地下室冲了下去，到那儿一看就傻眼了。他租用的4000平米的地下室，这里边存放着合作社300多户农民一年的收成，总价值得有380多万，这一炮可就全毁了，倾家荡产啊。张广富急得直跳脚啊，严冬寒夜找谁帮忙，只有报警了。不过他报的不是110，而是东来派出所包片警长薛飞。薛飞二话没说，当即叫了3个年轻的同事驱车赶到。他一边指派着一个民警赶紧上楼排查漏水处，拨叫市政部门的电话请求上门维修，一边是甩着警服，开始和同事以及张广富找来的几个亲朋好友紧急的转移麻包。一袋粮食100余斤呐、啊、几个人整整扛了5个小时，夜里2点多这才算转移完。薛飞和同事们看着转移好的包裹，一下子瘫坐在麻包上了，累得都虚脱了，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价值数百万元的粮食保住了，4位东来派出所的民警救了张广富的命，也避免了300多户农民的灭顶之灾呀。张广富哆嗦着嘴唇，一个劲儿的递烟呐、啊，话都不会说了。寒夜里，4位东来派出所的民警擦拭着满头的大汗，一支烟也没抽，就找地方睡觉去了。看到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累成这个样子，张广富欲哭无泪呀、啊。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又不能不使张广富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张广富在创业之初，尝试着把玉米面加工成各种糕点推向市场，结果是几乎无人问津，店内一片凄凉啊。民警薛飞巡查的时候，张广富跟他诉了几句苦。薛飞说他有一个同学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可以建议他作为员工福利，给员工们发点优惠券推广一下。薛飞是真热心呐、啊，亲自帮张广富设计了优惠券，又出了一个互联网加的好点子。什么点子？谁来领糕点要当场品尝，然后扫微信发朋友圈。那些天一共发出去200多张优惠券，至少吸引了2000多人来品尝购买。当今时代都希望健康生活，张广富的糕点迅速地打开了市场。如今张广富坐拥2000多万元的资产，他的糕点店已经发展到遍布全市的连锁店。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总部应该搬到繁华的商业区了，但是张广富的大本营依然扎在
东来派出所对面。

他说不能离开靠山。而过了好几年，张广富才知道薛飞哪有什么老同学呀，老总那更别提了。当初帮他打开局面的那200多张优惠券是薛飞偷偷拿自己的工资买下来的，然后让所里的同事们分送给亲友，这才招来了这么多的顾客。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几乎是与东来派出所的历史相伴而行的，基本贯穿了东来派出所历史的全过程。而东来派出所的历史在新中国派出所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因为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哈尔滨市公安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大城市公安局。1946年，当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地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又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与反动势力国民党进行最后的决战的时候，具有非凡战略眼光的共产党人就在大后方哈尔滨一座楼上挂上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牌匾。按照逻辑推断，如果哈尔滨市公安局是新中国第一个公安局，那么东来派出所就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后下辖的第一批派出所，所以东来派出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第一家派出所，至少应该是全国第一批公安派出所。当然，东来派出所的历史再长，工作再好，荣誉再多，都要归结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为这些成绩的取得，归根到底，那都是人干的。只要是到了东来派出所，不论是当领导还是当民警，不论是职位高还是职位低，便开始产生一种焦虑，就是他必须开始考虑如何使东来派出所保持和发展荣誉，永远做到与时俱进，争当先进，勇立潮头而不退步的问题。在这你追我赶、千帆竞发的生存环境之中，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就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淘汰。曾经在东来派出所当过4年所长的杨展慧，在升迁离任前说出了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话语。身处东来派出所，唯一的担心就是怕大棋举不好，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把东来派出所的优良传统继承发扬下去，你的思想必须要超前，工作必须有创新。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你要永远立于潮头之上，做时代的怒潮儿。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正气东来，咱们书接前文。杨展慧所长的这番感慨，其实代表了一代又一代东来人的普遍心理和行动方向。从20世纪50年代的民警和群众一帮一定点服，到60年代的辖区群众婚丧嫁娶、贫困无保户等四必道，70年代的昼夜服务、登门服务、代办服务等便民措施，80年代向群众报告工作、90年代的便民服务卡，到现在的一次办成事儿，2

次送上门的承诺。东来派出所始终以各种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工作，不断推广经验。只要来到东来派出所工作，就会显然明显地感到东来派出所的与众不同，这就是与时俱进。孟子中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此话的确是意味深长啊。只有心怀一定的危机感和忧虑感，才能在从未停息过的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得以生存。为此，东来派出所为孟子中的话做了鲜明的注解。他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永远带着压力和焦虑前行，保持和发展了辉煌的荣誉。焦虑成就了东来，东来最大的焦虑就是如何与时俱进。在20年前，为了宣传东来派出所，本书的作者第一次来到了东来派出所，在进行了一上午的采访之后，带着一大堆东来派出所准备好的相关资料回到了单位。今天再翻出这一大堆材料，由于时间久远，一些材料已经发黄，有的是油印的，有的没有时间记载，甚至没头没尾的。这样一堆材料之中，居然有东来派出所民警曲景山、周化生联合写的一篇关于东来派出所的体会性文章。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保持东来派出所的荣誉是何等的上心，对东来派出所的未来是何等的焦虑。文中这样写道，我们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劳工啊，长期在市局和分局机关工作。1978年5月，我们被调到东来派出所，由担任副所长、副政治指导员到改任所长、政治指导员。从客观上看，十年动乱初期，四人帮砸烂公检法，后果严重。公安派出所在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受到了一系列的破坏和干扰。虽然自1972年东来派出所重新组建后，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民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要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并把东来派出所的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应当说是举步维艰的。这段话有当时的政治印记，但也强烈体现着两位从民警干到所长、指导员的同志对东来派出所如何保持荣誉、如何发展壮大充满深深的思考和焦虑。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一个典型能够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保持先进性，东来派出所可以说创造了历史记录，但很少有人去问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两个民警为我们做了回答。当然，焦虑是一种思想，而不是行动。焦虑的结果必须行动起来，每时每刻都要行动起来。在东来派出所的历史上，有几个标志性的人物，下面咱们讲几个小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时时刻刻地带着一种焦虑，维护着东来派出所来之不易的荣誉的。
1974年春天，在东来派出所馆内南大六道街十号的门前，邮局的投递员遇到了正在这里检查防火的民警宋慧泉。您好同志，李国栋在哪儿住啊？这个楼上有两个李国栋，您找哪个呀？投递员问，民警宋慧泉答：这哪个有两个？投递员一时说不上来了。那我问问您吧，您这是哪儿来的信呢？民警宋慧泉继续问：这信上写的是河北河间市。那我知道了，是北屋的李国栋，他原籍就是河间市的。您听，这虽然是偶然的询问，这也是对民警的业务考核。一个民警对自己担当区的情况是否了如指掌，这是他们能不能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当时每个民警的担当区都有上千个成年人口，要做到提名知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宋慧泉来东来派出所不久，为熟悉户口这件事急得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想不备户口了。这个时候指导员李艳春就告诉他：你备不备户口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东来派出所的问题。你一个人没有把户口备好，最后影响的是整个东来派出所。你想把整个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在你的手上毁掉吗？宋慧泉这才感到自己能不能把户口备好的问题事关重大了。指导员李艳春又鼓励他不要被困难吓倒，告诉他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之中可以摸索出一些经验，并且向他介绍了所内其他同志熟悉户口的经验。原来许多同志啊，开始也是信心不足的。有的人曾经说，别的任务都不怕，就是熟悉户口这个任务完不成，自己这脑子不好使，连家里人谁是哪年生的都记不住，哪能记住这么多人呢？所长李杰针对这个情况反复地向民警宣讲熟悉人口的意义，他说百家熟是我们东来派出所的看家本事，也是我们赢得荣誉的一个关键点。在东来派出所当民警，如果不能把户口备好，就是把传家宝给丢了，就是在破坏东来派出所的荣誉。随后他又发动大家学习了《愚公移山》这篇文章，号召大家用革命精神苦练过硬本领。三个月后，被称为打头的现任副所长张子良首先达到了指标，他总结了经验，介绍了方法。可他是一个在担当区工作多年的老民警啊，那么新民警要多久才能达得到这种效果呢？这时所长指导员又在新民警郭喜玉身上做了试点，让他做出点样子来给民警宋慧泉看看。民警宋慧泉感触很大，五个月以后，这位新民警宋慧泉通过考核也达到了指标。有专家称，如果东来派出所民警把备户口的功夫用在功课上，那他们人人都可以考上大学。苦练基本功，埋头做笨工作，
体现了东来派出所民警做好

当年写下了一篇体会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东来派出所荣誉的珍视，对东来派出所前途命运时时刻刻的焦虑。在我的担当区，有7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叫"花子房"的小店儿，这里住着48名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都已过了花甲之年，有的还穷得靠捡破烂乞讨为生。为此，我积极地与民政部门联系，给他们生活补助。对有些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我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帮他们干些修炉子、洗衣服等家务活。遇到有人生病时，我就为他们请医送药、耐心护理，有时还拿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药。当时请医生很困难，我就用业余时间学习医药知识，逐渐的能为这些老人治病了。他们称我是土大夫。当有的老人去世，我就为这些孤寡老人去送葬。我的行为感动了一些群众，他们也纷纷照顾起这些老人。由于多年坚持帮助和照顾这些老人，我在责任区里密切了警民关系，被当地群众称为人民的好儿子。1962年春的一天，一位农民在汽车上被偷走了仅有的现金300元钱，住店时才发现被偷，急得晕死过去。我接到服务员电话，立即赶到旅店，经检查发现他的心脏未入，已经有休克导致死亡的危险，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对他进行了嘴对嘴的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这位农民。周围的群众赞不绝口，说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好民警。1962年的一天，我正在东来派出所值班，半夜时听到外边有孩子的哭声。出来一看，是一个用皮袄包着的出生不久的男婴被遗弃在东来派出所门前。我看孩子哭声微弱，当即请示所长，把孩子抱到医院看病。后来由于无法找到男婴的父母，我想起盐爽街10号无儿无女的居民王国祥老两口曾经和我谈过要抱养一个孩子的事，于是我就把这个孩子送给他们抚养。后来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对两位老人一直是非常孝敬。我在东来派出所工作期间，捡、送被遗弃的幼婴共16名，此外我还自己抚养孤儿韩茂林3年之久，给他安排了工作，他今年32岁，也成家立业了。有一天清晨，我刚刚起床，一位居民气喘吁吁地跑来，说5柳街37号李大娘有要紧的事情，请我去一趟。李大娘已经70开外，孤身一人，前些天病了。我已请医生给他看过，并委托邻居照看。可今天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呢？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掀棍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6: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7: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呢，不光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的电波，我们呢还运用融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想要啊对我们节目进行收看，很简单。

0: 只需要打开手机，然后这个连上 WiFi 啊。你如果说
1: 嗯。
0: 你流量够的情况下，你不连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我跟星云老师坐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后边有新闻直播间这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新开始，新篇章，在过去的时间里边啊，我和新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了我们大美龙江啊，编的顺口溜怎么说？这个哈奇姆加大，鸡鸭一起嚎啊！这个带着黑河和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等等等等绥化啊，咱们黑龙江省的各个地级市，包括咱们大兴安岭地区走了一遍啊。因为哈尔滨呢，我们说的期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在哈尔滨的各个的景点啊、旅游线路啊，包括美食啊、包括人文呐、啊、等等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小板块，带大家领略我们哈尔滨的这个老建筑啊，具有咱们说。古罗马、古希腊是不是？东罗马、西罗马、圆通顶、尖头、拜占庭，还有这个咱后期时候说这个巴洛克是不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建筑风格的这么一个老建筑，然后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啊畅游了一番。那么截止到前一阵儿啊，咱们整个黑龙江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呢，基本上全部说完了。今天啊，目光一转，此刻应该自动有掌声，然后同时呢还应该有转场的音乐，嗖一下子啊！就到了我们的隔壁了，捋着这趟线儿往南走，紧邻着我们的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我们隔壁省，传说当中的吉林省啊，黑吉辽嘛，是不是？吉林省啊，咱们今天就打算运用未来几天的时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说一说，说哪儿呢？
1: 当然是首先说吉林的省会城市哈，长春市
0: 对，
1: 啊。
0: 这必须得先说省会嘛啊。
1: 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城市也并不陌生啊。作为咱们离咱们最近的哈，吉林省的省会，有不少朋友啊到那儿去旅游过，也对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呢，在冬天都是以冰雪旅游闻名的啊。虽然能打出一些差异来，我曾经连线过哈，在这个吉林长春，包括这些吉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呢，他们冬天啊，雾凇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0: 对
1: 这
0: 呀、啊，
1: 些
0: 对，
1: 后
0: 突
1: 面
0: 然
1: 的
0: 想
1: 节
0: 起
1: 目，
0: 来
1: 咱们都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你看，咱
0: 了。
1: 们都打的是冰雪牌，但是会有一些差异。夏天的时候呢，虽然都是清凉的避暑胜地，但是也各有各的不同。在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来到美丽的吉林长春，和大家聊聊这里的人文呐、历史啊，包括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工业，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
0: 没
1: 的，
0: 毛病，没毛病啊。
1: 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之类的哈，这是个人的强项。那么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啊，会把这个城市带大家畅游的比较详细。
0: 比较溜达一圈，转一圈，走一走啊！那大家呢，就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注意收听关注啊！这作为离我们哈尔滨坐高铁53分钟、56分钟就能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这个算是省会距离，算是比较近的了，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当然了，
0: 在
1: 当
0: 咱
1: 然
0: 们
1: 了。
0: 的这个吉林省的省会，所以说准备单独的拿出一系列的几期节目吧，然后一系列的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咱唠一唠，说说长春的这个旅游啊、美食，包括人文历史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还是老规矩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这个听首歌吧。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咱们的稍后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长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我们的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在很多期节目之后哈，我们畅游完了黑龙江，然后呢，我们的步伐依次向南走。

0: 我今天来到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1: 长春啊，这离我们哈尔滨啊，就我们居住的城市最近的这么一个省会城市吧，算是。
0: 嗯，
1: 大概200多公里，要开车也就2个多小时，然后呢，坐高铁就50多分钟左右吧，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跟新云老师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一起，咱聊一聊长春。相对于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可能我们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对长春了解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0: 嗯，
1: 就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长春呢，简称长啊，它别称叫北国春城，同时呢，古称叫喜都查冲。啊，吉林省的副省级城市，就是咱们这个省会城市，就是14个计划单位市嘛，跟咱黑龙江一样，在若干年前的节目当中，相信我们的老听众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的这个蜻蜓美丽大东北，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黑吉辽三省啊，四座副省级城市，
0: 嗯、
1: 那个哈尔滨、长春、沈
0: 阳
1: 和大连,
0: 沈
1: 阳
0: 大连
1: 啊，在一起
0: 对对对，
1: 我们也弄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这么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直播，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长春啊，从哪方面开始说呢？这徐云老师，我这稍微这个。知识掌握的比较多呀，
0: 知识都叫你学杂了哈，
1: 你这知识太多了。
0: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上长春怎么个行程、
1: 啊，
0: 从长春呢是从咱们哈尔滨出发，沿着京哈高速公路，沿着京哈高速公路向南走，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一共是250-270公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1: 200多公里、
0: 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不到3个小时，我估计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能到长春。
1: 但现在吧。个人认为啊，现在基本上没有选择开车去了。
0: 哎，对对对对，上长春一般都会选择高铁，
1: 除非是你再要往南走，
0: 嗯嗯，
1: 然后咱要再过这个辽宁上沈阳，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那种，但感觉你要200多公里，你上趟长春自驾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是不是？
0: 嗯，
1: 稍显距离有点近，你还不如刚才我跟新云我俩唠嗑说，你还不如直接选择自驾上趟大庆呢，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么到了长春之后呢，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时间，因为这个路程啊，如果你是自驾还是选择高铁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那算好时间，咱从家出门3个小时之后到；如果高铁呢，你要算上两边的候车等等这些时间啊，基本上都要打3个小时，
1: 差不多，
0: 基本上都是这样。
1: 差不多，
0: 它呢，也就是你起早走，在中午之前你能到达当地，
1: 肯定到。哎
0: 是的，到达当地之后，你可以提前做好规划。我大概我这趟行程一共是几天的时间啊？我能有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我是分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啊，我还是要看一看当地的重工业、轻工业，还是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啊？这些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另外呢，也可以先做好这个攻略，说我要吃几顿饭，分别要吃什么，跟自己这个线路啊，做好一个相互的一个统筹。
1: 你这么的，你就。问我俩就行了，你照多少钱花？照多少钱花？
0: 先问吴克吧，先问吴克。如果是你自驾啊，还是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到了长春啊，那如果是咱们早晨过了早高峰之后走啊，到了长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中午了。
1: 就
0: 如果是你，你第一顿饭会选择什么？
1: 我第一顿饭啊，严格意义上讲啊、
0: 嗯，
1: 这个长春的美食啊，
0: 你看看咱俩一不一样？你说说看。
1: 哎呀，长春的美食。怎么说呀，除非说一些嘎了骨气儿的，跟咱哈尔滨美食差不多啊，就尤其北方地区这个美食经常想在锅包肉上跟我们黑龙江一较长短、
0: 哦、那这个还是比不过的，
1: 经常也想在烧烤上和我们哈尔滨一较长短，但很可惜呀、啊、很可惜，这个不能说它败了吧，但是可能说个人的这么一个口感呢，我相对来说，这个对我们自己家这个烧烤啊，包括锅包肉啊，包括铁锅炖呐、啊，熟悉的程度多一些。我认为到长春啊，
0: 嗯，看咱俩一不一样。
1: 这题嘛，你是吃朝鲜族美食，
0: 啊、
1: 我是吃清真美食，我吃涮羊肉、
0: 啊。哦，这样、啊，
1: 你看、
0: 啊，那
1: 我
0: 知道，我
1: 跟新运搭档时间太长了，认识都20年时间了。他一说要到那块去吃什么，我就反应了，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肯定是朝鲜族冷面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第一个会吃朝鲜族冷面。那你要是说你吃火锅的话，
1: 嗯、
0: 我基本也能知道楼外楼，
1: 差不多、啊、
0: 去哪家都知道。
1: 大致大致、
0: 嗯、
1: 大致啊啊，嗯
0: 嗯，这就是到了长春之后，你看一说到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我们走了这么多城市之后，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全是吃。
0: 哎、
1: 啊，
0: 那咱今天就从特色美食开始说起。
1: 特色美食啊， 特色美食说到这儿，我觉得比较有发言权了啊。别的咱就不多介绍了。自从前几年哈尔滨火了之后啊，我个人意义上来讲，就包括咱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的哈尔滨的这个铁锅。

0: 锅炖呐、啊、烧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哈尔滨周边，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中国麻辣烫之乡哈尔滨郧县，是不是啊？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这个咱们说什么什么张亮，什么什么刘帅，什么马一涛、杨国福，
1: 兄
0: 是
1: 弟，
0: 吧？
1: 咱今天说长春的
0: 你
1: 美
0: 听
1: 食
0: 我说
1: 呢。
0: 完，别着急，一定一步一步听。所以说一定要引出来这个事儿。咱们说长春美食说长春美食金蝉抱月，
1: 这是什
0: 没
1: 么？
0: 听说过
1: 金
0: 吧？
1: 蝉抱月，
0: 这个事儿，这个是个老菜儿啊，这一般咱哈尔滨没有啊。但是啊，咱今天说这金蝉抱月和金蝉献宝，这个你一听这名儿，你就能想出来它是以什么为主要原料。
1: 牛蛙，
0: 不是，那时候哪有牛蛙？
1: 那是什么？
0: 再猜，
1: 金蝉抱月，那金蝉它不是牛蛙是什么呀？
0: 哈什马。
1: 哎呀，
0: 哎，你这事儿我知道，我吃过这菜啊。
1: 那我知道了。
0: 这菜啊，是长春特色菜，曾经入选过长春十大名菜之一啊。它里边的就是菠菜汁儿跟哈什马为主要原料啊。当然，这个现在都是养殖的，这包括哈什马和咱们这个林蛙都可以吃啊。所以说，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用太担心。然后加上高汤，加上酱油，然后呢，菠菜汁儿呢混合这个成粉，做成那种荷叶边儿。然后哈什马一焯水，炸完之后蒜瓣爆香，然后往顶上哎一勾芡，一个小蛤蟆趴荷叶上。漂亮不得，哎，然后你要想多吃呢，就是两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这就
0: 再
1: 叫
0: 多吃就八个小蛤蟆趴荷叶
1: 金
0: 上，
1: 蝉抱月是吧？
0: 哎，现在也有改名叫金蝉献宝的了，它这个说法叫很多很多，因为之前我曾经了解过啊，长春是有十大名菜，啊，它这个十大名菜呢，大部分怎么说呢，和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菜重合，比如说啊，白肉血肠。你说哈尔滨没有
1: 太
0: 吗？
1: 像了，
0: 哈尔
1: 这
0: 滨
1: 个，
0: 你上双城去那得啥样啊？然后雪衣豆沙，哈尔滨没有吗？老菜儿，尤其是咱说一些老菜馆子里边都有啊，是不是？还有就是溜肉段、锅包肉，
1: 那
0: 你说
1: 这
0: 我说这四个菜儿，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1: 都有，
0: 肯定有啊，是不是？它没有的，就是刚才邢宇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朝鲜族美食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翡翠人参茅台鸡。这个咱哈尔滨没有，我承认啊，我承认哈尔滨没有啊。还有就是虾腰烧口馍，咱这也没有啊。这两个长春十大名菜啊，刚才我说那个金蝉那个菜，这三个菜没有。第四个呢，就是长春蹄花丝儿，哎，这个咱这也没有，我服了啊，确实是没有。然后清蒸白鱼咱这也有，你咱之前说的青青海湖那大白鱼，你记不记着？
1: 记得记
0: 啊，
1: 得。
0: 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说过多少回，是不是？就是这几道特色啊。特色，我个人认为就是特色的，咱没吃过的，现在啊，在长春也不多见，就是不是说上长春随便都能吃到。这自从咱们旅游火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雪衣豆沙老菜儿，你知道做那菜多费劲呢？一般厨子都不愿意选择做，所以说一般的东北的特色菜馆子，基本上他就不做那个菜，是不是？所以说这几个老菜儿在长春本地呢，也相对来说的，就跟咱说的时候比较尴尬是一样的。你去之后你到一般馆子它没有，你到老菜馆子呢，你基本上也不多，所以说你就得提前做好攻略。那你刚才咱说了，剩下的咱就不提了，哈尔滨重合的比较多的咱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个刚才我说这金蝉这菜，还有刚才西云老师你还想了解哪道，我就简单的我就能跟你说一说它大致是什么做的，你这一听菜名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系统的了解过长春这么一个美食，我就不给人长春那个具体饭店打广告了啊。我去的时候，我朋友安排我整了两道老菜，其中就有一个这个蹄花丝儿，
1: 蹄花丝
0: 对，叫长春蹄花丝儿，
1: 是
0: 它
1: 用
0: 是
1: 什么做的？
0: 猪蹄子，
1: 蹄花哦，终于明白是哪个
0: 就是
1: 蹄
0: 蹄
1: 花丝。
0: 花，对，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我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猪蹄子、猪皮、猪耳朵、猪拱嘴。一顿咕嘟，整完之后酱好了，给拿下来，然后去之后就跟咱那个吃那个签子、馓子，就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压制那一样的。整完之后给它压好了，透亮的，然后跟冻状的切上片，切上丝儿，直接一盘上来完活。
1: 原来是个冷拼菜啊！
0: 你热吃吧，这热吃它就不成样了，是不是啊？
1: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啊，它算是它算一个卤肉嘛，卤菜嘛，就卤菜馆嘛、
1: 嗯，
0: 那个卤菜嘛，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是不是、啊？嗯。
1: 每到说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啊，客
0: 对当地
1: 的特色美食都是如数家珍啊。
0: 嗯，
1: 确实是客在这方面是挺有研究的。但朝鲜在这个去了长春之后。

0: 呢，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有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后愿意尝试一下的，就是这个星运也是到长春之后的首选啊，就是吃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其实这个朝鲜族特色美食啊，包括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咱们东北的很多城市也好，都能够吃得到啊。但为什么到长春很多人会去选择呢？因为我知道在当地有很多在这个他这个在美食餐馆里边是那种地桌。不是咱们旁边路边那个地锅那个意思啊，是地
1: 桌。地
0: 桌，对，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这就我知道，知道。
0: 嗯，是好像是把腿放到里边，是那种地桌的那个意思。嗯，是这种形式。而且呢，还有很多朝鲜族姑娘，包括从国外来的一些有特色的风格的这个歌舞的表演。
1: 你说我就懂，因为旁边咱们说也上过这个朝鲜族人家去之后，
0: 嗯，
1: 就把炕中间抠个窟窿，
0: 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这么说的话，
1: 你跟我说没毛病吧？然后中间搁个桌，
0: 嗯，
1: 你要说你冬天太冷了，去之后还能包个棉被，这个还能挠挠脚，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
0: 嗯，
1: 感觉非常有特色，
0: 是
1: 不是啊？
0: 它最主要的特色是歌舞表演。这个歌舞表演跟咱们有的时候在夜场上看到那歌舞表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他那个姑娘都是原汁原味的。你看她的唱歌啊、跳舞啊，都带有很淳朴的风格。而且有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1: 对，他不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吗？
0: 嗯嗯，
1: 在吉林吗？
0: 嗯，
1: 你忘了是不是？咱们这以后
0: 强是
1: 以后以后的节目当中都得说，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喜事场，喜事场，你知道吗？上那个拍那个视频，喜事场，就在那个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到那儿去延津那边溜达去之后，到那儿去有一个市场非常出名，经常拍那个段子，抖音那儿咱们都有吗？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过吗？
0: 嗯，
1: 是吧？
0: 是的，这个都是当地的特色哈。大家到当地之后选择美食呢，在比如说当地也有像咱们东北都有的什么烤冷面呐，啊，玉米饼啊，在当地呢路边也有，饭店也有，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选择哈。还有好多朋友，你看看一说到麻辣烫，那这个客就会说这个咱们麻辣烫的起源在咱们
1: 瑞流，
0: 但是当地麻辣烫也很有风格。
1: 嗯，
0: 你别看是一个小品种的这个特色。但是在当地挺多的，也有很多人熟悉，它也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比较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些风味儿。嗯，很多人年轻的朋友会去选择。
1: 黏糊的。
0: 你要说黏糊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没有咱们黑龙江的。
1: 汤的。
0: 对，汤的。
1: 汤
0: 的
1: 是骨汤的还是正常咱们那个清汤的那种？
0: 骨汤啊。
1: 骨汤的那种，
0: 嗯嗯，
1: 就是里边直接搞辣的时候直接涮的那种，是不是？
0: 嗯，对呀，啊，对呀，
1: 啊。因为咱现在就变种太多了，你记不记得有那个清水的，有那直接有骨汤的，还有那个直接就是，
0: 嗯，
1: 那个就是最早咱吃那波那里边就是那个不是骨汤辣汤的那种，他那里边主要就是骨汤比较多呗，是不是？
0: 嗯，
1: 哎呦我去，我这一说骨汤我脑袋就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话说呀，好多年前啊，我跟徐云老师提一个麻辣烫摊咱都吃过。
0: 我都知道你要说啥，
1: 就是离我们单位非常非常近。
0: 我知道，我知道。
1: 然后他家煮麻辣烫呢，我们在办公楼里边就能闻着，你知道那个状态吧？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那个骨汤啊，我个人感觉那就是充满了科技跟狠活了。
0: 嗯，2007年我第一次走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门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就有我的两个学姐带着我到那儿去吃了一顿麻辣烫。
1: 吃了一顿麻辣烫，
0: 当时他们还说呢，哎呀，今天星运第一天来，带他去吃，应该带他去吃食堂啊，怎么会先到这里来呢？
1: 嗯，
0: 就说明在咱们单位旁边还是这个挺有江湖地位的，
1: 热市场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咱说这他那块啊，刚才星运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朝鲜族美食这个东西，咱就留在我个人建议啊。就可以留在那期，过两天咱要跟咱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哈哈，
0: 嗯，
1: 那
0: 到时候详细再跟大家说。
1: 哎呀，那里边你就可以唠很多很多的朝鲜族特色美食了，
0: 哎，
1: 是不是？
0: 那不光是特色美食，现在好多人很流行，就是拍那个照片都是在那儿照的。
1: 嗯，到那里面去啊，到长春啊，咱们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老菜啊，这个长春的十大名菜啊。然后呢，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尽量啊挑咱们哈尔滨所没有的这些菜，你在哈尔滨都能吃着的，你上长春啊，就是包括之前在哈尔滨开的最多的那个连锁，那个你记不记得李连贵熏肉大饼？
0: 哎，对对对，
1: 那个，
0: 我接下来也想说，
1: 都没了，
0: 这是，
1: 啊，都没了。
0: 这个是在，但是长春现在
1: 长春又还有，是不是，啊？
0: 熏肉大饼
1: 是不是？
0: 哎，
1: 因为它里面那个酱肉。他那个长春酱肉也是长春十大名菜之一。
0: 嗯，
1: 他的李连贵驱肉大饼就在他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了，是不是？我记得头几年还有呢，是吧？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少了，
0: 好像见到的少了，
1: 啊、见到特别少了。
0: 熏肉大饼，熏肉大饼，大家可能不去特殊的了解，大家不知道，其实它真的就是从长春开始发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尤其是。

0: 这个李连贵这个品牌，
1: 哎，
0: 应该说是当地的，就像咱们这儿说起玉昌什么什么一样，就是当地的老字号风味。
1: 对，
0: 哎，李连贵熏肉
1: 艺术店是吧？
0: 就是这个意思，
1: 耳熟能详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再说一些它的特色美食，也是可以大家作为伴手礼到当地旅游带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特色的糕点，
1: 糕点
0: 知道吗？哎，
1: 啊，
0: 当地有个咱们这儿说买特色糕点什么的，
1: 老顶峰，
0: 老顶峰，
1: 他那有个顶峰。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这个。顶峰蒸糕点呢是创清朝末年就创办起来了，
1: 哇，人家
0: 对
1: 时间不短啊，
0: 他应该是不是比咱老顶峰时间长，不太敢说哈，
1: 嗯，
0: 这个没研究过，但他确实是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
1: 嗯，
0: 种类非常繁多，最有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口感松软延绵，浓郁的那个蛋香味在其中，
1: 特别好，
0: 顶峰蒸糕点他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
1: 嗯，
0: 同时呢他还有其他的种类非常多，也有礼盒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呢买点自己尝尝，带回来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
1: 现在是不是都提供那种邮寄服务了，有的买的多的那种，
0: 应该
1: 是吧，应该店里，我现在这店里感觉
0: 都你
1: 都
0: 能想到，人家店家能没想到吗，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就是我曾经干过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事儿，我到四川去买那火锅底料，让人这好几包给发回来，就后来发现咱大润发超市里就买的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一个厂家的，而且还是一个牌子的，一样规格，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没问题，你要如果去像这个轩宇老师说这个糕点，这地方没有第二，咱这哈尔滨没有第二，好像咱们好像没有第二，
0: 真的没有，
1: 他那好像有啊，
0: 嗯，这是他的非常有特色的糕点，
1: 嗯，
0: 另外再就是糖果，哎，我不知道布老林是哪儿的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叫这个
1: 布老林，应该是辽宁那片的，
0: 嗯，
1: 啊，
0: 然后往后咱们了解一下再给大家介绍哈，
1: 嗯，
0: 还有一个当地的糖果也比较有名气啊，叫老茂生糖果，
1: 啊，
0: 这个糖果呢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纯手工制作啊，红梅牌白冰糖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人参软糖，
1: 哎，
0: 这都是它的经典产品，
1: 啊，
0: 一说人参软糖可能大家记忆深处有点印象，
1: 嗯，
0: 但是这几年吃的少了，
1: 特别少了，
0: 啊，
1: 特别少，
0: 至少得40岁以上的人才能知道人参软糖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在当地呢也算是老字号，也是有什么礼盒装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尝一尝，也算是特色代表，
1: 买一些然后带回来，然后去之后给大家意思一下，意思一下，别整太多，整太多的时候现在也是胖，
0: 嗯，哎，对对
1: 对对对，是不是，
0: 嗯，
1: 这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对这事儿比较注重一些是吧，嗯，
0: 嗯， 嗯，你看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啊，其实还有啊，
1: 还有
0: 很多，
1: 还有很多，
0: 你像什么鸡汤豆腐串，
1: 哎呀这个
0: 对吧，
1: 它好像遍地都是，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就算是小吃分类里边的，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是，啊，
0: 它对它算是小吃分类，当地特色美食可能算不上，你像鸡汤豆腐串啊，煎粉啊，
1: 啊，
0: 这些都是说当地的特色小味儿，
1: 小吃小吃，啊，
0: 那你说这个像你都说
1: 煎粉炒粉条吧，我知道咱那个就煎粉条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那个鸡汤豆腐串整两个大桶，完就是热分完就给那个干豆腐穿成串，完搁里的那种蘸的那种，是不是，啊，
0: 嗯，就是这样的，嗯，你说咱们哈尔滨哈，啊，说烤冷面是不是当地特色，也算是当地特色，
1: 也算是，也算是，
0: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色美食，
1: 嗯，
0: 算是特色小吃，
1: 对，
0: 这个鸡汤豆腐串煎粉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哎，大家呢如果是晚上这个
1: 溜达
0: 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观看一下城市夜景，了解一下当地的年轻人晚上的生活啊，可以在路边感受一下啊，像这种小吃的特色，
1: 小吃
0: 也是当地的烟火味的一个集中点。
1: 对，你去之后，你在咱这儿，你邢云老师最有发言权了。邢云老师，
0: 嗯，
1: 你母校旁边不就有条小吃街吗，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对。
1: 但是那个时候没那么集中，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过，就是还不叫这名呢。你记不记得是咱夜市的时候？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没有，然后再往前面走，那去之后还有那个冰峰冷饮厅旁边去之后，完有个烤串的大姐，我认识好多年，我感觉我认识得有20年了，你知道吗？就整个破房子在那边烤串，后来好像现在依旧还是在那块烤串，居然很火，你知道吗？就提到那块，他这个刚才秦老师所提的这个炒粉和咱们这个鸡汤豆串呢，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吃完正餐，
0: 哎，
1: 晚上出去溜达。哎，咱尝尝
0: 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时候，
1: 哎，
0: 随便尝那个一小下下，
1: 对，
0: 这不能当做正餐， 也不能当做当地的特色代表来吃，
1: 对，
0: 只是一个小烟火。
1: 所以说呢，就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他这美食挺多、啊，你这十大名菜，我刚才咱四五个哈尔滨没有的，我再说俩，别着急，咱到时候呢一点一点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把它串起来，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完啊，记好了啊，咱们畅游城市间目前已经进展到长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

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畅游城市间哈，今天正式宣布进入到吉林省。
2: 确实是啊，咱们这不能老在黑龙江待着啊。
1: 就是啊，咱们得带大家畅游全国。
2: 对，
1: 对吧？
2: 然后今天跟新运我们两个呢一起啊，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啊，这个一丢丢一捏捏的了解了一下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1: 的美食。
2: 对对，就是了解了一丢丢啊，里边可说的东西太多，咱们准备做出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详细的溜一溜这深度游，是不是啊？这回深度游值得旅游的这么一个城市啊。那么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啊，记好了吧，每天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时间关系啊，今天咱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

0: 享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州的王守仁那收复了大更山，把大更山的匪患那全平，另外还得了一员虎将叫蒲大勇。这王守仁呢，打算劝着王远谋跟着自己去征讨谢志山。王远谋微含一笑：我的元帅，你也太抬举我了，我王远谋只是一个山村当中的老头子，我能有什么本事？这一次破了大更山，我这侥幸呢给您出了个主意，做了我应尽的这点事儿。您要是把我带走，我还真不敢去。您看我这把年纪，这眉毛胡子全白了，我这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另外我上有父母在堂，下边子孙满堂，我可去不了，我应该在堂前尽孝。再者一说，我闲散

官，闲云野鹤，也受不了那军队里边这些森严的约束。希望王大帅能够体谅老朽的意思。王守仁这一听啊，那王守仁就明白了，人家王远谋啊，在这婉言给谢绝了。那因此，这王守仁为了表示感谢王远谋，那拿出1000两银子来，那给了王远谋。这王远谋再三的推辞，那最后一看王守仁出于至诚，王远谋才把这钱收起。这王守仁表示：“我说你只管放心，等我回到朝里边，奏命当今的万岁，一定要万岁加封你的官职。”你看王守仁这人啊，知道在这次战斗里，王远谋作用是相当的大，也不忘这有功之人。王守仁把这事儿安排完了，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说易之梅、慕容真等人赶奔漳州，也把漳州的匪患也平了，带着军队到大更山前来会合。王守仁这一听，这个高兴。那现在迟大斌这一路，那完全给剿灭了。现在下一步，咱们就赶奔南安铜岗，去灭那谢志山。就这样，这王守仁那亲统大军子赶奔铜岗南安，要征讨谢志山。这人马都有6、7万，拔营起寨，浩浩荡荡，杀气迷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直奔南安和铜岗。由于官军那新打了胜仗，官军士气高昂，生龙活虎，是耀武扬威，向南安进发。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南安和铜岗的那匪患谢志山。这谢志山这个主，那可不简单，那不像迟德斌那些个匪患，这谢志山颇有谋略，深通兵法。他手下有两个副手，一个姓冯，叫冯云，另外一个叫孟昭。冯云和孟昭这两个人武艺高强，另外这两个主还会夜行之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这飞檐走壁之能。那这两个人也十分了得。这冯云呢，有一种暗器，会发一种弩箭。那这种弩箭，那还不是单发，那可以连发，一连就能打出25、6支，并且绝无虚发之时。这个弩箭十分厉害。这孟昭啊，有一种袖箭，这种袖箭也是百发百中。另外，他这个袖箭上全都喂了毒了，要让他的袖箭给钉上，不过7天就得一命而亡。冯云和孟昭的武艺也十分了得。另外，谢志山南安那铜岗这里边那消息埋伏，那也不少。尤其是这铜岗，为什么叫铜岗啊？它这个地方是四面环山，全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呢是那么一块开阔地，它就在这片开阔地里边，就好像个水桶相仿，地势险峻，可以说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因此的谢志山就凭着险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有左膀右臂这冯云和孟昭，谢志山这气焰嚣张。
谢志山心想，那就凭我这同岗险要之地，再加上有着左右手，我在这待着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另外同岗你也想进去那也不容易，你看着我的周围那全都是大刀，那笔直大路，你要沿着大路往里走，那全是消息埋伏，那并且那些大路那全都是死路，那不通啊，到铜岗里边，要想进山必须得走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你要是不知道啊，那肯定打不进去。因此这官兵屡次围剿，这谢志山都让谢志山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所以谢志山这家伙狂，心想慢说有官兵来了，来了又能奈我何。谢志山根本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边，虽然他也得到禀报。谢志山点了点头，来了官军好办，咱们深沟高垒，多被灰瓶炮子滚没雷石，要守住这铜岗。这铜岗铜邦铁壁，他们杀不进来，各位不必着急。放下谢志山咱不提，单说王守仁带了军队就来到南安和铜安岗的附近。这王守仁扫骨俱将，这些个战将过来以后，王守仁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注意将军列位大人，现在咱们要攻这铜岗的谢志山，不知谢志山其人怎么样。这蒲大人过来，元帅，这谢志山那可非同小可，这个人文韬武略，杀伐骁勇，还有两个帮手叫冯云和孟昭，这两个人十分的厉害，都是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他们两人都有独门的暗器，一个使得弩箭，另外一个使得袖箭，这袖箭上有毒，我看要想破这铜岗，就要先除掉这冯云还有孟昭，或者就把冯云孟昭的那暗器给他偷出来，这样就消减了他们的威力。这王守仁听得知，王守仁点了点头，蒲大勇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要想盗取那冯云的弩箭，孟昭的袖箭，我看必须得派着能够飞檐走壁的人物，那进入铜岗前去盗弩箭和袖箭。这时候蒲大勇说话了，元帅呀，这铜岗可不容易进，您别看这前面有不少的大路，那大路直通铜岗，您要是顺着这个路走，那全是消息埋伏，另外这些路也全是死路，也不能进入铜岗。王守仁一听，我说蒲大勇啊，那应当如何？难道就让这匪患横行不成？这蒲大勇微含一笑，元帅呀，我既然辅佐了朝廷，我蒲大勇倒有一计。王守仁一听，大勇啊，你有什么计策只管讲来。我蒲大勇啊，那原来也是大更山，大更山的吃的兵那个谢志山关系不错，我也来到过铜岗见过谢志山，他也认识我，现在大更山已被朝廷破了，我蒲大勇啊就要带着我这残兵败将，我这喽啰兵是去投这谢志山，您在营里边找一些能够飞檐走壁那些武林高手，扮作喽啰兵跟着我混进山中，
到那是见机行事，见景生情，盗取弩箭，还有袖箭，不知您意下如何？王守仁这么一听，蒲大勇这个主意还真不错。不过王守仁转面一想，这事儿可不保险呢。我这大勇啊，这个主意好倒是好，你说带着你的1000楼兵要是进山，你可以保证1000楼兵里边那都是你的人，只要有一个人要是泄露了军机，到那是悔之晚矣，恐怕你的脑袋那包括进入山里边的英雄那全得完。蒲大勇这么一听，哎，对，他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喽啰兵走漏了消息，那可就坏了大事。蒲大勇看了看王守仁，我说大帅，我还有个主意，您要是不放心这些喽兵，您可以在您的军队里边挑上能征惯战的精兵1000，让他们化作喽兵，让我带着进山，您看如何？王守仁一听，对呀，这是好主意，大勇好，此计甚妙，就依计而行。他就让徐明高、叶之梅、慕容真、包兴公、徐寿、周祥帆还有狄红6个人化妆成喽兵，就跟着蒲大勇赶奔铜岗。这蒲大勇啊，带着1000人来到铜岗，他知道不能走大路，绕到铜岗的后山的一条小路，带着1000军队沿着小路就上了铜岗。刚到铜岗附近，就听着有人喊声，什么人？不要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把脚步停下。蒲大勇闻听，蒲大勇高声喊呼，我说你们听着，到里边给你们大寨主谢志山送信，就说大更山的吴寨主蒲大勇要求见于他。有这喽啰兵一听见大更山来，那赶紧撒酒入会，到了聚义分赃厅，见到了谢志山。这谢志山一听，大更山的吴寨主蒲大勇前来见我，到底为了何事？这谢志山呢，就亲自迎出来，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还真是吴寨主蒲大勇。谢志山就喊声，我说蒲大勇，你不在大更山，到此何事？蒲大勇这么一听啊，哎呀，我说大寨主啊，是这么回事，现在大更山已经让官兵给平了，我舍死忘生，带着残兵败将来的这前来投大哥。谢志山眼珠转了转，要这样的话，把寨门开开，让吴寨主的军队进入铜岗。就这样，寨门开开以后，1000官兵包括徐明高等人，那全都进了铜岗，找地方把军队安顿好了，来见这谢志山。现在谢志山居中而坐，就见谢志山这家伙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这谢志山你表面这么一看，那就好像教书的一个老先生，是慈眉善目，那黄白镜子尖下颌，但是二母子也放出2道贼光。那旁边跟着冯云还有孟昭。这蒲大勇进了聚义分赃厅以后，这蒲大勇是哭拜于地，哎呀，大寨主啊，
现在官兵气焰嚣张，那江南巡阅使啊，叫他妈什么王守仁，带着军队那去了大更山了。现在我大哥吃了兵，二哥读的渊，三哥读大江，四哥人大海全完了。说句实话，你兄弟我蒲大勇也不想活了，我想横剑自杀，跟着我四位哥哥一块儿前去。我们五个人，那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四位哥哥离我而去，当时我也不想活了，我想横剑自杀。不过我一想，我要是一死，我四个哥哥的冤仇可就报不了了。我四个哥哥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在天之灵都不能得到安慰。因此，我下定了决心，要和这官兵决一死战。我又想起大哥您令，因此我带着军队前来求大哥，希望大哥能帮助我，为我四位哥哥报仇雪恨。这谢志山听到这儿，把桌子一拍，这是岂有此理！这些官兵也实属可恶。这王守仁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跟你说，他要不攻咱们铜岗，是他的便宜；要攻咱们的铜岗，他这自找苦吃。我这铜岗铜帮铁兵，另外有我这兄弟这冯云，还有孟昭，帮着我驻守铜岗。就是大陆的金仙来了，我们也不怕。来人呐，排摆酒宴，给蒲大勇我这兄弟压惊。时间不算太大，这罗列杯盘呢，就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那水里游，应有尽有啊！几位寨主啊，包括蒲大勇在这推杯换盏，就喝上酒了。要知蒲大勇等人如何道剑，单听下文。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蒲大勇啊，来到了铜岗，见到了谢志山。谢志山就在聚义分赃厅，是盛牌宴宴款待这蒲大勇。这蒲大勇啊，就跟谢志山说：“大哥呀，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给我四位哥哥报仇雪恨。”这谢志山就跟蒲大勇说：“兄弟，只管放心，官兵不来是他的便宜，那官兵来了，咱们就把王守仁全军覆没，就给你这四个哥哥报仇雪恨，你只管放心。”酒喝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这蒲大勇回到了自己的寨里边，这徐明高等人来见蒲大勇，我说：“大勇啊，现在你扫听清楚了，冯云和孟昭住在何处？今夜晚间咱们就盗取他的弩箭呢，还有袖箭。”蒲大勇一听，摇了摇头：“今夜晚间是操之过急，我看呐，咱们明天在山上转上一天，把山上的情况摸个大概齐，也知道冯云和孟昭住在何处，明夜晚间再动手不迟。”
徐明高等人

么一听，人家蒲大勇说的那非常有道理。就这样一宿无话，到了第二天，蒲大勇就跟徐明高等人就在铜岗里转了一天，就把铜岗的情况摸个差不多了。拱轮西坠，月兔东升，天色就晚了。徐明高等人来见蒲大勇，蒲大勇啊，冯云和孟昭都住在什么地方？蒲大勇就跟徐明高说，说是现在这冯云呢住在了左寨，这孟昭住在了右寨，他们俩人左右寨各一个人。因为铜岗一共分成三寨，中寨那是由谢志山亲自统领。徐明高点了点头，现在天色已经晚了。这徐明高看了看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呐、你和包兴公那就赶奔左寨去到冯云的弩箭，我和徐寿赶奔右寨去到孟昭的袖箭。然后又看了看狄红和周祥帆，你们两人来回接应，你们看怎么样？这些人点头称是。又见这几个人那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那各种应用之物全都检查一遍。就这样四个人由哪大帐里飞身一行出来，是三窜两纵，是踪迹不见，消失在夜色之中。这蒲大勇当时一伸舌头，耶，这些人的功夫可真够高的。我蒲大勇是马上的将官，要讲究部下之能，我还真不行。这是我蒲大勇投了降，真要是没投降，这些人要夜入山寨摘我蒲大勇的脑袋，是易如反掌官文。咱们不说这蒲大勇，单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包兴公两个人呢，来到了左寨。到了左寨这么一看，左寨里也是黑咕隆咚。找到左寨，就见你有一间屋子，这里边是灯光明亮。那根据蒲大勇的介绍，这就是那位冯云冯寨主的卧室。一枝梅、慕容真还有包青公两个人飞身一声嗤就上了房了。到了房顶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声，也没有被人发现。当时这俩人包青公啊就趴在了房上，一枝梅、慕容真用双脚挂住了房网，指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往下观看。由于过去那个窗子全都是那纸糊呢，不像现在的大玻璃窗。就见慕容真用宝剑这个尖儿啊，轻轻的就在窗子上点了这么一个小孔，然后望里观看啊，就见里边那真有个人。这个人一看年纪在34-35岁，就见这个主儿长得青须须的，一张脸，两道蚕豆角的眉，这俩眼睛啊，你说怎么长的，就跟两个小玻璃球似的，那是滴溜圆的，但是在眼里边这射出两道寒光，挺大个蒜头鼻子，这还翻鼻孔，这鼻子里边那还有那鼻毛，那都老长啊，让人家看的十分的恶心。长了一张菱角嘴，那海下有半步短漠然，穿着绛紫色的一身衣服，在屋里边还正健身呢。那位说健什么身？正在做操练习健身气功拔断锦，正在那儿练功呢。那这位是悠闲自得，想求着长生不老。

强筋健骨。这慕容真啊，在外边看着他，这一点儿都不知道。这慕容真一看，大概这个主儿那就是冯云。这慕容真心想：嘿，冯云呐、啊，冯云，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你到五经王？这慕容真一看冯云没发现，这慕容真呐、啊，那轻轻的用手，他就拍了一下腿，这声音可很小，那防着包兴公就听见了，就知道现在慕容真已经知道冯云在屋里边，这慕容真要下手了。就见慕容真一换身形，唰就落到了地上，真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相仿，声息极无。这包兴公也打房上下来，两个人来到窗子的前面，就见慕容真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在窗户这儿就点出了一个小洞，然后一伸手在怀里边就把自己的熏香给拿出来了。这慕容真的熏香啊，那和其他的人不同，他的香也没有香味儿。就见他把熏香拿出来，往里边就吹了这么一口，这个熏香吹进去以后，那由于分子在不断运动不断扩散，冯云一点都没有察觉。最后那冯云就觉着浑身呢不舒服，冯云就趴在桌子上，时间不大，哎，就鼾声如雷。慕容真一直没着熏香，这人吸了一点儿，那就骨软肉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那也不行。另外吸了香以后就会昏睡。慕容真一看着冯云趴那睡着了，当时慕容真呢就用自己的宝剑就把这窗户给割开了。那过去那窗户都是木质的结构，割开了以后，慕容真闪身行，踩就跳到了窝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找什么？找弩箭，到这儿来盗弩箭来的。那一看，哎，他没有。当时慕容真心想，没有也好办，我先把你冯云杀了得了。就见慕容真呐，微微的一阵冷笑，姓冯，嘿，今天你就宰之吧。你帮着这谢志山办了很多的坏事，坏事做绝呀。今天你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你呀去见你祖宗吧。这慕容真宝剑往起一落，咔嚓，就这一下，这冯云呐，那死的那倒挺悠闲，也没感觉到痛苦，这脑子和身子就离开了，这灵魂飘飘悠悠，飘飘悠悠，那就走了。灵魂走的时候，他还想呢，这我怎么死的呢？刚才我还修身养性，我还练健身气功拔断锦，我要求着长生，没成想我这拔断锦没练好，是怎么走火入魔了？他没琢磨明白，但是人已经完了。这冯云一死，慕容真又在屋里看了看，发现屋里这没有弩箭，而最后在冯云的身上一松，把弩箭给搜出来。一看这弩箭，那做的相当的精致。慕容真呵着呵一下，呀，这个东西是真不错呀。原来慕容真呐也会打弩箭，不过这些年慕容真呐那不用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下五门的，用暗器伤人那不算本事，因此就把自己的弩箭给毁坏了。今儿个一看冯云这个弩箭，哎呀，
可真不错，真挺好，干脆就归我吧。这慕容真呢，就把弩箭带到了身上，就和包兴公两个人飞身行，有哪冯云这屋里出来，人不知鬼不觉，这位冯云冯寨主就死了。话分两头，再说赛孟尝的这徐明高，这俩人是赶奔右寨，要到孟昭的袖间。这两个人也施展夜行之术，那进了右寨以后，按照蒲大勇的指引，找到了孟昭的住所。一看这孟昭啊，这屋里边也有灯光，心想着孟昭到底睡还是没睡呢？徐明高还有徐寿两个人呢，蹑足潜踪，就来到这孟昭窝前。徐明高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这么一看，发现这里边啊有这么一张床，这张床的床帐撂着，这里边有人没人也看不清楚，到底是孟昭睡还是没睡。徐明高心想，到底进去还是不进去？如果我进去，这孟昭要没睡，让孟昭发现了打草惊蛇，这一次这袖箭倒不出来，那下一次可就更困难了。当时徐明高一伸手，他打算要用鸡鸣五谷断魂香，不是吹点断魂香，就让那孟昭啊晕晕乎乎的睡着了，然后好进去。这徐明高啊是正人君子，他一般的不带着这个东西。临出来以前，他和这包兴公打算要这鸡鸣五谷断魂香，以备不时之用。没成想出来的荒素，这徐明高啊都忘了要了，这包兴公也没给他。因此这徐明高一摸，哎，坏了，鸡鸣五谷断魂香他没带着，把徐明高当时急得脑袋就出了汗了。那旁边的徐寿一看徐明高的举动，那徐寿也就清楚了，那知道徐明高要用鸡鸣五谷断魂香，可是现在没带着，这徐寿身上也没有。那最后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干脆我就往里闯，我叫孟昭杀了得了，到不到袖箭也无所谓。就见徐明高用宝剑一拨的窗子，给他咯楞一下，这窗子这么一响，把这窗子就给拨开了。这徐明高用手轻轻的一推窗子，身形由哪外边就进来了。一看这床帐撂着，里边到底有人还是没人？这徐明高又侧耳听了听，哦，发现这床帐里边有微弱的呼吸之声。徐明高心想，看起来孟昭这是睡着了，这个人睡觉他不打鼾，因此没有听到呼噜声。徐明高心想，干脆我呀就把他杀了得了，然后再到他的袖间。这徐明高想的是，有哪外边，这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唰的一下就到了这床的前面。这徐明高就把手里边自己的宝刀就归零七宝刀恶狠狠的举在了空中，照着床上就给了一刀，心想我这一刀下去以后，就把孟昭你小子腰断两截，你死了以后，你的袖箭再厉害你使不了，不就完了？这刀往下一落，就听咔嚓的一刀。这徐明高这么一看，发现把这床啊这砍为了两段，再仔细一看，这床上啊没人。当时徐明高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我上了当了。

这徐明高的一惊飞晓，当时脑门的汗就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床后边有人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什么人如此大胆，可进入我的房间，还要行刺于我。这徐明高一听这话，徐明高的一抬头，发现有打床后边那转过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孟昭。就见孟昭啊，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和徐寿要到孟昭的袖间，结果呀，这徐明高失了手了，手起一剑就把这床啊劈为两段。这孟昭有打床后边呵呵呵一阵冷笑冲出来，这徐明高一看不好，脚尖点电，噌，有打窝里边就窜出来了，跳到了天井当院。与此同时，孟昭压宝剑也来到天井当院。这孟昭今天可急了，心里想，我们的同党寨真可以说同帮铁壁，什么人如此大的胆量来到同党寨来刺杀我孟昭，这真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这是不要命。因此这孟昭压宝剑来到天井当院。这徐明高刚到天井当院，徐寿喊了一声，主人，干脆咱们俩人就把这小子干掉得了。徐明高一想也行，徐明高一晃手中龟苓七宝刀，看了看这孟昭，把他姓孟的，今天啊就是你的末日，你招刀踹。这龟苓七宝刀一道寒光直奔着孟昭，这孟昭不敢含糊，用手中切星三门剑往外招架，两人插招地势，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这孟昭的本事还真不小，徐明高那这海鸥子的真传。就见这孟昭这身形转动着宝剑，频繁的发动进攻，团团的白雾就罩住了徐明高。但是要想把徐明高赢了，那挺困难，他这本事还赢不了徐明高。但是孟昭今天想，这是在我的铜岗寨，我怕什么，一会儿就会来人接应。徐寿可着了急了，当着徐寿也压宝剑也过来，主人，咱们俩人双战于他。再加上徐寿这一跳上来，这时候这孟昭可有点盯不住了。孟昭心想，呀，这两个人这本事那全够高的，堪称着武林高手，看起来今天铜岗寨真是进了奸细。孟昭的心里腾腾直跳，他打着打着，孟昭一想，我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干脆就用我的袖剑硬砍。这小子眼珠这么一转，徐明高一看他这个表情，那就知道孟昭要使他的暗器，这徐明高就加着小心了。但是徐寿可没加着小心，就见孟昭这家的胳膊肘一屈，嘎巴哧，一只袖剑指直奔徐寿的面门。这徐寿赶紧往旁边的一歪头，那稍微慢了点，就在面门这儿给蹭了一块皮。当时这徐寿就讲着，这块的火辣辣的疼，
这徐寿哎呀的一声，徐明高那就知道这徐寿受了伤。这徐寿就觉着脑门子嗡嗡直响，眼前是金香乱转。这孟昭的袖间上那有毒啊，另外的毒是奇毒无比，那七天毒气归心，这个人那就完了。因此徐寿就觉着那浑身不舒服，手里的宝剑也不听使唤了。这徐明高一看徐寿受了伤，也怕徐寿出了危险，徐明高晃手中刀要保护徐寿。就见孟昭一阵冷笑，我说你也走不了吃我一剑。一只袖剑打向徐明高，这徐明高用手中归零七宝刀往门一磕，咔就把袖剑给挡飞了。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人高声喊喝，我这姓孟的休要猖狂，谋家到了。谁呀？周香帆呢，还有狄红，这两个人就跟孟昭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孟昭一看，呀呵，又来两个人。今夜晚间看起来这铜岗寨是不太平。孟昭打着打着又打出了袖剑，这袖剑嗤的一子直奔周香帆。这周香帆那闪的还挺快，这支箭没打着，有哪周香帆这面门前面嗖下的就过去了。周香帆吓出了一身冷汗，狄红的手中冰铁怀抱拐也频繁的发动进攻，包括狄红两个人就罩住了孟昭，他要想发袖剑现在也没有时间了。两个人恶斗孟昭，这徐明高一看这徐寿这个表情，就知道这徐寿在这痛入骨髓，这十分的难受。就在这功夫，就见有打黑暗之处啊，蹭下那穿过一个人来，是一道合影，那就在徐明高的身前闪过。这个人喊了一声，我说徐明高，咱们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这徐明高一听这声音，那就知道是一枝梅目中针。与此同时，那就听着这孟昭惨叫了一声，哎呀，扑通摔倒在地。这孟昭一跌倒了，把周祥翻下了一跳，哎，这怎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是穆中真呢出其不意就给了孟昭一弩箭，这弩箭是冯云的，这弩箭直奔这孟昭。这孟昭啊一个没注意，这弩箭正给打在左肩头上，一阵剧痛，孟昭是跌倒在地。周香帆一看，呵，好你孟昭，你跌倒了，干脆我就要你的命。这周香帆晃手中宝剑是往下就剁。要说这孟昭那还真不含糊，这小子虽然宝剑脱了手了，这家伙一看周香帆宝剑过来，这小子一伸手由哪兜囊里拿出了一块墨玉飞黄石。这墨玉飞黄石是直奔周香帆的手腕的，啪就拽过来了。这周香帆一个没闪开，就觉着手腕子被人重重一击，手里的宝剑落在了地上。这孟昭是高声喊喝，来人呐，有刺客。这孟昭的一喊，当时这右寨里边就乱了，那就听着一阵梆子响，这梆子一响，这喽啰兵就开始集合。狄红等人一看，那此地不可久待，这些人飞身前嘖嘖嘖，那全都走了。等孟昭起来，他这么一看，他发现自己，哎，这肩头上钉着一颗弩箭。他仔细看了看，呀，这不是冯云的弩箭吗？
难道一说这冯云造了反了？

叛变了不成？这谢志山正想呢，就听着有这小姐跑进来。哎呀，寨主也可了不得。谢志山把脸望西沉，到底出了什么事？现在冯云冯寨主让你给杀了。谢志山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这谢志山禁令打一冷战啊！冯云让你给杀了，那看起来咱们铜岗寨这是进了奸细。嗯，这铜岗要出事儿。这谢志山两只眼滴溜烂转，在盘算。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明高、徐寿、周香帆、狄红、慕容真、包兴公等人，一看这孟昭杀不了，赶紧就回到了蒲大勇的连营里边，就把这事跟蒲大勇一提。蒲大勇一听见，看起来孟昭你没杀死，这袖剑没倒出来。这徐明高看了看蒲大勇，我这大勇啊，现在这徐寿可受了伤，中了孟昭的袖剑，你说这袖剑上有毒，过不了几天这徐寿这性命难保。我看现在我就背着徐寿赶回连营，找人给徐寿调治伤症。他看了看狄红、包行公、慕容真，你们三个人就留在山上，那接着在这做内应。不是相反呢，现在你这手也受了伤，此地也不可久待，我看你也跟着我迅速下山。就这样，徐明高带着徐寿和周香帆就回到了连营，见到了王守仁。王守仁一看徐明高、那徐寿和周香帆的回令，这王守仁就问明高啊，你们去顺利吗？这徐明高就把如何杀了冯云、得了弩箭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他自己刺杀孟昭的时候出了事儿，结果孟昭甩出了袖剑，打伤了徐寿，现在徐寿是昏迷不醒，这脸色呀，那真好像死人相仿，面如黄泉纸，唇若电液青，呼吸都挺困难，赶紧把这军医官给找了。军医官这么一看，给这徐寿这么一号脉，然后给抓了几副药让那徐寿吃进去，吃完了以后是不见好转，这徐寿这伤情是越来越重，那最后呢呼吸都挺困难，把这徐明高给急的。因为那徐寿啊，那是徐明高的仆人，跟徐明高的关系相当好，另外他也是海鸥子的徒弟，要这么论还是亲师兄弟，因此这徐明高这个着急，周香帆也急得团团之转。最后这徐明高提出，我看现在只有请一个人，那就是请那傀儡生前来给这徐寿治病。可是这傀儡生现在何处？大明朝这么大，要想找到傀儡生那可太难了，这可怎么办？如果这七天一过，这徐寿这命不就完了吗？徐明高啊，那急得那全都上了火了，嘴上的料泡都肿起老高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单说到了第三天的头上，这徐寿的病情不见好转，由哪外边进了个军卒来见王守仁。王大帅说外边来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要求见元帅。这徐明高这一听，来了个老道，徐明高这喜上眉梢，而莫非是傀儡生他来了。

0: 他要是来了这学校是化险为夷。这徐明高啊赶紧摇哪里边迎出来，他迎门这一看，徐明高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来的不是傀儡生，正是齐剑的大爷玄真子。这玄真子见到了徐明高，无量天尊，徐明高啊，我就知道你们这有事，是不是有人受了伤，生命垂危？徐明高满面陪笑，哎呀，我说老剑仙，您说的太对了，这现在徐寿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经过和玄真子讲说了一遍。玄真子这迈步来到连营里边，来见王守仁。王守仁呢一看见了个老道，就见这老道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有85寸，那头上戴9两道金，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就见这老道穿着灰布的道袍，那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是白袜云履，往脸上看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两只眼二目子光滑烁烁，如同闪电一般，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隐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虽然这老头啊上了年纪，脸上那个气色就和年轻人相仿，这位道爷是健步如飞。王守仁一看，这肯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观其外知其内。这徐明高赶紧给介绍，我的元帅，这就是齐剑之首玄真子大师。这王守仁早就闻名，王守仁欠身离座，老县长您来的贵营，那肯定是为我们解难而来，本帅十分的感谢。这玄真子一笑，哎，我是路过此地，到这儿看一看我的朋友，听明高说现在营中有人受了伤了，带我给看一看。有人带着玄真子来到徐寿的近前，一看徐寿在那儿躺着，徐寿本来啊个儿就小，又病了好几天，也没吃也没喝，这脸色那十分的难看，脑门子这鼓起一个大包来，现在全都青了。这玄真子过来，那用手摁了摁，然后打怀里边拿出了一粒丹丸，就见这粒丹丸呢是红色的，就好像现在的红小豆相反，拖在了手里边。让徐明高拿过一杯水来，用这水把这丹丸给化了。玄真子命人就把这杯水给薛寿灌进去，水喝进去也就有5分钟，就听着徐寿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阵。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

0: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入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今天呢，挑大学选专业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高中生的学业规划。其实在挑大学选专业的过程当中，前提和底层逻辑就是规划啊。那这个规划对于我们每一位家长来说，面临着未来高考选报志愿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和要学习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进行一个探讨。我们邀请到的是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呢有问题可以随时线上线下的沟通和交流。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张文轩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欢迎张老师。
5: 你好白老师。
3: 嗯，
5: 真是好久不见哈。
3: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规划跟大家来说，高中生的这个学业规划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那么如何规划才能让孩子有学啊又有闲，分数稳步提升？所以今天请张老师就这个问题跟我们来讲一讲，给高中生的家长和学生的
5: 这次录取呢是从7月6日正式开启的，前后整整历经了34天。这34天啊，真的大家是比较难熬哈。
3: 是
5: 那这样的话呢，省招生考试院一共组织了15轮的网上的征集志愿，那么顺利办完了15个录取批次，完成了全国1628所高校在黑龙江的全部招生的任务。那首先呢，也要恭

0: 起，所有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马上要走进大学校园的同学们啊，包括在我们机构做一对一规划的孩子们，希望大家啊珍惜大学宝贵时光，沉下心，踏实提升自己，带着心中的梦想啊，咱们稳步的向前，奔赴属于自己的大好前程。那不过呢，今天我们说今年的整个录取啊，包括征集志愿的过程中啊，我见过太多因为前期没有做好规划，然后到选科啊，到填报时候的那种手忙脚乱。啊，最后留下遗憾的一些家庭，啊，也正是看到这么多考生和家长踩了无数升学的坑，今天咱们啊，高中生学业规划系列课程的第一讲开播了，那就专门针对啊相关的问题，带着大家避开升学路上各类的大坑。今天的电台加视频号同步的公益分享呢，专门针对咱们高中生家庭最头疼的一件事儿，也就是说，有的孩子会在高中三年稀里糊涂过日子啊，等到高考出分填志愿的时候慌作一团，十几年的辛苦白白浪费了。那咱们先花30秒，家长们啊，在心里对照一下，不用打字啊，有对应情况的，您在心里打个勾。啊，也就是说准高一的啊同学，是不是觉得高考啊还有3年的时间呢？我们先放开手脚玩它2年，完全没有问题。那高二的孩子上课听得懂，但根本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专业，以后能干什么，越想越迷茫啊。我们说的高二是准高二的孩子，对不对？那么高三的孩子，和家长，我们说也是准高三的，那一看到模考成绩，可能到最后就是各次的月考成绩，哎呀，就开始整夜的焦虑。那么上千所大学，几百个专业摆在面前，完全不知道从哪儿下手。那么我每年呢接待几百组咱们黑龙江本地的家庭，80%都会踩同一个致命的大坑，也就是什么呀？把学业规划等同于高三的志愿填报。那好多家长跟我说，分数出来再找老师填报就行了呗。实际上高一高二呢，家长们都在想，不用操心，好好学习，把分数往上提一提是最重要的。那么说实话，这句话呢真的会耽误孩子。规划呀，它是一整条完整的一个链条。选科、学习动力、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啊，包括什么呀，升学路径。那么未来职业环环相扣啊，前面3年一步走错，后期再厉害的志愿填报老师都没有办法去弥补啊。我看有家长问说，不是针对高三考生吗？是的，是针对高三考生，其中也包括高二啊或准高一的考生。整个高中学业生涯规划的第一讲啊，一定会有高三的考生的内容在里边，因为高三是迫在眉睫了，更紧迫。那么今天整场分享呢，分成三大板块，节奏呢我放慢来讲啊。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收看回放。收音机听众呢，后续也能听回放的啊。第一部分呢，我们用真实的案例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学业规划，到底它的底层逻辑。有哪些？哎，对。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结合我们黑龙江省新高考的政策啊，包括当下的就业的大的环境啊，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做提前规划，它的核心原因有哪些。第三部分呢，也就是全场的一个重点啊，把我们的这个高一选科、学习提分、多元升学路径，包括志愿填报，全部搭配一下。包括通过案例的这种方式给家长们大致的讲一下我们如何去避开这些误区。那么先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启发的小故事啊，我经常给我的家长讲，听完呢家长可能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做规划，它的意义是什么。早年啊，周迅呢在艺校读书的时候，每天就是跟着同学唱歌跳舞，只要有剧组找呢，他就演小丫鬟呐、伴舞啊这类的配角，那么他都挺满足的，也从来没有静下心思考10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直到专业课老师主动找他聊天，抛出来2个直击心底的问题。第一，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第二， 十年以后你想活成什么样？那周迅呢就比较沉默了啊，也沉默了很久，他就跟老师说，十年以后啊，我想成为国内顶尖的女演员啊，那么还要拥有一张完全属于自己的音乐专辑啊。老师呢没有夸奖他的梦想，而是带着他把目标倒着往回拆解。那他18岁啊，那我们要倒着十年后，那就是28岁。
1: 嗯
0: 啊，顶尖的梦想就是第一，顶尖的一线的女演员，然后是发行完整的个人专辑。那27岁要拿到各大知名导演的优质剧本，写完一整张专辑所有歌曲。那25岁的时候就系统的深耕表演声乐，沉淀专业的功底。23岁全方位开展形体声乐表演专项训练。20岁争取有分量的影视角色，开始尝试歌曲创作。18岁也就是指的当下啊，不能满足于跑龙套这样的小角色，应当立刻针对性的打磨专业能力。听完这条时间线以后啊，周迅实际当场他就慌了，他才意识到啊，
1: 没有那么简单，
0: 对，自己每天浑浑噩噩的在混日子，对不对？距离目标差了18000里。哎，从那天开始，他就彻底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严格按照规划，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10年之后，真的兑现了当年许下的心愿。那放到咱们高中生身上，道理一模一样。大部分孩子啊，每天只盯着月考啊、期末考试、期中考试等等，学习呢也只是单纯的应付作业呀、应付考试啊，完全不清楚高考的最终意义。更没有明确的职业目标，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直接摆烂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啊，但是学业规划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要把长远的人生大目标拆解成为高中3年每学期每个月啊都能落地的小事儿，让孩子的学习不再盲目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分享完，我们去看今天的第一部分。也就是说，要搞懂学业规划，咱们就要把核心逻辑讲一讲。那不少家长一听学业规划这四个字，就会觉得，哎呀，这什么专业理论呢？有点不太好懂哈。实际说白了，他就是提前帮孩子捋清楚了高中怎么学啊，大学读什么，毕业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里边有个重中之重呢，它就是指的规划的主体永远是学生本人。
1: 嗯
0: 啊，每次我都会跟我的学生和家长讲，规划的主体一定是学生本人，家长只能当参谋，包括报考规划老师、学业规划老师，只能当参谋，对不对？那么不能全权去替孩子做决定。那么现实里，反倒有太多的家长凭着自己的想法，强行给孩子干什么呀？定选科、定专业、定大学、定地域。
1: 对，
0: 然后这样呢，孩子打心底里实际是抵触的，他又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最后可能高中3年厌学啊，甚至上大学以后还逃课退学，得不偿失，是不是？那么举个例子吧，打个比方，用什么呢？用自驾长途旅游打个比方，4个要素家长很快就能听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谈的规划主体是学生本人，是孩子自己，他也就等同于开车的司机，
1: 是
0: 路呢只能自己走，没人能代替他去上学，毕业后的上班就业，对不对？第二个，规划的客体是指的完整的一个学业路线，等同于整车的一个车况，你不能只盯着车速，车速指的什么呀？分数，对不对？还要有品德呀、身体素质啊、兴趣特长、社交能力，全都要兼顾。你不能光盯分数，你不能光盯这车能跑多快，是不是？那很多孩子每天都在埋头刷题，那最后导致的体检不过关呐、招飞这块、医学呀、军警校这一块呢，可能直接就遭遇到了一个淘汰啊。那么只会做题不会沟通，到大学到职场上，我们就知道他会处处碰壁。那我们就一直都在说啊，情商和智商，对不对？那这个概念家长们心里都很清晰，但是上了高中以后反倒只是盯分数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求学的决策， 它也就是指的选择出行路线。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到底要选哪一条路线呢？那首先要对应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提前批呀、普通批呀，包括什么呀，我们刚才说的招飞，对不对？我现在有个孩子他就在做招飞的一个准备，因为他还有眼睛的一个手术，对不对？哪种手术是达标，哪种手术是不达标，或者是哪种是不允许你手术的，
1: 对，
0: 家长都要打提前量，提前了解和规划，
1: 因为本身他这个要求就有提前量的，有时间节点的，
0: 对，他就是要打在提前量，在最前面去把他所有的步骤首先了解到，然后呢，然后去做充分的准备，尽量达标，对不对？否则前面的一个程序不合格，后面都是没有意义了。那这个是招飞。那还有呢，艺考啊，包括我们不打本科线的孩子，我们明年三月份的单招，我们要不要考虑啊？有些时候有，他反倒是对孩子更适合。你包括综合评价呀，你包括强基计划呀，等等所有的升学渠道。我们曾经在咱们节目里分享过多维度升学路径达30多种，
1: 对，
0: 那这30多种里边哪个是适合孩子的呢？哪个是能够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让他在高三的孩子，准高三还有一年的时间，准高二的孩子呢，那还有2年的时间，对不对？那实际这1年2年3年啊，一转眼就到了，那真的是非常的快。所以说求学决策是要打在最前面的。那第四个呢，就要做的是学业的管理了。学业的管理等同于我们自驾游的车辆的日常的一个保养和维护。也就是说，你不是定立了目标之后，家长和孩子，家长这个爸爸妈妈在那儿摇旗呐喊，你加油就行了。而是要具体到每天的学习安排，定期的复盘，然后把孩子的一个情绪保持的比较稳定，然后自律性比较强，每一个节奏需要到一个什么节点的时候，需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也就是自律的把控学习节奏，这是学业的平时的管理。就是你有了目标，你还有路标，你还有里程，对不对？这些都是相辅相成。所以说完整的规划闭环就像自驾游的这种全套的一个流程，那么知己知彼，做出选择，落地执行，然后呢再评估调整。不是说树立了个目标之后你说立长志还是长立志的概念，对不对？那就5分钟热血那也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每到关键点都要完整的走一遍，而不是做完一次以后就一劳永逸了。那第一个我们谈一下说知己。知己呢就是要向内的认清自己，一定是指的孩子自己本身，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会经常会用一个什么呢，就是一张白纸就能做一个生命线的小检测。那这个小测试就是画一条横线代表人的一生，那么左侧是出生，右边呢就是写上你预期的寿命，对不对啊？那么中间呢会标出当下的一个年龄，线上边写的是从小到大呢带来的让你就是给你力量的正向的一些大事儿，线下呢写的是曾经的一个挫折，复盘完就能清晰看到自己的喜好和短板。这个我们叫做生命线的小测试。简单匹配参考就是，哎，内向啊，能坐住凳子的孩子呀，他比较擅长思考钻研的孩子就比较适配理学方向啊，你比如说计算机工学方向，你比如说医学，对不对？那么共情能力要比较强的呢，喜欢表达的孩子呢可能就会去更适合一些示范呢，新媒体呀，然后比较利他的一些内容啊。那这些呢可能简单的我们今天就不把它展开。那我们再去看知己，看完了看知彼。知彼呢就知道要看清所有的外部的客观条件，它就包括家里的经济情况，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包括一些我们一谈到家里经济条件就可能会想到中外合作办学呀，可能就是民办的本科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的招飞他的培训呢，那这个大额的支出，对不对？
1: 是
0: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对应的我们的新高考的政策呀，对应的全国高校的这种专业对应的职业呀，等等，当下各行各业人才缺口，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的外部的一些内容那么很多我们的家长呢基本上对咱自己东三省，对黑龙江省的不用说了，对东三省的可能了解的会多一些，那省外的呢可能了解的就会少。实际省外的优质的学校呢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啊，因为孩子们现在都不愿意留在省内了啊，东三省都不留，所以说全国放眼全国，凡是优质的学校都是可以把它纳入我们的目标范围，啊，否则呢，有可能就最后呢，会浪费到我们的高考分数啊，这个是我们要考量的，就是全局观。第三个呢是做出选择，也就是结合自己的特质啊、外部条件呢，锁定一个长期目标，然后规划一个我们一年也好、两年也好、还是三年也好的这么一个高中生活的一个学习路线。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得落地执行，就是说你知道和做到实际是两个层面啊，执行力在各行各业、在各个时间节点、对各种的工作各类的人群，它都是适用的。执行力是最重要的，那你光喊口号，对不对？你是语言上的巨人，那也不行。那落地执行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远大的宏观的这个院校专业的目标，包括职业规划的目标，拆分成每周、每个月的具体的任务，然后呢，跟踪每个月的相关的成绩，重大考试的哈，包括排名的一个变化，别光看分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将来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它是校排名转化为省排名，所以家长别完全盯分数，盯班级排名，盯学年排名大榜，然后预估省内排名，才能圈出院校专业，给孩子树立出目标来。嗯，这是不完全看分的，要看位次啊。第五个呢，评估调整，这个也很重要。倒不是说我们要每日三省吾身，对不对？但是呢，每次大考之后，每次月考、期中、期末考之后，啊，我都会跟我们的孩子谈，你都要做复盘的。你不做复盘，你不做试卷分析，你这个考试的作用基本上打了五折了，
1: 嗯，
0: 对不对？意义就不大了。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漏洞在哪儿，我们的失误在哪儿，对不对？然后我们如何避免下一次这个失误再重新发生，啊，再出现。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如果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孩子定下了专业院校的目标和职业方向，他是不是一成不变？不是的。那么孩子呢是发展中的。我现在有个小孩，就是一个小帅哥，他就说，他说老师，我是自由主义者，我呢不婚不育，我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我就想周游世界，我要自由的生活。我说很好啊，我说很好，我说但是呢，我们希望在一年以后你还是这个想法哈，因为小孩他都会变的，他都会变的。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孩子，高一的时候来的，到高三整个性格就是搬过来了啊， MBTI 的16人格啊，整个都是反过来的。所以说呢，他的想法也会变，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啊，最后他的想法会变，也就是说他的专业方向和职业方向也有可能会变化。所以说如果当下的路线发现定了目标走不通怎么办，我们及时更换方向，这就是给孩子打提前量的意义。他有时间去选择，有时间去怎么样啊，试错，对不对啊？所以这块呢，我们就是说更换赛道啊，提前打这个叫规划先行的时候一定都来得及，否则到后期可能高考后或出分后呀，你再来一次见面可能就比较草率和仓促，或者是有点怎么说呢，没有研究的那么透彻，那最后有可能就会有遗憾。
1: 但也允许当下你有想法，
0: 对，
1: 然后也允许就未来我会有改变，
0: 是一定的，
1: 是的，
0: 一定的。哎，您这个话您说的太好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时间节点我们特别的到后期的时候再做规划，可能你的时间就不允许你各种的探讨、交流、分析，然后去研究。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觉得我们家长不要把学业规划和高考志愿填报划等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今天可能我们第一讲重点的就是让家长呢把这个误区给排除掉，真的不是学业规划等同高考志愿填报。好吧，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三个比较容易混淆的词，家长们有时候概念会比较混乱啊，觉得比较相近啊。你比如说生涯规划，因为现在做规划做教育的可能就是什么都说，但是呢具体区分可能家长也 觉得好像都一样嘛，对不
1: 对,
0: 对啊，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实际指的是覆盖人从小到大工作退休完整的一生，
1: 嗯，
0: 就是学无止境啊，就生而有涯学而无涯的概念啊，但是整体的生涯我们就知道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叫做生涯规划，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叫人生彩虹桥的一个覆盖啊。那好的，那职业规划指的呢就是聚焦我们学业结束以后毕业了从事的行业和岗位的一个规划啊。那么学业规划呢，它专门是针对我们的求学阶段，是整个人生规划的一个地基，对不对？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地基没有夯实没有打好的话，那后面所有的职业设想说白了都是空话。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实际就是男怕入错行，这就选错了专业了啊，毕业后可能就改行了。那我们做学业规划最基本的就是避免孩子再次发生这种遗憾，对不对？因为科班出身他的含金量在国家政策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都是要求的，现在都已经提上日程。举例子，那么想从事法律职业工作的人，那你一定要去考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你考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原来是你学医的、学工学的、学理学的，你学什么的都能来考。但是前些年就开始细化到什么，你必须得是法学门类向下的法学类大类里边的专业，你才可以考取这个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啊。也就是让我们家长和孩子要了解到，你不要随时随地更改自己的想法，一定要打提前量。这也就是我们做生涯规划、职业规划和学业规划的一个意义，那让我们不走弯路，对不对？然后呢，高精尖的人才的一个需求啊，长立志而不是就是立长志而不是长立志，今天跳槽明天跳槽，最后整个职场过程中大家都没有那么精那么高那么专啊，那这个时候往往对个人的人生的生活质量和品质，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包括上到大学以后不停的转科，是不是啊？我要转专业啊，不停的要换专业的啊，学了之后上去之后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报考的时候所想，这不就是我们在打提前量和国家的要求吗？为什么说现在转专业越高层的院校它越容易，越相对的中普通的或者是重本以下的这个它就更难？原因在于真的你学不明白，你转专业，你选完专业，你过去有的时候你学不明白，
1: 是
0: 跟我们的学习能力方方面面因素都直接相关，
1: 嗯，
0: 所以说说了这么多，都是要求我们你想好，你再报，
1: 嗯，
0: 你想好，你再去从事这个工作，你想好你的人生，你再去走每一步，啊，它的概念和道理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现在很多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都觉得提前规划没必要。
0: 对，
1: 分数还没有确定，提分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经常会走进了这样的一个误区。
0: 对，
1: 其实这个误区是我们家长在听了张老师在今天讲解之后，应该有所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对，是的，很多家长不止咱们高一，太多的家长，包括咱们高二、高三的家长也都是这样，干嘛呢？不着急。
1: 对，因为觉得高一
0: 先把分提一提呗，
1: 到高三还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时间里面他要想一想我这个分数会能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抱有很大的期待。那么这个期待是啊，我可能在高一的时候我还想冲一冲985啊，
0: 对，
1: 然后这个985我到底能不能实现，到了高一高二的时候是啥情况，我还得再看一看，等等，抱有这样等待的心思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把规划这件事情就搁置了。那实际上上了高一之后，你就应该非常确定的要给孩子一个目标了，这个目标实际上和你未来的这个志愿填报和规划是紧密相连的。
0: 对，实际说到高一这块，可能刚才有个高三的家长说今天讲的不是高三的吗？都包括啊，
1: 都包括
0: 高一的我们也要带一下。
1: 对，
0: 准高一的孩子们，我们就是说他们可能更放松，原因在于什么？ 我好不容易考完中考了、
1: 嗯、
0: 我费这么大劲，我累得不行，我歇一年、
1: 嗯、
0: 实际我们刚才说了，万丈高楼平地起，高三整个每个三年，高一不同的任务，高二有他的任务，高三也有他的任务，所以说每个阶段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高一最简单就是选科，
1: 嗯，
0: 那选科这个新高考就把我们高三考后然后进行一个报考的内容就提到了高一了，
1: 就结束了。
0: 哎，原因在于什么？你选科不当，有些专业你是现报的，
1: 嗯，
0: 那么报考是不是提上了，提到了高一了？所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嗯，
0: 好的，我们看看啊，就是当下所有高中生必须要提前规划的三大核心原因，我们简单再讲一下啊。也就是说，第一呢，单一唯分数论的一个评价模式催生了大量的教育问题，家长们也都是啊唯分数论，每天跟孩子就是分分分，对不对？嗯，那么之前呢，实际我们看过一份高中生的调查问卷，让孩子们呢，用比喻形容校园生活，那答案看得让人很揪心啊啊！孩子们的比喻有的说学校像监狱。考试像打仗，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作业像任务，老师呢？嗯，魔化、魔鬼化，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啊，学习啊，就是烦恼。那出现这些负面心态的根源，实际就是长期只用分数去评判孩子们的好坏，忽略了兴趣、个性、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啊。那么我们说，第一呢，只重视卷面成绩了，忽略综合能力；第二呢，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孩子们军校，这个没有这个体测，但是警校体测多数不过呀，
1: 嗯，
0: 一部分卡在这儿了啊，真的就是甩离了一大批孩子被淘汰，
1: 对，
0: 嗯，那我们说这个门槛没过去，大量的孩子分数达标，但是也只能怎么样啊，视力啊，体能啊，啊，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被淘汰。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孩子们长期压抑了兴趣，创造能力就比较薄弱。
1: 对
0: 啊，那现在实际企业招聘越来越看重孩子们的一个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如果只会读死书的孩子，那就业实际到最后他的竞争力就打了很多的折，对不对？再有就是孩子们呢，现在缺少一个社会的自我的社会的认知和自我的认知，那毕业之后呢，可能现在都在盲目考公，
1: 嗯
0: 啊，然后跟风考研啊，白白浪费好几年，转过头来再去就业。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国家对人才的评判标准实际早就迭代升级了，我们说第一代只看文凭，对不对？第二代学历、实操、工作能力，第三代增加了职业价值观，那第四代也就是说现在最新的标准，学历既加了工作能力，又加了职业价值观，又加了创新能力，同时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啊，全民适用的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啊，也就是内驱力、
1: 嗯、
0: 那就是说让你自己去主动学习，
1: 是
0: 终身学习，
1: 你得意识到学习是终身学习的、
0: 这个、是的是的，不是一时一刻、
1: 嗯、也不是说你高中结束了之后到大学就躺平了啊，
0: 对，
1: 我完事儿了，
0: 对、
1: 啊、
0: 或者大学结束了，
1: 或者大学结束了、啊、就是大学又是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0: 对
1: 对，它是一个开始。
0: 所以说我们了解了这么多、嗯、再放眼咱们全球的一个制造业高精尖技术的人才，几十万的一个缺口，航空航天呐、啊、芯片呐、啊
1: 嗯、
0: 生物医药啊、
1: 嗯、
0: 包括新能源常年在招人，但普通的一些财会呀、文职类的岗位几百个人抢一个，对不对、
1: 嗯、
0: 学生不提前规划就很容易一头扎进内卷的一些相关的赛道，那这个时候就像将来就业，为什么说就业难啊、嗯、孩子们高不成低不就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那咱们说全国的教育大会也明确指出，教育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那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一个首要的问题。咱们原来教育部的原部长陈宝生呢也提到，依靠高考改革，对不对，招生改革带动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转变，新高考环境下我们学生必须学会自我规划，不能再被动的灌输知识，填鸭式的学习、
1: 嗯、
0: 最后的效果除了应试考完之后嗯全都忘了。
1: 现在还最重要的是高考它并不考课本上的东西了、嗯、
0: 对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哎、对对，
1: 因为比如说现在孩子就是死学课本上的知识的话，他肯定在高考上是得不到利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在提前规划的过程中，孩子筛出来选出来自己的赛道的时候、
1: 嗯、
0: 我如何应对这种所有的职场未来人才培养包括高考改革的一个变化，是我们要重点看的。家长们并不是这六科我怎么学我就提分啊，而是要我们有长远的一个规划，倒推到现在的一个学习和提分上啊，我们的目标极为重要。没有目标，我经常跟我的孩子和家长说，你拉弓射箭没有箭靶，
1: 嗯，
0: 孩子随波逐流啊，每天早晨上学晚上放学，有作业就写，没有作业 我就放飞自我，没有。

0: 任何自主学习能力的孩子，将来在社会上他也一定是被动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提前规划的意义在于培养孩子自我管理啊，自我约束啊，自我树立目标之后自我去实现的一个能力，这是我们终身受益的一个能力。
1: 对，
0: 嗯，好的。再有就是说我们第二点，黑龙江咱三加一加二，对不对啊？新高考硬性规则啊，你不是老高考了，对不对？12种选择组合，嗯，能报的专业也天差地别。你不提前规划，高三的时候，你最后你想报的专业，你想报的，你比如说警校，高一的时候孩子没有报物化政，报的是物化生，对不对？选完之后，最后他真的他要拿出很多的分数跟人家物化政去比拼。啊，如果是说我们选好了赛道就选物化政 ，OK 的，没有问题。那可能在文科男孩这块更占优势。
1: 嗯，
0: 那这些家长您知道吗？要不要了解？要不要给孩子一个捷径或者多一条路径和机会呢？一定的，对不对？好的，那这个我们说完以后，回过头来我们再去看，就是刚才说了，选科不同，报的专业都不同。我们就拿医学的口腔来说，北大医学部的口腔在咱们黑龙江省招生要求物化绑定 ，OK， 没有问题，常规，对不对？那咱海医科它的口腔要求是物，要求的是化学加生物。那么中南大学同样化学加生物，你光选化学都不行，没有生物你都报不了。所以说同一个专业不同院校选科的门槛它就不一样，对不对？那人工智能啊，电气啊，飞行器等等，说航空航天类的几乎全部都要求化学，你没有物化绑定，孩子们觉得化学太难学了，到高三想报热门理工科的专业，你直接就没有报考资格，对不对啊？另外我们说，你除了普通本科批，你提前批还要了解一下，并不完全都是军警和公费，还有很多其他的。那能不能够适合，能不能够让我们孩子有一个目标出来，这个都要了解。再有一个最后一点，为什么要提前规划，就是就业形势特别严峻，你没有规划就容易选错专业，陷入内卷啊。那我们就说现在报考在降级，考研在降级，
1: 对
0: 不对？那么我们说的报考降级这几年越演越烈，能上本科的不去了，干嘛去专科？要什么呢？要振兴龙江计划的定向就业。那真的是这样的，我们能上本科的我们不去了，我们去专科的公安警校，直接3年后毕业就就业。这也不能说无所谓对错，只不过是我们是否适合，我们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如果匹配了就是好的，对不对，家长们？所以说现在我们整体的就业形势的严峻，导致各种的考研降级啊，能上985的去了21，能去21的去了双非等等，对不对？去了双一流。那我们说回过头来，我们说我们能去本科去专科了，这些所有的现象让我们知道就业形势严峻倒推回来，我们要怎么样啊？就是说每年的成千上万的都涌入就业市场了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主动的选择我们的赛道，然后选择我们的一个报考方向啊，要打提前量的，对不对？选专业一定要考虑清楚他的未来的毕业后的就业。那也就是说你不能光听名字挺好听，
1: 是的，
0: 你都完全不了解他毕业后就业的一个行业，他的薪资，他的工作环境，
1: 这都很重要。
0: 对，毕业以后发现了，哎呀，这个我干不了，对不对？我不喜欢啊，你说你怎么弄啊？所以说这块呢，我们就说时间呢它是成本啊，金钱呢也是成本，对不对？那时间是什么成本？那我们说它不可逆的，对不对？那提前做好学业规划，才能避开相关的饱和赛道，匹配适合的长期发展的一些专业啊，这个也是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然后我们讲讲案例。讲讲案例呢，就是这些年呢总结一下，给家长们一些借鉴哈，看您觉得对号入座吧，看看是否适合和匹配。也就是说在高一我们的核心任务啊，科学选科刚才谈了啊，这个是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就是说选科，你比如说我拿一个孩子，他比较纠结物化政、物化地，还有什么呀，叫做这个物化生，对吧？物化生就是原来的大理，这三个的一个选择啊。那我们用5步，第一步呢就是知己三维度，先认清自己，这一定是第一点。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就是学科兴趣，我喜不喜欢主动的钻研，我做题我抵不抵触。你比如说我有个小孩，他是 说想走强基，我说走强基走哪一科呢？他化学比较擅长，但是他说他想走数学，因为觉得数学面广。我说那可以，我说那孩子有竞赛吗？没有。这数学特别拔尖吗 ？No， 也没有。我说那为什么要选呢？他说我觉得一个是面广，另外一个我觉得让孩子再学一学，练一练呗。我说好像这个
1: 限练好像不太行。
0: 思路对。对，我说这个思路好像不太可取，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很多我们通过强基上去的孩子，并没有都皆大欢喜啊，现实案例，现身说法，就是有很多孩子上去以后发现了，人家那些孩子，你比如说学数学，人家上去以后累了，做会儿数学题的孩子，放松放松。我说咱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真的不建议轻易的选择。
1: 对。
0: 所以说学科兴趣比较重要，然后就性格倾向呗，对不对？逻辑思维能力的强啊，这个还是弱呀，擅长记忆共情啊，还是说我就是比较内向啊，不太愿意和人打交道等等啊，包括认知这块，包括我们的省排名哈。所以我们就说第一点一定是内在的自我个性的一个探讨，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条件啊，我们重复啊，外部条件啊，你可以去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呀，各高校的官网啊，你包括我们机构的志愿填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官网进去都可以查询到，链接到各个院校专业啊，包括录取数据等等，这都可以了解，现在信息时代了，比较便捷和方便啊。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提前了解相关的对应的行业它就业的前景啊，别人云亦云啊，还得适合咱们孩子，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对比本他这个学校同层次的，说我这个学校的同层次的孩子，他们选的都是什么？
1: 对，
0: 我们避开学霸扎堆儿，
1: 嗯，
0: 啊，这个科目一旦扎堆儿了，我们可能就不占优势，对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呢，就是评估赋分优劣呀，因为我们就知道，他有赋分的，对不对？他有实际裸分的，那赋分这往往选好了，真的能把分数拉上来。再一个就是动态调整，那我们就是说，这个整体的选科的坑啊，就是有很多孩子化学难学放弃，建议轻易别放弃啊，95%、98%啊，物化绑定。覆盖面就没了，是不是？那物化之后你可任选，可以考虑有的孩子在选地理，有的孩子在选政治啊，大多数孩子选了生物都没有问题。你看有一组家庭，他就是去年来的，应该是高二的孩子，高一马上高二，然后就孩子坚决就是喜欢地理，就要选物化地，爸爸妈妈呢就是坚持让他选物化生或物化政。那你说这会儿怎么办？然后我们经过一个测评，经过一个解读，最后实际我建议可以选物化地，因为我们在选科的过程中会有相关的原则啊，会有相关的原则。你比如说选科三大原则，这个家长们啊，就是如果高一的你就认真听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方式方法还有程序。三大原则第一一定是分数最大化，那也就是说你六科的总分看排名，对吧？那如果是你选了物化生，可能这个生物学的并不是特别擅长，不如地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分数就达不到最大化了。那物化生物化地实际它的面儿差不太多，
1: 差不多，
0: 对，没有差别那么大。如果孩子在地理上更占优势，你完全可选啊，就是保证我们有学上，这个学校的层次还不错，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分数优势给它发挥到最大化。那另外一个就是机会最大化，也就是什么呀？你得有的选啊，也就是你选的院校专业范围尽量面广点。那我们说了物化地物化生物化政，是不是实际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对不对？回过头来呢，专业倾向性，也就是孩子的一个学专业将来毕业后就业的一个内容啊，相关专业的一个学科关联程度都要考量。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学科选科的过程中哈，我们会有第一步的专业定位的测评加沟通调研，第二步呢也就确定孩子的学科方向，就是自然学科还是人文社科啊。第三个呢，重视学科的基础，也就是对比各学科之间的真实的一个差距，第四个，圈定目标范围，确定目标院校的专业类，回过头来制定选科方案，也就是我们会确定最终组合的两种或者三种选择，然后最终做推荐。 那说了这么多，家长可能说，哎呀，这个测评那个测评，那我们上哪儿去啊？也听说了很多孩子在做。那今天呢，也是同样呢，给听课的家长哈，带来了我们的专业测评的工具，
1: 嗯
0: 啊，志愿填报的啊，这个数据的体验卡啊，也是这个数据是什么？大数据系统，也是我们老师报考的系统，
1: 嗯
0: 啊，免费给家长和孩子们。那这里边查测填学问都可以做，你包括查大学、查专业、查分数线，对不对？查位次、查校园的图库都能查啊，包括测什么呢？测我们的孩子的学的专业啊，测学业、测录取概率啊，填呢就是可以自己做模拟报考、一键填报、智能填报啊，院校优先填报还是专业优先填报都 OK， 都能做的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白老师哈，
1: 可以
0: 找我，
1: 嗯，
0: 三个名额，
1: 我们有三个名额，
0: 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其实大家可以就是提前来模拟报考，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在这个模拟报考当中知道自己最起码要了解什么样的信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需要要学习什么样的信息，然后甚至是在接下来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样专业的人员去帮助你，这个都是在我们学习和模拟报考过程当中你才能够预见的问题。
0: 对，是的，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让你操作实践，让家长操作实践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实践出真知嘛。
0: 对，
1: 就我们老在想啊，我们报考是不是就是有了分之后去找学校找专业不就可以了吗？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对，所以你要实际上去操练一番，然后发现属于你自己的问题，然后马上去解决，这个才对于我们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是非常的合理和科学的报考志愿的一个方法。好吧，
0: 你要是不上手，你要不实际，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很简单啊，叫学然后知不足，
1: 是，
0: 否则你就会觉得真的很简单很轻松。
1: 对，
0: 实际并不然。
1: 就我们有三个名额，就是这个报考志愿填报的这个志愿填报卡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就直接添加我的微信说要填报卡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填报卡，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接下来就是这样的，就是让张老师帮我们来解决一下，就是提升学习能力啊。有些孩子真的是到了高中的时候遇到了更难的这个知识的时候，就出现了厌学呀，
0: 对，
1: 或者是成绩的瓶颈啊。
0: 对对，是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调整，家长应该怎么办？
0: 还是这样，三个类型的案例给家长们啊，家长们听听故事，看看是不是咱们的孩子也有这种情况，然后也会给到一些解决方法。你比如说第一个吴同学，他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优势，学习呢也没有任何的信心，总觉得自己考不上什么好大学，对不对？那核心问题我们就知道，实际长期给自己贴什么呀，贴什么样的标签了？我不行，
1: 负面标签，
0: 我不行。
1: 对，
0: 对，然后缺少一些清晰的小目标，没有自我认同感。那每一个关键词家长你去听啊，并不是大目标，对吧？清晰小目标，那这个是重要的。那解决办法就是先用我们前面的小测试的生命线去梳理自身的闪光点，找回自信，拆分极小的一些短期目标，完成一件小事儿就自我鼓励啊，包括家长给予认同，把我学不会换成只要方法，只是方法需要调整而已。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比如说重点高中的一个李同学，文化课成绩不错，但口语、人际交际、动手能力就相对弱一点，内心也相对自卑。核心问题就是说只用单一分数来评判自己了，分数不高我的全盘都会被否定，忽略了综合能力的一个价值。那家长我们要怎么做？就是给孩子规划一些相关的社团，一些特长的爱好。你比如说我们体育方向，你打球，打什么球啊？球类各种，对不对？包括英语的口语啊，社会实践的拓展啊，让孩子明白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关啊，综合发展更重要，对不对？第三个案例呢，就是黄同学，他自我预期是比较高的，哎呀，定的目标有点高，认为呢自己一定能冲刺到顶尖的院校，但每次考试

0: 之后让它变成方法归因，也就是成绩波动只是刷题复盘时间规划有漏洞，调整方式调整方法就能提分，那你再试试呢，那一定会更好。所以说我们一定引导孩子建立我们的思维转化模式，也就成长性思维，不要轻易的否定自己啊。在这里呢，我们就是给家长也分享一下上面的案例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我们学习能力提升啊，也就是学习能力规划师的授课内容。
1: 嗯，
0: 那么这个课程的核心也就是讲的决定成绩的三大核心要素。那我们来看一下，把这个三个要素呢，我们也做个比喻，比喻成什么呢？充电电池，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嗯，那么也就是说，第一个学习动机，嗯，第二个就是学习方法，第三个就学习习惯。那学习动机呢，也就是孩子的一个内驱力的问题，它好比于电池的核心，
1: 嗯，
0: 发自内心的一个求知欲、目标、理想是长久的一个动力。那靠家长奖励啊、老师批评啊，那都是临时的，一些电量，对不对？没人督促，立刻就松懈了。那我们如何的去提升这个内驱力呢？三个办法：第一，目标倒推拆解法。那我们前面讲了，周迅的思路一样，对不对？那把长远的理想拆解到高中的每一年、每一学年、每一个月啊。第二个呢，积累小成功，提升自我效能感啊。这个是班杜拉的心理学理论，每完成一个小任务，积攒自信。第三个，转换归因方式，少去纠结天赋，重点优化你的学习方法啊。第二个呢，我们第一大类学习心态、学习动机谈完了，第二个大的要素就是学习习惯。学习习惯要求的是我们稳定的一个续航能力，也就是我们要固定一个错题整理、定期复盘、时间规划，长期坚持就会拉开分差，对不对？所以说差的是什么？认知差的是习惯啊。很多学生同类的错题反复丢分，纯纯浪费刷题时间，都是有原因的啊。有很多孩子在刷错题的时候反倒是巩固了错题思维，
1: 是
0: 他并不是在纠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
1: 就是这个学习的习惯啊，你怎么能找到适合自己并且有效的方法，这个很关键。这个不仅关键，而且我们的家长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他是当局者迷，
0: 对，
1: 他就觉得我一直在努力但是确实不见效，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出手了，
0: 对，
1: 帮助他，你是找老师啊，或者是帮助他一起找到你的学习漏点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家长的参与度啊，
1: 嗯，
0: 一个第一呢适度，第二一定要参与进来，
1: 哎，一定是，
0: 啊，
1: 而且有边界感，你什么时候帮助什么时候不需要帮助你还得分得清。
0: 对对，这个很重要啊，你参与太多了，
1: 嗯，
0: 适得其反，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第三个呢，三大要素决定成绩的第三个要素就是高效的一个学习方法，它好比于我们充电电池的快充的一个技巧。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高一高二的孩子包括初中的孩子都在做学习心态、学习习惯的一个稳定加上学习方法，但是高三的孩子基本上就是给方法了。
1: 嗯，
0: 给方法你能快速提分，包括什么呀？目标的管理、时间的分配、记忆、情绪、专注力同步训练，高效率远比熬夜刷题更有用。像我的孩子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们抓紧每一分钟去学习是否正确啊？大多数孩子点头，实际他心里不这么认为，他不想那么去做啊，但是他也得点头，因为不点头爸爸妈妈在边上所以点完头之后我就笑了，我说孩子并不是抓紧每一分钟是去学习，而是要抓紧学习的每一分钟，
1: 对，
0: 你的效率远比你的时长更重要，好吧。所以说这个高效的学习方法，我们就是说这三个学习动机啊，学习的动力性、学习的习惯和学习的方法直接决定孩子的一个学习成绩的高低。嗯，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能力提升课程的重点核心啊。虽然我们不是在做学科补课给孩子讲这道题你怎么做，但是围绕这三个核心要素有数以百名啊这样的学生得到了深刻的切身得到了一个受益，分数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那等到下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会详细展开学习能力提升的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
1: 好
0: 啊，讲我们的第二讲啊，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学分啊这个矛盾啊纠结，家长总认为孩子学的少，孩子总认为我已经学的不错了，
1: 嗯
0: 啊，这种矛盾转化成什么呢？把学习交还给孩子自己，就把我们要他学变成他自己要学，
1: 嗯，
0: 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然后包括上面的时间管理、精力管理。

0: 管理如何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如何管理学业情绪？因为有的时候男孩呢，可能青春期晚，高中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可能和青春期要重合，
1: 是不一样的。
0: 哎，对，那这个时候女孩可能也会存在，对不对？那我们如何调整学业情绪？孩子今天心情不好，考得不好了，一难受一闹心一周，实际我们的时间就很有限。这个都等于浪费和损失了。
1: 就孩子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当你情绪上来的时候，他会直接体现在你的成绩上的。
0: 是的，是的，对。如果我们心情好，今天下雨天，我们心情也会一样好，
1: 会受
0: 对不
1: 到影
0: 对
1: 响。
0: 啊？觉得凉快，对不对？
1: 哎，
0: 心情要
1: 对。
0: 不好，艳阳高照，觉得太热了，是吧？
1: 对，起码就是孩子意识到你的情绪，当你意识到，哎，我情绪来了的时候，那你想不想让你这个情绪在你的成绩上有体现？当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其实他内在他会自我调节的。
0: 对，所以说了这么多，有清晰规划的中等分数的孩子，照样能选到前景稳定的专业和职业。那如果毫无规划，随波逐流啊，盲目跟着这个学校的进度啊，然后家长的安排的高分孩子，有可能反倒容易选错赛道，对不对？那毕业后呢，也可能会陷入迷茫。那今天整场讲座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分享到这儿啊。如果是家长和孩子们，你要后续有什么相关的这个学习能力方向的呀、升学方向的、志愿方向的，都可以啊，这些疑问都可以再来沟通
1: 我们
0: 啊。
1: 线上线下同步沟通
0: 是的，
1: 哈，我
0: 是
1: 的
0: 的，
1: 微信是随时向大家开放的，
0: 对。
1: 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可以把你跟孩子在高中这个学段里面你学习的一个困惑，或者是想要解决一个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的这种事情都可以发给我，用文字的形式，这样的话我会转达给张文轩老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线上一起探讨，
0: 好的，
1: 用
0: 好
1: 张
0: 的。
1: 老师的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来做一分析，那么同时根据孩子的实际的情况，我们探讨出一个适合孩子的最佳的办法。最
0: 对
1: 终的
0: 对。
1: 目的就是希望孩子找到合适自己的方式，能够身心提升。当他的身心得到提升的时候，其实在他的成绩上自然就显现了，它是水到渠成的一个
0: 对，
1: 过程。
0: 是这样
1: 对，
0: 的，
1: 您刚才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反复的说自驱力、自主学习，那么他自驱自主，他就是在内在找自我，我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怎么样的努力才能够，让我自己比较认可自己，有价值感，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家长和身边的成年老师啊，成年人和老师共同要为孩子做的，因
0: 是
1: 为
0: 的，
1: 学
0: 是
1: 习
0: 的，
1: 这件事情还是那句话，本身它是属于孩子的事儿。
0: 对，
1: 仍
0: 是
1: 然
0: 这样，
1: 是属于他的事儿，好吧？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非常感谢张老师，那么我们下周再见。
0: 好的，下周再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 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

0: 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回说到，东来为百姓办实事，恐怕没有一个政府办事机构要比派出所办理的各种证明项目多的了。人们从一出生到最后走进火化场，需要办理的证件多如牛毛，而这些证件大部分都与派出所有关，都需要派出所来办理。而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些过五关斩六将般的办证环节，人为的层层设置障碍，增加权力寻租的空间。尤其当社会的不良风气、不正之风无孔不入地侵袭这个素以巨斧石、永不沾著称的英雄群体的时候，作为能使红旗屹立70多年不倒的东来派出所，对此自然有他应对的有效办法。在发现有些人利用这层层关卡搞权力寻租的倾向之后，他们立即行动，制定政策，简化所有的办事程序，不给这些搞权力寻租的人一丝空间。为了方便群众办证办户口，他们设置便民自助服务区，方便更多的群众了解派出所的服务职能，及时准确地查询到相关的户籍政策、业务知识，并可提前打印相关的表格，为群众节省了办事的时间，进一步拓展了派出所警务公开内容。他们制作了全市统一样式的户籍政策公布办，公开户籍政策、办理业务流程、手续、收费标准和办理时限，统一印制10000张办理户口、身份证、业务的提示卡，自创供群众整理存放户籍材料的档案袋，并起名把满意袋带回家，为群众提供方便，推行节假日、休息日服务制度，采取民警倒班串休的方式，保证节假日、休息日能正常办理户籍业务，实行窗口服务首接责任制，落实办理户口责任人负责，开辟即事即办、特事特办绿色通道，采取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留办服务、上门服务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对此，辖区内的哈尔滨通盛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福有着深

切的感受。李玉福是做劳保用品生意的，这些年劳保用品生产行业变得不景气，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他平时不雇佣太多员工，订单来了再根据需求临时雇人补齐缺口。2013年他接到了一个大单子，为了能够把这活干完，一次性招了50名工人。工人来了就要办理暂住证，正常情况下他要组织员工集中或者分批去派出所办证。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要耽误生产的进度。要是能在工人们午休或者下班之后办证就好了。这可就得麻烦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当时的所长杨展会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在工人午休的时候，民警就带着手续登门办证了。还有一年，杨所长到他的企业征求意见的时候，发现工人们流动性比较大，再加上每次招工都很急，根本没有时间了解被招聘人员的身份背景，难免会存在鱼目混珠、发生小偷小摸的事，这也是让企业头疼的问题啊。杨所长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主动提出帮助他把一下用人关。从那个时候起，每当有新员工进厂，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就携带采集卡，提着手提电脑、数码相机，利用午休和晚间休息的时间主动登门，核查应聘者的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同时照相，当场办理暂住证。民警陈亮在核查身份的时候曾经发现，有一名轻微犯法前科的应聘者。他没有简单的让企业拒绝录用，而是找到了这名应聘者，跟他谈心，鼓励他好好干，放下思想包袱。后来这名员工成了企业的骨干力量，连续5年被评为优秀员工。来自江西的陶瓷老板万艳华在东来辖区做生意20多年，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儿啊，这儿就是家。有一段时间部分员工的身份证过期了，而又赶上这个企业马上就要验资，迫切需要员工的新身份证。身份证过期就等于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可能很多东西都办不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非常耽误事啊。情急之下，他联系到了东来派出所的片警，派出所特事特办，马上组织人力亲自来到他的企业，为这些员工换发了新的身份证。服务群众、发展经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政府听到基层人民群众的诉求、人民群众的意愿，使党和政府能广泛的接纳来自人民群众的真实的声音，从而改进自己的工作，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目的。而作为与基层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最广泛的派出所，在这一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东来派出所下了一番苦功夫啊，他们建立了群众举报、投诉、回访制度。对接到的群众投诉，

举报电话，进行逐条登记整理，及时交由主管所长解决处理。对于处理不及时而导致群众不满意的，在全所予以通报批评，并且立即整改。他们还对核查情况、交办查处、解决问题的情况进行回访，每月按一定比例对窗口服务质量开展一次明察暗访，全面检查民警的窗口服务质量。此外，他们聘请警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区主任，对派出所民警的工作态度、服务质量、办事效率、警容风气等情况进行评估，形成长效机制。同时呢，建立奖惩机制，大力表彰、奖励工作认真负责、热情服务群众的先进典型，弘扬正能量，对存在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的民警进行通报批评，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民警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实施追责。东来派出所保证企业生产生活秩序，使企业能够增加收入，使管区居民生活富裕起来。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为企业经营生产保驾护航。哈尔滨通盛实业有限公司从1998年入驻东来辖区，至今已有20年了。这20年里，东来派出所的领导和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可他们为企业着想的心却从来没有改变。总经理李玉福和他的企业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就是有困难最先想到的就是找东来派出所。1998年，企业接到了一份高达数百万元的订单，仅生产原料的布匹就足足装了三大集装箱。要按期保质完成订单，就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正好有个公司给李玉福一处1:2的商服用房顶账，能暂时存放生产原料，也能改装成加工车间。不过嘛，哎呀，这处房子不仅门板没有了，连窗扇也没有了，根本不具备进户条件呐。想到订单催得紧，他们就勉强地搬了进去。车间要生产，那就得有电源呐。由于这个房子闲置太久，没有正式电源，而楼上的居民从这间房子又接出了许多明线做临时电源，要生产就得把这些明线给掐断，重新规划线路，而一旦这样做，居民就得断电了，肯定会发生矛盾和纠纷的。就在李玉福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想到了东来派出所，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与管片的民警马爽进行了沟通，谈了企业面临的难处。民警马爽听后立即深入现场调查，与电业部门协调，与居民耐心协商，及时圆满地解决了企业的难题，让李玉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东来派出所筑起发展的高尚精神。这电源问题是解决了，可安全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一边是几乎堆放在露天的原料，一边是紧张的施工作业。李玉福的心时刻提着，就怕着火呀。
一天下

下午，他像平常一样到企业，发现门前停着一辆警车。哎呦，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赶紧跑了进去。原来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了解到了他们日常施工进度和现场管理情况之后，主动登门服务来了。民警从安全出口的合理设计、灭火器的正确使用，到看护人员的培训，都指导的非常周到细致，帮他们及时的消除了施工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一天晚上，保安有点累极了，就坐在这椅子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派出所民警就在屋里坐着。哎呦，这保安腾愣一下坐起来，心里吓了一大跳，这怎么回事？这是。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民警笑着对他说：“哎呀，看你太累了，在这睡着了，我帮你在这看会儿，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您听听，您看看，您瞧瞧，无时无刻，东来派出所的民警都在为人民群众着想。在企业施工的20几个昼夜里，派出所每天都派警力加强夜间巡逻，企业里连个布丝儿都没丢。订单完成之后，李玉福代表企业给东来派出所送去了他们加工的窗帘、被褥等劳保用品，可东来派出所全都给他们退了回来。这些年，李玉福的企业得到了东来派出所无微不至的关照。2015年春节的时候，楼上的邻居去南方过年，不巧家里的暖气片砰的一下爆了，水顺着暖气管子和天棚的角一直往下流，把二楼车间给泡了。他们马上和物业公司联系，关闭了水闸，可是这楼上存水太多了，滴答滴答，那水溜还不住的往下流呢。更夫把所有的盆盆罐罐全都用上也接不过来呀。屋子被泡了还好说，这堆放的布料要是被泡了，那可就全废了。当时正是半夜，又赶上过年，工人们都放假回家了，一时间上哪儿找人帮忙去？情急之下，他又想到了东来派出所，拨通了东来派出所的电话。不一会儿，值班的所长和民警就赶来，连在家休息的所长也闻讯赶来帮忙。大家伙进屋这么一看，哎呦，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到底怎么解决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大过年的楼上跑水，这可难坏了民警和李玉福啊，咬着牙干吧。他们一边淘水，一边往一楼转移这个布料。就这些布料，一捆儿都将近3米长，得有200多斤。就是那个身强力壮的力工搬起来，都十分的吃力。从楼上往楼下搬，还得经过一个楼梯的拐角。这个过道十分的窄，每一次啊都得3个人倒手才能完成。看着民警们趟着几乎没过脚脖子的积水，楼上楼下的这么忙活，衣服湿了顾不上脱，脸上流汗顾不得擦，在场的更夫直挑大拇指啊：“李总，东来警察帮咱不惜力，冻的那可都是真格的呀。”就这样，民警们一直忙到天亮，
将屋里边的积水

彻底清除干净之后，这才离开。事后李玉福用抢救出来的布给每个民警做了一条床单作为纪念。这次东来派出所倒是同意了，可还是按照批发价把钱付给了他。东来派出所之所以赢得人民群众的喜爱，除了为老百姓做好事之外，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扶持这儿的微小企业。因为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心里都十分的清楚啊，把一个管区搞得平平安安是个成绩，但是如果把它搞得穷困不堪，那么人民群众照例不会欢迎你。东来地区有一家汇丰公司，与其他企业合并重组之后，职工和新任的领导产生了一些误解，许多职工开始集体上访，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达600多人呢。企业无法正常的运转，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平时少言寡语的民警刘波在此时却一反常态，慷慨激昂地谈起了企业的难处和面临的机遇，说服大家上下一心共度难关，并且赢得了大家的共鸣。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达成了协议，公司在对外分配摊位的时候又有了新的问题，几次商谈都分不下去。公司的领导又来到东来派出所搬救兵，又是这个刘波出面把这摊位啊一个一个的给分了下去。来自江西的做陶瓷生意的老板万艳华，在疫情之前在东来馆内承德街租了一个门市做餐饮生意，这生意非常的好，当时对租金呢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可疫情之后这餐饮做不下去了，连维持生计都很困难。正好有一天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到他这儿来走访，万艳华也只是随便的向民警们倒倒苦水，可哪知道啊，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小崔告诉他，附近呢有一个便宜的门市，可以做其他的生意，还从中给他们牵线搭桥。在民警的热心帮助下，万艳华的生意是起死回生。2020年初，正当疫情严重的时候，万艳华带着他江西的员工返回了黑龙江哈尔滨东来馆内。20几个员工因为疫情管控没地方住，万艳华当时就懵了，员工宿舍根本就没办法解决这些人的住宿问题。后来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万艳华硬着头皮联系到了东来派出所。东来派出所听说这个情况之后非常的热心，为他们找了2个房子，这才安顿下来。钟光波是东来派出所副所长，后来到分局刑警3中队当了中队长。张凡是一家知名电器公司的哈尔滨分销商，管理了好多个连锁店。然而曾几何时，他差点啊就被列入了诚信黑名单。如果说被列入了这个诚信黑名单，对于在商海打拼的张凡来说，那将是灭顶之灾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嗨，这说起来话就长了。起因呢是来自几个诈骗分子，诈骗分子利用这家大公司售后服务的漏洞，先购买一些电器，然后修改增加电子发票的金额，再要求退款，每单增加的金额不是太大，
都在2000元左右，所以不会引起注意。公司的会计不熟悉一线店面的业务和标价，从网上直接退款了。这样的事儿连发生3起，都在张凡管理的店面。公司总部发现之后，怀疑张凡造假骗钱，当即就冻结了他的全部连锁店的账面资金400万元，并且按照连锁合作协议决定处以罚款20万元。与此同时，张凡将被列入诚信黑名单，不能再进入销售行业。张凡知道啊，肯定是有人进行诈骗把他给害了呀。这3起案子发生在不同的连锁店，查找起来极为困难。张凡请求公司总部给他10天的时间，然后向东来派出所报了案。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钟光波亲自出马，经过了3天的走访调查，最后锁定了目标。1周之后，案子告破，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为张凡洗清了罪名。东来街27号有一个知名的玉米品牌，他的拥有者叫张广富。张广富靠种地和卖粉条挣下了第1桶金。后来他看老百姓的日子红火了，社会上的富贵病多了，粗粮成了走红的营养食品，便下乡组织了一个农民合作社种玉米，同时呢，在哈尔滨又开了一家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糕饼店。在哪儿选的门市房呢？他几乎没有多想啊，就冲着东来派出所这面大红旗来了。他想自己是外来户，人生地不熟的，得找个靠山呐。东来派出所就在附近，可能成为他的靠山。事实证明，这张广富够聪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2016年12月的一天深夜，这天晚上哈，天气挺冷，零下20多度啊，楼上的管道被冻裂冒水了，好家伙，扑的一下，一时间这水像涌泉似的，顺着一切缝隙就往下流啊。张广富闻讯像疯了似的，就往地下室冲了下去，到那儿一看就傻眼了。他租用的4000平米的地下室，这里边存放着合作社300多户农民一年的收成，总价值得有380多万，这一炮可就全毁了，倾家荡产呐！张广富急得直跳脚啊！严冬寒夜找谁帮忙？只有报警了。不过他报的不是110，而是东来派出所包片警长薛飞。薛飞二话没说，当即叫了3个年轻的同事驱车赶到。他一边指派着一个民警赶紧上楼排查漏水处，拨叫市政部门的电话请求上门维修，一边是甩着警服，开始和同事以及张广富找来的几个亲朋好友紧急的转移麻包。一袋粮食100余斤呐，几个人整整扛了5个小时，被东来派出所的民警救了张广富的命，也避免了300多户农民的灭顶之灾呀。张广富哆嗦着嘴唇，一个劲儿的递烟呐，话都不会说了。寒夜里，4位东来派出所的民警擦拭着满头的大汗，一支烟也没抽，就找地方睡觉去了。看到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累成这个样子，
张广富欲哭无泪呀、啊。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又不能不使张广富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张广富在创业之初，尝试着把玉米面加工成各种糕点推向市场，结果是几乎无人问津，店内一片凄凉啊。民警薛飞巡查的时候，张广富跟他诉了几句苦。薛飞说他有一个同学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可以建议他作为员工福利给员工们发点优惠券推广一下。薛飞是真热心呐，亲自帮张广富设计了优惠券，又出了一个互联网加的好点子。什么点子呀？谁来领糕点要当场品尝，然后扫微信发朋友圈。那些天一共发出去200多张优惠券，至少吸引了2000多人来品尝购买。当今时代都希望健康生活，张广富的糕点迅速地打开了市场。如今张广富坐拥2000多万元的资产，他的糕点店已经发展到遍布全市的连锁店。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总部应该搬到繁华的商业区了，但是张广富的大本营依然扎在东来派出所对面，他说不能离开靠山。而过了好几年，张广富才知道薛飞哪有什么老同学呀，老总那更别提了。当初帮他打开局面的那200多张优惠券是薛飞偷偷拿自己的工资买下来的，然后让所里的同事们分送给亲友，这才招来了这么多的顾客。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几乎是与东来派出所的历史相伴而行的，基本贯穿了东来派出所历史的全过程。而东来派出所的历史在新中国派出所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因为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哈尔滨市公安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大城市公安局。1946年，当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地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又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与反动势力国民党进行最后的决战的时候，具有非凡战略眼光的共产党人就在大后方哈尔滨一座楼上挂上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牌匾。按照逻辑推断，如果哈尔滨市公安局是新中国第一个公安局，那么东来派出所就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后下辖的第一批派出所，所以东来派出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第一家派出所，至少应该是全国第一批公安派出所。当然，东来派出所的历史再长，工作再好，荣誉再多，都要归结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为这些成绩的取得归根到底那都是人干的。只要是到了东来派出所，不论是当领导还是当民警，不论是职位高还是职位低，便开始产生一种焦虑，就是他必须开始考虑如何使东来派出所保持和发展荣誉，永远做到与时俱进，争当先进，勇立潮头而不退步的问题。在这你追我赶
千帆竞发的生存环境之中，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就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淘汰。曾经在东来派出所当过4年所长的杨展会，在升迁离任前说出了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话语。身处东来派出所，唯一的担心就是怕大棋举不好，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把东来派出所的优良传统继承发扬下去，你的思想必须要超前，工作必须有创新，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你要永远立于潮头之上，做时代的怒潮儿。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正气东来，咱们书接前文。杨展会所长的这番感慨，其实代表了一代又一代东来人的普遍心理和行动方向。从20世纪50年代的民警和群众一帮一定点服务，到60年代的辖区群众婚丧嫁娶、贫困无保户等四必道，70年代的昼夜服务、登门服务、代办服务等便民措施，80年代向群众报告工作、90年代的便民服务卡，到现在的一次办成事儿、两次送上门的承诺，东来派出所始终以各种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工作，不断推广经验。只要来到东来派出所工作，就会显然明显地感到东来派出所的与众不同，这就是与时俱进。孟子中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此话的确是意味深长啊。只有心怀一定的危机感和忧虑感，才能在从未停息过的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得以生存。为此，东来派出所为孟子中的话做了鲜明的注解，他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永远带着压力和焦虑前行，保持和发展了辉煌的荣誉。焦虑成就了东来，东来最大的焦虑就是如何与时俱进。在20年前，为了宣传东来派出所，本书的作者第一次来到了东来派出所，在进行了一上午的采访之后，带着一大堆东来派出所准备好的相关资料回到了单位。今天再翻出这一大堆材料，由于时间久远，一些材料已经发黄，有的是油印的，有的没有时间记载，甚至没头没尾的。这样一堆材料之中，居然有东来派出所民警曲景山、周化生联合写的一篇关于东来派出所的体会性文章。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保持东来派出所的荣誉是何等的上心，对东来派出所的未来是何等的焦虑。文中这样写道，我们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劳工啊，长期在市局和分局机关工作。1978年5月，我们被调到东来派出所，由担任副所长、副政治指导员到改任所长、政治指导员。从客观上看，10年动乱初期，四人帮砸烂公检法，后果严重。公安派出所在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
受到了一系列的破坏和干扰。虽然自1972年东莱派出所重新组建后，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民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要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并把东莱派出所的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应当说是举步维艰的。这段话有当时的政治印记，但也强烈体现着两位从民警干到所长、指导员的同志对东莱派出所如何保持荣誉、如何发展壮大充满深深的思考和焦虑。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一个典型能够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保持先进性，东莱派出所可以说创造了历史记录，但很少有人去问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两个民警为我们做了回答。当然，焦虑是一种思想，而不是行动。焦虑的结果必须行动起来，每时每刻都要行动起来。在东莱派出所的历史上，有几个标志性的人物，下面咱们讲几个小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时时刻刻的带着一种焦虑维护着东莱派出所来之不易的荣誉的。1974年春天，在东莱派出所馆内南大六道街10号的门前，邮局的投递员遇到了正在这里检查防火的民警宋慧泉。您好同志，李国栋在哪儿住啊？这个楼上有两个李国栋，您找哪个呀？投递员问，民警宋慧泉答。这哪个有两个？投递员一时说不上来了。那我问问您吧，您这是哪儿来的信呢？民警宋慧泉继续问，这信上写的是河北河间市。那我知道了，是北屋的李国栋，他原籍就是河间市的。您听，这虽然是偶然的询问，这也是对民警的业务考核。一个民警对自己担当区的情况是否了如指掌，这是他们能不能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当时每个民警的担当区都有上千个成年人口，要做到提名知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宋慧泉来东莱派出所不久，为熟悉户口这件事急得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想不备户口了。这个时候指导员李艳春就告诉他，你备不备户口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东莱派出所的问题。你一个人没有把户口备好，最后影响的是整个东莱派出所。你想把整个东莱派出所的荣誉在你的手上毁掉吗？宋慧泉这才感到，自己能不能把户口备好的问题事关重大了。指导员李艳春又鼓励他不要被困难吓倒，告诉他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之中可以摸索出一些经验，并且向他介绍了所内其他同志熟悉户口的经验。原来许多同志啊，开始也是信心不足的，有的人曾经说别的任务都不怕，就是熟悉户口这个任务完不成，自己这脑子不好使。
连家里人谁是哪年生的都记不住，哪能记住这么多人呢？

所长李杰针对这个情况反复地向民警宣讲熟悉人口的意义。他说百家熟是我们东来派出所的看家本事，也是我们赢得荣誉的一个关键点。在东来派出所当民警，如果不能把户口备好，就是把传家宝给丢了，就是在破坏东来派出所的荣誉。随后他又发动大家学习了《愚公移山》这篇文章，号召大家用革命精神苦练过硬本领。三个月后，被称为打头的现任副所长张子良首先达到了指标，他总结了经验，介绍了方法。可他是一个在担当区工作多年的老民警啊，那么新民警要多久才能达得到这种效果呢？这时所长指导员又在新民警郭喜玉身上做了试点，让他做出点样子来给民警宋慧全看看。民警宋慧全感触很大，五个月以后，这位新民警宋慧全通过考核，也达到了指标。有专家称，如果东来派出所民警把备户口的功夫用在功课上，那他们人人都可以考上大学。苦练基本功，埋头做笨工作，体现了东来派出所民警做好本职工作，服务辖区群众的坚强意志，也体现了他们维护东来派出所的荣誉，使东来这面红旗永远飘扬的拳拳之心。时刻为东来派出所的前途命运焦虑，一心为东来派出所荣誉着想，这句话在东来派出所指导员尹彦恒的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老所长尹彦恒当年写下了一篇体会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东来派出所荣誉的珍视，对东来派出所前途命运时时刻刻的焦虑。在我的担当区，有七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叫花子房的小店，这里住着48名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都已过了花甲之年，有的还穷得靠捡破烂乞讨为生。为此我积极地与民政部门联系，给他们生活补助，对有些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我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帮他们干些修炉子、洗衣服等家务活。遇到有人生病时，我就为他们请医送药，耐心护理，有时还拿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药。当时请医生很困难，我就用业余时间学习医药知识，逐渐的能为这些老人治病了，他们称我是土大夫。当有的老人去世，我就为这些孤寡老人去送葬。我的行为感动了一些群众，他们也纷纷照顾起这些老人。由于多年坚持帮助和照顾这些老人，我在责任区里密切了警民关系，被当地群众称为人民的好儿子。1962年春的一天，一位农民在汽车上被偷走了仅有的现金300元钱，住店时才发现被

出生不久的男婴被遗弃在东来派出所门前。我看孩子哭声微弱，当即请示所长，把孩子抱到医院看病。后来由于无法找到男婴的父母，我想起严爽街十号无儿无女的居民王国祥老两口曾经和我谈过要抱养一个孩子的事，于是我就把这个孩子送给他们抚养。后来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对两位老人一直是非常孝敬。我在东来派出所工作期间，简、宋被遗弃的幼婴共16名。此外，我还自己抚养孤儿韩茂林3年之久，给他安排了工作。他今年32岁，也成家立业了。有一天清晨，我刚刚起床，一位居民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五柳街37号李大娘有要紧的事情，请我去一趟。李大娘已经70开外，孤身一人，前些天病了。我已请医生给他看过，并委托邻居照看。可今天有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呢？咱们下回再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度哈尔滨市军事日活动举行，于洪涛、王和生、孙哲、孙申、马志勇参加；
1: 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行，全球100余位动作影人齐聚冰城，16项钢铁人荣誉逐一揭晓。
0: 99名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上岗，充实我市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力量。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进一步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国防意识，深入推进党管武装工作落实落地，8月13号，2026年度哈尔滨市军事日活动举行。市委书记、哈尔滨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于洪涛，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和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市政协主席孙申，市委副书记马志勇等参加，接受国防教育，体验部队生活，感悟红色精神，砥砺初心使命。市领导参观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工作展板，详细了解近年来我市在党管武装、战备训练、国防动员、征兵工作、民兵建设、后装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观摩相关装备和民兵教练员演练，并参加军事基础训练，参训人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活动中，于洪涛指出，开展军事日活动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国防观念的必修课，也是扛起党管武装工作责任的练兵场。要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抓经济不忘顾国防、谋发展不忘强武装，全力支持驻哈部队战斗力建设，编好建强民兵预备役力量，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打造具有强大组织动员力、快速反应力、支援保障力的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动真情、办实事，为部队官兵解决实际问题，巩固深化军政军民团结，汇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强大力量。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哈警备区主要领导参加活动。
1: 8月12号晚，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全球100余位动作影人齐聚冰城，16项钢铁人荣誉逐一揭晓。从幕后特技到台前表演，从中国功夫到世界动作，这场盛会以拳脚为笔、光影为墨，书写着动作电影人无畏攀登的热血传奇。
2: 夜幕降临，冰雪大世界的主舞台与雪花摩天轮交相辉映，流光溢彩。伫立于园区的雪韵丁香火炬塔，曾在2025年亚冬会开幕式上点燃亚洲冰雪健儿的梦想。当晚，它再度亮起，让体育精神与电影精神在同一时空交汇。入场仪式上，群星闪耀，成龙与时代成家班成员集体亮相，评委会主席塞普路斯导演提莫·贝克曼贝托夫携手黄岳泰、唐季礼、陈芷溪、刘涛、吴越、乔纳森·莫斯托、伊科·乌艾斯等评委全员登场，冯小刚、任达华、赵雅芝、狄龙、林超贤、王晶等影人悉数到场。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由蓝宇、杜江、王祖蓝、林晓峰、安娜联袂主持。
3: 上一次是在冬天来的时候，哇，满地都是雪，但是今天过来的时候就很温暖，然后就看见黑龙江的所有的朋友也很热情。
4: 第一次来哈尔滨就感受到就是大家的热情，而且所有的这些牢房或者建筑都是像欧式的那种样子，然后就感受到像回老乡一样，就非常舒服，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
5: 成龙大哥在我们每一个 不只是电影人心中，我觉得每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中国人心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作为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一面旗帜和一个名片，其实深入全世界影迷的心中呢。你看，有他的这个号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优秀的动作电影人都汇聚到我们的这个哈尔滨来。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是，星光熠熠。
2: 从温暖的城市记忆到多元的拍摄取景，从天然的幽默气质到独特的老城质感，每一位到场演员都真诚地诉说着自己对哈尔滨的深厚情谊，也传递着动作电影人扎根创作、不惧挑战的执着与热爱。
6: 其实大家对东北的印象都是冰天雪地，但我觉得夏天有它夏天的魅力。今年我的一部电影也是在哈尔滨拍的，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影视作品能在哈尔滨，能在黑龙江各个的城市能取景，能更多的能看到我们黑龙江的一些美貌。
7: 我希望哈尔滨一直有这种热度，
8: 哈尔滨一直就有热度，我们都是来蹭的。哈尔滨电影文化一直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浓厚，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演员都是哈尔滨的，他们带着东北人天然的那种幽默啊，那种气场，一演戏吧特松弛，完了什么样的梗都能接得住。
9: 我之前我在那边拍的时候去过一个地方，那个景叫好像叫老船厂，是不是有这么一条街？
10: 哈尔滨有。
9: 对对对，就是你说那种质感，我觉得现在都很难找到，但是哈尔滨依然保留着质感，我觉得是别的地方可能无法替代的啊。
11: 全部取景都是在哈尔滨，印象还非常深。然后那个全景都是有俄罗斯特色的，完全是就不用走出国门，然后就可以拍到我们所有需要的电影需要的这个场景。
2: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暨荣誉盛典上颁发的16项钢铁人荣誉，覆盖动作电影创作的方方面面，从幕后到台前，从新人到终身成就，每一座奖杯

0: 都找到了他最该致敬的人。
1: 今天晚上全球的动作英雄荣聚于此，让我们共享钢铁人的荣誉之夜。
0: 盛典中最动人的时刻，当属成龙与93位成家班成员唱响真心英雄。成家班自1976年创立至今，已走过了半个世纪。每一个惊心动魄的瞬间，都是用成百上千次身体力行的试验换来的。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已经落幕，但那些以命相搏、以诚敬意的电影人，还将继续奔跑在银幕上，燃烧在光影中。
2: 我觉得这次活动不仅代表着哈尔滨能够去承载这一次的国际的一个盛宴的一个能力，更让我们这些粉丝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成龙的精神，自强不息，中国人的龙的精神，我非常的骄傲。
3: 日前，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座谈会暨颁发聘书仪式在市民大厦举行，全市99名各界代表正式受聘为新一届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此举将进一步充实我市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力量，推动社会监督体系健全完善。
0: 会前，特邀监督员代表走进哈尔滨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了解我市12345热线诉求办理和管理情况，并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与现场办事企业一同体验办事全流程，直观感受我市一窗综办、一线直达、 AI 治疗通办的便捷高效。座谈会上，受聘特邀监督员代表表示，将切实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搭建政企桥梁，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意见建议，传递企业心声，同时立足实际建言献策，为政策完善提供参考，让更多企业受益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座谈会期间，特邀监督员代表共提出意见建议21条。
4: 我们哈尔滨市啊，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但是呢，我们认为呢，还有一些需要提升的部分，这些部分呢，就要靠我们这些营商环境监督员，为全社会，特别是为企业和普通百姓搭建呢桥梁，做一个纽带的作用，从而呢，使我们哈尔滨的营商环境呢会更好。
5: 营商局呢和企业和老百姓的诉求呢，应该双向奔赴的。我又能为群众发声，又能为企业助力，又能为政府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新一届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队伍的正式组建，是继全市营商环境监督站点设立之后，营商环境监测体系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各监督员将立足行业优势，紧盯企业急难愁盼，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问题，严守履职纪律，规范履职行为，搭建畅通高效的政企纽带，助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营商环境监督工作落地见效。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发布我省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成果。近年来，我省统筹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打造系列特色品牌赛事 IP。其中，首届冰超搭建省市县完整3级赛事体系，全年各级赛事超5000场，现场参与群众达200万人次，全网传播量42.4亿次，直接拉动消费7.75亿元。哈尔滨承办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全网播放量超10亿次，带动消费4.8亿元。各地推出差异化赛事，形成一城一品4季有赛格局，硬件配套持续完善，依托亚东建设契机升级省级重点场馆，十四五新建改扩建体育公园44个，157座公共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开放规模居东三省首位。我省持续开展百万青少年上冰雪，兼顾城乡老年群体健身需求，千万群众参与各类健身活动。全省推进跟着赛事游龙江，培育多条国家级体旅精品线路，赛事联动商圈景区，推出惠民活动，有效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按照部署，下半年我省将高标准办好省第16届运动会，8月

0: 8号全国全民健身日开展社区健身展演与科学健身指导，持续举办东北超、哈尔滨马拉松，启动第二届冰超筹备，深化跨区域冰雪体育合作，充分盘活城乡冰雪场地资源，持续释放体育产业对全省经济的拉动作用。
1: 提到五常，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大米，但五常的山林、湖湾、稻田同样有文章可做。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山水稻香避暑五常推介会在五常魏秀山森博园举行，三条避暑线路集中发布，这是五常市首次面向省内外系统推出夏季避暑旅游产品。
2: 五常这场推介会办成了草坪市集，现场发布登山康养、湖湾休闲、田园研学三条避暑线路，集中推介特色景区，并同步推出组团折扣、民宿特惠、达人扶持等多项惠民政策。
3: 本次推介会呢，不仅是向游客介绍五常的好山好水，核心的目标呢，更是想要精准的嫁接旅行社与全市的景区景点之间的沟通，通过集中推介山水避暑、稻田休闲、湖畔溪水等文旅产品。
4: 依托于乔府大院稻米全产业链的这个优势，然后打造了这样一个休闲的两日游，针对于全龄段的，无论说是亲子游、青年游还是老年游，都可以全方位的感受到田间的这种就是不一样的风光。
2: 作为推介会举办地，魏秀山森博园也借势亮相，把山林资源变成了森林休闲驿站，串联起五常全域夏季旅游资源。
5: 我们不但有美好的好山好水，五常有好大米，还有好的环境、好的水果。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我们大美五常来玩、来度假。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湖畔文旅市集，山特产品、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有游客从外地专程赶来。
6: 第一印象就是特别美，农产品、山产品，还有那边的那叫非遗文创那些东西都很对我印象都是很深刻的，非常治愈，非常美，一定会吸引很多的和我一样的人到这里来玩。
2: 此次推介会共吸引省内外40余家旅行社到场洽谈，多条避暑线路达成合作意向，五常避暑游的朋友圈正在持续扩容。
7: 今天东北超哈尔滨队全队在高铁站集结，正式启程奔赴鸡西客场备战即将打响的龙江德比。尽管赛程密集，体能面临考验，但队员们纷纷表示已做好充分准备，是以最佳状态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对决。上午东北超哈尔滨队集结高铁站，整装奔赴鸡西客场。面对比赛，队员克服了密集赛程带来的疲惫，积极调整状态，全力以赴迎接这场较量。
8: 从上次的比赛中回去之后，也是一直在训练，然后备战我们最后一场比赛，完美的状态去迎接最后一场比赛，然后带给我们各位球迷一场精彩的比赛。
9: 我们在教练员的部署下，也进行了一些专门的调整训练，也做了非常准确的赛前部署吧。然后面对我们的朋友城市鸡西，我们也是希望能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然后献给我们广大的球迷。
7: 队员们期盼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比赛，回馈广大球迷支持。为此，随队康复团队也全程相伴，专业守护队员竞技状态。
10: 两场比赛非常近，他们以低强度的这些训练和一些比如说常规的一些动态关节的活动，然后让他们的身体的疲劳度快速的下降。
7: 目前哈尔滨队全体队员身体状况良好，随队康复团队已制定详细的赛前恢复方案，球队各项备战工作已就绪，静待比赛开哨。
1: 入伏后持续高温闷热，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针对不同动物习性推出多种防暑保障措施，让动物们清凉度夏。
11: 高温来袭，园区结合各类动物生活特点，打造丰富有趣的消暑场景。灵动的细尾獴成群依偎在凉亭下，伴着冰块带来的凉意惬意休憩。羊驼褪去厚重毛发，在清水喷淋中欢快戏水。环尾狐猴沉浸式享用特色水果塔和蔬菜摇摇乐，浣熊通过趣味垂钓玩法解锁冰镇鲜果美食，花果山的猕猴齐聚水边，尽情畅享冰棒和新鲜果蔬，戏水觅食，活力满满。
3: 有的就是修建凉亭，有的呢它放冰块给它造成一个清凉小环境，还有的呢我们为它剃毛啊、喷淋呐、还有就是
12: 用膳食改变它的膳食结构，给它提供一些

0: 冰凉消暑的食品，
1: 啊，
0: 就是这个投放冰块呢。这个时间呢，大约呢是在将近中午的时段，这时候天气比较热，我们就会投放冰块。
2: 系列精细化防暑举措不仅守护动物健康，也为游客增添了别样的观赏乐趣。
3: 今天我来北方森林动物园，我看到了很多小动物，有小猴子，然后小浣熊，还有小羊驼等等。然后我最喜欢就是小浣熊，然后去捞那个水果，头仰上去吃东西的，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非常可爱。
4: 日前，由市文旅局指导、哈尔滨芭蕾舞团主办的首届 HRBA 舞蹈艺术节在丁香剧场圆满落幕。这场填补我国北方国际化青年芭蕾竞技平台空白的赛事，以国际水准的脚尖艺术为冰城音乐之城名片再添一抹亮色。艺术节期间，来自十个国家的百余名青年舞者同台竞技，闭幕式上精品gala演出轮番上演，多国资深国际评委为获奖选手颁奖，以专业评审角度认可新生代舞蹈力量。
5: 我看到了更大的舞台，看到了国内外不同的选手，一些顶尖的舞蹈，让我看到了古典芭蕾与现代芭蕾的美感。
4: 三天赛程里，不同流派的芭蕾艺术同台切磋碰撞，既有古典芭蕾的典雅韵味，也融合年轻化创新编排。赛事配套奖学金激励机制，为国内青年舞者打通走向国际舞台的成长通道。
6: 我们哈尔滨芭蕾团举办这次大赛，主要是搭建舞蹈艺术的一个交流平台，促进中外舞蹈艺术的互融、互通、互鉴、互学，打造标志性的国际文化品牌，使哈尔滨芭蕾舞团这张城市的名片擦得更亮，为哈尔滨的文旅助力。
4: 哈尔滨作为联合国授予的音乐之城，对外文化交流传统深厚。首届 HRBA 舞蹈艺术节以高规格国际赛事为载体，让不同学派的芭蕾艺术同台展示、碰撞交流。通过国际评审体系与奖学金机制，为优秀舞者打开通往世界舞台的通道。
7: 日前，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黑龙江省图书馆承办的第七届农民文化艺术节“红旗下的乡音”故事演讲大赛决赛在哈尔滨圆满收官。大赛自三月份启动以来，全省各地市图书馆精心组织初赛选拔，报送了大批扎根乡土、贴合群众的演讲作品。最终，从123个选送作品中，筛选出成人组作品25个、少儿组作品28个晋级决赛。大赛最终评选出成人组一等奖5个、二等奖8个、三等奖12个，少儿组一等奖5个、二等奖8个、三等奲15个。
8: 带着乡音讲故事，让我真切感受到红色精神的力量，也更加热爱我的家乡。今后我会坚持多读书，收集更多乡土故事，把龙江动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本届大赛以讲故事、诵经典为鲜活载体，依托黑龙江省图书馆及全省各地市县级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将阅读推广的触角精准延伸至田间地头，使阅读的种子在乡村沃土悄然生根，为龙江文化振兴注入绵延不绝的精神动能。
2: 日前，第三届金鹰杯六城市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开赛，来自天津、呼伦贝尔、哈尔滨等六座城市的11支青少年冰球队伍齐聚冰城以球会友。本次赛事由平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采用单循环积分赛制，裁判团队由省冰球协会统一选派，严格依照国际冰球联合会竞赛规则执裁。赛事设置冠亚季军奖杯，所有参赛运动员均可获得参赛证书，以激励小队员不断突破自我。日前，哈尔滨首届抹茶节在中央大街红砖街起步。本次抹茶节以精致抹茶美食为核心亮点，通过专业化、市场化招商模式，精准邀约全国120余家知名甜品、烘焙、饮品品牌齐聚冰城。众多外地头部网红品牌首次落地哈尔滨，市民游客无需跨省出行，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打卡全国各地网红特色美食。
4: 连日来，延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紧急集结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火速奔赴受灾乡镇，开展巡回式田间指导。小分队坚持一块地一方案，针对水稻受淹程度分类把脉，精准开方。

0: 将排水量田、追肥促苗、病虫防控等关键技术手把手送到地头，指导农户抢抓农时科学自救，全力降低洪涝影响，筑牢秋粮丰收根基。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磊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将逐渐转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表现为主。那请注意防范相伴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气温呢，整体相对来说维持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中，白天最高气温在26-27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呈小幅回升的态势，15-16号的时候来到20度左右。另外，明天我们将进入末伏了，那伏天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晴，16-26度。晨练指数为一，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一，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阿城晴转多云，16-25度。呼兰晴，16-25度。宾县晴转多云，15-25度。方正晴转多云18-26度。伊兰晴转多云17-26度。 发雁晴16到26度，双城晴16到25度，五常晴转多云17到26度，上至晴转多云16到25度，延寿晴转多云17到25度，木兰晴转多云18到26度，通河晴转多云17到26度，哈尔滨市区晴16到26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

0: 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2: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3: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4: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8: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9: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7: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0: 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5: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7: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8: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9: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2: 标志着 A 股对新指升

0: 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1: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3: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4: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3: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3: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5: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6: 这太浪费了。
7: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8: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7: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9: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熊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1: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 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3: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7: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8: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9: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7: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0: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7: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7: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2: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2: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

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5: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4: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6: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7: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3: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6: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3: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6: 英国

0: 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孕育新的生命是每一个家庭的大事，也是一段充满爱与期待的奇妙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准妈妈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腹中宝宝的健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在孕期健康的关键环节，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这个呢，可是守护宝宝健康的最重要的防线。那么为了给大家带来最专业最权威的解读，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来自哈尔滨红十字医院的祖书静主任。祖主任呢是医学硕士，从事妇产科工作已经近20年了，目前呢专职从事产前诊断工作。他是黑龙江省产前诊断技术评审专家，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产前诊断专业分会的委员。在孕前优生、孕期规范保健、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方面经验丰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祖主任一起深入了解一下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为准妈妈的孕期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祖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9: 主持人好。
8: 很多准妈妈其实对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概念都是比较模糊的，可能大家都认为也就是做个彩超。那祖老师，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产前筛查跟产前诊断，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它都能给产妇们比如说做哪些指导呢，或者是建议呢？
9: 其实呢，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只是我们预防出生缺陷的二级筛查。我们知道，其实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就是出生缺陷。什么叫出生缺陷呢？就是宝宝在妈妈体内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形态啊、结构、功能、代谢的问题啊，只是出生后才表现，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啊，跟正常孩子不一样，也叫存在着残缺。我们叫出生缺陷。中国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是5.6%，那就意味着我们每生100个孩子就4到6个是有缺陷的。
8: 其实这个缺陷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儿。
9: 对，它给家庭带来的伤害，那种不光是经济问题，
8: 就还是精神上的这种折磨。
9: 对，精神伤害是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所以呢，提起出生缺陷其实是一个很沉痛的话题。
8: 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每一个宝宝都是非常健康快乐的哈。
9: 对，所以我们要避免出生缺陷。那我们如何来降低出生缺陷呢？其实世界 W 组织很早就提出了三级预防措施。那我们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呢，就是从孕前婚前做起，二级预防就是我们孕期做的产前筛查、产前诊断，三级预防就指新生儿出生以后去做一些新生儿筛查。那我们详细来了解一下吧。其实真正的出生缺陷，我们知道居第一位的是什么？是先心病。
8: 就是是不是就是孕期感染了这个弓形虫是吧？会导着风湿，风湿这个
9: 感染会增加先心病的风险，
8: 就是会让这个就是风疹会基本上是大概率的会让孩子产生这个先心病。
9: 对对，先心病病因很多，但是我们的发病率像200个孩子就有一个啊。那比如说染色体病可以合并有先心病，多基因病也会有先心病。那我们的高通用半酸血症啊、叶酸缺乏呀，都可能会导致先心病。就是先心病是出生缺陷第一位的。
8: 就是概率最大的是先心病。
9: 对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孕前我们该如何做好优生呢？其实避免出生缺陷其实就是为了优生。优生优育是我们一个基本国策，就是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嘛，而且我们要全民健康。
8: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包括我们这现在提倡婚检哈，就是你的基因是不是这个双方的基因是不是能够配对，这个能不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现在也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标放在里面了。
9: 对， 对，这个叫单基因病携带者筛查。比如说我们夫妻正常为什么可以生出耳聋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夫妻各携带一个耳聋基因，但是我们表型都是正常的呀。我们正常人像一种 SMA 脊肌萎缩，现在大家也比较火爆，就是现在因为自媒体呀、各种媒体
8: 经常能看到的，
9: 能刷到这些。像 SMA 的孩子叫脊肌萎缩，它的发病率虽然是1/1，但是我们人群的携带率是50/1。
8: 哦，其实这个基因的人群携带率是很高的。
9: 对，
8: 但是可能大家都没呈现出来这种这个病的形态。
9: 那如果夫妻碰上了都携带50/1，那宝宝的患病风险 就理论上是 万分之一，但是实际上说是从隐性遗传学单基因病隐性遗传学这个角度说是四分之一的患病概率，但是往往就是夫妻特别愿意把带病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就像我们说啊，宝宝挑妈妈的优点长双眼皮，但是说挑爸爸的缺点长，其实就是往往就是谁的基因强大，致病性基因更强大，遗传概率更高，所以这个
10: 很重要。
9: 对，我前几天就有一个外县的一个孕妇，其实这个孕妇呢，第一次她生了一个宝宝，两岁内就死亡了。
10: 那其实就第一个宝宝就应该是有问题。
9: 对，其实就是怀疑是 SMA。
10: 嗯，
9: 那等她怀到第二个宝宝，其实她才来我这儿。如果其实孕前来是最好的。怀第二宝宝的时候，我们就夫妻筛出来，夫妻各带有一个脊髓萎缩 SMA 的基因，叫 SMN1 基因。那他已经到羊穿的时候了，18周了，我们就给他做羊穿，同时做了这个 SMN1 的基因验证，结果这个宝宝还是，那就只能放弃了。后来呢，这个孕妇呢就好久没来，隔了好多年又来了，隔了几年又来了，来了的时候又怀孕了。她跟我说，我换了一个老公。完，我说那你老公呢？也得这个老公也得来做检测呀。她说在舟山打工呢。
10: 嗯，
9: 我说那你让你老公在舟山也做一个这个 SMA 的筛查，结果筛出来还是有问题的。筛出有问题，我们又给孕妇做了羊穿，结果肚里的宝宝还是一个脊髓萎缩的患者，我们就放弃了。
10: 对，因为就您看您说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因为我也同样的作为一个孩子的妈妈，就是这个过程对整个家庭来讲，对这个母亲来讲，这个心理的这种煎熬程度应该是非常痛苦的。
9: 对呀，所以我们要关口前移呀，就是孕前我们可去筛呀。
10: 对，
9: 其实我们一个 SM 的筛查几百块钱可能就下来了，夫妻筛一下可以去筛。但是这种呢，就是目前呢，我们就是大众吧，对这些的认知还不够，往往是什么样的，就是生了有问题的孩子
10: 才想起来重新去查一遍。
9: 对对，就是你像耳聋也一样啊，像我几年前吧，也得4-5年前了，就是一对夫妻都是耳聋啊，我当时记得清清楚楚，他小姑子来领嫂子来做检测，说我们这个我弟弟和我这个弟妹都是耳聋啊，那我们怎么保证肚里的宝宝不耳聋啊？那我们就分别给夫妻做了一个耳聋基因检测，但是经过我们评估，他不是同一基因，不是同一位点，评估他这个宝宝也是不需要做阳膜腔穿刺术的，也不需要，就是通过
10: 没问题的，应该是
9: 通过遗传咨询，我们就他可以生健康宝宝。等这个孕妇的哥哥又怀孕的时候，他的爸爸就领着儿子儿媳妇来检测了。结果呢就没那么幸运，他们俩就带同一耳聋基因。
10: 那就是肯定
9: 是百分之百耳聋，
10: 肯定是耳聋。
9: 但是他们也是来的都比较晚，都是孕期来。其实如果能把这个关口前移到孕前，那在婚配的时候，孕前检查的时候，就是可以决定我到底要不要这样的宝宝。但好在吧，耳聋现在有人工耳蜗，
10: 可以有治疗的方案。
9: 但是像 SMA 就不太，就是脊髓萎缩就比较悲惨了，有时候宝宝生下两岁内死亡了。其实单基因病里最悲惨的还有个叫 DMD， 叫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10: 我好像也看到过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9: DMD 的宝宝呢，其实就是只有妈妈带有这个致病基因，就是一个包括脆 S 都是在性染色体上，就是只有妈妈带这个携带
10: 就是性别
9: 带这个
10: 定性别的这个。
9: 对，如果他生男孩50%患病，如果生女孩是50%携带。 DMD 最惨在哪儿？他5岁之前宝宝都是正常，
10: 看不出来。
9: 5岁以后呢，他走到像压布腓肠肌就肥大啊，是等10岁以后呢，就不能走道，就有点瘫痪了。等20岁呼吸肌麻痹就死亡了，
10: 就是他活不成。
9: 这个能对家庭的折磨是，就是很痛苦的，因为我见过好多 DMD 的家庭都是离异了。
1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对整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听祖老师讲，因为我们可以就是健康筛查有3个关口嘛，我们尽量把我们这个筛查放在最前面。
9: 对，
10: 一旦就是可能就决定结婚了，两个人先去筛查一下自己的基因，比如说我们准备要小孩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可能存在， 然后呢，我们评估一下能不能够去要到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第一道关口。其实最好的就是在第一道关口，我们就能把这个把握住，然后确定没问题，然后我们才到这个怀孕的这个阶段。其实等到那个祖老师您呢，就是在怀孕的阶段再发现，不论是这个宝宝能不能够正顺利的出生，但其实都对母亲啊，对家庭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9: 嗯，的确是。
10: 对，
9: 就这种孕前，我还在说孕前，就是孕前携带者筛查只是一方面，像我们孕前妈妈有没有一些疾病啊？像我们知道婚检免费的。孕检免费的，其实国家在优生优育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就是提供了、
10: 就是、一直在很努力的去提升生育的质量。
9: 对，国家在努力，我们其实搞围产这些医生也在努力。
10: 嗯，
9: 但是更多的是我们就是夫妻新婚夫妻对这方面的认知，
10: 大家还是不够可能。
9: 对对，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很多筛不光是单基因病携带者筛查，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甲状腺现在甲减的人特别多。嗯、
10: 哦、对，
9: 甲减会导致什么？会导致胎儿带小症。但是有些人知道我去做孕前检查，那我们会给他去查，或者孕早期八周之前查都行。那我们在诊室经常十八九周二十多周才发现有甲减，就是他之前都没去查。
10: 就之前连检查都没做过。
9: 对，所以就是说单基因病携带者只是一个基因携带的问题。现在有一个什么误区，就是家属说：“哎，我们家代代都
10: 没事，对，都没事，我们都是正常
9: 的
10: 人，没出现什么有问题的。”
9: 但是我们正常人每个人都携带2.8个致病基因的，但是有隐性、有显性、有发病、有不发病，所以这是基因问题。但我们个体每个人想找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也不
10: 容易，
9: 也不是很容易的。现在今天我刚收了一个。也是外县来的一个孕妇，她血糖特别高，结果16周就发现复杂性先心病，还有孩子是单肾，还有一些
10: 哎呀
9: 好几个问题、哎、就是她是长期在高血糖的情况下
10: 怀的孕。
9: 对，
10: 所以她那个宝宝本身就不好，
9: 糖尿病胎儿畸形的概率是普通人的7到8倍
10: 啊、哦，所以这个血糖我其实我前段那个时间就对这个就是医生特别严格的会去控制孕妇的这个血糖，其实可能比正就是没有怀孕的这些人的控糖还要严格，而且那个数值可能要更标准的那个血糖值才行啊。原来这个还是危害这么大，
9: 糖尿病的发病率很高的，虽然没达到20%，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是不去查不去发现。孕前糖尿病现在也都多了，而且年轻化了。
10: 对，
9: 就是可能饮料碳酸饮料
10: 喝得太多了，
9: 而且平时呢就是饮食习惯呢
10: 饮食结构、熬夜追剧，
9: 对，
10: 然后呢吃外卖，
9: 对，不良环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孕前一定确保自己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其实有了也不要紧，只要你控制好了，
10: 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
9: 对，如果有慢性疾病，一定要把慢性疾病控制在一个平稳的状态再去怀孕。就是说孕前检查它有一些普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检查，就像我说的血糖啊、甲功啊，这些是最基本的，自身有没有什么疾病。因为自身有疾病，我经常把妈妈说，我说你的子宫相当于土壤，精子卵子结合以后那相当于种子，你首先种子要好，土壤要好，
10: 对，你才能生出健康宝宝。
9: 对，有些宝宝为什么早孕期胎停了啊，胎停，一个是精子卵子会有一些染色体的问题，会有严重先心病，早孕期会淘汰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些母体原因呢，现在母体异酸症的越来越多了，抗磷脂综合症越来越多了，糖尿病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些自身疾病也会伤害到宝宝。
10: 所以就是在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在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你准备和这个爱人准备去孕育一个宝宝，那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情况，也要保证整个的这个包括你爱人的这个身体状态也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是我们对宝宝的一个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因为这既是对你自己身体状态的一个负责任，对你自己健康的负责任，也是对整个家庭的说大了说就等于对整个家庭未来的这个日子在负责任。
9: 对，
10: 就是我们要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是大家就是最美好的期待，同时也是对宝宝最大的负责任吗？
9: 对对，因为家庭的根基嘛，一个健康宝宝给这家庭带来很多快乐，但一个有缺陷的宝宝对这个家庭带来的悲痛是很长久。
10: 就是我特别理解，因为之前也做过一些包括这个像这个孤独症孩子啊，或者一些就是唐氏的孩子这样的这种就是家庭的这些节目，就是你可能 看到一个正常的孩子跟一个不正常的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家庭要付出的精力、人力、财力，
9: 对，
10: 甚至那种巨大的精神压力，
9: 对，
10: 来自外界的这种异样的眼光，
9: 对，
10: 就是很多呢，就是负责任的家庭呢，就是比如说生孤独症的孩子的这种家庭，负责任的呢，就是家里头可能投入很大的这个钱财去治疗。帮助这个孩子成长，然后家庭的一个可能成员是妈妈呀，或者是奶奶呀、姥姥，反正是这样的，至少有一个人陪着孩子去做治疗呀，怎么样的。不负责任的通常是一发现孩子有问题，两方就离婚了。
9: 对，的确是，
10: 就这个孩子就没有人管了。所以说其实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整个对家庭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所以我们应该在最初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准备了要宝宝，我们就要为要宝宝这件事儿做好各种方面的准备，从自己身体的健康，从爱人身体的健康，然后从这个整个孕期的这个过程的检查筛查，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宝宝负责任，更是对家庭负责任。
9: 对，说得非常好。的确是，的确是，就是说婚前孕前检查是至关重要的啊、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好多意外怀孕特别多，好多人停经以后，她可能要来月经了，觉得没怀孕，可能就有一些发热呀、无力呀，就觉得感冒了，她就去吃药了啊。这样的孕妇像我在我们门诊也特别多，可能有些人不负责任，觉得我排了胸片，或者是吃了点药，我就去做人工流产，这样也特别多。但是每年就是像这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没做孕前准备的情况下，
10: 这应该也是很大一部分。
9: 对，很大一部分人群，
10: 嗯
9: 啊，这样到我们诊室去咨询的也很多。但是我们其实也留下很多健康的宝宝，就是不是说我接触了有毒有害物质，或者我吃了药
10: 就一定有问题，
9: 一定有问题。对，一个胎儿的健康有很多诸多因素决定。那比如说，你看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多数孕妈妈都知道，我孕前开始补充叶酸，孕早期补充叶酸。但是还有一种就生过神经管缺陷的孩子，比如说就是那种无脑儿脊柱裂，就她怀孕得过这样的宝宝，那她吃的叶酸量跟我们普通的孕妇的叶酸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普通孕妇都吃0.4毫克的，那如果她有过神经管缺陷，或者自身有一些，我们把补充叶酸分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人群。
10: 嗯，
9: 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吃癫痫药的呀，那都是中风险人群。像有过不良孕产史、神经管缺陷，那都是高风险人群。我们吃的叶酸量是要10倍量
10: 啊，就要吃到十倍量了、
9: 哦。否则我见过两胎都是脑膨出的患者，啊，但是他还去做了叶酸基因检测，觉得我按那个高风险吃0.8，吃2粒，其实我们要10倍剂量叶酸。所以就是说做好这些咨询，就是不同的人做好不同的咨询是很重要的。
10: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最近看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当中就说了嘛，就是把这个夫妻双方的这个受教育程度也作为这个就是母子健康手册当中这个风险评估当中的一项。其实这个倒不是说这个对健康不是对这个学历的程度的要求，其实是对你对这个怀孕生小孩这件事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考验。
9: 对，的确是。
10: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像那个刚才祖老师讲的，就如果说这个妈妈能够在孕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对自己的了解啊，对爱人的了解，然后呢在孕中当中，比如说就即便我们吃了药啊，那可能我们找到非常专业的医生，了解到这个可能性存在的风险，然后我们做好整个的孕中的这个检查，其实也是应该是，也就是很大可能性是没问题的。
9: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二级筛查了，就是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部分了。就是我们孕前做好咨询，做好一些相关检查。那我们怀孕了怎么办？那我们早孕期6到8周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看宝宝有没有胎心，是宫内宫外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多孕妈觉得啊，我刚停经30多天我就去医院做超声。其实我们不太提倡，
10: 看不出来什么，是不是？
9: 太多超声啊，因为我中晚期有一些异常的宝宝，早孕期5周、6周、7周、8周都在做超声，每周都在做。
10: 嗯，
9: 理论上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0: 嗯，
9: 但是它也是需要热能才能看到的，所以它没到日子，我们在受精卵着床以后，它没到日子，我们平均6到8周能看上胎心。那你30多天，
10: 基本上看不到啥，
9: 是看不到的。对，有些人说那我怕宫外孕，宫外孕不到日子也看不到。
10: 嗯，
9: 所以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去孕期规范产检。那我们孕期规范产检里就包括着我们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部分。那我们孕期如何规范产检呢？其实在36周之前我们都是每个月都要到医院去一次的，36周以后是每周都要到医院去的。嗯，
10: 那每周都要做这个彩超吗？
9: 36周。不是，它有不同的检查，就是我们孕期规范产检，其实最少不能小于17次，我们正常是9到11次，但是一般不低于不少于7次，就我说起早孕了。那早孕我们比如说你孕前检查做得好，那我们早孕是不需要查血糖，不需要查甲功的。但是如果你孕前都没做，孕前3个月都没做，那你早孕的时候我们不光给你做超声看宫内宫外，还要看妈妈的血糖高不高，血压高不高，还有体重做怎么样的管理，因为肥胖的孕妇特别多，肥胖我们孕期高血压糖尿病胎儿畸形的风险都增加。
10: 嗯，现在这个人
9: 早产的风险，
10: 对，现在这个生活习惯，大家可能
9: 生长受限的风险，就
10: 是
9: 孕期，就是其实妈妈的状态，其实有时候说好多孕妈妈来到我诊室，我说太胖了，其实她就不高兴。我说这个不是啊，伤宝宝啊，伤宝宝啊。其实因为我们见过太多肥胖的孕妈妈把宝宝伤得体无完肤，有些时候宝宝28周相当于24周，32周就相当于26周
10: 啊。所以说宝宝就是妈妈特别胖，其实宝宝不利于宝宝的发育。
9: 对。她妈妈特别胖，自己代谢特别好，但是子宫胎盘供血供氧不好，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遗传症。所以就是说早期呢，我们也去根据妈妈的一些情况需要做规范的体重管理啊，去看她身体基本状况啊，不光是做一个超声看看胎心宝宝是活的是不是宫内宫外，就是其实要一个综合的评估，就这个综合评估妈妈的身体状态。像之前我有一个孕妈妈也是，她说祖医生，你怎么跟算卦似的？说我有什么时候有糖尿病就有糖尿病，说我有高血压就有高血压了呢？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是一个科学，其实也有好多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而且我们多年几十年的临床工作经验已经都告知我们，就好多肥胖的孕妈妈，就是孕期高血压、糖尿病、胎儿生长受限、早产，就是并发症特别高。
10: 嗯，祖老师的这些对这个患者的建议，是因为他有那么多的这些患者的这个案例作为基础，有这么多的经验，凭经验呀，包括整个这个祖老师的这个技术水平，他整体的对这个产妇的这种把控哈，就是我可能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啊，我大概率就会发现你有这个倾向性，有那个可能性，所以我就会提醒到你，你可能要注意这方面那方面，那或者说是不是我们要注意体重管理呀，或者是不是我们可能饮食上要注意什么呀，就您会给他一个相应的建议。
9: 对，要不说上医治未病呢，其实我们的预防医学一直都是，其实搞好多医疗的老专家们其实一直都在提倡预防之医学。其实我们并不希望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治疗，其实我们能把它抑制到萌芽里是最好的。
1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整个叫现在通过我们的这个产前诊断或者产前筛查，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孕妇的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或者是跟家庭的沟通的过程当中，给孕妇建立一个让她能够健康平稳的度过这个孕期到宝宝健康出生的这一个整个这个时期的一个管理。
9: 对，所以我们接的是就是说早孕期看那个胎心宫内宫外，这是超声，还有妈妈一些身体一个状况健康状况评估。那我们第一次做完了，我们就下一步每个月都要来呀。那我们12周做 NT 是干嘛的？就是其实好多现在孕妈妈说我 NT 是采血吗？不是，其实 NT 也是个超声，就是3个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胎儿颈后透明层的厚度，它的厚度也能对唐氏儿对胎儿愈后也有一个评估。这个 NT 呢，如果小于等于2.5呢，那胎儿愈后好的可能性大。那我们知道唐氏儿里 NT 75%都大于2.5。虽然我们不能以 NT 单项指标来筛唐氏儿，如果以唐氏儿 NT 这一项指标，其实我们只能把唐氏儿检出44%。
10: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呢，它只是44%的概率。
9: 对，检出率就是唐氏儿的检出率。
10: 嗯，
9: 那我们知道我们要结合早孕期的唐氏筛查，中孕期的唐氏筛查，现在还有叫无创 DNA， 就是我们民生项目，黑龙江省从2024年9月已经开始免费了。
10: 啊，免费无创 DNA。
9: 但是它也是有条件限制的。你要比如说你符合介入性产前诊断指征的，那它是不能去做免费无创。
10: 就是你必须得做这个羊穿的这些，
9: 对，
10: 就不能去做无创的这个了。
9: 所以就是它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但是这个 我们黑龙江这个免费的无创这个惠民政策推广以后，
10: 嗯，
9: 就越来越多的人，对，就是筛查率更普及了，越多的人受益了。
10: 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哈，就是国家这个用的这些好政策，其实还是真正的惠及到了这些应用的，
9: 对，
10: 应该用到的人群。
9: 对，所以我们无创 DNA 都什么时间做，也是从12周到22+6周这个期间我们去可以筛的。那我们无创 DNA 筛什么呢？主要筛唐氏。
10: 嗯，
9: 那唐氏儿是什么呢？其实好多人现在大家都越来越认知了。其实你看我搞产科20多年，但是我专职搞产前诊断，从2013年成立，就我们医院产前诊断啊，那时候大家对唐筛呀、无创啊、羊穿的认知度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啊。就是说现在呢，每个孕妇都怀孕都知道，哎，我要去做无创 DNA。
10: 嗯
9: 啊，无创 DNA 其实就是采我们孕妈妈的外周血。通过一种高通量 DNA 测序，早期的时候好多人说我 DNA 都做了，以为查基因了呢。其实它染色体是 DNA 的载体，其实我们查的是染色体病，
10: 嗯，
9: 就是筛我们生唐氏儿的概率，就是从大人群里把这些高危的人群筛出来，筛出以后我们再去做产前诊断
10: 啊，就是我们筛这个产妇的血，然后呢看她的这个基因里头有没有带唐氏儿的那个基因
9: 概率，对，它，
10: 嗯，
9: 是染色体嘛，一条染色体，
10: 嗯，
9: 所以它检出率理论上唐氏儿的检出率能达到99%，实质上不低于95%，
10: 嗯，
9: 它的阳性预测值
10: 那就基本上比较准了，
9: 对，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假阳阴性啊假阳性的概率啊，
10: 嗯，对，这个也难免，
9: 啊，对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民生项目啊，这个无创 DNA 的开展，就是其实更加促进了大众对这个唐氏儿包括这个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认知，
10: 其实它也会大幅度降低这个唐氏儿产出的这个概率了，
9: 对，其实我们过去唐氏儿的发生率是就是800到600%，现在都降低到1000到700%了，
10: 嗯，所以还是
9: 降
10: 低的，对，
9: 那我们知道唐氏儿其实我们国家是有60万唐氏儿，每年有20000多出生，其实平均20分钟是有一个唐氏儿出生。那唐氏儿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唐氏儿其实最早是1866年，就是英国的一个叫郎当当的医生就对此类疾病进行了描述，就是这类人群不分国籍，长得都一样
10: 差不多
9: 对，就那种眼距宽呢，
10: 嗯，
9: 眼角外斜，伸舌流汗呢，它主要智力低下嘛。后来呢到1958年的时候，就是法国科学家医生又对他进行了，就是发现了他细胞里多了一个21号染色体，
10: 嗯，
9: 那其实我们大家学过生物都知道，我们人一个鼻俩眼睛不傻，其实我们都是由46条染色体23对，这23对怎么来的？23条来自爸爸，23条来自妈妈，其实就是23条来自精子，23条来自卵子。那他配对过程中他就会犯错误，随机犯错误，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风险，
10: 嗯，
9: 这就有一刚开始成立产前诊断门诊的时候，我说做羊穿的，做无创，做唐筛呀，老人都说，就是跟着孕妈妈产检的老人都说，哎，我们家几代人都没有傻孩子，不会生傻孩子的。其实是这种是每个人都有随机犯错误，精子卵子结合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犯错误这个风险，
10: 对，就是我们本身的每个人的基因当中都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种致病性的这个东西存在，这不就是前一阵子美国不就是有两个这个高科技的人士做了一个叫完美基因的这个孩子吗？两个男士做，对，两个男士就是挑了自己完美的基因，重新弄了一个这个小孩出来。就是咱们就说，如果说他们要用这么高的科技去做的话，就代表每个人其实他这个基因上都是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各种各样问题，可能有的是不太严重的，比如说可能有的人家他可能白发生得比较早啊，有的人这个可能是。

0: 他们家就容易高血压，就有这种就是还算是我们这可接受范围之内的，但是有的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比如说像唐氏了，或者有一些致病性的这种，会有一些问题。
1: 目前呢，其实染色体病、基因病，其实我们能预防的就是唐氏儿最好预防了。
0: 嗯，就比较容易筛查了。
1: 对，容易降低它的发生率的。我周一吧，周一有个孕妈妈啊，她是也是从外县过来的，她领着老大大孩子，就是大孩子2岁，那你一看就是个唐氏儿。她当时是做的唐筛，没有做无创 DNA。但是
0: 唐
1: 筛
0: 没筛出来，
1: 唐氏筛查的检出率只有60%-75%。
0: 还是有
1: 但是她到末期的时候发现孩子鼻骨，发育不太好，一侧鼻骨长得不太好，但是倒是已经妊娠末期了，
0: 就
1: 所以她就只能生下来。生下来以后，那个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21三体。所以他这一胎他就知道我来做羊穿了，他就
0: 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对，就这种第一胎有问题，他就第二胎就主动来做羊穿来了。但是你大部分人说的，你是介入性产前诊断羊穿的指征的时候，很多孕妈妈说，哎，我相信我家孩子没有问题。那有时候我就说，你比如说35岁生唐氏儿的概率是385分之一，那其他染色体风险178分之一。我诊室每次都挂一个那个年龄那个风险，
0: 那我看到过那个表，然后每次看到都觉得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对对对，
0: 这个染色体病概率就
1: 越来越高。
0: 我感觉就是那不是翻倍了，可能是几何数值的增长。
1: 对呀，那我们40岁，现在高龄孕妇越来越多了，40岁的孕妇105个人就有一个生唐氏儿的。
0: 对，就是感觉就是看啊，20多岁的时候那个指标就是好多好多分之一，但是越往后那就是简直就吓人的不得了。
1: 所以呢，有时候我孕妈妈说我不想做羊穿，我说那你要不站上这一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不去做检测的时候，不去做筛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站上这个一。
0: 就因为孩子这个事儿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努力做的一切这个工作都是为了我们不要成为那个一。
1: 对，
0: 因为一旦成为这个一，就是对我们家就是全部嘛。
1: 对，就是100%。
0: 对呀。
1: 所以这个有些时候的确是挺悲痛的事。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离咱们很远，那时候是黑河的一个孕妇吧。她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新冠期间出不来她就是怀孕期间没做什么检查，也是那样的。后来生个宝宝也是唐氏儿，后来到第二胎的时候，她就早早的就来我这里咨询了。后来18周就选择了接受羊穿。其实这种家庭不能承受之痛，的确是咱们常人无法理解。
0: 就是你只能是说，感觉到哎呀，还是就是挺同情、挺惋惜的。但是就是真正他们的那个生活是真的难以想象的。
1: 对，所以我们孕期呢，因为现在呢，唐氏筛查的检出率低，所以慢慢已经被这个民生，我们这民生免费无创项目已经慢慢代替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就说起这个介入性产前诊断，包括11到13+6周的溶穿和18到22周的羊穿。其实我们这个都是属于确定性诊断，就我们宝宝到底有没有染色体问题，我们是属于介入性产前诊断。这个也不是说每个人怀孕我们都去建议他做，它是有指征的。就是你比如说夫妻双方有染色体问题啦，既往有个不良孕产史了，或者唐筛无创高风险了，超声有明显畸形了，家族有遗传病了，它会有一系列的指征。有些时候我曾经在我们医院的电梯里就听说过，说我们不能去产前诊断了，去产前诊断就让我们做羊穿呢。就是它有一个误区，可能觉得产前诊断就是做羊穿的。其实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产前诊断每年除了诊断出有问题的孩子，帮着这家庭不让他生缺陷儿，其实每年我们留下健康的宝宝也很多。
0: 所以其实我们采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好好的一个宝宝。
1: 对，就是我们你看，我们讲了中孕期做唐筛、做无创、做羊穿，那我们还有一个老百姓都熟知的大排畸。其实我们叫
0: 这个是常规的哈，
1: 对，胎儿系统筛查，这个呢大部分孕妈妈都知道我要去做。
0: 有个什么小排畸、大排畸，有两个。
1: 去我要去做。那我们就说到22周了，说22周我们大部分为什么要22周去呢？各个器官都发育完全了，都长得很好，大孩子大小也好，羊水量也多，这样我们在超声下筛查可能宝宝从头看到尾。其实这种只是形态结构的一个筛查，它长得东西多不多，少不少，有没有严重先心病，有没有法嗣，有没有存腭裂，还有一些单肾、多囊肾， 就是多囊肾一般发生在晚期的要多一些。

0: 就是可能会筛查一些，包括无脑儿啊、脊柱裂呀、什么的。其实
1: 就是
0: 现
1: 特
0: 在，
1: 别明显的这些
0: 对，
1: 问
0: 其实
1: 题。
0: 现在无脑儿已经就12周就能发现了，就是超声技术好，早孕期也能检出一些畸形，中孕期呢系统的排畸，像我们搪塞做出神经管缺陷，就只要靠超声来系统筛查。但是老百姓呢，可能更迷信，说三维呀、四维呀。这
1: 嗯，
0: 其实我们二维排畸也是可以的，只是说你到哪个级别。其实产前诊断的超声其实都是三级超声，三级筛查了，筛查出问题做确定性诊断的时候，我们叫四级超声。其实几维只是一个超声的那个
1: 一个
0: 维
1: 概
0: 度，
1: 念，对。
0: 对。但是其实不论几维，它四维就多个动态的成像，可能孕妈妈更希望要那个动态成像。
1: 就是其实那个这个在这里我说一句，
0: 嗯。
1: 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论是几维，都不如你找一个更有经验、更有技术这样的医生更靠谱。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孕妈妈也跟我说你们医院是不是四维呀？我说四维只是多了一个立体的动态成像，我说还要看医生的水平，还要看我们的机器，还要看详细程度，因为我们都要非常有经验的医生啊，去做这个系统的胎儿筛查。
1: 对，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尤其是对这个医疗行业不太了解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我这设备好，我就是谁看都一样，这个是绝对不一样的。因为医生他就是，即便同样的设备在不同能力、不同技术的这个医生的手里，他能够反馈到的，医生能够感受到的、抓取到的信息是不同的，那做出的这个诊断的这个准确性和准确率肯定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设备差不多的这个基础上，只要这个医生的经验足够，然后呢，他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其实这个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的，而不要盲目说我这个机器是什么什么，其实那个
0: 对
1: 只是一
0: 对
1: 部分
0: 对，
1: 原因。
0: 就是我们做系统排畸的时候，就是老百姓认为说小排畸、大排畸，其实呢，系统的筛查看长从头到尾，一个是器官有没有缺失，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畸形，还有呢，到小排畸的老百姓认为是小排畸，其实我们更注重它生长发育情况，到28、32周的时候看它生长发育情况。我有一个去年吧，去年有个孕妇，这个孕妈妈特别漂亮，高龄了。哎，对这个宝宝就是
1: 很重
0: 啊，
1: 视啊。
0: 很重视孕期，但是她高龄，她没去做羊穿，她就做了无创。到无创的时候，她后来呢，到小排畸的时候，就28周吧，她在我那做超声，其实她大排畸都没发现。后来在我们那系统超声的时候，发现这个宝宝就小下颌，就下颌特别小。其实是在我们产前诊断，我们产前诊断的超声，它是专门，如果你面部特征有异常，我们是要给她查染色体的。
1: 哦，就是从面部特征看到了，
0: 对，
1: 跟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他就可能下巴小的那个水平还不
0: 对，
1: 一样了，
0: 嗯，
1: 需要去特殊关注了。
0: 对你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软指标，脉络丛囊肿啊，心室强光斑呐，这些它跟遗传也有关系，但是概率不大啊。但是比如说，我们18-3体50%有脉络丛囊肿啊，但是心室强光斑80%都是正常宝宝。
1: 所以你看啊，这个祖老师说的呢，可能专业术语我们不太了解，但是从这里面我们能获取到的信息就是，
0: 对，就
1: 我见过的案例足够的多，我知道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得到的经验足够的多，所以我能根据我看到的这个信息做出一定的倾向性的判断。
0: 是我们从超声影像学去寻找一点点蛛丝马迹，
1: 对。
0: 怀疑你这个宝宝会不会漏掉。就刚才我说那个38岁孕妈长得很漂亮，她的大排畸没问题，小排畸的时候我们发现小下颌，后来羊水也多了。本来我是要给她做羊穿的，后来她宫颈也开了。
1: 哦，
0: 后来再就没法做羊
1: 风
0: 穿，
1: 险
0: 后
1: 太
0: 来
1: 大
0: 羊
1: 了。
0: 水越来越多，胀得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我说那我就更高度怀疑他这个孩子有问题，因为羊水过多也是我们羊穿的指征啊。也孩子有除了有畸形有羊水过多，染色体有畸变，他也会羊水过多。后来他胀受不了的时候，我说你这个孩子肯定是要早产，肯定是有问题的。那我给你放一点羊水，同时做个检测，最后出来这个宝宝就是一个16号染色体30多兆的一个缺失，
1: 哎呀，
0: 它也是一个有问题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他高龄没去做羊穿，做了无创，但是无创不是什么都筛的呀。我们知道无创 DNA 重点还是筛21-3体、18-3体、13-3体。
1: 所以我们其实听到了这么多这种不幸的故事啊，其实核心在于我们其实现在其实技术手段已经能够尽量的去帮助大家降低这样的概率，降低这样的风险。所以在我们其实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如果说你有一些需要。

0: 或者是医生建议你去做羊穿的这个指征，还是建议大家都去做一做，
1: 对，
0: 上一个保险，让自己也安心，其实也是对家庭负责任。
1: 的确是，因为像我12年前刚搞产前诊断的时候，高龄孕妇建议她做羊穿，大部分是不接受的。最近
0: 就那个时候，
1: 对，
0: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做羊穿，或者包括做溶穿，是不是会对小孩造成影响？
1: 对，感染，
0: 对，
1: 其实流产感染的概率是极低的啊，1/1到3。现在高龄孕妇，现在随着我这个产前诊断门诊，现在高龄孕妇越来越对这个介入性产前诊断认知和对要健康宝宝这个越
0: 意
1: 高
0: 愿，
1: 龄，我越想要见一个
0: 对，
1: 健康的宝
0: 对
1: 宝
0: 宝的这个期
1: 啊，
0: 待
1: 所以
0: 更
1: 他
0: 高。
1: 通过咨询以后，一些我有时候给他会讲一些案例，我说的是你做了，你不想做羊穿，不想承担1/1到3的胎儿丢失率，但是我们99.9%的人做羊穿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做羊穿之前要做一些检测啊，
0: 就
1: 你
0: 看
1: 体
0: 你能
1: 内
0: 不能够适合
1: 对
0: 做。
1: 适不适合，但是如果说这个1/1到3的概率占上了，其实。大部分80%-90%是孩子有问题或者母体有问
0: 就是本
1: 题，
0: 身就是这个孩子可能就，或者是
1: 对，
0: 你自
1: 我
0: 身
1: 们
0: 的
1: 叫
0: 健康
1: 优
0: 就有
1: 胜
0: 问
1: 劣
0: 题，
1: 汰。
0: 可能就会也很难去就是正常的去走到最后的这个就是宝宝出生的这个阶段，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只是可能羊穿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个。
1: 对，你看《母婴保健法》《产前诊断管理办法》，大于等于35岁应当做。产前诊断就是我们医生一定要建议他做，但是患者如果能接受，那因为我们所有的孕期的检查、筛查和诊断都是自愿原则，我们要遵循一个自愿原则。但是往往孕妈，我跟她讲了说你可以去做无创，那我们不占上这一，那我们做羊穿也好，做无创也好，我们宝宝都是健康的，那我们继续妊娠。但是如果我们做了无创，后续大小排畸有问题，反过来还要做羊穿，
0: 对，
1: 有时候到29周、30周、31、32周就比较被动了，因为我们宝宝是能存活的，我们再去给他去做产前诊断的时候意义有多大？其实，在我诊室，我到末期出现各种问题来我这咨询，是我最
0: 就
1: 头疼
0: 很
1: 的。
0: 难呢。
1: 对，你说宝宝能存活了，我们去给他做还是不做呢？不做，万一有问题生下来怎么办？所以就是说，而且大月份做穿刺，
0: 一
1: 早
0: 般。
1: 产的风险要比小月份
0: 肯
1: 做
0: 定大
1: 羊
0: 得
1: 穿，
0: 多，
1: 对，风险是要增高的。而且我们从伦理学，就是也涉及到一些
0: 理
1: 二十
0: 解，
1: 八周以后宝宝是存活的，还涉及到一些伦理学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超过28周做产前诊断呢，有问题了，还得经
0: 那
1: 过
0: 怎么
1: 伦理
0: 办？
1: 学讨论。
0: 对，你是这个
1: 而且这
0: 留
1: 种，
0: 不留哈？
1: 对，从法律上，从人性上也很。就是
0: 对，
1: 心里
0: 是
1: 其
0: 很难
1: 实，
0: 接受的一件事儿。
1: 对对，所以有时候是孕妈，我就说你18周的时候能接受
0: 还是早
1: 就
0: 做，
1: 做吧啊。
0: 对。
1: 今天上午也是在诊室也有一个31周来我这咨询了，她自己还是就很多问题，自身就有一些类似结缔组织病、免疫问题的，又用着
0: 免疫
1: 地
0: 的
1: 塞
0: 药，
1: 就激素
0: 啊，
1: 类的
0: 激素
1: 药
0: 类的
1: 和
0: 药。
1: 羟氯喹就是免疫制剂类的药，她做了无创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她是在。其他医院做的，其实，这种有免疫问题，在家用着这些药，其实我们不太提倡无创。她本来就是一个高龄孕妇，完说18周前就害怕羊穿就没做，现在想做了。后来我说你都31周了，你做的价值有多大呀？
0: 对你不
1: 我出
0: 管
1: 来结果都33周，
0: 好
1: 宝
0: 了
1: 宝都
0: 坏
1: 能
0: 了都
1: 活了，对
0: 很
1: 呀，
0: 闹心
1: 而且
0: 的，
1: 没高度怀疑你这个超声有问题，就是说孕妈妈整个孕期的确大部分都焦虑。
0: 对。
1: 但是焦虑呢，有些时候我们怎么劝？就是说，相信科学，还有一个相信命运，就是你去我们医学能做的，我们尽量去做。所以能做羊穿的，你符合介入性产前诊断，一定要去做。
0: 我就是想到我怀孕的那个整个过程啊，就从刚开始怀孕，就是满脑袋都是，哎，我生的宝宝得多漂亮啊，得是什么样的啊，比如大眼睛啊，高鼻梁啊，怎么样，哎，白白的，哎，希望他能够继承爸爸妈妈的最好的这个点，
1: 对，
0: 哎，生一个漂亮的宝宝出来。等到越往后，就是临近生产的时候，其实对孩子的所有的期待就变成了一句话，就是只要孩子健康就好。
1: 对，的确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
1: 对，就是我们孕期，我经常跟孕妈妈讲，包括做完羊穿拿到健康的结果，我说恭喜又闯过一关。其实怀孕每一关都是在闯关。啊，都是在闯关， 它大排畸过了，小排畸过了，到末期又有部分出现肾积水的。

0: 了，脑积水的了，啊，甚至到末期生长受限的了。我们现在生长受限的特别多，就孩子小啊。我前几天刚有俄孕妈妈，33周生了一个930克的孩子，
1: 就是33周已经很，就是其实周数已经很大了。
0: 正常宝宝应该4斤5斤了，
1: 对呀、
0: 啊，他不长。这个孕妈妈呢，其实她其实是个高龄孕妇，40多岁了。四十多岁呢，他长得个子也很高猛那种啊。但是到我这做羊穿的时候，其实他孩子就有点小。当时呢，无创他是先做的无创，无创有问题，结果
1: 无创有问题
0: 推翻了，对，结果孩子羊穿染色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胎盘发育不好，所以当时我怀疑是胎盘是个有问题。他说2号偏多，因为我们无创有问题高风险。它有几种问题，一个是宝宝真有问题，一个是胎盘有问题。因为我们无创塞的是胎儿 DNA， 更主要是胎盘的 DNA 释放到母血里更多。
1: 也有可能本身这个胎盘自己就有问题，而不是孩子的问题。
0: 胎儿和胎盘的 DNA 95%以上，它俩是一致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嵌合体，大概1%到2%的嵌合体啊，就是胎盘发现。我怎么比喻嵌合体呢？我有时候给他们讲课，给患者讲，我说就像一袋的大米里出现几个黑米，但是几个黑米不影响你这个口感，对，就是嵌合体。但是这个孕妈妈呢，其实做羊穿时候发现小，后来我就给她做了一些肌酸症的检查，就早早把肝素啊、色嘌呤用上。那我们羊穿孩子出来染色体是完全正常的，
1: 就是其实是没问题的，只
0: 是
1: 这个发育的过程当中
0: 用上阿司匹林肝素以后，就是他后续其实孩子也在长，但是长得慢。他整个一个，他是一个综合因素，因为这个妈妈又有子宫肌瘤，胎盘又发育不好，又怀疑胎盘染色体有问题，完再加上他这个肌酸症血液粘稠，就是容易有血小板增多。就是血里的蛋白 S、蛋白 C 都异常，那它微循环，就是子宫和胎盘之间那个微循环有问题，所以我们虽然给它干预了，但最后宝宝长到30几周、33周的时候，脐血瘤就异常了。如果不给它终止妊娠，它就会胎死宫内的。
1: 所以就还是尽量把它生出来了。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每走一关都是闯。
1: 对，我还真是这个说到您说到这个子宫肌瘤这个问题，是不是通常比如说这个？就是产妇在之前的检查当中发现有子宫肌瘤，她的这个妊娠的过程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比如说胎儿小啊，或者是这些问题呢？
0: 是这样，就是妈妈有子宫肌瘤，得看这个肌瘤的大小和位置。如果是浆膜像长在子宫外面的，它不会影响到宝宝。如果是肌层呢，可能有早产啊，或者是
1: 有风险。
0: 对，流产的风险要高。黏膜下就更，它都是跟宝宝争营养的。
1: 对呀，就是因为
0: 子宫血运增加，
1: 我有个同学，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那个子宫肌瘤跟孩子是同时长的，而且就是等于是他那个对，还就是生小孩的时候正好也把那个肌瘤切了，但那个肌瘤好像好几斤，也是很大的。
0: 对，因为孕期血液循环增加，雌激素增加，肌瘤长得也快。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就发现了子宫肌瘤，是不是就得先处理一下子宫肌瘤，再考虑怀孕的事儿？
0: 那也看大小。
1: 也要看大小位置之类的。
0: 不当害可以
1: 不影响。
0: 但是如果你去做一个肌瘤核除，如果穿透肌层和黏膜层的，那是要2年才可以再怀孕。
1: 所以说其实孕育一个宝宝这个过程啊，就是从最开始的这个基因自己的筛选，包括最后这个真是我们基因精子和卵子能结合成一个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在整个这个着床的过程当中能够健康的长成一个宝宝，能够顺利的把它这个带到人世间，这个过程真的像您讲的，就是一关又一关，关关都在过啊。
0: 对，我们说完大小排畸，那我们到末期其实监测32周，如果有并发症，我们32周就开始监测胎心监护了；没有并发症，34周、36周以后周周监测。到36到40周，我们还要评估孩子大小。其实整个孕期呢，我们除了说去做大小排畸啊，做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其实我们对孕妈妈整个的一个血压的监测、体重的管理啊，像孕期好多人说。怀孕了，双方老人就开始喂，就是喂好多好吃的，那体重增长过快对宝宝伤害也挺大，所以我们孕期要求体重控制，它是要有体重指数的。我们有些体重指数是身高除以体重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就是算那个体重指数很重要，
1: 算那个 BMI 很重要。
0: 对 BMI，因为我们今天国家也要求控制，
1: 大家
0: 控制体重了，其实
1: 对健康管理年，体重管理年，
0: 不是说我长吃的越多，我长得越胖，我的宝宝越健康，所以这个体重的控制也很重要。有些人怀孕早期就长了30斤啊，我见过，就是

0: 吃的东西要健康，就是你要既要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又有纤维素，而不是说我吃点什么糕点呐、蛋糕啊、奶茶呀，不是这类的。像我经常跟孕妇说，孕妇就很生气，我说你把饮料都给我寄了，饭店都给我寄了。饭店那个这个夫妻就开始乐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生活水平好了，经常去饭店的，那我们的油盐都大，那肯定就是这些诱发孕期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就多。其实孕期糖尿病、高血压，其实早期是可以早早的去预防的，不要等发生了我们再去。糖尿病、高血压对宝宝的伤害是双重的啊，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胎儿畸形的概率也高，早产的风险也高。那我们高血压说胎盘早搏，说胎死宫内就胎死宫内。
1: 而且这个不光是对宝宝有影响，对妈妈其实对这个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危险因素在里头。
0: 所以就是孕期其实已经，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早早14到16周就是补钙补地啊，我们补钙补地是能降低高血压的发生风险的啊。
1: 啊。
0: 还有一些12周子痫的筛查，12周做孕期孕妈妈子痫风险评估，我们早早的给上阿司匹林也是能降低子痫的风险的。就是每一步检查其实不是单纯的，有些患者说我到医院就让我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啊，其实它是有误区的。我们是有规范的，每个月血尿常规是要查的。我们超声不是每个月都做的，我们刚才说早孕6到8周做，12周做啊，完了大排畸22周做，小排畸29、32周做。其实我们一共孕期就几次超声，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况下是例，就是还要比如说生长受限那种，就要2到4周监测一次，是不一样的。包括一些双胎也是，它都属于特殊人群了。
1: 但是我发现现在这个特殊的越来越多，因为我这个前段时间大概去年吧，去年去产科的这个，也看到了很多这个产妇，就是，到孕晚期、中晚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感觉就是孩子就是就基本上离宫口就已经很近了，就很多这样的这个产妇，现在这个可能这个孩子们这个运动量也不够。可能他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也不太好，
0: 对，
1: 所以
0: 包括
1: 就
0: 一
1: 是，
0: 些宫颈机能不全，
1: 对，然
0: 肥
1: 后
0: 胖，它的宫颈机能是不全的，
1: 就
0: 早
1: 是
0: 产的风
1: 你能
0: 险。
1: 看到很多都是就是在产科是推着轮椅，因为说不能走，甚至还有就个别的这个说，哎，一直是躺着，因为不能运动，因为一运动就有可能孩子会掉出来，这个就风险都很高。
0: 这个也是有误区的，其实。就是其实长期坐轮椅、长期卧床是不利于孕
1: 也
0: 产
1: 是
0: 妇
1: 不利
0: 健
1: 于
0: 康
1: 的。
0: 的，为什么呢？就是它这种容易产后形成血栓，
1: 对，
0: 就是血液，孕产妇的血液本来就是高凝，
1: 那个凝血酶比较高。
0: 高凝这种产后长期坐轮椅，其实有些时候有些是需要做，有些不需要做。比如说有些人胎盘位置低，他觉得我就得卧床。其实不是的，其实胎盘位置高和低，它是长在那儿。我经常跟孕妇讲，我说不是贴在那儿，你站起来就掉下来。经常其实有时候就用一些很直白，就是，
1: 对，是要，因为他们就是，我经常会去跟这个一些朋友去讲，就是，你觉得医生的表述你可能很难理解，但医生是从医学的角度，那可能我们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没有足够的医学知识的储备，所以他去理解这个话就很难。所以我们就是像这个比较有经验的，像祖老师这样的，您这样的这种，名医，肯定是跟患者沟通就得用最白话的语言，让他能够理解。
0: 你就说，就像接着你刚才那话题说，宫颈短呐、卧床啊、坐轮椅啊，其实有些宫颈短是宫颈机能不全，有些是感染。我们孕期吧，好多孕妈妈不太注重这些，就是尤其肥胖的、爱吃甜食的，阴道炎的发生率特别高。有些人觉得我孕期得阴道炎不需要治疗的，其实这个是可以治的，
1: 是可以
0: 因为
1: 治疗的，
0: 我们知道流产也好，早产也
1: 有
0: 好，
1: 这个因素。
0: 60%包括胎膜早破，很大部分是阴道炎导致的。那我们有些宫颈机能不全是先天的，就是跟激素水平啊，跟感染。有些肥胖的人，比如说1到4、5个月、5、6个月我就流产，这样的是要进行宫颈环扎的。
1: 就是我就采取手段，先把他这个
0: 给宫颈
1: 风
0: 扎
1: 险，
0: 上。
1: 对，先把他这个
0: 但
1: 风
0: 是
1: 险
0: 有
1: 降
0: 些
1: 低
0: 呢，
1: 了。
0: 像我孕期也有几个成功的案例啊，成功就是宫颈很短，内口也扩张了，外口闭着，超过10几。因为对他来讲，其实宫颈环扎有时候还增加感染的风险，有时候扎上去他也有流产、早产。那几个孕妇，我就是用环酮凝胶给她保胎了，保胎以后呢，她直到带到足月38周，就是有些宫颈短是正常的宫颈短，她有一些瘦人呢，她宫颈就是很短。

0: 有些没问题的、
1: 啊、对，有些是有问题，有些没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鉴别的，也不是泛泛的都去做还账。
0: 嗯，所以看我们大概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这个祖老师给我们讲我们整个的这个从其实从孕前的这个基因的筛查到我们整个这个孕前的整个的怀孕之后的这个孕中的这个过程哈、啊、筛查的这个几个环节，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包括国家的这个出的政策，包括我们黑龙江也已经开始做了这个免费的无创的 DNA， 其实都是为了提高整个出生的这个健康率，让大家都能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让大家都能够优生优育。
1: 对，
0: 其实国家在这个让每一个这个家庭都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让每一个家庭都愿意去有一个小孩能够健康的让孩子在这个环境下成长，大家一直在这个做很多方面的这个努力，包括我们今年哈尔滨也要建设这个叫托育友好城市啊，今年也是着重去在这个打造这个托育友好城市的相关的方面，一方面呢这个对这个优生优育这个工作也增加了这个力度，来进行更加的这个更大的投入。你看做这个无创 DNA 就是一方面哈、啊、另外呢也是建立了很多这种托育机构，让这个出生的宝宝。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坚持学查改建一体推进，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1: 全省各地严防严查退水期风险隐患，全力做好灾后重建等后续各项工作。
0: 大道丛书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火热举行，十部重磅主题书籍两部出自黑龙江。
1: 哈电锅炉提前完成国内首台超超临界锅炉垂直水冷壁改造项目，自主核心技术领跑全国。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系列罪证史料公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13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研究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创造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新业绩。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博、边学魂、徐向国参加。
2: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严细深实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改和建章立制，扎实开展指导督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特别是在全省防汛关键时期，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前，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防汛救灾实际行动，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扎实开展回头看，对纳入台账问题整改情况逐一审核评估，已完成整改消耗的要抓好巩固提升，需持续整改的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整治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注重解决思想问题，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既注重当下改，又注重长久力，通过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以制度刚性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坚持系统观念，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做好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担当尽责，集中精力做好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和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实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抓好整改整治任务落实，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强化调度协调，做好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效。会议还就做好当前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作出部署。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当前全省区域水位开始回落，但主汛期尚未结束，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各地坚持防汛防守和复产重建同步推进，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平稳。
2: 昨晚8点，黑龙江第一号洪水洪峰顺利抵达抚远市，及时水位41.46米，超警戒水位0.41米。在同福江堤临时值守点，一线工作人员已连续轮岗值守半个月，仍持续保持每4小时一次的常态化巡查，实时记录水情数据，精准标记堤防隐患点位。
3: 重点呢巡查一下我们大坝的是否有一些渗水漏水这样的一个情况，重点的一些隐患点我们也会重点的进行标记，以此来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
2: 入汛以来，当地累计组织5000多位工作人员下沉到防汛一线，累计发现并处置各类险情14处。随着上游洪峰全部过境，同江市第一时间启动全域汛后防溢消杀工作，疾控工作人员深入辖区集中供水厂、农户家中开展水样采集，全方位开展水质检测工作。
4: 主要针对汛期洪涝对饮用水的影响，进行感官5项、微生物、余氯、金属元素等易超标项目进行检测，为百姓安全做好防护。
2: 雨过天晴，延寿县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当地工作人员上门帮扶残疾受灾群众清理房屋、整理家园，助力群众恢复正常生活。五大连池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查看积水消退和作物长势，一田一侧指导农户排水防病，全力补救农业生产。松花江绥滨段洪峰虽已过境，但辖区水位仍超警戒水位 0.47 米。目前绥滨县组建近30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足额补充编织袋、无纺布等防汛物资，持续筑牢防汛抢险保障防线。气象部门预报，未来48小时，我省东部、大兴安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未来2天，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维持超警戒水位。针对近期出现的区域性洪涝灾害，黑龙江省金融系统积极开展防灾减损、抢险救援和理赔服务工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接报洪涝灾害案件3113件，已赔付超1362万元，对受灾农户、企业开通预付赔款服务，按估损30%至50%提前赔付，为生活秩序恢复和复工复产提供金融支撑。
1: 黑龙江省将鹅产业作为加快现代农业振兴、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抓手，先后出台黑龙江省鹅产业振兴行动计划、黑龙江省促进鹅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推动鹅产业走向全链条。
5: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鹅出栏1828万只，同比增长5.7%。全省持续推进种质改良，相继打造伊安大鹅、绥滨白鹅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培育赵源白鹅、林口大鹅等区域公用品牌。全省各地一批龙头加工项目相继投产，黑龙江柳桥公司今年将屠宰加工能力提升至1200万只，实现就地处理鹅毛原料数千吨。波司登集团继哈尔滨羽绒智能工厂后，正在鸡西打造全新鹅产业集群，预计明年年底竣工。绥滨县东龙鹅绒洗选项目8月末正式投产，年产值近1元。北安安红羽毛球、嫩江龙江超羽项目填补省内羽毛球产业空白。一个覆盖繁育、养殖、加工、品牌建设的完整鹅产业生态正在黑土地上加速成型。
0: 中国白鹅之乡，全省最大的鹅绒集散地伊安县，从一只大鹅到一根羽毛，通过不断延伸产业链，充分释放鹅产业新价值。
6: 这里是伊安县，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目前国内单体最大的种鹅繁育基地，它大到有101栋鹅棚，同时可以饲养12万只种鹅。那如果按照一年一只种鹅可以下65枚鹅蛋来算的话，今年就将有600多万枚鹅蛋从这里走向全国的市场。那么就在前不久呢，鹅棚里诞生了一项新技术。
5: 每年7月份，种鹅就进入了休产期，再想让它们下蛋，就要等到明年开春。今年企业在每个鹅棚搭建了20公分厚的防护膜，增加了智能光控温控设备，让种鹅感受不到季节限制，产蛋期一下延长了整整3个月。
7: 每年这时候我们都卖完鹅，都已经在家数钱休息了。然后今年8月份，我这鹅雏刚上了3万只鹅雏，10月份出栏了。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情，可能一只多挣10块钱，30万。
5: 养殖规模上来了，但伊安人心里一直有本账。一只活鹅出栏只能卖65元，加工后能卖到105元，光是鹅绒鹅毛还能再增值30元。养殖只是起点，延长产业链才是真正的生进之路。眼前在伊安县火热生产的全球羽绒领军企业柳桥集团，来源于3年前县里对产业链延伸的探索。 投资8亿元建设的鹅产业一体化项目，当年就实现竣工投产，屠宰鹅210万只，本地鹅肉加工比例一下提升近70%。这个八月，尝到了甜头的双方将产业链再次延伸，通过全新的鹅绒加工生产线，将过去低价外销的鹅毛鹅绒就地变成了高品质羽绒服原料，身价翻了好几倍。
8: 价格方面，鹅绒是最高的，一公斤900元左右。
6: 一年前呢，我来过这里采访，当时还没有我身后这一片厂房，仅仅通过一年的时间，这里就又建成了一个年1200万只的大鹅屠宰车间。
9: 我们下一步布局就是寒地服装、羽毛球、鹅脊农馆。为实现这三个目标的梦想，我们就得继续的大力招生引资。
5: 眼下当地正在规划投资5亿元新建一个占地2平方公里的鹅产业园，继续探索生金之路。已与近10家国内上下游企业达成意向协议，园区建成后可实现年屠宰能力3000万只，处理羽毛600吨，生产羽绒75吨。通过打造品牌鹅绒羽绒服、鹅血冻干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年产值突破3亿元。鹅肉、鹅毛、鹅绒，义安县从一枚鹅蛋出发，产业链每延伸一环，价值就跃升一次。
10: 接下来啊，我们义安县将推行企业工厂化、合作社规模化、养殖户精细化饲养模式，推动鹅产业成为县域经济核心支柱产业。
1: 今天，大道丛书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火热举行。从龙江到浦江，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以文学为载体，跨越地域，成为永不落伍的时代精神符号，在上海滩绽放出新的光彩。
2: 发布会上，10部重磅主题书籍集中亮相，其中《我为祖国献石油》《北大荒拓荒者的赞歌》2部作品都出自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发布仪式。

0: 信，永远是那个热血激荡、主峰擎旗、丰碑永驻的大庆。
1: 我为祖国现实游由老中青三代主创团队联手打磨。当谈起新时代铁人精神时，90后宣讲代表郑媛媛的眼睛里满是深情。
2: 我们今天的大庆石油人一直在叙事城市，我们是斗志昂扬的。
3: 我们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技术是世界领先的，它和两弹一星一样，写入了共和国科技发展的史册，可以说是科技之光照进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4: 这样一本书啊，其实它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它挖掘出了第三代垦荒人，他们去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历史，对于我们龙江振兴发展必将起到强大的这种精神的推动力的作用。
1: 不少当年参与开发北大荒的上海知青特地来到书展，在龙江书籍与老照片前回望青春岁月。
5: 我是70年4月。这两种精神代表了新中国最初30年那一种战天斗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这样一种精神气概。那么这种精神在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现代生活里面，那都是有那种非常重要的励志作用的。
1: 立足国家级文化展示窗口，黑龙江出版集团借势上海书展，让沉淀百年的龙江精神被更多全国读者看见、读懂、传承，
6: 让冰雪文化、北疆历史、龙江精神主题的精品图书从东北区走向全国的读者视野，完成龙江出版沉淀多年的成果首次的集中亮相全国性的零售书展，大幅提升龙江地域文化的辨识度与影响力。
7: 2026上海书展火热启幕，黑龙江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全永先、梁晓声、石钟山等龙江文学名家齐聚上海朵云书院，以文字为纽带，将黑土地的岁月文脉、文学风骨带到了黄浦江畔，与沪上市民上演了一场文化之约。
1: 今天的上海朵云书院里人头攒动，都是慕名而来的全国各地读者。上午10点半，当刚刚斩获鲁迅文学奖的龙江著名作家全永先出现在新书签售分享会，现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读者们纷纷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仰慕已久的作家。
8: 一定要大声嚷嚷，大家才能听得见。这种东西时间长了非常。
1: 签售会现场，全永先与读者们交流了从《悬崖》到《秘密》的爆款作品创作经历，把黑土地红色故事带给全国读者。特意从浙江赶来的读者庄心一直凝神倾听着全永先的讲述，手里紧紧握着作家的新书。
9: 这次读到全老师的《秘密》之后，我是深受启发，这部小说我现在在努力的推进中，1/3左右。下午梁晓声老师的那个活动也报名了。
1: 签售会现场交流氛围热烈，一位上海本地书迷作为本场活动第一位读者，拿到了作家专门为他题写的寄语。
10: 我跟你说，我是整个手是抖的，然后是非常激动的，并且听他的那个讲座我是特别开心的，所以我听得特别认真，是第一个到的。我开玩笑说我是001号书迷。
1: 今天下午另一场人气十足的读者见面会也在上海朵云书院举行，下午1点半，龙江籍著名作家梁晓声亮相，与现场读者温情互动。现场读者中不少都是专程跨省而来，来自山东的小学语文教师高志群多年来一直深耕知青文学，偏爱黑土文化，这一次来只为赴一场与龙江作家的书香之约。
11: 读过很多遍，而且电视剧也看过，这部作品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喜欢，就是觉得苦吗，慢慢嚼吧，然后就是让自己变得坚强一些。
1: 黑土风采，沪上芬芳，曾创作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作家石钟山今天也来到朵云书院，为读者带来谈黑龙江文学期刊的繁荣发展主题分享，畅谈黑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之路。
12: 我们黑龙江作为主宾省，向更多的人去展示我们黑土地上的文化，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儿。希望以后让更多人能够看到、领略到我们北国的冰雪精神。
13: 最近，哈电锅炉成功完成国内首台600兆瓦等级超超临界锅炉垂直水冷壁改螺旋水冷壁创新改造项目，不仅填补了国内同领域工程应用空白，更为全国几十台同类型机组找到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
1: 这次改造的华电铁岭6号机组是国内早期投产的600兆瓦超超临界机组。如果把

0: 火电机组比作一个人的身体，锅炉就是心脏，水冷壁则是密布在胸腔里最重要的血管网。过去，由于结构为垂直设计的原因，这套血管网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同一面墙上，一边是冰，一边是火，温差最高可能达到88度，安全运行受到威胁。传统的缝缝补补，治标不治本。这次哈定锅炉的团队直接换了思路，把原来的垂直设计改成螺旋设计。改造后，同位置相邻管壁的温差被压缩到了4度以内，机组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全国同类型的机组呢，大约有60几台。我们铁岭公司呢，就是吃螃蟹的。目前看呢，我们这个螃蟹吃成功了，技术可靠，可推广。
0: 技术走得通，但另一个难题横在面前，那就是时间。传统同类改造停机至少要6到8个月，巨额停产损失让很多电厂想改又不敢改。然而铁岭项目从开工到重新点火只用了115天，工期直接砍半，刷新了国内同等级机组改造的最快记录。
2: 根据工序和施工条件，我们定制进行设备的加工，对于工艺方面毫米级的要求和工期方面小时级的把控，最终呢，将这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0: 好技术更要惠及全行业。12号，哈定锅炉与华电铁岭联合举办技术交流会，吸引了全国40多家电力企业、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齐聚辽宁铁岭。现场实地勘察，数据毫无保留，让远道而来的同行们吃下了定心丸。项目的成功不仅擦亮了龙江制造的黄金名片，更打通了一条标准化升级通道。
3: 后续的话，这个路线可以大力推广，对于国家层面来说的话，包括那个新型能源电力市场这一块也是比较前沿，能够与 A 类这个煤电更好发展下去。
4: 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按照集中整治统一部署，全省扎实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省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督促省农业农村厅创新推出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专属收款码和三资公开小程序，以数字化手段管控资金入口。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共同关注新型监管体系如何让群众监督触手可及。
5: 这里是哈尔滨市道外区聚源镇松华江村，近期村里正在组织收缴承包费。和以往村民排长队的场面不同，今年村委会里格外安静，因为村集体收入的入账方式改成了手机扫码缴费，村民不用专程到村部排队，不用携带现金，在家里在田间地头用手机扫码就能完成缴费。
6: 外地的码给你发过去，人不用回来，钱就交上了，不像早你整那个票子拿回来又怕丢，往这塞怕没怕找不着，现在想用的时候上手机一翻一扒拉就出来了，一目了然。
7: 原来呀，既当收银员又当保管员，一怕弄错二怕丢啊，现在全省统一发一设一码，线上支付，钱不过手，月末结账呢啥呢都是电子一键生成，又省心又方便。
5: 为了让农村集体资产更透明，事务更公开，今年省纪委监委紧盯三资管理，督促省农业农村厅以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收款码村村全覆盖为抓手，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村级财务与银行系统直连，破解传统现金收费效率低、监管弱、风险高的痛点。收款码操作简单，还能实现对账零差错，缴费时间、金额、来源清晰可查，账目全程透明规范。目前这套村集体资金监管模式已经覆盖全省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8: 我们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细化完善了收款二码这个使用细则和权责清单，明晰了资金公司边界，补齐了制度短板，为专项整治由集中整治转为常态化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5: 管好钱袋子，更要亮出账本子。针对以往公示造假、群众查账不便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在全省上线了农村集体三资公开公示小程序，直连国家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平台，收款码和公示码贯通，一码可支付，一码能查询。小程序里还设置了监督举报板块24小时响应机制，确保件件举报有回音。
9: 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深化巩固农村集体三资专项整治成果，推动农业农村部门用好大数据手段，严把资金入口关，做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追踪，形成常态长效监管机制，有力推动农村集体三资使用管理公开公正、阳光透明。
10: 12号晚，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超百名知名电影人齐聚冰城，共赴光影之约。
0: 光影邂逅功夫，初秋的哈尔滨再次成为镜头的焦点，电影人奔赴而来，因影像相聚红毯之上。
11: 我就看见黑龙江的所有的朋友也很热情，对于这一次的活动也很支持。
12: 今天很适合今天的天气。
13: 有没有啊？现在有没有冰棒啊？
0: 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设立了16项钢铁人荣誉，由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选产生，东道主黑龙江也成为到场嘉宾热议的话题。
14: 我小时候就知道冰雪大世界，一直没有机会来过，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真正在冬天的时候再来我们哈尔滨去体验一下。
15: 哈尔滨的风景呢，和哈尔滨的人民的热情呢，我一直念念不忘。时隔多年呢，我今天再站在这里，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
0: 突如其来的大雨也没有降低盛典的热情，璀璨的冷光蓝与炙热的火焰红象征着哈尔滨的冰雪元素与动作电影的血脉喷张。黑龙江这个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重要起点，因独特的文化和气候魅力，成为了很多电影人心目中不可多得的天然大影棚。
16: 穿越时空却不低头，永不放弃。
17: 作为黑龙江人，再次回到哈尔滨，心里边十分的激动啊！
18: 对，老天爷都激动。
19: 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以及中国的第一个故事片《桥》的取景以及取材，都是来自于哈尔滨。欢迎大家来哈尔滨做客。
20: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
0: 伴随着闭幕式圆满结束，本次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落下帷幕。电影双周期间，50000余名市民游客通过露天电影等各种方式尽享光影魅力，也为黑龙江以影为桥、联动文旅产业带来了新机遇。
4: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2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0: 本次公布的罪证史料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海拉尔支部卫生兵古奇等口述证言史料，2组史料互为补充，从档案与口述双维度系统证实了海拉尔支部是731部队细菌战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还原了部队人员战后羁押与审判轨迹，再次明确了海拉尔支部通过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隐蔽犯罪行为。原队员古奇等口述证言总时长70分钟，完整覆盖了他从入伍训练、参与捕鼠、细菌培训到战败溃退等经历。
21: 身上申告书呢，呈现了是156人的信息啊，其中有4人呢，在1950年的4月到9月，在苏联仍然受到审判。这就是呢，拓展了我们以往的学术认知。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陈述了一次送1000只，一个月就要送2次，再一次证实了海拉尔支部主要是为731部队捕捉老鼠，731部队将属于跳蚤作为王牌细菌武器。
22: 拓展了细菌战犯罪研究边界，夯实了日本国家犯罪史实，也为日益化武排查留存了一手口述实证线索。
5: 今天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黑龙江省主会场活动在漠河举行。 此次活动创新推出国家版图意识加非遗文

0: 化联合宣传模式，通过多项非遗技艺展示美丽中国。活动现场，黑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还对2025年度全省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颁发了全省第二批次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员证书。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您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收听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是准备了七首好听的歌曲。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啊，新韵不仅要看他在网络上呢，大家习惯把他叫做陈妍希啊，他的声音被好多人熟悉和喜欢，他的这首《故梦》呢也是经典代表作，一会儿再听。还有后面的歌曲，司音为我们演唱的《带你回家》，苏涵的《大眠》，苏坦坦演唱的《渡我不渡他》，小纯和子欣共同演唱的《是我放不下》，还有苏欣杰演唱的《爱如火》。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是《告白》，由孙婉演唱。今天的七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哈！在好听音乐陪伴之下呢，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是双笙演唱的《故梦》，思南的《带你回家》，苏涵演唱的《大眠》，苏檀檀演唱的《渡我不渡他》，后面是我放不下，爱如火。这些歌曲不仅是旋律非常温暖，而且它的歌词呢也非常的走心。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心韵为大家选择的歌曲呢，都希望能够治愈你一天生活和工作的疲惫。好了，后面这首歌曲是孙婉演唱的《告白》。那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半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想。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回说到，东来为百姓办实事，恐怕没有一个政府办事机构要比派出所办理的各种证明项目多的了。人们从一出生到最后走进火化场，需要办理的证件多如牛毛，而这些证件大部分都与派出所有关，都需要派出所来办理。而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些过五关斩六将般的办证环节，人为的层层设置障碍，增加权力寻租的空间。尤其当社会的不良风气、不正之风无孔不入地侵袭这个素以拒腐蚀、永不沾著称的英雄群体的时候，作为能使红旗屹立70多年不倒的东来派出所，对此自然有他应对的有效办法。在发现有些人利用这层层关卡搞权力寻租的倾向之后，他们立即行动，制定政策，简化所有的办事程序，不给这些搞权力寻租的人一丝空间。为了方便群众办证办户口，他们设置便民自助服务区，方便更多的群众了解派出所的服务职能，及时准确地查询到相关的户籍政策、业务知识，并可提前打印相关的表格，为群众节省了办事的时间，进一步拓展了派出所警务公开内容。他们制作了全市统一样式的户籍政策公布办，公开户籍政策、办理业务流程、手续、收费标准和办理时限，统一印制10000张办理户口、身份证、业务的提示卡，自创供群众整理存放户籍材料的档案袋，并起名把满意袋

回家。为群众提供方便，推行节假日、休息日服务制度，采取民警倒班串休的方式，保证节假日、休息日能正常办理户籍业务，实行窗口服务首接责任制，落实办理户口责任人负责，开辟即事即办、特事特办绿色通道，采取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留办服务、上门服务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对此，辖区内的哈尔滨通盛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玉福有着深切的感受。李玉福是做劳保用品生意的，这些年劳保用品生产行业变得不景气，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他平时不雇佣太多员工，订单来了再根据需求临时雇人补齐缺口。2013年他接到了一个大单子，为了能够把这活干完，一次性招了50名工人。工人来了就要办理暂住证，正常情况下他要组织员工集中或者分批去派出所办证，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要耽误生产的进度。要是能在工人们午休或者下班之后办证就好了，这可就得麻烦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当时的所长杨展会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在工人午休的时候，民警就带着手续登门办证了。还有一年，杨所长到他的企业征求意见的时候，发现工人们流动性比较大，再加上每次招工都很急，根本没有时间了解被招聘人员的身份背景，难免会存在鱼目混珠、发生小偷小摸的事，这也是让企业头疼的问题啊。杨所长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主动提出帮助他把一下用人关。从那个时候起，每当有新员工进场，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就携带采集卡，提着手提电脑、数码相机，利用午休和晚间休息的时间主动登门，核查应聘者的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同时照相，当场办理暂住证。民警陈亮在核查身份的时候曾经发现有一名轻微犯法前科的应聘者，他没有简单的让企业拒绝录用，而是找到了这名应聘者，跟他谈心，鼓励他好好干，放下思想包袱。后来这名员工成了企业的骨干力量，连续5年被评为优秀员工。来自江西的陶瓷老板万艳华在东来辖区做生意20多年，他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儿啊，这儿就是家。有一段时间部分员工的身份证过期了，而又赶上这个企业马上就要验资，迫切需要员工的新身份证，身份证过期就等于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可能很多东西都办不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非常耽误事啊！情急之下，他联系到了东来派出所的片警，派出所特事特办，马上组织人力亲自来到他的企业，为这些员工焕发了新的身份证。服务群众、发展经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政府

听到基层人民群众的诉求，人民群众的意愿，使党和政府能广泛的接纳来自人民群众的真实的声音，从而改进自己的工作，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目的。而作为与基层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最广泛的派出所，在这一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东来派出所下了一番苦功夫啊，他们建立了群众举报、投诉、回访制度，对接到的群众投诉、举报电话进行逐条登记整理，及时交由主管所长解决处理。对于处理不及时而导致群众不满意的，在全所予以通报批评，并且立即整改。他们还对核查情况、交办查处、解决问题的情况进行回访，每月按一定比例对窗口服务质量开展一次明察暗访，全面检查民警的窗口服务质量。此外，他们聘请警风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区主任，对派出所民警的工作态度、服务质量、办事效率、警容风气等情况进行评估，形成长效机制。同时呢，建立奖惩机制，大力表彰、奖励工作认真负责、热情服务群众的先进典型，弘扬正能量，对存在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的民警进行通报批评，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民警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实施追责。东来派出所保证企业生产生活秩序，使企业能够增加收入，使管区居民生活富裕起来。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为企业经营生产保驾护航。哈尔滨通盛实业有限公司从1998年入驻东来辖区，至今已有20年了。这20年里，东来派出所的领导和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可他们为企业着想的心却从来没有改变。总经理李玉福和他的企业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就是有困难最先想到的就是找东来派出所。1998年，企业接到了一份高达数百万元的订单，仅生产原料的布匹就足足装了三大集装箱。要按期保质完成订单，就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正好有个公司给李玉福一处一带二的商服用房顶账，能暂时存放生产原料，也能改装成加工车间。不过嘛，哎呀，这处房子不仅门板没有了，连窗扇也没有了，根本不具备进户条件呐。想到订单催得紧，他们就勉强地搬了进去。车间要生产，那就得有电源呐。由于这个房子闲置太久，没有正式电源，而楼上的居民从这间房子又接出了许多明线做临时电源，要生产就得把这些明线给掐断，重新规划线路，而一旦这样做，居民就得断电了，肯定会发生矛盾和纠纷呢。就在李玉福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想到了东来派出所，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与

管片的民警马爽进行了沟通，谈了企业面临的难处。民警马爽听后立即深入现场调查，与电业部门协调，与居民耐心协商，及时圆满地解决了企业的难题，让李玉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东来派出所筑起发展的高尚精神。这电源问题是解决了，可安全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一边是几乎堆放在露天的原料，一边是紧张的施工作业，李玉福的心时刻提着，就怕着火呀。一天下午，他像平常一样到企业，发现门前停着一辆警车，哎呦，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赶紧跑了进去。原来东来派出所的民警了解到了他们日常施工进度和现场管理情况之后，主动登门服务来了。民警从安全出口的合理设计、灭火器的正确使用，到看护人员的培训，都指导得非常周到细致，帮他们及时地消除了施工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一天晚上，保安有点累极了，就坐在这椅子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派出所民警就在屋里坐着。哎呦，这保安腾愣一下坐起来，心里吓了一大跳。这怎么回事？这是？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民警笑着对他说：“哎呀，看你太累了，在这睡着了，我帮你。”在这看会儿，让他好好休息一下。您听听，您看看，您瞧瞧，无时无刻东来派出所的民警都在为人民群众着想。在企业施工的二十几个昼夜里，派出所每天都派警力加强夜间巡逻，企业里连个布丝儿都没丢。订单完成之后，李玉福代表企业给东来派出所送去了他们加工的窗帘、被褥等劳保用品，可东来派出所全都给他们退了回来。这些年，李玉福的企业得到了东来派出所无微不至的关照。2015年春节的时候，楼上的邻居去南方过年，不巧家里的暖气片砰的一下爆了，水顺着暖气管子和天棚的角一直往下流，把二楼车间给泡了。他们马上和物业公司联系，关闭了水闸，可是这楼上存水太多了，滴答滴答，那水溜还不住的往下流呢。更夫把所有的盆盆罐罐全都用上也接不过来呀。屋子被泡了还好说，这堆放的布料要是被泡了，那可就全废了。当时正是半夜，又赶上过年，工人们都放假回家了，一时间上哪儿找人帮忙去？情急之下，他又想到了东来派出所，拨通了东来派出所的电话。不一会儿，值班的所长和民警就赶来，连在家休息的所长也闻讯赶来帮忙。大家伙进屋这么一看，哎呦，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到底怎么解决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大过年的楼上跑水，这可难坏了民警和李玉福啊，咬着牙干吧。他们一边淘水，一边往一楼转移这个布料。就这些布料，一捆儿都将近3米长，
得有200多斤，就是那个身强力壮的力工搬起来都十分的吃力。从楼上往楼下搬还得经过一个楼梯的拐角，这个过道十分的窄，每一次啊都得3个人倒手才能完成。看着民警们趟着几乎没过脚脖子的积水，楼上楼下的这么忙活，衣服湿了顾不上脱，脸上流汗顾不得擦，在场的更夫直挑大拇指啊，李总，东来警察帮咱不惜力，冻的那可都是真格的呀。就这样，民警们一直忙到天亮，将屋里边的积水彻底清除干净之后，这才离开。事后李玉福用抢救出来的布给每个民警做了一条床单作为纪念。这次东来派出所倒是同意了，可还是按照批发价把钱付给了他。东来派出所之所以赢得人民群众的喜爱，除了为老百姓做好事之外，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扶持这儿的微小企业。因为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心里都十分的清楚啊，把一个管区搞得平平安安是个成绩，但是如果把它搞得穷困不堪，那么人民群众照例不会欢迎你。东来地区有一家汇丰公司，与其他企业合并重组之后，职工和新任的领导产生了一些误解，许多职工开始集体上访，人数最多的一次高达600多人呢。企业无法正常的运转，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平时少言寡语的民警刘波在此时却一反常态，慷慨激昂地谈起了企业的难处和面临的机遇，说服大家上下一心共度难关，并且赢得了大家的共鸣。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达成了协议，公司在对外分配摊位的时候又有了新的问题，几次商谈都分不下去，公司的领导又来到东来派出所搬救兵，又是这个刘波出面把这摊位啊一个一个的给分了下去。来自江西的做陶瓷生意的老板万艳华，在疫情之前在东来馆内承德街租了一个门市做餐饮生意，这生意非常的好，当时对租金呢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可疫情之后这餐饮做不下去了，连维持生计都很困难。正好有一天东来派出所的民警到他这儿来走访，万艳华也只是随便的向民警们倒倒苦水，可哪知道啊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小崔告诉他，附近呢有一个便宜的门市可以做其他的生意，还从中给他们牵线搭桥。在民警的热心帮助下，万艳华的生意是起死回生。2020年初正当疫情严重的时候，万艳华带着他江西的员工返回了黑龙江哈尔滨东来馆内，20几个员工因为疫情管控没地方住，万艳华当时就懵了，员工宿舍根本就没办法解决这些人的住宿问题。后来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万艳华硬着头皮联系到了东来派出所。东来派出所听说这个情况之后非常的热心，为他们找了2个房子，这才安顿下来。钟光波是东来派出所副所长，后来到分局刑警3中队当了中队长。张凡是一家知名电器

公司的哈尔滨分销商，管理了好多个连锁店。然而曾几何时，他差点啊就被列入了诚信黑名单。如果说被列入了这个诚信黑名单，对于在上海打拼的张凡来说，那将是灭顶之灾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嗨，这说起来话就长了。起因呢，是来自几个诈骗分子。诈骗分子利用这家大公司售后服务的漏洞，先购买一些电器，然后修改，增加电子发票的金额，再要求退款。每单增加的金额不是太大，都在2000元左右，所以不会引起注意。公司的会计不熟悉一线店面的业务和标价，从网上直接退款了。这样的事儿连发生3起，都在张凡管理的店面。公司总部发现之后，怀疑张凡造假骗钱，当即就冻结了他的全部连锁店的账面资金400万元，并且按照连锁合作协议决定处以罚款20万元。与此同时，张凡将被列入诚信黑名单，不能再进入销售行业。张凡知道啊，肯定是有人进行诈骗把他给害了呀。哎呀，这3起案子发生在不同的连锁店，查找起来极为困难。张凡请求公司总部给他10天的时间，然后向东来派出所报了案。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钟光波亲自出马，经过了3天的走访调查，最后锁定了目标。1周之后，案子告破，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为张凡洗清了罪名。东来街27号有一个知名的玉米品牌，他的拥有者叫张广富。张广富靠种地和卖粉条挣下了第1桶金。后来他看老百姓的日子红火了，社会上的富贵病多了，粗粮成了走红的营养食品，便下乡组织了一个农民合作社种玉米。同时呢，在哈尔滨又开了一家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糕饼店。在哪儿选的门市房呢？他几乎没有多想啊，就冲着东来派出所这面大红旗来了。他想自己是外来户，人生地不熟的，得找个靠山呐。东来派出所就在附近，可能成为他的靠山。事实证明，这张广富够聪明，他的直觉是正确的。2016年12月的一天深夜，这天晚上哈，天气挺冷，-20多度啊，楼上的管道被冻裂冒水了，好家伙，扑的一下，一时间这水像涌泉似的，顺着一切缝隙就往下流啊。张广富闻讯像疯了似的，就往地下室冲了下去，到那儿一看就傻眼了。他租用的4000平米的地下室，这里边存放着合作社300多户农民一年的收成，总价值得有380多万，这一炮可就全毁了，倾家荡产啊。张广富急得直跳脚啊，严冬寒夜找谁帮忙，只有报警了。不过他报的不是110，而是东来派出所包片警长薛飞。薛飞二话没说，当即叫了3个年轻的同事驱车赶到。他一边指派着一个民警赶紧上楼排查漏水处，拨叫市政部门的电话请求上门维修。
一边是甩着警服，开始和同事以及张广富找来的几个亲朋好友紧急的转移麻包。一袋粮食百余斤呐、几个人整整扛了五个小时，夜里两点多这才算转移完。薛飞和同事们看着转移好的包裹，一下子瘫坐在麻包上了，累得都虚脱了，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价值数百万元的粮食保住了，四位东来派出所的民警救了张广富的命，也避免了300多户农民的灭顶之灾呀。张广富哆嗦着嘴唇，一个劲儿的递烟呐，话都不会说了。寒夜里，四位东来派出所的民警擦拭着满头的大汗，一支烟也没抽，就找地方睡觉去了。看到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累成这个样子，张广富欲哭无泪呀。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又不能不使张广富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张广富在创业之初，尝试着把玉米面加工成各种糕点推向市场，结果是几乎无人问津，店内一片凄凉啊。民警薛飞巡查的时候，张广富跟他诉了几句苦。薛飞说他有一个同学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可以建议他作为员工福利给员工们发点优惠券推广一下。薛飞是真热心呐，亲自帮张广富设计了优惠券，又出了一个互联网加的好点子。什么点子？谁来领糕点要当场品尝，然后扫微信发朋友圈。那些天一共发出去200多张优惠券，至少吸引了2000多人来品尝购买。当今时代都希望健康生活，张广富的糕点迅速地打开了市场。如今张广富坐拥2000多万元的资产，他的糕点店已经发展到遍布全市的连锁店。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总部应该搬到繁华的商业区了，但是张广富的大本营依然扎在东来派出所对面，他说不能离开靠山。而过了好几年，张广富才知道薛飞哪有什么老同学呀，老总那更别提了。当初帮他打开局面的那200多张优惠券是薛飞偷偷拿自己的工资买下来的，然后让所里的同事们分送给亲友，这才招来了这么多的顾客。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几乎是与东来派出所的历史相伴而行的，基本贯穿了东来派出所历史的全过程。而东来派出所的历史在新中国派出所的历史当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因为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哈尔滨市公安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大城市公安局。1946年，当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地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又在广袤的东北大地与反动势力国民党进行最后的决战的时候，具有非凡战略眼光的共产党人就在大后方哈尔滨一座楼上挂上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牌匾。按照逻辑推断，如果哈尔滨市公安局
是新中国第一个公安局。那么东来派出所就是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后下辖的第一批派出所，所以东来派出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第一家派出所，至少应该是全国第一批公安派出所。当然，东来派出所的历史再长，工作再好，荣誉再多，都要归结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为这些成绩的取得，归根到底，那都是人干的。只要是到了东来派出所，不论是当领导还是当民警，不论是职位高还是职位低，便开始产生一种焦虑，就是他必须开始考虑如何使东来派出所保持和发展荣誉，永远做到与时俱进，争当先进，勇立潮头而不退步的问题。在这你追我赶、千帆竞发的生存环境之中，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就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淘汰。曾经在东来派出所当过四年所长的杨展会，在升迁离任前说出了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话语。身处东来派出所，唯一的担心就是怕大棋举不好，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把东来派出所的优良传统继承发扬下去，你的思想必须要超前，工作必须有创新，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你要永远立于潮头之上，做时代的怒潮儿。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正气东来，咱们书接前文。杨展会所长的这番感慨，其实代表了一代又一代东来人的普遍心理和行动方向。从20世纪50年代的民警和群众一帮一定点服务，到60年代的辖区群众婚丧嫁娶、贫困无保户等四必道，70年代的昼夜服务、登门服务、代办服务等便民措施，80年代向群众报告工作、90年代的便民服务卡，到现在的一次办成事儿、两次送上门的承诺，东来派出所始终以各种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工作，不断推广经验。只要来到东来派出所工作，就会显然明显地感到东来派出所的与众不同，这就是与时俱进。孟子中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此话的确是意味深长啊。只有心怀一定的危机感和忧虑感，才能在从未停息过的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得以生存。为此，东来派出所为孟子中的话做了鲜明的注解，他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永远带着压力和焦虑前行，保持和发展了辉煌的荣誉。焦虑成就了东来，东来最大的焦虑就是如何与时俱进。在20年前，为了宣传东来派出所，本书的作者第一次来到了东来派出所，在进行了一上午的采访之后，带着一大堆东来派出所准备好的相关资料回到了单位。今天再翻出这一大堆材料，由于时间久远，一些材料已经发黄，有的是油印的，
有的没有时间记载，甚至没头没尾的。这样一堆材料之中，居然有东来派出所民警曲景山、周化生联合写的一篇关于东来派出所的体会性文章。从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保持东来派出所的荣誉是何等的上心，对东来派出所的未来是何等的焦虑。文中这样写道：我们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劳工啊，长期在市局和分局机关工作。1978年5月，我们被调到东来派出所，由担任副所长、副政治指导员到改任所长、政治指导员。从客观上看，十年动乱初期，四人帮砸烂公检法，后果严重。公安派出所在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受到了一系列的破坏和干扰。虽然自1972年东来派出所重新组建后，各级领导干部和基层民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要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并把东来派出所的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应当说是举步维艰的。这段话有当时的政治印记，但也强烈体现着两位从民警干到所长、指导员的同志对东来派出所如何保持荣誉、如何发展壮大充满深深的思考和焦虑。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一个典型能够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保持先进性，东来派出所可以说创造了历史记录，但很少有人去问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两个民警为我们做了回答。当然，焦虑是一种思想，而不是行动。焦虑的结果必须行动起来，每时每刻都要行动起来。在东来派出所的历史上，有几个标志性的人物，下面咱们讲几个小故事，看看他们是如何时时刻刻的带着一种焦虑，维护着东来派出所来之不易的荣誉的。1974年春天，在东来派出所管内南大六道街10号的门前，邮局的投递员遇到了正在这里检查防火的民警宋慧全。您好同志，李国栋在哪儿住啊？这个楼上有两个李国栋，您找哪个呀？投递员问，民警宋慧全答：这哪个有两个？投递员一时说不上来了。那我问问您吧，您这是哪儿来的信呢？民警宋慧全继续问：这信上写的是河北河间市。那我知道了，是北屋的李国栋，他原籍就是河间市的。您听，这虽然是偶然的询问，这也是对民警的业务考核。一个民警对自己担当区的情况是否了如指掌，这是他们能不能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当时每个民警的担当区都有上千个成年人口，要做到提名知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宋慧全来东来派出所不久，为熟悉户口这件事急得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他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想不备户口了。
这个时候只

员李艳春就告诉他，你备不备户口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东来派出所的问题。你一个人没有把户口备好，最后影响的是整个东来派出所。你想把整个东来派出所的荣誉在你的手上毁掉吗？宋慧全这才感到，自己能不能把户口备好的问题事关重大了。指导员李艳春又鼓励他不要被困难吓倒，告诉他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之中可以摸索出一些经验，并且向他介绍了所内其他同志熟悉户口的经验。原来许多同志啊，开始也是信心不足的，有的人曾经说别的任务都不怕，就是熟悉户口这个任务完不成，自己这脑子不好使，连家里人谁是哪年生的都记不住，哪能记住这么多人呢？所长李杰针对这个情况反复地向民警宣讲熟悉人口的意义，他说百家熟是我们东来派出所的看家本事，也是我们赢得荣誉的一个关键点。在东来派出所当民警，如果不能把户口备好，就是把传家宝给丢了，就是在破坏东来派出所的荣誉。随后他又发动大家学习了《愚公移山》这篇文章，号召大家用革命精神苦练过硬本领。三个月后，被称为打头的现任副所长张子良首先达到了指标，他总结了经验，介绍了方法。可他是一个在担当区工作多年的老民警啊，那么新民警要多久才能达得到这种效果呢？这时所长指导员又在新民警郭喜玉身上做了试点，让他做出点样子来给民警宋慧全看看。民警宋慧全感触很大，五个月以后，这位新民警宋慧全通过考核也达到了指标。有专家称，如果东来派出所民警把备户口的功夫用在功课上，那他们人人都可以考上大学。苦练基本功，埋头做笨工作，体现了东来派出所民警做好本职工作，服务辖区群众的坚强意志，也体现了他们维护东来派出所的荣誉，使东来这面红旗永远飘扬的拳拳之心，时刻为东来派出所的前途命运焦虑，一心为东来派出所荣誉着想。这句话在东来派出所指导员尹彦恒的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老所长尹彦恒当年写下了一篇体会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东来派出所荣誉的珍视，对东来派出所前途命运时时刻刻的焦虑。在我的担当区有七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叫花子房的小店，这里住着48名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都已过了花甲之年，有的还穷得靠捡破烂乞讨为生。为此我积极地与民政部门联系，给他们生活补助，对有些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我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帮他们干些修炉子、洗衣服等家务活。遇到有人生病时，我就为他们请医送药，耐心护理，有时还拿自己的工资给他们买药。当时请医生很困难，我就用业余时间学习医

小知识，逐渐的能为这些老人治病了。他们称我是土大夫。当有的老人去世，我就为这些孤寡老人去送葬。我的行为感动了一些群众，他们也纷纷照顾起这些老人。由于多年坚持帮助和照顾这些老人，我在责任区里密切了警民关系，被当地群众称为人民的好儿子。1962年春的一天，一位农民在汽车上被偷走了仅有的现金300元钱，住店时才发现被偷，急得晕死过去。我接到服务员电话，立即赶到旅店，经检查发现他的心脏未入，已经有休克导致死亡的危险。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对他进行了嘴对嘴的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这位农民。周围的群众赞不绝口，说我是党培养出来的好民警。1962年的一天，我正在东来派出所值班，半夜时听到外边有孩子的哭声，出来一看，是一个用皮袄包着的出生不久的男婴被遗弃在东来派出所门前。我看孩子哭声微弱，当即请示所长把孩子抱到医院看病。后来由于无法找到男婴的父母，我想起严爽街10号无儿无女的居民王国祥老两口曾经和我谈过要抱养一个孩子的事，于是我就把这个孩子送给他们抚养。后来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对两位老人一直是非常孝敬。我在东来派出所工作期间，简、宋被遗弃的幼婴共16名。此外，我还自己抚养孤儿韩茂林3年之久，给他安排了工作。他今年32岁，也成家立业了。有一天清晨，我刚刚起床，一位居民气喘吁吁地跑来，说5柳街37号李大娘有要紧的事情，请我去一趟。李大娘已经70开外，孤身一人，前些天病了。我已请医生给他看过，并委托邻居照看。可今天有什么事这么着急找我呢？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继续来聚焦到垃圾分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那么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啊，咱们哈尔滨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的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无论是从家庭分类还是到社区的收运，从资源回收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呢，那都是啊关乎到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的普及，优化在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的居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可以说这些啊都是在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垃圾分类，也是通过这样一次宣传的契机啊，让大家继续从点滴做起，从习惯养成，共同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我市文明新风尚，也为守护松花江畔的碧水蓝天贡献力量。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宇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

0: 巷旁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以及先进的做法，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做分享和交流。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呢是和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黄思雨来做一个交流哈。思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啊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啊方面的工作的经验和做法。那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消防区啊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基本情况吧。嗯，
1: 目前消防区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有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574个小区，共计48万773户。原有生活垃圾投放点17110个，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后，现有垃圾投放点总数4381个，收集容器16589个。提档升级普通投放点位，通过改建或新增停市生活垃圾分类站点102个，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22个，其中一处哈平办事处乐松小区是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智能投放站。此投放站迎接过国家住建部、省市领导及省内从业者的多次莅临指导工作。2023年在乐松小区召开过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全省各地市领导来到消防区乐松小区智能投放站现场观摩交流经验。
0: 嗯，那可以说我们消防区的这个乐松小区啊，这个垃圾分类的智能投放设备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是有多次的呈现哈。那么在实践当中呢，这也是一个试点，当然也成为一个标杆哈。在逐渐的推广和学习这样的经验和模式。那我们消防区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面，现在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工作机制？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成效呢？嗯，
1: 好的，主持人。消防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示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为目标的工作管理机制。同时，区领导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定期实地走访，深入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和各类场所，结合消防区实际工作情况，设置了监督考核机制。对连续排名靠后的街道办事处，区领导会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谈，全年的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城乡管理目标考核成绩。
0: 嗯，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我们的总书记呢是十分关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而且呢说到这儿啊，也让我们想到在2023年哈，总书记呢也是给上海虹口区嘉兴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有一封回信。那可以说呢，这封信啊也是充分的体现出我们的国家呢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当然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绝对不仅仅是一句空话，而是呢在实践当中我们要推动我们的工作扎实深入的开展。那么这封回信啊，在我们消防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深远的影响，如何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走深走实的呢？
1: 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对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信中，总书记对虹口志愿者们提出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的殷切希望。在接到一封信后，全区干部职工，特别是生活垃圾分类站线上的工作人员为之一振。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就是一剂强心剂，大家都干劲十足。针对一封回信，消防区组织了系列学习活动，一些居民、社区工作者、老党员纷纷表示要主动投身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中来。在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活动期间，消防区从原有的一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伍扩充到25支队伍，人员从10余人增长至310名志愿者。 他们无时无刻地活跃在香坊区的各类场所，

0: 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把总书记的殷切失望践行到实际工作中。
1: 我们看到从志愿者队伍的逐渐的扩大，还体现出了消防区现在是全社会啊共同齐参与的一个生动的局面。从最初才十几个人哈，到现在是300多人。那我相信在这些志愿者当中，无论是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啊，还是知识这个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也是生动的体现出了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啊，这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壮大。那么在今年啊，咱们黑龙江省呢也是在全省啊有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周。那么在宣传周期间呢，我们消防区肯定做了很多的活动哈，包括结合着刚才您所提到的志愿者呀，我们的各项工作呀，到底如何开展，我们都做了哪些活动，这些方面你再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好的。我们消防区按照全市宣传周活动方案的有关要求，采取一街一策、一域一案的工作方针。由20个街道办事处分别组织辖区干部职工、党员、居民开展宣传活动，利用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教育基地、居民活动室、公园广场等场所，宣讲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就在上个月的27日，我们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剑桥学院社会公益组织，在哈尔滨剑桥学院开展了高校青年志愿者助力垃圾分类讲师团活动，通过活动构建了专业化的培训体系，由区城管局分类办对高校志愿者开展系统培训，夯实垃圾分类知识技能，现场宣读倡议书，号召师生积极参与，同时组建社区科普团、校园启蒙团等特色队伍，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化宣传，扩大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覆盖面。此外呢，通过发放社会实践证书，激励青年学子常态化参与，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长效开展。下一步，区城管局分类办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创新宣传模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1: 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呢开展的是十分的丰富哈，而且您也提到了我们要不断的推动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呢也是体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当中。你看现如今呢，我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大家的这个信息接受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除了传统媒体之外呢，像新兴的媒体啊、短视频啊、这个其他的文字啊、传播平台、社交平台等等，还有呢就是现在啊，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像这个大数据啊，包括 AI 等等，这些呢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在最开始啊，您也介绍了，就是在咱们的消防区可能有多个社区啊，包括先进的垃圾投放的设备。那么在设备也好，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好，还是在我们其他的常态化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结合这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手段？就是在我们实践当中，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已经实现的应用呢？
0: 当然有了。
1: 科
0: 技的发展呢是时代的潮流，我们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当然要紧跟时代步伐。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乐从小区智能生活垃圾投放站，2022年我们在哈平街道办事处乐从小区启动了智能分类投放站项目，该项目的启动可以说是全省首家的智能分类投放站，也很好诠释了政企联动的重要意义。通过三方企业引进智能垃圾分类设备，通过电子屏幕在居民投放时可实时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有助于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养成。
1: 那这个设备它之所以先进啊，它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0: 该设备呢具备24小时实时监控功能，可对分类投放垃圾情况进行抓拍、误投提示、积分兑换等智能管理方式，使生活垃圾真正的变成宝贝。
1: 它这个误投提醒是怎么实现？是当时我投完之后，比如说投错了，它当时就提示我吗？还是怎么实现？
0: 它这是根据后台数据，有这个咱们管理人员会进行二次的审核。它如果错投的话，它会通过后台跟这个投放人进行电话联系。做到提示。
1: 做一个提示哈，就是下回再投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投到哪儿了。
0: 对，它误投了之后，这次投放它有积分嘛？
1: 那可以说这样的话，不断的提醒，不断的习惯的养成，可以持续的啊来优化和促进垃圾投放的工作。
0: 是的。
1: 那从2022年开始哈，那到现在已经是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效果现在是相当不错。他最开始注册呢是62人，现在增长到887人，厨余垃圾周平均投放85人次，增长至136人次， 其他垃圾周平均投放152

0: 人次，降低到145人次。可回收物周平均投放191人次，降低至164人次。有害垃圾周平均投放17人次，增长至20人次。厨余垃圾周平均收集44公斤，增长至50公斤。其他垃圾周平均收集40公斤，降低至35公斤。可回收物周平均收集158公斤，增长至175公斤。有害垃圾周平均收集12公斤，增长至21公斤。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变化，就是其他垃圾的投放次数和收集量明显下降。
1: 也就是说白了，通过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0: 代表着该小区的居民源头分类水平比较高。也
1: 因
0: 就是
1: 为我们之前在宣传的时候就说哈，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分，除了有害垃圾之外，你可以先投到其他垃圾当中啊。这其他垃圾越来越少了呢，别的分类的垃圾越来越多，其实恰恰也说明白，大家真的会分了
0: 会分
1: 啊。
0: 了，
1: 通过这个设备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
0: 是的。
1: 啊。那这个相关的情况，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
0: 其他的三类数据呢，都是有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呢，该小区基本的可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工作目标。
1: 可以说这个实践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不错哈。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科技技术哈，可以实现智能的提醒，那就是还有哪些科技创新，包括现在效果如何？再来说一说咱们消防区的探索吧。
0: 好的，比如说我们在智能语音提醒设备，通过太阳能板对智能语音设备进行电力供应。每日在投放时段播放宣传语、小常识，有效提高了居民源头分类的积极性，提高了源头分类准确率和参与率。目前呢，已经在多个小区投入使用。还有二维码电子公示栏，居民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轻松获取所在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详尽信息、各类生活垃圾投放点位置、管理责任人、收集运输时间等信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透明度和居民参与度。
1: 可以说是这科技啊，不断的助力我们的垃圾分类啊，不断的提档升级。不仅呢，这个大家会分了，而且呢，垃圾真正啊能够实现有效的分类，那对于我们的后续处理来讲，它也是一个有效的推动。那目前除了科技手段之外，咱们消防区还采取了哪些方面的方式哈，来破解传统的思维，来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
0: 对，主持人说的没错。科技手段呢，只是找到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敲门砖。目前呢，因客观条件所限，还不能全面普及。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持续发展，我们不仅要一枝独秀，同时也要百花齐放。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居民的分类意识养成，所以消防区始终把居民意识养成列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为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我们设立了周五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日。每周五由20个街道办事处开展宣传活动，还有学雷锋日、党建引领、小手拉大手等宣传活动形式。我们还在万达广场建设了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通过多年的更新完善，体验馆内已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免费对居民开放。
1: 那我们去到这个垃圾分类体验馆，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0: 体验馆内展示了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到分类处置全流程演示版，资源化利用后的再生品展示，并与三方企业联合打造了生活垃圾分类游戏体验区，游客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轻松学习分类知识。后期呢，又在乐松广场的匆匆小镇剧场增添了一处生活垃圾分类体感游戏体验区，供顾客体验生活垃圾分类的乐趣。还有联合新浪网开展系列云直播活动，不断扩大生活垃圾分类常识的覆盖面，组织共聚青山公益，齐聚生态文明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公益林植树活动，把垃圾分类与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多次开展小手拉大手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进校园等活动。通过系列宣传活动，扩宽了垃圾分类宣传载体，创新了垃圾分类宣传形式。增强了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有效提高了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促使辖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实践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自觉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不断提高辖区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环保意识， 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 嗯。

0: 那我们消防区呢，除了在大型的商场啊，包括一些网络的技术手段的来推广我们的垃圾分类的工作哈，那么在基层办事处呢，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呢？
1: 后期呢，我们在街道层面上通过整合资源，专项推动，指导绿海华庭小区物业公司党支部建设过程中，利用活动场所增添了垃圾分类展示厅的功能区域，制作了3处涵盖垃圾分类政策宣传、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各个环节流程的大型宣传展板，引入互动式垃圾分类体感游戏机。在社区和物业层面上，我们以垃圾分类展示厅为主阵地，设立学习基地，营造推广氛围，让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垃圾分类的处理流程，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同时，通过垃圾分类的宣传、推行和规范提高，也推动了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初步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创新和谐宜居社区的工作格局。安乐街道办事处打造了一座垃圾分类多功能厅，该多功能厅集党史宣传、小手拉大手活动展示、办事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相关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可回收物操作平台、多功能厅有供暖系统，有效解决了冬季厨余垃圾结冰的转运难题，也可为志愿者在冬季时提供避寒场所。多功能厅有上下水、洗手池等相关配套设施，能够满足辖区居民进行分类投放及投放后的清洁要求，有效缓解夏季垃圾异味等问题，并为生活垃圾转运提供了便利条件。想要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离不开我们消防区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的基层工作者，他们天天扎根一线，力争当好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引路人，发挥着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他们的工作任务包罗万象，垃圾分类工作只是其中一项，所以取得现有的成绩，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
0: 的确哈，那这些成绩的取得背后啊，是离不开工作人员的辛勤的付出。那我们想更好的推动这项工作进一步的开展，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咱们消防区呢，是如何啊，就是持续的来提高咱们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的？
1: 按照咱们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体的工作部署呢，要以深化宣传引导为重点，推动垃圾分类入脑入心。消防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展了系列培训宣传，按照3级培训管理机制，现由区城管局分类办负责对20个街道办事处、区属公共机构干部职工按照岗位特点分批开展培训，再由街道办事处、公共机构对社区下属单位开展培训，最后由社区干部组织物业企业管理者、保洁员进行实操培训。通过大力宣讲垃圾分类专业知识，详细讲解有关政策规定，先后开展了多次垃圾分类专业知识培训，让广大社区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垃圾分类执法工作人员对各项工作任务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进而提升业务能力，对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依法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对违法的各类现象依法实行行政处罚。
0: 的确哈，我们说人呢是推进一项工作当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元素，当然制度的保障也是必要的哈。那么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实际工作中，咱们消防区的管理和处罚是怎样做到一个有效的衔接呢？
1: 首先呢，我们落实宣教加执法的新机制，按照哈尔滨市2023到2025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以优化站点管理为根本，提升分类投放参与度，进一步落实常态化执法检查进社区、进单位，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执法中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工作人员采取一管理、二劝导、三处罚的3步管理模式，对违反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采取柔性执法手段，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政策解读与详细指导，最后再由执法人员依法下达约谈通知书，明确告知整改要求和期限。宣教加执法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增强了垃圾分类管理规范。

0: 化、常态化发展。
1: 嗯，可以说我们在落实过程中呢，也是充满着香黄的温度哈、啊，来真正的让相关的人群得到这个经验的提升和意识的提升，这个是我们根本的一个目的。最终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啊，能够真正的实现常态化和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这个基础设施啊是必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在实践当中这方面，我们消防区是如何能够让这个制度啊能够贯彻落实呢？
0: 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精细化和常态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检查指导，构建模块化管理、网格到人、责任到人的全新管理体系，确保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有效提升管理质量与水平。通过智能软件研究编辑，创建网格化检查团队，使每位网格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即时记录上传检查中的存在问题，最大限度减少问题的流转时间，同时也做到内外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同，形成了源头发现、采集建档、检查督促、结果反馈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截止目前，共拍摄检查照片23064张。
1: 嗯，20000多张的照片哈，可以说是恰恰印证了我们一路走来啊，大家辛苦付出的一个努力的过程，也是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在推进扎实开展这项工作当中一个又一个啊，这个最真实的写照和瞬间。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我们知道垃圾分类分为四种哈，有这个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那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哈。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一个重点的任务之一吧。那目前咱们消防区啊，针对厨余垃圾是如何做到有效的收集和管理呢？
0: 多措并举的推进厨余垃圾收集，加大厨余垃圾收集力度。区城管局为街道办事处增配了厨余垃圾桶，由街道办事处按照厨余垃圾实际产生量，还有重点民生保障行业，根据特点发放厨余垃圾桶，采取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的工作方针，在分配的同时指导鼓励商户人员做好源头分类的投放习惯养成。在全市首先启动示范街路九小门店公交式循环收集运行模式，利用固定时间、固定点位沿街收运的工作方法收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并使用小喇叭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高效开展。每月考评各街道办事处厨余垃圾收运情况，并在全区通报。我区2022到2024年厨余垃圾收集量稳居全市前列，2022年收集 4817.6 吨，日均 13.2 吨，2023年高达 5250.5 吨，日均 14.4 吨，2024年收集 4299.5 吨，日均 11.8 吨，总量占全市超半数。截止目前呢，2025年共收集了 1890.4 吨，日均 13.1 吨。
1: 嗯，那其他三类垃圾呢是怎么开展的？我们简要的说一说哈。
0: 好的，按照一类垃圾雷车的原则，我们详细制定了生活垃圾收运管理方案，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细化收运流程、责任分工以及闭环的收运模式，配备了厨余垃圾车20台、电瓶车53台，增购小型的其他垃圾压缩车20台。区城管局又利用原有的车辆改装了2台有害垃圾运输车，20个办事处各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暂存点，每月循环收集一次，放置在区有害垃圾集中暂存点。可回收物由具有资质的企业开展分类收集运输，基本实现了分类运输网络有效衔接。
1: 嗯，可以说呢，是在我们的垃圾四分类的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哈，我们消防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是一类一类、一件一件、一点一滴的扎扎实实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也形成了我们消防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所特有的创新举措啊，也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我们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 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以及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李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都知道啊，生活垃圾分类呢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哈。那么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两届的背景之下，那当前呢，我们哈尔滨市也在持续的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活动。那目前呢，我们道里区在今年的宣传周期间，我们所开展的哪些活动情况？那么在节目开始，您来和我们大家来做个介绍，好吧？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当前呢，全市正在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道里区积极响应号召，围绕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宣传活动。我们道里区以党建家服务、分类我先行为引领，掀起了垃圾分类的实践热潮。从智能设施的创新应用，到全民参与的特色活动，从党员先锋的示范引领，到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每一个行动都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垃圾分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道里区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1: 那李宁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说垃圾分类呢是党建引领，那么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是如何通过这个党建加服务啊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的呢？
2: 好的，主任，我们道里区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区级、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动体系，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全区设立200余个党员先锋岗，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入户宣传、统编指导、签订承诺书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比如说，警委街道办事处的东段社区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垃圾分类宣讲走进楼道活动，以敲门行动为主要方式，走进居民家中，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帮助居民消除认知盲区，引导居民从日常生活入手，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好习惯。此次党建引领入户宣传活动到目前已覆盖东段社区辖区居民超2000户，而且随着宣传周活动的开展，入户率在持续增加中，真正实现了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
1: 那可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工作有效推进啊。而且在今年的宣传周前期啊，我听说咱们道里区呢还开展了很多试点先行的工作。那这个试点先行工作开展情况如何？有没有积累哪些典型的示范啊？包括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在相关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道里区按照省市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以区级督导街道落实，组织全市主城区内的19个街道办事处开展相关工作，以安和街道办事处首创智慧分类小程序，居民通过扫码即可获取分类指南，查群积分，同时还组建银发宣讲团、青年志愿队等志愿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宣传，分类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
1: 90%这个数据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也是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实践的不断的推动啊、不断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所取得的这样一个成绩。当然这样一个良好的数字背后也离不开我们硬件设施的一个保障。那么咱们道里区目前为止啊，就是在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上面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啊，您再来说一说。
2: 我们率先引入80余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配备厨余 AI 识别、满桶预警、积分兑换等功能。比如 AI 摄像头可自动识别厨余垃圾纯净度，不合格投放将触发提醒，区面分类投放获得积分，能直接兑换生活用品，让分类既环保又实惠。箱房还配备洗手池，方便居民在投放垃圾后净手。此外，30余辆新型分类导运车实现零渗透、零污染转运，电动版用于社区内短驳，燃油版负责长距离运输，确保分类收集与运输的闭环。
1: 嗯，可以说现在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呢，这个硬件设施啊，已经是很有保障了。而且刚才呢，李宁也提到了，就是包括啊，刚才这个相房区的思雨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过程中，会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这个垃圾分类投放，你能获得一定的积分，这积分呢，可能是会兑换生活用品，可能还有的区可能还能兑换物业费的啊，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呢，它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必备的。就是有没有积分，我们做到垃圾分类，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市民所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那么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啊，我相信我们的促进的方式和带动啊市民百姓更好的参与到这一项工作当中，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方式和做法。那这方面咱们道里区是如何来做的呢？
2: 首先呢，我们打造线上加线下立体宣传矩阵。线上呢，通过这个短视频科普啊、直播互动的形式讲解和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线下呢，组织辖区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举办各种公益活动、主题知识竞赛、垃圾分类趣味活动。将分类知识融入游戏。除了刚才提到的分类智能箱房、积分兑换奖品外，我们还推出了例如垃圾分类七参与、分类家庭挑战赛等趣味活动。活动现场为居民朋友准备了如雨伞呢、围裙、水杯、购物袋啊、分类垃圾袋等小礼品，为精准分类和参与活动的居民发放。此外，定期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啊、分类小门馆进社区活动，每期活动参与的小朋友约有30余名，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居民庭院啊，开展宣传，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1: 的确哈，因为我们说小手拉大手呢，虽然说是对于孩子进行直接教育，但是由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这个影响力和涉及的面还是十分广泛的。那么我们道里区呢，就是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啊，我们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开展，您具体来说一说好吧？
2: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离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参与和支持习惯的养成更需要从娃娃抓起。道里区以家校社三位联动机制，发挥学生群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社区带动学校、孩子带动家庭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理念在家庭和社会中广泛传播，推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道里区率先在辖区街道和社区实施垃圾分类小门馆模式，让学生以分类者的身份监督记录家庭日常厨余垃圾量，将正确分类的垃圾投放至分类设施中。班级班主任以每周一问的方式组织学生分享一周内家庭的分类情况。示范社区将建立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机制、评选制度，对积极参与各垃圾分类活动的家庭学生家庭优先评为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让学生个人的荣誉与家庭荣誉挂钩，进而提升家庭和社区垃圾分类积极性。在端午节与儿童节双节之际，我们道里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比如新华街道联合聪明宝幼儿园组织的粽香童趣迎双节、分类同行护家园的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化身分类老师，为小朋友讲解环保和分类知识，孩子们被分成红黄蓝绿四组，化身垃圾分类小达人，踊跃参与知识问答。还有斯大林街道的地段北社区近期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同心共筑绿色梦的活动，社区志愿者走进校园宣传，吸引了众多幼儿和家长及周边居民的热情参与。志愿者们带动小朋友为周边居民发放宣传册、分类小口诀，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让垃圾分类融入生活。
1: 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可以让孩子不仅成为小小的宣传员哈，来宣传推广垃圾分类知识。其实在家庭内部当中，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成为垃圾分类的监督员，督促啊家庭的成员来共同做好这个垃圾分类这件事儿。那如果我们从家庭结构来看的话，其实家中的老人啊是需要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的，毕竟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那么想要去改变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哈。所以做好这方面工作始终呢是一个工作的重点之一吧啊。那道理区呢，在目前有没有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啊或者是特殊的群体，有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分类指导，包括这个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开展怎么去做的呢？
2: 我们开展一对一帮扶服务，在街道和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和员上门讲解分类知识，赠送图文并茂的分类手册，同时在智能厢房旁设置人工服务岗，安排专人指导操作，还推出带头积分政策，鼓励邻里互助，让老年朋友们也能轻松参与分类。各街道社区针对老年朋友组织开展分类专题讲座，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言语为居民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方法和容易混淆的分类知识，并结合实际案例现场解答了老年朋友的疑问，让大家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 那只有我们的意识啊提高上去，这项工作才能做好。所以说呢，我们道理区啊在做好这一方面工作呢，可以说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不同的生活特点啊、不同的心理状态，针对性的啊来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宣传工作。那无论呢是社区、家庭还是小手拉大手等等啊丰富的活动，这个呢都已经逐渐的形成了道理区所特色的啊这样的经验和做法。那么除了家庭，除了我们的这个家庭为单位之外啊，那道理区针对于商户啊如何更好的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呢？
2: 我们与商户签订垃圾分类责任书，并督导各街道办事处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对临街商户和经营场所，我们采取上门宣传的方式，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和宣传彩页，并由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指导，按行业要求分类收集垃圾，比如理发店产生的碳染废弃物，药店的过期药品，这些属于有害垃圾，商户应设有有害垃圾专用收集容器，并将有害垃圾收集暂存，对接辖区街道办处单独密闭收运。另外，重点指导餐饮企业与商户对接餐厨垃圾的单独分类收集，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应存放至专用的厨余垃圾桶中。那么我们对接取得收运资质的汉兰餐厨垃圾收运企业，与临街餐饮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自我们道理区呢，自2024年7月起到目前，道理区已签订回收协议的餐饮企业已达到1300余家，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混头现象。该项工作仍在推进中，通过我们的努力，餐厨垃圾收运协议的签订率正在持续提升。此外，对分类优秀的商户授予环保示范单位称号，给予政策支持。
1: 1300多家哈，现在已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可以说这个队伍呢在持续的扩大，这也体现出了在道理区呢这个商家这个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火热的一个场面。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无论是家庭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那么都是一个全社会的动员参与。刚才的消防局也提到了哈，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呢，这个志愿者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那在这方面咱们道理区这个情况如何，您来说一说好吗？
2: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呢离不开广大市民和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欢迎广大居民朋友们共同融入到分类宣传的队伍中。大家可以通过道理环保微信公众号填写简要的个人信息进行报名，或者联系所在社区居委会志愿者将参与统编督的统编指导。

0: 啊、入伍宣传、活动策划、筹备等工作。表现优异者呢，可获得一些纪念品和荣誉证书。优秀案例还将在我们全区进行推广。
1: 嗯，可以说这是咱们道里区想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一个参与方式、报名方式了哈。嗯，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道里环保”来填写个人的信息，那么有志愿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哈，“道里环保”。那我们说作为哈尔滨啊，咱们是北方的城市，冬季呢气温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城市来讲，冬季客观面临着一些垃圾分类的问题，比如说厨余垃圾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它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上冻啊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尤其针对于冬季啊，我们北方城市所特有的特点，那么在冬季咱们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道里区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我们投放的智能分类箱房，它内置有冬季保温加热系统，即使零下30度也能保证厨余垃圾不结冰不堵塞，居民可正常投放。此外，各个投放点均合理规划拉运倒运时间，在居民朋友们能正确分类的情况下，能保证干湿分离的垃圾未结冻前即装车。部分点位还安排统编督导员值守，这些督导员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一些社会志愿者，他们来帮助我们一起指导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的投放，确保冬季垃圾分类不掉线。
1: 嗯，可以说呢，这项工作呢，我们现在道里区呢是有解决方法。当然了，刚才我们也听到啊，是有个前提条件的，就是需要我们能够做到正确的投放，才能保证这项工作更好的去做好。所以说呢，这垃圾分类工作啊，它绝对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事儿，大家的事儿，是关乎到你我每一个人的事儿。只有大家每一个人都真正努力做好了，这个东西啊，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更好的啊，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冬天可能会涉及到低温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能很多的收音机前啊，包括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内心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做到了垃圾的四分类，包括在投放的过程中我也按照对应的类别我去投放了。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啊，因为毕竟我也没看到过就运输过程中还能够按照我这个投放的就是四类一样一样的去运吗？还是说我辛苦的分完之后最后运咔混一起了，我这白费劲了。那这个我们是如何确保我们不会出现这个混装混运的情况？道里区咱们怎么保证？
0: 我们实行定人定车定路线定时间的四定运输模式，每辆倒运车呢张贴专属的分类标识，配备 GPS 定位系统啊，全程可追溯。同时建立街道自查加区级督导机制，对违规行为从严处罚啊，确保分类投放分类运输无缝衔接。目前道里区收集与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闭环，不管是垃圾的分类收集、收集设施，还是运输车辆，道里区都能满足居民的分类收运需求。生活垃圾分类仍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更重要的是准确分类和投放，希望每一位居民朋友们都能参与其中，为垃圾分类共同努力。
1: 嗯，那李宁啊，您提到这个运输车辆，咱们是分类运输哈，就是对于垃圾的四分类，咱们是单独有对应的车辆来运输，不是说是一个车去，我可以拉很多样，是不是？
0: 是的。
1: 嗯，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去解决啊，这个垃圾啊，不会出现啊，这个混装混运。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垃圾咱们作为管理者啊，我们作为工作方面，我们给运走了，运走之后，这些垃圾到底怎么处理啊？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这个资源的回收利用啊？这方面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0: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居民区产生的厨余垃圾和这个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我们对接有资质的回收企业，通过分拣甩炼。分解出这个废弃油脂及甩炼后的废弃残渣，其中废弃残渣通过厌氧发酵用于到咱们这个昆虫养殖业，废弃油脂呢它通过提炼出的这个油脂通过提炼把它制作成这个生物柴油。可回收物呢由专业回收单位，比如说这个市供销社回收再利用。有害垃圾呢由各街道办处设置有害垃圾暂存点，辖区产生的有害垃圾统一收集暂存后，由区城管局环卫车队运输至第四固废处理中心，其他垃圾呢则运往京环

0: 资源开发与光大环保能源公司进行焚烧发电。我们建立了全链条监管体系，啊，确保各类垃圾的得到安全、高效、无害化处置。
1: 嗯，让每一类垃圾啊都真正的发挥它可以啊能够实现的价值啊，真正的实现我们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做好后端的这个处理工作，其实这个也是更好的来保护了我们的城市的环境啊，保护了我们子孙后代啊这个更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那么针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盲区啊，到底是有哪些科普的方式呢？您再来说一说。嗯，
0: 我们制作了这个垃圾分类一本通啊漫画手册、垃圾分类小口诀，啊，推出了这个分类知识快问快答短视频，在社区宣传栏啊、电梯间投放区位海报。此外，定期举办垃圾分类大讲堂，邀请专家啊、居民代表现场互动啊，解答常见的垃圾分类误区。
1: 嗯，那可以说这个呢是有效的解决了大家意识上哈、思想上认识到了这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可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到那儿了我不知道，哎，我手中拿的这些垃圾到底应该是属于哪一类啊，到底如何投放啊，就是当我实在是叫不准的情况下，那李宁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0: 这个每位市民呢都是垃圾分类的主角啊，您可以从自身做起，啊，准确分类投放垃圾，带动家人朋友参与，啊，分享分类经验，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提出宝贵建议，让我们携手践行分类齐参与，啊，共同引领低碳新时尚。
1: 嗯，那大家呢共同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才能更好的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好啊，真正的做好资源的回收利用，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环境。那我们说垃圾分类工作啊，它不是过去题，也不是现在题，而是我们长久以往的要坚持做好的一件事儿。那未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习惯啊，包括目前我们最新的这个垃圾的量的变化啊，分类的变化，那随着工作的不断的变化，也需要我们有不断的意识、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新的机制来保障好我们的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那未来咱们到底需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有没有哪些规划和设想，您来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展望吧，好吧？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我们将严格按照各级领导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啊，认真落实相关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那么在财政预算准许和支持的情况下呢，计划扩大智能投放啊覆盖的范围，啊，增设智能厢房，并深化党建加网额的管理体系啊，争取实现社区督导员全覆盖。那么探索啊垃圾分类加再生资源回收啊融合模式，建设区域性资源分拣中心，推动垃圾减量化。啊，资源化。
1: 嗯，那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了哈，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了。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工作，才能够实现啊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的这样一个利用。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呢，那都是对于城市生态的一个用心的呵护。所以说，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那么让资源呢，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了。刚才呢，在我们的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厨余垃圾的转化可以更加有效的啊，变成资源，或者是变成其他可以利用的物质。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我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网络正在逐渐的完善。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厢房区和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走进到直播间。那么在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是深切的感受到了，现在啊，在厢房区和道里区，无论是从社区还是到学校，那么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那我们也是在这儿啊，在节目当中也是通过这样一次机会吧，向大家呢再一次的呼吁哈，我们从家庭分类做起，关注到投放的细节，主动呢去学习分类知识，争当绿色生活的倡导者。当然大家还可以当志愿者哈，刚才这个道里区和相关区也都介绍了咱们怎么去成为这个志愿者哈，我们一起携手来践行环保的责任，让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用行动啊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我们哈尔滨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厢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另外一位呢是道里区城管局生活

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联合制作播出。
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州的王守仁那收复了大更山，把大更山的匪患那全平，另外还得了一员虎将叫蒲大勇。这王守仁呢，打算劝着王远谋跟着自己去征讨谢志山。王远谋微含一笑，我说元帅呀，你也太抬举我了，我王远谋只是一个山村当中的老头子，我能有什么本事？这一次破了大更山，我这侥幸呢给您出了个主意，做了我应尽的这点事儿。您要是把我带走，我还真不敢去。您看我这把年纪，这眉毛胡子全白了，我这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另外我上有父母在堂，下边子孙满堂，我可去不了，我应该在堂前尽孝。再者一说，我闲散惯了，闲云野鹤也受不了那军队里边这些森严的约束，希望王大帅能够体谅老朽的意思。王守仁这一听啊，那王守仁就明白了，人家王远谋啊，那这婉言给谢绝了。那因此这王守仁为了表示感谢王远谋，那拿出1000两银子来，那给了王远谋。这王远谋再三的推辞，那最后一看王守仁出于至诚，王远谋才把这钱收起。这王守仁表示，我说你只管放心，等我回到朝里边奏命当今的万岁，一定要万岁加封你的官职。你看王守仁这人啊，知道在这次战斗里王远谋作用是相当的大，也不忘这有功之人。王守仁把这事儿安排完了，就在此时有人前来禀报说，一枝梅、慕容真等人赶奔漳州，也把漳州的匪患也平了，带着军队到大更山前来会合。王守仁这一听这个高兴，那现在迟的兵这一路那完全给剿灭了，现在下一步咱们就赶奔南安铜岗去灭那谢志山。就这样，这王守仁那亲统大军赶奔铜岗南安，要征讨谢志山。这人马都有6-7万，拔营起寨，浩浩荡荡，杀气弥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直奔南安和铜岗。由于官军那新打了胜仗，官军士气高昂，生龙活虎，是耀武扬威，向南安进发。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南安和铜岗的那匪患谢志山。这谢志山这个主那可不简单，那不像迟德斌那些个匪患，这谢志山颇有谋略，深通兵法。他手下有2个副手，一个姓冯叫冯云，另外一个叫孟昭。冯云和孟昭这两个人武艺高强，另外这两个主还会夜行之术，高了高缺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这飞檐走壁之能。那这两个人也十分了得。这冯云呢有一种暗器，会发一种弩箭，那这种弩箭那还不是

单发，那可以连发，一连就能打出25、6支，并且绝无虚发之实。这个弩箭十分厉害。这孟昭啊，有一种袖箭，这种袖箭也是百发百中。另外，他这个袖箭上全都喂了毒了，要让他的袖箭给钉上，不过7天就得一命而亡。冯云和孟昭的武艺也十分了得。另外，谢志山南安那铜岗，这里边那消息埋伏，那也不少。尤其是这铜岗，为什么叫铜岗啊？它这个地方是四面环山，全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呢是那么一块开阔地，它就在这片开阔地里边，就好像个水桶厢房，地势险峻，可以说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因此，这谢志山就凭着险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上有左膀右臂这冯云和孟昭，谢志山这气焰嚣张。谢志山心想，那就凭我这铜岗险要之地，再加上有我这左右手，我在这待着，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另外，铜岗你也想进去，那也不容易。你看着我的周围，那全都是大道，那笔直大路，你要沿着大路往里走，那全是消息埋伏，那并且那些大路，那全都是死路，那不通啊，到铜岗里边。要想进山，必须得走这弯弯曲曲的小路。你要是不知道啊，那肯定打不进去。因此，这官兵屡次围剿，这谢志山都让谢志山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所以，谢志山这家伙狂，心想：慢说有官兵来了，来了又能奈我何？谢志山根本没把这些官军放在眼里边，虽然他也得到禀报。谢志山点了点头，来了官军好办，咱们深沟高垒，多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要守住这铜岗。这铜岗铜梆铁壁，他们杀不进来。各位不必着急。放下谢志山，咱不提，单说王守仁带着军队就来到南安和铜安岗的附近。这王守仁扫鼓拒将，这些个战将过来以后，王守仁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诸位将军、列位大人，现在咱们要攻这铜岗的谢志山，不知谢志山其人怎么样？这蒲大营过来，元帅，这谢志山那可非同小可，这个人文韬武略，杀伐骁勇，还有两个帮手叫冯云和孟昭，这两个人十分的厉害，都是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他们俩人都有独门的暗器，一个使的弩箭，另外一个使的袖箭。这袖箭上有毒，我看要想破这铜岗，就要先除掉这冯云，还有孟昭，或者就把冯云、孟昭的那暗器给他偷出来，这样就消减了他们的威力。这王守仁听得这，王守仁点了点头，蒲大勇，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要想盗取那冯云的弩箭、孟昭的袖箭，我看必须得派着能够飞檐走壁的人物，那进入铜岗前去盗弩箭和袖箭。这时候，蒲大勇说话了：“元帅呀，这铜岗可不容易进呢。您别看这
前面有不少的大路，那大路直通铜岗，您要是顺着这个路走，那全是消息埋伏，另外这些路也全是死路，也不能进入铜岗。王守仁一听，我说蒲大勇，那应当如何？难道就让这匪患横行不成？这蒲大勇微含一笑，元帅呀，我既然辅保了朝廷，我蒲大勇倒有一计。王守仁一听，大勇啊，你有什么计策只管讲来。我蒲大勇啊，那原来是大更山，大更山的吃的兵，那个谢志山关系不错，我也来到过铜岗，见过谢志山，他也认识我。现在大更山已被朝廷破了，我蒲大勇啊，就要带着我这残兵败将，我这喽啰兵是去投这谢志山。您在营里边找一些能够飞檐走壁，那些武林高手扮作喽啰兵跟着我混进山中，到那时见机行事，见景生情，盗取弩箭，还有袖箭，不知您意下如何？王守仁这么一听，蒲大勇这个主意还真不错。不过王守仁转面一想，这事儿可不保险呢。我这大勇啊，这个主意好倒是好，你说带着你的1000楼兵要是进山，你可以保证1000楼兵里边那都是你的人，只要有一个人要是泄露了军机，到那是悔之晚矣，恐怕你的脑袋那包括进入山里边的英雄那全得完。蒲大勇这么一听，哎，对，他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如果真是喽啰兵走漏了消息，那可就坏了大事。蒲大勇看了看王守仁，我说大帅，我还有个主意，您要是不放心这些喽兵，您可以在您的军队里边挑上能征惯战的精兵1000，让他们化作喽兵，让我带着进山，您看如何？王守仁一听，对呀，这是好主意，大勇好，此计甚妙，就依计而行。他就让徐明高、叶之梅、慕容真、包兴公、徐寿、周祥藩还有狄红6个人化妆成喽兵，就跟着蒲大勇赶奔铜岗。这蒲大勇啊，带着1000人来到铜岗，他知道不能走大路，绕到铜岗的后山的一条小路，带着1000军队沿着小路就要上了铜岗。刚到铜岗附近，就听着有人喊声，什么人？不要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把脚步停下。蒲大勇闻听，蒲大勇高声喊喝，我说你们听着，到里边给你们大寨主谢志山送信儿，就说大更山的吴寨主蒲大勇要求见于他。有这喽啰兵一听见大更山来，那赶紧撒酒入肺，到了聚义分赃厅，见到了谢志山。这谢志山一听，大更山的吴寨主蒲大勇前来见我，到底为了何事？这谢志山呢，就亲自迎出来，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还真是吴寨主蒲大勇。谢志山就喊声，我说蒲大勇，你不在大更山，到此何事？蒲大勇这么一听，哎呀，
我这大寨主啊是这么回事，现在大更山已经让官兵给平了，我舍死忘生，带着残兵败将来的志前来投大哥。谢志山眼珠转了转，要这样的话，把寨门开开，让吴寨主的军队进入通港。就这样，寨门开开以后，1000官兵包括徐明高等人那全都进了通港，找地方把军队安顿好了，来见这谢志山。现在谢志山居中而动，就见谢志山这家伙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这谢志山你表面这么一看，那就好像教书的一个老先生，是慈眉善目，那黄白净的尖下壳，但是二母子也放出2道贼光。那旁边跟着冯云还有孟昭，这蒲大勇进了聚义分赃厅以后，这蒲大勇是哭败于地，哎呀，大寨主啊，现在官兵气焰嚣张，那江南巡阅使啊，叫他妈什么王守仁带着军队那去了大更山。现在我大哥吃了兵，二哥督的冤，三哥督大江，四哥任大海全完了。说句实话，你兄弟我蒲大勇也不想活了，我想横剑自杀，跟着我四位哥哥一块前去，我们五个人那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四位哥哥离我而去，当时我也不想活了，我想横剑自杀，不过我一想，我要是一死，我四个哥哥的冤仇就报不了了，我四个哥哥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在天之灵都不能得到安慰，因此我下定了决心要和这官兵决一死战。我又想起大哥您了，因此我带着军队前来求大哥，希望大哥能帮助我，为我四位哥哥报仇雪恨。这谢志山听到这儿，把桌子一拍，这是岂有此理，这些官兵也实属可恶，这王守仁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跟你说，他要不攻咱们同港是他的便宜，要攻咱们这同港他这自找苦吃。我这同港同帮铁兵，另外有我这兄弟这冯云还有孟昭帮着我驻守同港，就是大陆的金仙来了我们也不怕。来人呐，排摆酒宴，给蒲大勇我这兄弟压惊，时间不算太大，这罗列杯盘就整了一桌子，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坑里蹦，那水里游，应有尽有啊！几位寨主啊，包括蒲大勇在这推杯换盏，就喝成酒了。要知蒲大勇等人如何道见，单听下文。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蒲大勇啊来到了同港，
见到了谢志山，谢志山就在聚义分当厅，是盛牌宴宴款待。

这蒲大勇，这蒲大勇啊，就跟谢志山说：“大哥呀，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给我四位哥哥报仇雪恨。”这谢志山就跟蒲大勇说：“兄弟，只管放心，官兵不来是他的便宜。那官兵来了，咱们就把王守仁全军覆没，就给你这四个哥哥报仇雪恨，你只管放心。”酒喝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这蒲大勇回到了自己的寨里边，这徐明高等人来见蒲大勇，我说：“大勇啊，现在你扫听清楚了，冯云和孟昭住在何处？今夜晚间咱们就盗取他的弩箭呢，还有袖箭。”蒲大勇一听，摇了摇头：“今夜晚间这操之过急，我看呐，咱们明天在山上转上一天，把山上的情况摸个大概齐，也知道冯云和孟昭住在何处，明夜晚间再动手不迟。”徐明高等人这么一听，人家蒲大勇说的那非常有道理，就这样一宿无话。到了第二天，蒲大勇就跟徐明高等人就在铜岗里转了一天，就把铜岗的情况摸个差不多了。红轮西坠，月兔东升，天色就晚了。徐明高等人来见蒲大勇：“我大勇啊，冯云和孟昭都住在什么地方？”蒲大勇就跟徐明高说：“说是现在这冯云呢，住在了左寨，这孟昭住在了右寨，他们俩人左右寨各一个人，因为铜岗一共分成三寨，中寨那是由谢志山亲自统领。”徐明高点了点头：“现在天色已经晚了。”这徐明高看了看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呐，你和包兴公那就赶奔左寨去盗冯云的弩箭，我和徐寿赶奔右寨去盗孟昭的袖箭。”然后又看了看狄红和周祥帆：“你们两人来回接应，你们看怎么样？”这些人点头称是。又见这几个人那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那各种应用之物全都检查了一遍。就这样四个人由哪大帐里飞身行出来，是三窜两纵，是踪迹不见，消失在夜色之中。这蒲大勇当时一伸舌头：“耶，这些人的功夫可真够高的。我蒲大勇是马上的将官，要讲究部下之能，我还真不行。这是我蒲大勇投了降，真要是没投降，这些人要夜入山寨摘我蒲大勇的脑袋，是易如反掌官文。”咱们不说这蒲大勇，单说一枝梅、慕容真还有包兴公两个人呢，来到了左寨。到了左寨这么一看，左寨里也是黑咕隆咚。找到左寨，就见你有一间屋子，这里边是灯光明亮，那根据蒲大勇的介绍，这就是那位冯云冯寨主的卧室。一枝梅、慕容真还有包青公两个人飞身行趁就要上了房。到了房顶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声，也没有被人发现。当时这俩人包青公啊就趴在了房上，一枝梅、慕容真用双脚挂住了房网，指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往下观看。由于过去那个窗子全都是那纸糊呢，不像现在的大玻璃窗。就见慕容真
用宝剑，这个尖儿啊，轻轻的就在窗子上点了这么一个小孔，然后望里观看，啊，就见里边那真有个人。这个人一看年纪在30-45岁，就见这个主儿长得青须须的一张脸，两道蚕豆角的眉，这俩眼睛啊，你说怎么长的，就跟两个小玻璃球似的，那这是滴溜圆呢，但是在眼里边这射出两道寒光，挺那个蒜头鼻子，这还翻鼻孔，这鼻子里边那还有那鼻毛，那都老长啊，让人一看十分的恶心，长了一张菱角嘴，那海下有半部短漠然，穿着酱紫色的一身衣服，在屋里边还正健身呢。那位说啊，健什么身？正在做操练习健身气功拔断筋，正在那儿练功呢。那这位是悠闲自得，想求着长生不老，强筋健骨。这慕容真啊，在外边看着，他这一点儿都不知道。这慕容真一看，大概这个主儿那就是冯云。这慕容真心想：嘿，冯云呐、啊，冯云，这就叫阎王叫你三经死，哪个敢留你道无经王？这慕容真一看冯云没发现，这慕容真呐、啊，那轻轻的用手他就拍了一下腿，这声音可很小，那防着包兴公就听见了，就知道现在慕容真已经知道冯云在屋里边，这慕容真要下手了。就见慕容真一换身形，唰就落到了地上，真好像二两棉花落在油盆里相仿，声息皆无。这包兴公也打房上下来，两个人来到窗子的前面，就见慕容真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在窗户这儿就点出了一个小洞，然后一伸手在怀里边就把自己的熏香给拿出来。这慕容真的熏香啊，那和其他的人不同，他的香也没有香味儿。就见他把熏香拿出来往里边就吹了这么一口，这个熏香吹进去以后，那由于分子在不断运动不断扩散，冯云一点都没有察觉。最后呢，冯云就觉着浑身呢不舒服，冯云就趴在桌子上，时间不大，哎，就鼾声如雷。慕容真一直没着熏香，这人吸了一点儿，那就骨软肉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那也不行。另外吸了香以后就会昏睡。慕容真一看着冯云趴那睡着了，当时慕容真呢就用自己的宝剑就把这窗户给割开了。那过去那窗子都是木质的结构，割开了以后，慕容真闪身行，噌就跳到了窝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找什么？找弩箭，到这儿来盗弩箭来的。那一看，哎，他没有。当时慕容真心想，没有也好办，我先把你冯云杀了得了。就见慕容真呢，微微的一阵冷笑，姓冯，嘿，今天你就宰这，你帮着这谢志山办了很多的坏事，坏事做绝呀。今天你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你呀去见你祖宗。这慕容真宝剑往起一落，咔嚓，就这一下，

这冯云呐，那死的那倒挺悠闲，也没感觉到痛苦，这脑袋和身子就离开了，这灵魂飘飘悠悠，飘飘悠悠，那就走了。灵魂走的时候，他还想呢，这我怎么死的呢？刚才我还修身养性，我还练健身气功，八段锦，我要求这长生。没成想，我这八段锦没练好，是怎么走火入魔了？他没琢磨明白，但是人已经完了。这冯云一死，慕容真又在屋里看了看，发现屋里这没有弩箭，而最后在冯云的身上一松，把弩箭给搜出来。一看这弩箭，那做的相当的精致。慕容真呵呵一笑，哎呀，这个东西是真不错呀！原来慕容真呐也会打弩箭，不过这些年慕容真呐那不用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下五门的，用暗器伤人那不算本事，因此就把自己的弩箭给毁坏了。今儿个一看冯云这个弩箭，哎呀，可真不错，真挺好，干脆就归我吧。这慕容真呢，就把弩箭带到了身上，就和包兴公两个人飞身行，由那冯云这屋里出来，人不知鬼不觉，这位冯云冯寨主就死了。话分两头，再说赛孟尝的这徐明高，这俩人是赶奔右寨，要到。孟昭的袖间，这两个人也施展夜行之术。那进了右寨以后，按照蒲大勇的指引，找到了孟昭的住所。一看这孟昭啊，这屋里边也有灯光，心想着孟昭到底睡呀还是没睡呀？徐明高还有徐寿两个人呢，蹑足潜踪。就来到这孟昭窝前，徐明高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这么一看，发现这里边有这么一张床，这张床的床帐撂着，这里边有人没人也看不清楚，到底这孟昭睡还是没睡？徐明高心想，到底进去还是不进去？如果我进去，这孟昭要是没睡，让孟昭发现了打草惊蛇，这一次这袖箭倒不出来，那下一次可就更困难了。当时徐明高一伸手，他打算要用鸡鸣五谷断魂香，不是吹点断魂香，就让那孟昭晕晕乎乎的睡着了，然后好进去。这徐明高是正人君子，他一般的不带着这个东西。临出来以前，他和这包兴公打算要这鸡鸣五谷断魂香，以备不时之用。没成想出来的荒素，这徐明高都忘了要了，这包兴公也没给他。因此，这徐明高一摸，哎，坏了。鸡鸣五谷断魂香，他没带着，把徐明高当时急得脑袋就出了汗。那旁边的徐寿一看徐明高的举动，那徐寿也就清楚了，那知道徐明高要用鸡鸣五谷断魂香，可是现在没带着，这徐寿身上也没有。那最后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干脆我就往里闯，我叫孟昭杀了得了，到不到袖间也无所谓。就见徐明高用宝剑一拨的窗子，给他咯楞一下，这窗子这么一响，把这窗子就给拨开了。这徐明高用手轻轻的一推窗子，身形由哪外边就进来了。一看这床帐撂着，里边到底有人还是没人？
这徐明高又侧耳听了听，哦，发现这床帐里边有温夜若的呼吸之声。徐明高心想，看起来孟昭啊，这是睡着了。这个人睡觉他不打鼾，因此没有听到呼噜声。徐明高心想，干脆我呀就把他杀了得了，然后再到他的绣店。这徐明高想的是，有哪外边，这身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唰的一下就到了这床的前面。这徐明高就把手里边自己的宝刀就归零七宝刀恶狠狠的举在了空中，照着床上就给了一刀。心想，我这一刀下去以后，就把孟昭你小子腰断两截，你死了以后，你的袖剑再厉害你使不了，不就完了？这刀往下一落，就听咔嚓的一刀。这徐明高这么一看，发现被这床啊这砍为了两段。再仔细一看，这床上啊没人。当时徐明高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我上了当。这徐明高的一惊飞晓，当时脑门的汗就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床后边有人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什么人如此大胆，敢进入我的房间，还要行刺于我？这徐明高一听这话，徐明高的一抬头，发现有打床后边那转过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孟昭。就见孟昭啊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和徐寿要到孟昭的绣间，结果呀这徐明高失了手了，手起一剑就把这床啊劈为两段。这孟昭有打床后边呵呵呵一阵冷笑冲出来，这徐明高一看不好，脚尖点点蹭，有打窝里边就窜出来了，跳到了天井当院。与此同时，孟昭压宝剑也来到天井当院。这孟昭今天可急了，心里想，我们的同党寨真可以说同帮铁壁，什么人如此大的胆量来到同党寨来刺杀我孟昭，这真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这是不要命。因此这孟昭压宝剑来到天井当院。这徐明高刚到天井当院，徐寿喊了一声，主人，干脆咱们俩人就把这小子干掉得了。徐明高一想也行，徐明高一晃手中归零七宝刀，看了看这孟昭，把他姓孟的，今天啊就是你的末日，你招刀踹。这归零七宝刀一道寒光直奔着孟昭，这孟昭不敢含糊，用手中切星丧门剑往外招架，两人插招地势，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这孟昭的本事还真不小，徐明刚那这海鸥子真传。就见这孟昭这身形转动着，宝剑频繁的发动进攻，团团的白雾就罩住了徐明刚。但是要想把徐明高赢了那挺困难，他这本事还赢不了徐明高。但是孟昭今天想，
这是在我的铜岗寨。

我怕什么？一会儿就会来人接应。徐州可着了急了，当着徐州也压宝剑也过来。主人，咱们俩是双战于他，再加上徐州这一跳上来，这时候这孟昭可有点盯不住了。孟昭心想，呀，这两人这本事他全够高的，堪称着武林高手。看起来今天铜岗寨这是进了奸细。孟昭的心里腾腾直跳，他打着打着，孟昭一想，我跟你费这个劲干什么啊？干脆就用我的袖剑硬砍。这小子眼珠这么一转，徐明高一看他这个表情，那就知道孟昭要使他的暗器。这徐明高就加着小心了，但是徐寿可没加着小心。就见孟昭这家的胳膊肘一屈，嘎巴哧，一只袖剑指直奔徐寿的面门。这徐寿赶紧往旁边的一歪一头，那稍微慢了点，就在面门这儿给蹭了一块皮。当时这徐寿就讲着，这一块的火辣辣的疼。这徐寿哎呀的一声，徐明高那就知道这徐寿受了伤。这徐寿就觉着脑门子嗡嗡直响，眼前是金香乱转。这孟昭的袖剑上那有毒啊，另外的毒是奇毒无比，那七天毒气归心，这个人那就完了。因此徐寿就觉着那浑身不舒服，手里的宝剑也不听使唤了。这徐明高一看徐寿受了伤了，也怕徐寿出了危险，徐明高晃手中刀要保护徐寿。就见孟昭一阵冷笑，我说你也走不了吃我一剑。一只袖剑打向徐明高，这徐明高用手中龟灵七宝刀往外一磕，咔，就把袖剑给挡飞了。就在此时，就听到有人高声喊喝：“我这姓孟的，休要猖狂，谋家到了！”谁呀？周香帆呢？还有狄红，这两个人就跟孟昭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孟昭一看，呀呵，又来两个人。今夜晚间，看起来这铜岗寨是不太平。孟昭打着打着，又打出了袖剑。这袖剑嗤的一下直奔周香帆。这周香帆那闪的还挺快，这支箭没打着，有哪周香帆这面门前面嗖一下就过去了。周香帆吓出了一身冷汗。狄红的手中冰铁怀抱拐也频繁地发动进攻，包括狄红两人就罩住了孟昭。他要想发袖剑，现在也没有时间了。两人恶斗孟昭，这徐明高一看这徐寿这个表情，就知道这徐寿在这痛入骨髓，这十分的难受。就在这个就见有打黑暗之处啊，蹭下那穿过一个人来，是一道合影，那就在徐明高的身前闪过。这个人喊了一声：“我说徐明高，咱们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这徐明高一听这声音，那就知道是一枝梅目中针。与此同时，那就听着这孟昭惨叫了一声，哎呀，扑通，摔倒在地。这孟昭一跌倒了，把周香帆吓了一跳，哎，这怎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是穆中真呢，出其不意，就给了孟昭一弩箭，这弩箭是冯云的，这弩箭直奔这孟昭。这孟昭啊，一个没注意，这弩箭正给打在左肩头上，一阵剧痛，孟昭是跌倒在地，
周香翻一看，呵，好，你梦着你跌倒了，干脆我就要你的命。那周香翻晃手中宝剑是往下就剁。要说这孟昭那还真不寒，这小子虽然宝剑脱了手了，这家伙一看周香翻宝剑过来，这小子一伸手由哪兜囊里拿出了一块墨玉飞黄石。这墨玉飞黄石是直奔周香翻的手腕的啪就拽过来了。这周香翻一个没闪开，就觉着手腕子被人重重一击，手里的宝剑落在了地上。这孟昭是高声喊喝：“来人呐，有刺客！”这孟昭的一喊，当时这右寨里边就乱了。那就听着一阵梆子响，这梆子一响，这喽啰兵就开始集合。狄红等人一看，那此地不可久待，这些人飞身下嘖嘖嘖嘖，那全都走了。等孟昭起来，他这么一看，他发现自己，哎，这肩头上钉着一颗弩箭。他仔细看了看，呀，这不是冯云的弩箭吗？难道一说是冯云造了反了，私通官军？现在这孟昭啊，是来见这谢志山。这谢志山一看这孟昭，这肩头上滴答滴答直流血。我说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孟昭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谢志山讲说了一遍。这谢志山这一听啊啊，冯云的弩箭打中了你，难道一说冯云叛变不成？这谢志山正想呢，就听着有这小妾跑进来。哎呀，寨主也可了不得。谢志山把脸望西沉，到底出了什么事？现在冯云冯寨主让你给杀了。谢志山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这谢志山禁令打一冷战啊。啊，冯云让人家给杀了，那看起来咱们铜岗寨这是进了奸细。嗯，这铜岗要出事儿。这谢志山两只眼滴溜烂转，在盘算。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徐明高、徐寿、周香帆、狄红、莫荣臻、包兴公等人，一看这孟昭杀不了，赶紧就回到了蒲大勇的连营里边，就把这事跟蒲大勇一提。蒲大勇一听见，看起来孟昭你没杀死，这袖剑没倒出来。这徐明高看了看蒲大勇，我这大勇啊，现在的徐寿可受了伤，中了孟昭的袖箭，你说这袖箭上有毒，过不了几天这徐寿这性命难保。我看现在我就背着徐寿赶回连营，找人给徐寿调治伤症。他看了看狄红、包行公、慕容真，你们三个人就留在山上，那接着在这做内应。不是相反呢，现在你这手也受了伤，此地也不可久待，我看你也跟着我迅速下山。就这样，徐明高带着徐寿和周香帆就回到了连营，见到了王守仁。王守仁一看徐明高、那徐寿和周香帆回来，这王守仁就问明高啊，你们去顺利吗？这徐明高就把如何杀了冯云、得了弩箭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说他自己刺杀孟昭的时候出了事儿，结果孟昭甩出了袖箭，打伤了徐寿，现在徐寿是昏迷不醒，这脸色呀，那真好像死人相仿，面如黄泉纸，唇若
电也轻，活些都挺困难。

赶紧把这军医官给找来。军医官这么一看，给这徐寿这么一号脉，然后给抓了几副药，让那徐寿吃进去。吃完了以后是不见好转，这徐寿这伤情是越来越重，那最后那呼吸都挺困难，把这徐明高给急的。因为那徐寿啊，那是徐明高的仆人，跟徐明高的关系相当好。另外，他也是海鸥子的徒弟，要这么论，还是亲师兄弟。因此，这徐明高这个着急，周祥帆也急得团团直转。最后，这徐明高提出，我看现在只有请一个人，那就是请那傀儡生前来。给这徐寿治病，可是这傀儡生现在何处？大明朝这么大，要想找到傀儡生，那可太难了。这可怎么办？如果这7天一过，这徐寿这命不就完了吗？徐明高啊，那急的那全都上了火了，嘴上的料泡都肿起老高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单说到了第三天的头上，这徐寿的病情不见好转。由哪外边进来个军卒，来见王守仁。王大帅说，外边来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要求见元帅。这徐明高的一听，来了个老道，徐明高的喜上眉梢。而莫非是傀儡生，他来了。他要是来了，这徐寿是化险为夷。这徐明高啊，赶紧由哪里边迎出来。他迎门这一看，徐明高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来的不是傀儡生，正是齐建的大爷玄真子。这玄真子见到了徐明高。无量天尊，哈哈哈！徐明高啊，我就知道你们这有事儿，是不是有人受了伤，生命垂危？徐明高满面陪笑，哎呀，我说老剑仙，您说的太对了，这现在徐寿是这么回事儿，就把以往的经过和玄真子讲说了一遍。玄真子这迈步来到连营里边，来见王守仁。王守仁呢，一看见了个老道，就见这老道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有85寸，那头上戴9两道金，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的美玉。就见这老道穿着灰布的道袍，那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是白袜云履，往脸上看，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两只眼，二目子光滑烁烁，如同闪电一般，鼻如玉珠，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隐然，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虽然那老头啊上了年纪，脸上那个气色。就和年轻人相仿，这位道爷是健步如飞。王守仁一看，这肯定是一位世外的高人，观其外，知其内。这徐明高啊，赶紧给介绍，我的元帅，这就是旗舰之首玄真子大师。这王守仁是早就闻名，王守仁欠身离座。老县长，您来到贵营，那肯定是为我们解难而来，本帅十分的感谢。这玄真子一笑，哎，我是路过此地，到这儿看一看我的朋友。听明高说，现在营中有人受了伤了，带我给看一看。有人带着玄真子来到徐寿的近前。一看徐寿在那儿躺着，徐寿本来啊个儿就小，
又病了好几天。

拿过一杯水来，用这水把这丹丸给化了。玄真子命人就把这杯水给学兽灌进去，水喝进去也就有五分钟，就听这徐少爷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阵的长鸣。玄真子吩咐着赶紧准备痰桶，有人给痰桶拿过来，就见徐叔一张嘴就吐出了很多的黑水，黑水吐出来以后，就见徐叔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最后徐叔把眼睁开，发现床边站着一老道，这徐昭仔细这么一看，呀，这不是玄真子大师吗？这徐昭就要下床给玄真子施礼，玄真子一摆手，那么要知徐明高等人如何破这铜岗寨，您是单听下文。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

0: 有主见。哎，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文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文老师。
1: 白白好。
0: 郑文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主见有
1: 什么是主见？
0: 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1: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
0: 啊，
1: 他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啊，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0: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1: 哎，他没有主见、
0: 嗯、
1: 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者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就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方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其实他有想法，很好，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0: 对
1: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所以就没有主见。
0: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1: 对
0: 更有想法和目标，
1: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
0: 就
1: 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应该怎样过，我不是人云亦云，现在你看倒推啊，咱们白梅，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很多老年人被洗脑，
0: 是，
1: 然后什么买各种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些那个物品都不需要的，买一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他人间清醒了，然后呢，我就要消费，因为我留钱干什么？所以我就要大批的这个消费啊，我说钱我留着有什么用？他就会去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0: 他为什么相信呢，
1: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但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就觉得 你没发现年

0: 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
1: 做的事情。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0: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
1: 嗯、
0: 然后割韭菜。
1: 嗯
0: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1: 嗯，
0: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1: 嗯，
0: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1: 嗯，
0: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1: 嗯、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1: 嗯、
0: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看人家放炮啊、哦，过年了，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1: 对，
0: 从小，
1: 嗯，
0: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1: 嗯，
0: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1: 嗯，
0: 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
1: 嗯，
0: 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1: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0: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1: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0: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
1: 嗯，
0: 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那看，
1: 嗯，
0: 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
1: 嗯，
0: 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
1: 嗯，
0: 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
1: 嗯，
0: 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很重要。
0: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这个有主见。
1: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0: 对，
1: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
0: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
1: 嗯，
0: 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
1: 嗯，
0: 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
1: 嗯，
0: 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1: 嗯，大部分不知道。
0: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
1: 嗯，
0: 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
1: 嗯，
0: 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
1: 嗯，
0: 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啊，刷个碗啊，
1: 嗯，
0: 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
1: 嗯，
0: 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一岁半两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
1: 嗯，
0: 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
0: 嗯，
1: 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0: 嗯嗯，就他有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
0: 嗯，
1: 你都不需要陪他，
0: 嗯，
1: 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
0: 嗯，
1: 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0: 但有的孩子不行，
1: 对，
0: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0: 嗯，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0: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0: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啊
0: 嗯，
1: 打扫卫生啊，
0: 嗯，
1: 或者是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0: 对， 就是他自己

0: 能做的事情，
1: 对，
0: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
2: 嗯，
0: 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嗯，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四五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
2: 啊，
0: 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
2: 嗯，
0: 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
2: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三初四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哎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喊家长去呢？
2: 嗯，
0: 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
2: 嗯，
0: 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见嘛，就是现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见是现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
2: 嗯
0: 啊。
2: 嗯嗯，
0: 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三初四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2: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2: 嗯，
0: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2: 嗯，
0: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2: 嗯，不会。
0: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2: 嗯，
0: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
2: 嗯，
0: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2: 嗯啊，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0: 对
2: 啊，
0: 会学习的，
2: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0: 对，
2: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0: 哎，对
2: 啊，
0: 有主见的孩子，
2: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0: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
2: 嗯，
0: 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瞎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2: 我更想要前者。
0: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
2: 嗯，
0: 这些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
2: 嗯，
0: 懂事懂感恩，
2: 嗯，
0: 然后有主见，
2: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2: 对呀，
0: 哎，所以说
2: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0: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2: 对，
0: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2: 是的，嗯，
0: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那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
2: 嗯，
0: 闭嘴你听我说，
2: 嗯
0: 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
2: 嗯，
0: 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嗯，
0: 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2: 对
0: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 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

0: 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就要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我说不对呀，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是甜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铺了那个粉的时候，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0: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1: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我就看
0: 完了，
1: 我看着他之后，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我说多了。
0: 对，
1: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0: 是的。
1: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0: 对的，
1: 是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1: 对。
0: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
0: 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1: 我不吃了，
0: 我不吃了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1: 对，你还
0: 就像有的
1: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0: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1: 是
0: 啊，我为了你，你看、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1: 是啊，
0: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1: 哎，
0: 我们做了就不说。
1: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0: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的，人家没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哈。
1: 对呀、
0: 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1: 我认为，
0: 哎，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就很好，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就是你说
1: 他还会质疑我
0: 啊、
1: 我还给你讲一个事儿啊、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都对是前面的、连着的，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就往水里一扔，呼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哎，我就买了，买完回家之后的快递吗？放到家，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0: 对啊，
1: 他质疑我
0: 啊，对呀、
1: 这你也信？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那我就不相信了、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0: 是不是啊？确实不行，
1: 确实不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1: 对，
0: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对，
0: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0: 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你说，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1: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0: 给他机会，
1: 你还要倾听说，
0: 表达自己的
1: 他
0: 自己的想法，
1: 要听他说，
0: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1: 嗯，
0: 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孩，让孩子
1: 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对，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1: 嗯，
0: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1: 哎，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1: 这大事能让他去选择？
0: 幼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1: 是，
0: 嗯，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儿，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就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行、哎、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
1: 嗯，
0: 我得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就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白梅，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

0: 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嘛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了，他的孩子是初中嘛，
0: 嗯，
1: 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
0: 嗯，
1: 哎，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
0: 嗯，
1: 这多冷啊，
0: 嗯，
1: 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嗯，对的，
1: 你看就是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
0: 嗯， 嗯，
1: 我说就好，妈妈就，
0: 因为你提示的，
1: 嗯，
0: 你说的是提示。
1: 嗯，
0: 他妈说的是埋怨。
1: 嗯，
0: 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
1: 嗯，
0: 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
1: 嗯，
0: 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
1: 嗯，
0: 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就觉得你
1: 说
0: 什么都没用。
1: 对
0: 对，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是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就是
1: 不
0: 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嗯，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时候，
1: 完了
0: 他就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
0: 了。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他教的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不一样，
0: 咱们今天说的不一样。
1: 对，
0: 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
1: 嗯，
0: 这个不是主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
1: 不
0: 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吧，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家长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
1: 嗯，
0: 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 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上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六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嗯，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十二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十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十二点以后了。
1: 嗯，
0: 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久，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他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家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现在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说明这孩子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
1: 嗯，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紧，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嗯，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完樊登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一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十一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
1: 嗯，
0: 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 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别人
1: 啊、
0: 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你让他辩一下子，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啊、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会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一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是吧？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 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合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说，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说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680分，我现在是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
0: 嗯、
1: 我的梦想。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
0: 对、嗯、
1: 对。但是
0: 我们他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是，
1: 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嗯、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
1: 那、
0: 嗯嗯、
1: 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
0: 嗯。
1: 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它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0: 是，
1: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0: 嗯，
1: 科学家，
0: 嗯，你想啥呢？
1: 对呀、啊，想啥？
0: 怎
1: 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0: 是，
1: 只能是觉得啊，一笑而过。
0: 对
1: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0: 嗯，
1: 当科学家，
0: 嗯。
1: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嗯，
1: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0: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嗯、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
0: 嗯、
1: 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0: 思考
1: 的哈、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嗯、
1: 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化学、
0: 物理、生物
1: 这些科学、
0: 嗯、
1: 这些 这些学科出
0: 地理学科
1: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
0: 嗯、
1: 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嗯、那你在哪个科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0: 对，
1: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0: 对，
1: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嗯、
0: 对，
1: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0: 嗯，
1: 是吧，
0: 他就思考了，
1: 就该思考了，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
0: 嗯、
1: 我想去北京发展，
0: 对，
1: 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
0: 嗯、
1: 拆解倒退回来、嗯、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
0: 嗯，
1: 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0: 是
1: 宇航员，
0: 是 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
1: 嗯、
0: 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1: 嗯，
0: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1: 对，
0: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
1: 嗯、
0: 你想他就是成功了吗，
1: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0: 哎、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1: 嗯、
0: 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
1: 嗯、
0: 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
1: 嗯、
0: 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1: 嗯，
0: 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哎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1: 是。
0: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
1: 嗯 嗯。
0: 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1: 嗯，
0: 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
1: 嗯、
0: 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1: 嗯，
0: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以
1: 没有找到
0: 哎。 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

0: 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美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八十岁、九十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两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也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他妈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它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它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啊，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所以这个，
1: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要
1: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有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
0: 嗯，
1: 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
0: 嗯，
1: 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至还有先
0: 天因素，
1: 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
0: 嗯，
1: 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1: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的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
1: 嗯，
0: 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九十期。
1: 九十七，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1: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
1: 嗯，
0: 就是九十七。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1: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
1: 嗯，
0: 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
1: 嗯，
0: 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
1: 嗯，
0: 真诚的说啊，
1: 嗯，
0: 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九十七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
1: 嗯，
0: 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这白梅主持的挺好，
1: 嗯，
0: 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嗯，
0: 嗯，
1: 真有道理，
0: 嗯
1: 嗯，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
1: 嗯，
0: 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
1: 嗯，
0: 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1: 嗯，
0: 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 每天的啊，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的融媒体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啊，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在这个手机上啊，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和关注呢，怎么办？告诉您非常方便，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融媒体节目嘛，融合媒体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方式，不单单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广播的电波，咱们还通过微信

微信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相会在节目当中，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第一时间呢能够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跟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所以说记好了啊，有条件听广播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车载的广播电台，然后甚至一些咱们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没有条件的呢，只要有手机，随时随地都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可以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及广大的网友分享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那么最近这几期节目呢，想要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谁不说俺家乡美啊，聊一聊大美黑龙江啊。因为黑龙江这么多城市，省会城市哈尔滨，还有咱们这个齐齐哈尔啊、佳木斯啊、大庆啊、牡丹江，是不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逐渐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们节目更精彩。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畅游城市间》。
1: 在两年前，去年的这个开春的时间啊，咱们和我们的兄弟台广东茂名台进行了一次并机直播，然后就是用咱们畅游城市间这个名字啊，然后让咱们哈尔滨市的市民百姓啊都了解到茂名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民俗嘛。你爱啥你不去了吗？咱俩一起主持的是吧，
0: 小茂名的荔枝了。
1: 对，
0: 不知道小平和建如现在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跟他们进行了一个连线，然后呢咱们这个节目呢，这个畅游城市间节目呢，就是想要和咱们的哈尔滨市的市民百姓啊，咱们一起分享这不光是大美龙江了，大美中国了啊，
0: 对，
1: 这么多的城市啊，和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这么一个节目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各地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文化旅游的种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咱们开始呢，还是从我们的家乡啊，我们龙江开始，黑龙江开始啊。黑龙江呢，玩的很多啊，之前咱们不也提到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尤其是这个这几个大城市啊，
0: 对对对，
1: 老百姓咋说叫哈齐木加大是吧？哈尔滨齐齐哈尔那个牡丹江啊，佳木斯大庆是不是？
0: 对，
1: 这个这排的很有道理啊，车牌号就是 A B C D 啊，你仔细算 A B C D 吗？
0: 是这么排的
1: ，A 是哈尔滨的，然后 B 是齐齐哈尔嘛，哈齐木牡丹江是 C， 佳是佳木斯是 D， 然后大庆是 E 嘛，是不是这么排的吗？
0: 那咱们就跟大家
1: 捋杆来，
0: 对对对对对，哎，先唠唠 B。
1: 哎，
0: 黑
1: 了黑对，这个齐齐哈尔相信都不陌生，
0: 当然了，
1: 就是因为他那地方有一个全国闻名的东西。
0: 你是说吃的还是玩的？
1: 烤肉吗？
0: 我想问你是说烤吃的话就是烤肉，那看的话那就是丹顶鹤。
1: 民以食为天，是
0: 要问客的话，如果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说啊，如果是客说起这个话题肯定是烤肉啊，那要是新月说起这个话题那肯定就是丹顶鹤呀，对不对？
1: 齐齐哈尔嘛，齐齐哈尔就是咱普通的市民百姓啊，就一想啊，

0: 丹顶鹤大家都知道，齐齐哈尔有扎龙啊，有咱们这个丹顶鹤的保护基地啊。但是啊，一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啊，包括我就没去过啊。
1: 啊，
0: 我没去过扎龙啊。
1: 自然保护区没去过。
0: 哎呀，我就你别提了，我这上齐齐哈尔去了一趟，然后参加我们那个大学同学的婚礼，然后回到市区，然后说这个住一宿，第二天看看丹顶鹤，然后去之后再看看那个吃点齐式烤肉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就发现齐齐哈尔居然没订着酒店啊，这个就是那天就是扎龙的这么一个这个国际性的这么一个节日，叫什么这个国际什么丹顶鹤保护的这么一个节，全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去了，然后逼得我没办法，我就从齐齐哈尔往回回，中途在大庆找了个地方吃了一口饭，住了一宿，然后在大庆又玩了一两天，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老百姓讲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咱们一提到齐齐哈尔呢，不用想，齐齐哈尔烤肉嘛，是不是？
1: 对，
0: 齐齐哈尔呢这个词儿啊，是达斡尔语啊，因为我身边也有达斡尔族的好朋友啊，就包括这个通过这个他们的讲述，达斡尔语里边就是天然牧场，你这一听你就知道了，遍地牛羊啊，这个里边天然牧场的这个天然牛羊就造就了这个肉质水平非常好啊，养育了咱们齐齐哈尔的这种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生态。因为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啊，一说吃的，你看我都不用看稿啊，
1: 可不是呗？
0: 对，一说吃的，齐齐哈尔这个烤肉啊，它是从中国历代美食当中吸取先进的经验。首先，他从满餐里边学了，他从蒙餐里又学了，他又从咱们朝鲜族的同胞那学了啊，又从回族里面学了，又从达斡尔族、鄂温克等多个民族学习他们的长处，然后结合各家之所长，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以主要以烤牛肉为主，然后还有一些烤青菜等等等等啊。这个烤肉啊，齐齐哈尔烤肉有一个特质，叫什么？你就这一个字儿非常非常重要，
1: 嫩
0: 拌
1: 啊，要先拌。
0: 对，齐齐哈尔，你看啊，到所有的挂着齐式烤肉这个牌子进去，肯定都会有家庭拌肉
1: 啊，
0: 甚至是有的这样啥呢？
1: 我还真没注意啊。
0: 牛肉搁那那块腰秤的啊，咱东北土话叫腰秤，就是这个咱说称的
1: 称重的
0: 啊，称完之后你半斤肉，人家就是纯肉给你半斤。半斤完之后啊，有一些其他这个香菜呀、圆葱啊这些调料，人后加的。
1: 之后，
0: 对，人家就这个
1: 讲究，
0: 对，
1: 是吧？
0: 葱姜蒜、啤酒的，然后咱们这搁油的这种放的多少，那绝对都是手上有活的，那得看人家厨子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嘛，这中国学厨师吧特别难，尤其是拜师，你要不跟个十年八年，你都学不出来。一整看现在的，你上小红书啊、抖音呐、都告诉你啊，这盐5克啊，味精10克，是吧？咱打个比方，那以前学厨子的时候，克是什么单位？就少许，微量少许适中。
1: 适
0: 量，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1: 糖少许，盐适量。
0: 对呀、你所以说这个盐这个东西，盐，你尤其是拌肉这一块，你放少了它就没味儿，放多了它就压肉味儿。你放早了它就肉就老，你晚了吧它味儿还进不去，你还挺隔路这么个东西，是不是？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经典，就是它这个拌油啊，你油少了粘锅，油多了它冒烟，是不是？你仔细想，烤肉
1: 的
0: 烤盘子，而且它你齐齐哈尔烤肉大多数全是炭火烤肉，你知道吗？很少有电火烤的，就吃的是那种这个炭火香，就炭火烤的那个感觉，是不是？你先拿块牛油，把这个铁板给它擦干净的，让肉这个不粘锅，滋滋有味儿，直接变色，再一翻个，再滋滋一响，嘎，直接蘸上烧烤料，哎呦，这家伙，哎呦，内里鲜红，然后吃。也是最最最最最最嫩滑的时候，那里边那个鲜红不是不熟，也不是血啊，那是血鸡蛋白，那个是绝对是有营养的啊。不用担心，就是你这个，你吃完之后，那个味道口感特别特别棒，就里边那个料，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做吧。你得搁芝麻，你搁孜然，你搁辣椒面，搁盐，完了还有那个卤果、大桃酥，咱们这个粉碎了之后搁里边，你知不知道？搁里拌的那种
1: 啊，那叫卤果
0: 啊。
1: 特别好奇哈，那如果吃这个齐齐哈尔烤肉的时候，除了牛肉是它最有代表性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推荐的呢？
0: 我不吃别的，我不吃别的，
1: 收到。
0: 对呀。

0: 就是最好吃的就是二年的小牛，
1: 哎
0: 啊，不要当年，当年太贵，你知道吗？二年牛肉的这个肋条，上脑外脊胸口，哎呀，肥中带瘦啊，哎呀呀呀，哎呀，这烤肉啊，当然它里边也有青菜啊，但是这个男生嘛，可能跟女生的区别就是女生愿意吃点青菜呀、啊，
1: 怎么也得吃
0: 烤地瓜片啊，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孩子们愿意吃烤点鱿鱼、烤点火腿肠啊，这个都无可厚非的，烤点牛蛙呀。但是在纯粹的这个肉食动物，尤其是老爷们的眼中，这都是异类，你知道吗？就是牛肉啊，就是牛肉。
1: 这回答的特别好，我不吃别的，
0: 就是牛肉，主要就是吃牛肉。你们齐齐哈尔的烤肉就是以牛肉为主，
1: 懂了。
0: 羊肉很少，然后去你会发现五花肉就猪肉也很少。这个猪肉烤五花肉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算是咱们这个普通的汉族烧烤用的多一些，和朝鲜族烧烤用的比较多。朝鲜族烧烤，它的就是烤那个
1: 五
0: 花肉，人家的五花肉还不是薄片儿，厚的厚五花肉啊，擦锅。尤其是你旅游的时候，你就到这个韩国去旅游的时候，他那时候去锅边还有那个槽往里倒鸡蛋液，然后去之后烤这个五花肉。当然，咱北方地区咱们不光烤五花肉啊，咱还烤酸菜呢，是吗？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爱特色啊。
1: 尤其是那五花肉那个油，在这个把酸菜烤一下，
0: 就不能白瞎了吧？是不是？
1: 对，
0: 酸菜吃油
1: 之后就特别好，
0: 是不是啊？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烤肉，而且齐齐哈尔这个各个几家这个店啊，咱就不推荐了。你上网一查，什么什么谁谁家谁谁家的，是不是、啊、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对对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马家老金家的，这好多好多啊，里边那个各种各样的，是不是、啊、你这现切的秘制的拌肉的，是不是、啊、然后服务员的没有的，然后那个这个老金家的就是肥牛了风干肠了，那都是韩式的了，是不是、啊、老刘家那个就是这个烤腰子了，是吧，哈，这个黑椒的了，这就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啊。还有老吕家的啊，这老吕家那个相对来说装修就好一点了，就比老马家那个装修就风格能强点。还有老林家的那种，哎呦，这你就说吧，基本上很少有踩雷的，味道口感都不错、
1: 嗯、
0: 只要肉好，你会发现烤肉这个东西只要你肉好，哎，都不错啊。这个说半天啦，说半天肉啦，说半天吃的啦、啊、回归吧。
1: 我得说说丹顶鹤的事儿了。
0: 对呀、啊、除了齐齐哈尔的烤肉，一想到这个齐齐哈尔就想到烤肉之外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丹顶鹤。
1: 嗯，
0: 哎呦，丹顶鹤的故乡吗？
1: 可没去过扎龙自然保护区，是不是？
0: 我没进去过。
1: 啊，你说了，对对对，
0: 对，我没进
1: 去过，
0: 就是这是，但是我去过是没进去过，但是齐齐哈尔我去过，而且去的次数不少，包括龙沙、铁峰啥的，这个弗拉尔基我都去过，就是那个进去的这个没进去过，所以说呢，稍微呢有点遗憾，因为这个扎龙。正常离市里边不还有个二三十公里吗，是不是 啊,
1: 嗯嗯
0: 啊，据我了解是吧，啊，而且去年的时候我记着好像就变成五 A 级旅游区了，去年咱们黑龙江这个文旅这个宣传的也很到位，记着好像是去年末啊，去年末的时候宣布成为五 A 级旅游区了、
1: 嗯、
0: 然后那个里边呢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1: 对，什么时候成的五 A 级旅游区我不清楚哈，但它现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确实是五 A 级旅游景区，而且呢现在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湿地名录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是在去年前年十一的时候去过扎龙自然保护区
0: 啊，
1: 在我印象中扎龙我去过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前年十一的时候，这个自然保护区里边呢面积非常大，而且整体它都是以湿地的形式出现的。
0: 对，那可不是嘛、
1: 啊、
0: 快半个世纪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整个人活动的区域哈，你感觉呢就是多数呢人的行走路线是在栈桥上啊，
0: 嗯
1: 啊，或者是在这个很小的小岛上啊。
0: 明白、啊、
1: 而大部分它的这个环境呢都是适合于丹顶鹤生长的。
0: 嗯
1: 嗯，而且在当地啊，在自然保护区里呢，这个丹顶鹤是俗称散养的状态。 啊，人是在有限的空间内活动，而丹顶鹤呢，它是溜达着的。
0: 明白了，明白了，这屯子里叫溜达鸡，咱是溜达鹤，要哪溜达是不是？就是
1: 它是可以自由飞的。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一个小小文创商店，我在那儿买东西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小胸牌，上面丹顶鹤
0: 的
1: 小胸牌，
0: 胸标
1: 的
0: 那种，
1: 对，我买那个胸牌的时候呢，大概也就离我十来米远的地方就有一只丹顶鹤，
0: 嗯，
1: 它也不

0: 怕人，他就在那儿。有些小朋友呢，试图去靠近他，他也不走。
1: 嗯、
0: 啊，非常友善，非常亲和啊，然后他就自己在那儿走啊，走来走去啊，一会儿在地下找点吃的啊，东张西望啊什么的，然后大概几分钟之后他就飞走了啊。整个这个丹顶鹤呢，它和人非常亲近，而且自然保护区吧，它这个组织的也是比较好的，每天会固定在几点钟的时候会有丹顶鹤整体的一个放飞。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看过视频。
0: 啊，对对对，
1: 哗一下就过去了，就是那种。
0: 对，这时候呢，他会把游客集中在一个区域，游客
1: 观景呗，是吧？
0: 对对对，游客都知道嘛，这个时间是要有这个丹顶鹤的放飞的，大家都在这个观景台这个位置。然后，到了几点钟之后呢，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组织，是从很远的一个地方吧，反正不在大家聚集的地方，我们能够听到哨声啊，然后这个丹顶鹤就好多好多一起从头顶上飞过。啊，这个大家呢，很多人都拿起手机是拍照啊，还是录像什么的哈。我记得当时我告诉我孩子说，咱不录，你就用眼睛看，把它记在脑子里就可以了，
1: 就记住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深深的刻进你的脑海里，然后其实说这个藏进你的心里，看见过，哎，那种感觉，
0: 嗯，
1: 尤其是鹤挺大呀，你知道啊，
0: 对，
1: 就是挺大的。这个全世界的鹤类啊，总共就15种
0: 啊，
1: 中国就占9种，扎龙里边就有6种。
0: 哎呦。
1: 你6种，15，6除以15，40%，40%的鹤种都在扎龙保护区。你会发现扎龙很了不起啊，是不是？
0: 可真佩服你这知识学的真杂。
1: 不是，真是啊，这是因为鹤比较少，因为扎龙里边呢、我曾经看过他们的一个文章写的，
0: 嗯，
1: 这扎龙保护区里鸟类有260种啊，17目48科啊，重点保护的鸟类就35种，然后咱说呀。真是啊，这个现在据我了解，全世界里边现存的丹顶鹤就2000来只，咱扎龙就消了小400。
0: 哎呦，是吗？
1: 占全世界的1/5。
0: 现在已经这么稀有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可能是因为身处黑龙江，没有感觉到丹顶鹤这么稀有。
1: 因为它已经变成全球的这么一个濒危物种了。
0: 嗯，
1: 就得亏有扎龙，咱们呢去之后，因为这个中国人讲究啊，咱们这个顺其自然，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的这么一个痕迹，让它自然孵化，壮大种群，然后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说近2年，你发现扎龙有吃有喝，是吧？生活的还好，所以说呢，它能够放下这个一些这么一个戒备的心理，进行一个繁殖。有些动物就跟人一样，它有危机感，你像人似的。你连饭都吃不饱呢，你还寻思找媳妇儿，你还处对象，你还生孩子，你不是特别可能，是不是？
0: 嗯，
1: 你只要实现了这种有吃有喝，然后住的非常完美，是吧？你冬天还有人给你交包费，是吧？是吧？然后你开始了你就开始研究这个繁衍生息了嘛？就现在这个鸟类其实也是这种状态的，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到那里边去看一看，走一走啊，里边不光有鹤。有狼，有狐狸，有狍子，有獾子，有黄羊，然后里边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老百姓讲话就蛤蟆，就咱说蟾蜍啊，爬虫、蜥蜴、小乌龟是吧？各种各样的鱼类。
0: 它是一个动物园，它是一个以主打丹顶鹤、以丹顶鹤为主的一个小型动物园。它虽然没有咱们阿城那个动物园，就是那么综合性，没有那么多。
1: 阿城那叫动物园。人是保护区
0: ，对对对对。
1: 那你阿城动物园拿出一样东西来，你全东北都没有，狮子
0: 啊，
1: 没有啊，咱东北也没狮子，中国狮都在好几百年前不就灭绝了吗？就是咱们那个，就是以前门口摆那石狮子，那就是中国最早最早的狮子的形象，在中国，但是后来都灭绝了嘛，是不是？你看公狮子底下踩个球，母狮子踩个
0: 小
1: 狮子，是不是都知道是吧？那你。北方地区没狮子，狮子非洲是吧？咱这有老虎，还有东北虎，还没有华南虎，是不是？
0: 嗯，
1: 你所以说它那个综合性的动物园那里面的动物，它是全国范围的乃至全世界范围这么一个交流，肯定是比较丰富。作为一个科普，孩子们一去看啊，这是狮子啊，这是大象是吧？啊，那大象咱北方也没有啊，是吧？
0: 还真是。
1: 我从小啊知道的动物，不是说在电视上看动画片的，我知道熊，知道狼。知道鹿，
0: 河星路的动物园里有是吗？
1: 不是，小时候山上有啊，知道狍子是不是啊？然后知道那个鹿，知道了大马鹿，知道梅花鹿是吧？那河星路动物园那是后期晚上也不管了，就是晚上的、
0: 啊、是吗？ 可以随便进吗？
1: 随便进，但是动物不都回窝了吗？
0: 啊，那对，
1: 你啥也看不着了，你知道吗？旁边在跟前住，我有个同学，他家就在和平路那边住嘛，旁边那个沟旁边的那个小区在那里边，没啥事的时候晚上也可以进去，进去就只是没动物了，你去干啥？就上里
0: 溜达
1: 了，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说
0: 跟大家唠了这么多，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事儿哈，
1: 对，
0: 扯远了。
1: 就是到扎龙，
0: 对，
1: 挺有意思的，去看一看，而且。我看了这个咱们这个扎龙的这么一个文旅的号顶上写着，顶上啊里边有好多你还能看这个扎龙自然保护区跟鹤的这么一个录像的这么一个电影，登望鹤楼，然后看这个水禽繁殖这么一个湿地，然后龙泡子，就是扎龙南湖大泡子，西沟子，是不是就是这个名吧，就是很东北啊，然后和扎龙养鱼池，你还可以看到雁、鸭、鹅，是不是？欧，是不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九间房大厂子，你这是纯沼泽。看到鹿，我说那个白鹿，那个鹿就是那个
0: 鸟，
1: 对，鹿底下加一个鸟，那个这个环啊，环类就是猪环那个环类是吧？那种群巢类啊，獾啊，这个鹳啊，等等等等都有啊，就是。獾这玩意儿挺讨厌，你知道吗？我就特别讨厌它，因为它不是鸟，你知道吗？獾子有的时候
0: 哺乳动物那种。
1: 对，它没啥事的时候，它吃鸟是不是？它就跑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大自然里边很奇妙，就是就跟相生相克似的。你肯定它是自然的这么一个生物链当中的一环，你不可能，你就是你虽然说保护它，人家也自然栖息，你就把这个把它的威胁，你就人工干预把它杀掉，不可能，是不是？
0: 生物链不能断掉。
1: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啊，你到那儿去啊，也很方便。据说齐齐哈尔飞场到扎龙保护区30多公里，然后开车也就40多分钟，公交车呢也有，火车呢也有换站，是不是？然后交通呢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然后这个从齐齐哈尔走呢，说 G10 绥满高速啊 ，S19 嫩泰高速直接到市区里边，沿联通大道前行2.5公里，左右左转，听到吗？左右左转，进入齐扎公路前行22公里，直接到扎龙咱们的保护区，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鹤啊，不光是看鹤，里边呢也是放松休闲的好去处。然后最重要的是看完鹤咱们还能整顿大烤肉啊，吃着这种最原汁原味的天然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牛肉啊。
0: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样吃的吧，在扎龙自然保护区里边，它的那个文创雪糕、文创冰棍还是挺值得大家去吃一下的。我记得是15块钱，记得不太清楚哈。就是它那个里边的文创雪糕呢是丹顶鹤的形状，你把它包装打开之后是两个丹顶鹤，它那个脖子互相穿插着，然后向天而鸣的那个造型非常漂亮。那是它的文创冰棍。而且丹顶鹤这种动物呢，我记得我在扎龙自然保护区的时候找了一个讲解员，那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丹顶鹤的习性啊、故事啊等等这些。丹顶鹤是一夫一妻制，而且是终生一夫一妻制。如果一只先没有了，那么另一只呢，它一定是会孤独终老的。
1: 明白。
0: 所以那个雪糕啊，它是做成两个丹顶鹤，都是仰天长啸、向天而歌的那个造型，而且两个丹顶鹤的这个脖子是互相穿插着的，造型也非常漂亮，寓意也很好，味道也很不错。所以呢，咱们从扎龙自然保护区出来的时候啊，您买一根冰棍吃啊，然后再去吃烤肉。感受一下它这个挺好的。
1: 对，就是那个间隔时间稍微长点，别吃拉肚子。但不是说食材不新鲜，这一凉一热嘛，刺激的是不是？咱说了，关键齐齐哈尔，我突然想个事儿了，你知道吗？齐齐哈尔还有龙江县，你忘了吗？
0: 那我怎么能忘呢？
1: 龙江和牛。
0: 你想的就是这些，
1: 又说到牛肉了。
0: 你先打住哈，我告诉你，我想的是什么？齐齐哈尔呢有富拉尔基，重工业基地，
1: 富拉尔基区，
0: 对不对
1: 啊？
0: 齐齐哈尔呢还有富裕县，
1: 有
0: 富裕县、克山县、繁荣乡，那这些呢都是在咱们齐齐哈尔能数得上的一些地方。
1: 对，因为这个我父亲啊，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克山克东往那边走啊，然后去之后在那块这个居住过啊，不得不提到当地有一种罕见的地方病，克山病啊，也就是也有说叫宫心烦啊，就是说啊，
0: 这
1: 个对这个之前土招就是假碱面放血，但是这种土招呢 只是有几率啊，有几率能治好，但是几率特别低啊，这百姓采用。但是后期呢，除了

0: 一个万家生佛的人物啊，这个于文翰于院士，这个是我爷爷啊，是不是啊？这个得从哪儿论啊？从新月老师那儿论，你知道吧？攻克了咱们这个啊地方病，确实是，这得提啊，是不是？知道吗？
1: 这个呢，
0: 爷爷不就是我爷爷吗？是吧？
1: 所以说这个齐齐哈尔啊，齐齐哈尔这个地方呢，虽然在咱们黑龙江排首先是哈尔滨，然后是齐齐哈尔啊，但是它的江湖地位是非常高的。
0: 原来是省会啊。
1: 当然了，对，原来叫龙江，
0: 对，原来是省会啊，
1: 嗯、
0: 我才反应
1: 原来是叫龙江县，还叫龙江市来的。
0: 这之前省会嘛，而且咱再往上追溯的时候，就是这个清朝的时候，不就是黑龙江将军府吗？
1: 嗯、
0: 在这边吗？
1: 这可以到齐齐哈尔啊！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齐齐哈尔最有代表性的烤肉和丹顶鹤。
0: 对，
1: 但其实下面还有很多，包括下面的区呀、啊、县呐、啊、工业重镇呐、啊，哎，都是咱们齐齐哈尔非常有代表性的，值得大家到当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地方。
0: 确实是啊，跟、大家就先说个扎龙吧，先说到这儿。
1: 好，
0: 烤肉的篇幅占比例比较大啊，这个大家消化消化，然后有机会呢到齐齐哈尔旅游的时候去看一看，其实也很好，很完美的，知道吧？因为那种现场看和你在电视上看截然不同。
1: 嗯，
0: 那羽毛还白，是不是？脑瓜盖还一撮红，是不是？哎呦，你看完之后感觉特别特别好看啊！来吧，接下来时间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畅游城市间哈。那即日起，咱们的节目呢，不仅仅和大家一起聊咱们哈尔滨的文旅啊，哈尔滨的美食，我们还可以带着大家走出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到省内去看一看，到国内去看一看，到咱们兄弟城市啊，都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文旅啊，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呀、经济呀、美食啊、人文啊各方面的特色。那么在这个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了很多啊，黑币，
2: 对，
1: 黑币，齐齐哈尔俗称黑币。
2: 咱们老规矩，就是跟大家欣赏一下咱们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的老建筑，带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2: 这非常短啊，这确实是啊。这个咱们刚才听的这个别尔科夫斯基的这么一个大楼，
1: 但
2: 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跟邢云老师呢，我们两个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录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老建筑，
1: 是
2: 不是啊？
1: 是，
2: 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时候进行一个收听啊。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 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畅游城市间，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每天下午的电波当中，带大家一起乘坐着我们的应该说是云空间吧，一起畅游祖国大江南北。
2: 确实是，今天畅游的是齐齐哈尔，但是没畅了啊，这没畅了，就说了俩事儿，一个是烤肉啊，这个和牛烤肉，一个就是扎龙保护区丹顶鹤，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有限制，大家都知道。你想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介绍一座城市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的，那你这个那得碎片化到一定程度，我们只能挑这个城市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的景点告知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是不是？那么简单来说啊，那你说你最著名的就一是烤肉老百姓想，二不就是丹顶鹤嘛，是不是？简单的跟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的广大网友朋友们来聊一聊，是不是？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就是也没接下来的时间了，这一抬头一看表，这基本上
1: 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 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会和大家陆陆续续的走很多城市，聊很多城市的风情啊，还有这个美食啊，包括人文历史啊经济等等，这些都会和大家一个一个的去聊到，
2: 进行聊到，是吧？别着急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叫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记好了吧。咱们今天呢时间关系，节目先进行到这儿。明天啊，明天呢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锁定 FM 90.4 AM 837啊，继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关注。咱们时间关系呢，今天先进行到这儿，明天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有一点动心，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版本，里面你听到的女声部就是任素汐带来的，今天也是我们岁月留声当中的主角。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提起任素汐，很多人想到的是话剧《驴得水》。一开始的《驴得水》呢是话剧，后来搬上荧屏拍成了电影。该电影讲述的是民国时期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所学校，教师们多为为了多领一些薪水，将一头驴虚报成为一名老师。这是一部耐人寻味的黑色喜剧。任素汐在剧中扮演张一曼，这一角色让一些影迷至今记忆犹新。

这首歌就是《驴得水》当中的主题曲《我要你》，来自任素汐。那刚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是感觉任素汐在电影当中随口那么哼唱，就已经让人如梦如幻，沉入到她的音乐声当中。1988年6月1号，任素汐出生于山东烟台莱州市，自小在海边长大。任素汐的母亲是一名幼师，教课之余特别爱拉手风琴。小时候的任素汐做完作业就趴在妈妈身边，边听琴，慢慢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任素汐的父亲是一名二胡演奏者，要注意，并非表演艺术家，二胡是养不了家的。为此，父亲不久便转行干起了销售。父亲是任素汐平生接触的第一个男人的形象。2018年，任素汐参加一档音乐节目，叫《幻乐之城》，她在节目当中唱了一首叫《小时候》，里面有这样的歌词：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铁盒英雄卡，姥姥用那鞋做院坝。唱着唱着，任素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因为一词一句里全是对父亲的思念。这首歌任素汐把一旁王菲都已经唱哭了，主持人感觉蹊跷，就问任素汐，在刚才的故事里哪一部分最像你自己的经历？任素汐脱口而出，差不多全是。

素汐、张弛、大儿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们继续来讲任素汐小时候的故事。任素汐的父亲在她上三年级的时候患上了癌症，那一年她11岁。父亲病重后，母亲大多时间都在医院陪伴父亲，姐姐在外地上学，任素汐更多的时候是在邻居家生活。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受，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班主任为了任素汐申请了困难生助学金，但拿到钱的任素汐觉得很不好意思。接到老师手中的资助金，任素汐去粮油店买了一大蛇皮袋子面条和油盐酱醋，背到邻居家。他说，我不能白吃白喝你们的，只要能让我再多住2个星期就成。拮据的家庭，父亲是心知肚明的。有一天，任素汐去看父亲，准备再给父亲买一些药，但父亲拉着他的手说，小汐，别在我身上花钱了，你自己买把琴吧。有一天午后，任素汐也没吃饭，趁着母亲不在，他用自己的手在父亲的胳膊上弹奏了一首曲子。父亲边感受任素汐纤细的手指，边老泪纵横。就在这首曲子弹完没多久，父亲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任素汐1.73米的身材，面部细线条并不算柔和，而且说话声音低沉，给人感觉不好惹。实际情况是，用任素汐自己的话说，我其实挺弱的。

岁岁来自《故乡别来无恙》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任素汐演唱的。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姐姐学习也非常好，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是一名舞动演员，但没查到相关资料，想必是很低调吧。为了生计，母亲改嫁了，但继父对任素汐很一般，而且有些偏心，经常把零食藏起来不给任素汐吃，而当时的任素汐饭量又很大，经常是吃不饱的。有时候母亲看不过去，想为任素汐出头，说太欺负人了，可任素汐上前一步挡住母亲，家庭和谐最重要，我少吃一点就行了。小时候的任素汐经常流着泪睡觉，她活得很艰难又委屈。2005年，17岁的任素汐即将参加高考，当时数学成绩有些差，但没钱上补习班，于是她经常蒙在被窝里打手电做卷子，一做就是一个通宵。功夫不负有心人，任素汐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了。怎么说呢，这个人啊，有时候不逼一逼也未必能取得多少成就，但作为为人父母的，都想着让孩子尽量舒服一些，有些东西是不能刻意的，也刻意不来。爱和溺爱往往只是一步之遥，有时未必拎得清。任素汐学的是导演系，因为比表演系能省不少学费。在班里，任素汐年纪最小，但她很老实，从不迟到早退。可有的同学说是上中戏，其实没上几天课，基本都在拍戏，只是快到考试时临时突击一下。上大学时候的任素汐很忙，因为她除了上课还要去校外做兼职编导。她个子高，力气足，白天扛着摄像机拍片子，晚上熬夜搞剪辑。有些人听来，哇，好浪漫啊，其实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活，因为这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接单赚学费。拍的东西固定模式多，单一为了满足甲方的要求，不能随心所欲，更谈不上能融入多少自己的思想。2008年毕业后的任素汐开始北漂生涯。据媒体报道，那时他在通州租着1000块钱的房子，每天在通州的家和朝阳区双井小剧场之间奔波，演一场话剧120块钱。可任素汐很知足，他觉得自己能养活自己了。任素汐的性格里打着自尊、自强、自爱的烙印，一生没有更改过，同时他也是坚韧、坚定、坚持的，只是认定自己认定的东西，有时也难免跑偏，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性情的女人，活得很快意。

任素汐在小剧场，有的时候有人看过任素汐表演的人对她的印象非常深刻，是每句话啊，每次话剧刚一谢幕她都要冲出场外，赶回家的末班车669路公交车，而且边跑边喊等等我等等我，汗水泪水瞬间模糊了任素汐的双眼。那段日子夹杂着艰辛、快乐、迷茫和希望，这个时候唯一能给予任素汐安慰的是她恋爱了，男朋友叫李阳，是她大学4年的同班同学，后来是话剧《驴得水》的制作人。两人于2008年相恋，2013年李阳在话剧舞台上单膝跪地向任素汐求婚。李阳曾经向记者透露，自己和任素汐在2014年举办了4场婚礼，双方的好友当时都参加了，气氛好得很。任素汐是一个戏痴，而且性情比较纯粹，一开始走的就是我要当艺术家的路子。任素汐开始被人记住，并开始有点小名气，是与话剧《驴得水》有关。任素汐演戏是有瘾的，有飙戏狂魔之称的任素汐当年传她演600场《驴得水》，一共打了自己1500个耳光的谣言。不过后来她证实没有那么多，我一共演过200场左右，1500个耳光不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后来在电影版的《驴得水》里，乡村教师张一曼穿着修长的旗袍，虽然没有泥泥妖娆，但也足够撩人。张一曼缓缓走向铜匠，将他推倒，那一幕的热情让所有观众都为之震惊。《驴得水》实际上是黑色幽默式的闹剧之下包裹着的一出残忍的现实主义悲剧，而剧中的张一曼也代表了一类女性，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和不想要的是什么，是个足够理智也足够感性的人，这一点和任素汐本人是非常像的。任素汐感叹，每演一遍张一曼我都好像死过一次。

作家李碧华曾说，快乐美满的人生标准是三分，七分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对异性的欲望。万物众生，男人女人都是人，谁又何必为难谁呢？李碧华这句话放在张一曼身上，甚至放在任素汐身上，也许都是贴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贴切。2014年10月，任素汐和董博、王葛参演话剧《东北往事》，任素汐饰演女主角高欢。第二年3月，又和董博、王葛开始了第二次创作，饰演话剧《蠢蛋》，任素汐一人演多个角色。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任素汐和董博便有不一样的关系。可能当时的任素汐没有名气吧，一举一动都没有被关注过。而如今的任素汐已经有了些名气，先后在《我就是演员》中用演技令导演左小青非常佩服，又在电影《无名之辈》中靠着精湛的表演圈粉无数。在《无名之辈》中，任素汐饰演高位截瘫的患者马佳琪。有一天，两个劫匪闯入家里，试图用枪威胁，一枪打死你，信不信？而此时的马佳琪面不改色，冷静冷嘲冷血地说了句，不配合你就开枪吗？那我就不配合。随后马佳琪还强调了一句，悍匪不是杀人如麻吗？咋连一个残废都搞不过？两个憨批。极致的情绪表达格外考验一个人一个演员的功底。由于人物的四肢无法动弹，他只能跟饰演悍匪的张宇尝试用各种面部表情切磋台词，难度非常大。电影上映之后，任素汐获得了极大的认可。

等一等，来自《无名之辈》当中的主题曲，演唱者是任素汐。对于任素汐的私生活，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过多的去赘述，借用李碧华曾在《胭脂扣》当中写到的一句，大概在1000万人中间会有一双梁柱可以化蝶，其他的会化成蛾、蟑螂、蚊虫、苍蝇等等，一切并无想象中那么美丽。就像《廊桥遗梦》电影当中传递的，并非非黑即白的观念，而是让人们在观看影片时，结合自己的经历去思考自己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困惑，以及

和与自由的冲突，还有爱情和婚姻中的存在感和相处之道。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任素汐。今天的节目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阳光的味道是那么惬意，享受着每一缕阳光是最大的开心。当你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漫步在公园曲径当中，那阳光的味道便是飘来荡去的花香和阵阵鸟语。行走在街巷，阳光的味道是车水如流、人流如织的生气。走在田间小路上，阳光的味道就是草木的清香和泥土的气息。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就一起来嗅阳光的味道。我是佩涵。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嗅阳光的味道。我是佩涵。夏日里阳光的味道是浓烈的，像美酒；秋日里阳光的味道是醇厚的，像一幅水墨画；冬日里阳光的味道就是一杯加了冰糖的咖啡。你喜欢的是哪一个季节的阳光的味道呢？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在歌声中来嗅阳光的味道。我是佩涵。阳光的味道不仅仅是体现在直观的事物上，还体现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当中。人们常说，看某个人看上去特别阳光，那么这个人毕竟是有朝气、有希望的，即便现在一无所成，假以时日，成功一定光临到他的头上。在现实当中，许多人的才能、性格及秉性使他像手举火把行走一样，不仅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还能够照亮周围许多人的人生。这样的人便具备了阳光的味道。

阳光的味道闻起来真的是让人觉着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喜悦，也充满着快乐。阳光的味道其实它也体现在一些美好的事物上，比如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比如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再比如日新月异的生存环境和幸福的生活。阳光的味道其实就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我们今天来嗅的是阳光的味道，我是佩涵。阳光的味道体现在我们的每个人身上，表现在当我们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时，当我们尊老爱幼、遵纪守法、恪守社会公德时，我们每个人身上便有了阳光的味道。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凡是有希望、有前途、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的一切，便有了阳光的味道。

生活中也许有艰难险阻，但更有快乐、洒脱和幸福。当看到那阳光灿烂的一面，享有着那阳光之味的同时，也开始明白了这个世界的奇迹，也许只有心才能感受到。愿你的心中常有阳光相伴。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当我们尽情地享受阳光的时候，当我们感受自然和人的真实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灵变得通透，让我们拥抱自己的梦境，让我们的笑容更加灿烂，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真实。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嗅到了阳光的味道。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出的徐寿让那孟昭给打中了一箭，性命垂危，没成想旗舰之首玄真子赶到了连营，就把徐寿那给救了。这就叫神仙一马抓呀，对症下药。玄真子救了徐寿以后，王守仁满营众将这个高兴。王守仁呢，吩咐人是盛排宴宴，款待这玄真子。徐明高就跟玄真子说：“我这大师伯呀，您这一次来了就别走了，帮着我们攻打这大更山，把这匪患那谢志山杀了就得。”就见玄真子是微寒一笑：“大更山的匪众不过两三日就可以肃清，不过我跟你们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西的朱宸濠、宁王啊，蠢蠢欲动，现在调动人马也要造反。那宁王朱宸濠势力颇大，可不像谢志山、迟德斌这些匪患容易剿除。到那时，王元帅和各位英雄还要赶奔江西去平了宁王。宁王那不好评，那手下能人辈出。”这王仁听到这儿，看了看玄真子，我说：“老县长，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玄真子闻听是微寒一笑：“元帅，你也太客气了，有话只管讲。老县长，您法术无边，武艺高强，我看要想破了宁王，您老人家走一趟宁王府，就把朱宸濠的脑袋给摘下来，那多省事儿，也免去是刀兵之苦。”玄真子听到这儿，说：“王元帅，你说这话不对，那宁王朱宸濠啊是气数未尽，

我前去摘他的脑袋，那也摘不了。这乃是世间轮回已经造定的事儿，那必须元帅带领各位英雄前去征剿。这乃是天机不可泄露，我玄真子也是无可奈何。这王守仁呐，你一看玄真子说这，知道玄真子那不会赶奔南昌府去杀宁王朱宸濠。酒席宴毕，这玄真子提出来告辞，王守仁挽留不住。就见玄真子啊，出离连营，这身形一飘，化作一阵清风，是踪迹不见。这就叫高人呐、神龙见首不见尾。这王守仁回到大帐里边，就和徐明高等人那询问这同岗的情况。这徐明高就把经过一五一十，那就和王守仁讲说了一遍。王守仁坐在心里有数。就在此时，一枝梅慕容真又来到了连营，来见王守仁。有人说，这一枝梅慕容真是怎么来的呢？那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蒲大武。蒲大武自打徐明高他们走了以后，心想，我估计谢志山那明天肯定得严查，现在山上出了奸细，把冯云冯寨主给杀了，孟寨主也受了伤，那谢志山能完得了吗？这蒲大勇啊，来见谢志山。谢志山看了看蒲大勇，我这大勇啊，看在这些匪患十分了得呀，竟敢进我这铜岗寨刺杀我的寨主。现在冯云死了，这孟昭也受了伤，我就不知道这些奸细是从何而来。蒲大勇就说了："我说大哥呀，要说起这事儿来，我们和那王守仁那交过手，那王守仁手下有不少的能人，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飞檐走壁，这灯下无影，踏雪无痕，这些人来无踪，去无影，这些人可不可小视，大哥应该多加防备。如果说您山上的人那都是您的心腹，那不会跟您有二心。那现在我蒲大勇带来这些人都是我大更山的我手下的喽啰兵，那跟着我多少年了，我估计也不会有事儿。我看大哥要是不放心，明天你严格盘查，真是在我带的这些喽兵里边出现了奸细，出现了匪患，就拿我蒲大勇试问。蒲大勇一说这谢志山哈哈一笑，我说大勇啊，你多心了啊，你大更山那些人那跟着你多少年了，你非常了解，那不会有什么奸细，我看肯定那是王守仁手下的这些个人进了铜岗寨，杀了冯寨主，我们小心就是。这谢志山对蒲大勇是一点怀疑也没有。咱们单说这一枝梅慕容真，还有包兴公，还有狄红，这三个人留在了铜岗寨。这慕容真一想，总在这儿待着也不是事，应该想办法破这铜岗寨。他就和蒲大武商量，说咱们后天晚上半夜三更约定好了，就和山外边的王元帅里应外合，大破这铜岗寨，您看如何？蒲大武一听，

主意不错，现在咱们在铜岗寨直接待，如同待到了虎穴，夜长了梦多呀。我看这事儿也不错，就烦劳你，由哪铜岗寨出去，到连营前去送信。这慕容真在晚上赶到了连营，是见到了王守仁。王守仁一看一枝梅，一枝梅就把这蒲大武的想法跟王守仁讲。王守仁一听，这个主意不错，有道是夜长了梦多，你们在山上也挺危险，我看应该立在速战，把徐明高找来，这么一商议，徐明高也点头。要这样的话，到了后天的白天，我领兵是去攻这铜岗寨，把这些山寇给折腾得非常疲惫，然后到了晚上半夜三更，咱们里应外合，不知元帅是意下如何。王守仁一听点了点头，那觉得徐明高说的有理，就这样定好了，那后天的半夜三更就要攻打铜岗寨，让蒲大武做好了接应。这一枝梅慕容真那连夜有回转山寨，那一枝梅身法挺快，那出了大帐以后，万一他要施展十六个字的跑字功，那讲究磕膝盖撞天心，脚踩屁股蛋，来到了铜岗寨。到了铜岗寨里边，慕容真眼珠里一转，我现在就把那孟昭杀了得了，那或者我呀就把这孟昭的这个袖剑给他倒出来，到那时孟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慕容真想着，迈步就来到了孟昭的大寨。一看孟昭这个屋里边灯光明亮，看起来孟昭啊这才没睡觉呢。啊，蹑足潜踪就来到孟昭房屋的前面，那飞身行猜就上了房，用双脚挂住了房网，用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往里边观看。当时这慕容真刚在这挂好了，那就听着里边有脚步的声音，擦擦，紧跟着门呢啊，这么一开，滋溜，慕容真当时吓了一跳，把这身子一缩，就伏在了廊檐之下。你先看这孟昭啊，由哪屋里出来了？慕容真心想：这孟昭到哪儿去？我得跟着他。这慕容真由哪廊檐下飞身行下来？那身法极轻，就在后边蹑足潜踪跟着孟昭，三转两转，这孟昭啊进了一间房子，那这间房子也没有窗子。慕容真仔细这么一看，哦，原来是厕所。这孟昭啊，那今天晚上可能是受了凉了，这家伙跑肚拉稀，因此到厕所前来方便。慕容真一看孟昭进了厕所，心里想，这可是好机会，我呀就到你的床头把你的袖剑拿了得了。这慕容真呢一转身来到孟昭的屋子里边，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在找袖剑，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就来到孟昭的床头。就见孟昭的床头那放着一个小竹筒，那相当的精致，那还有半截剑呢在外边露着。当时慕容真心想，好嘞，这肯定那就是袖剑。慕容真把它拿过来一看，这个东西还真不错。就见慕容真呢把这袖剑拿过来别在了身上，心想，孟昭啊孟昭，你所倚仗的就是这袖剑，这袖剑上有毒，现在可归了我了。
慕容

真那心里挺高兴，慕容真得了绣剑，准备转身行往外走，就听到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孟昭由哪外边回来了？这孟昭这一回来，刚要进屋，慕容真心想：我呀，赶紧出去，要把我堵在屋里那不好办。现在孟昭啊，他也不知道这屋里有人。迈步刚要往里走，就发现慕容真啊，噌的往外就窜，把孟昭吓了一跳啊！孟昭就一愣，慕容真这身法是真快，插着去的，由哪屋里边就窜出来了。这孟昭就觉着一道黑影由哪屋里边冲出来，这孟昭禁令打一冷战呀！看起来是有人是盗我的绣剑。当时孟昭可就明白了，这家明白了以后刚想喊，那就在此时慕容真心想，干脆我给你得了。这慕容真呢，就用孟昭的绣剑打的孟昭啪嗤，这一支箭是直奔孟昭而来。这孟昭啊，这手里边也没拿着家伙，这孟昭用手往外的一划了，这绣剑噗正给他扎在手上，把孟昭疼的哎呀，等孟昭疼的五官挪移。叶之梅慕容真一看孟昭的一喊，心说啊，多给你来几颗让你尝尝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啪啪啪又打出五六支去，虽然没全打上，也打上一两只啊，把这孟昭疼的嗷嗷直喊：“来人呐，有奸细，有刺客！”这孟昭这一喊，当时这院里边可就乱了，就成院里就梆子一个劲儿响个不停，抓奸细，抓刺客。慕容真的本想把孟昭杀了，但是一想不行，今天如果我在这儿恋战，要是让他们把我认出来，那行动的计划不就完了吗？我还应该回去就把后天半夜三更里应外合的事报告这普大勇。因此啊，这慕容真一闪身叉叉踪迹不见。这些个当兵的呜嚎直喊，折腾了半天，人家慕容真、蝶红还有包兴公他们也在蒲大勇的营中，也跟着这些喽啰兵出来，在这儿一个劲儿的乱吵着。结果折腾了大半宿，这奸细这刺客也没找着。这谢志山心说，好，我这铜岗寨是怎么回事呢？可以说这么多年铜帮铁壁从来就没进来过人，那这几天为什么频频来了刺客，伤了冯云，今天又把孟昭的绣剑给盗走了，明显是要除我的左膀右臂。当时谢志山看了孟昭，我说孟昭啊，你可要多加小心，现在你绣剑丢了，你还中了绣剑。孟昭一阵苦笑，现在这个人呢，用我的绣剑打了我的绣剑剑上有毒，七天不治就毒气归心，那就得死，那幸好我有解药。就见这个主把自己的解药自己吃了以后，他倒是没事儿，可是自己多年研制的这个绣剑算是完了，再打制也来不及了。因此孟昭那急的是直跺脚啊。谢志山命令手下的军队严加防范，一定要防范外界的匪患、外界的奸细进入
铜岗寨贴

天亮以后是太平无事。等到了第三天刚早晨的功夫，就听着铜仁岗寨的外边是炮号连天，这金鼓大作，有这个喽啰兵撒脚如飞，就报与了谢志山。哎呀，寨主爷可了不，铜仁岗寨外边来了军队，足有10000来人，就把他们铜仁岗寨给包围了。那这是兵如冰山，将似降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寒林。这些人生龙活虎，在这讨敌要阵，让您戳缺受死。他们骂的话可难听了，祖宗奶奶的卷。这谢志山闻报以后，当时谢志山眉毛这一挑，那有心到外边前去迎敌。不过谢志山转面一想，我这铜岗寨那是铜帮铁壁，外界要想进来势比登天，我们这山里消息埋伏也很多，他们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们要攻山，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就在此时的蒲大勇过来，因为蒲大勇早就听慕容真说了，今夜晚间三更天呢，要里应外合，大破谢志山。蒲大勇过来，我说大哥呀，我看您呢稳坐铜仁岗寨，小弟不才，愿讨一支令箭去会斗这些官兵，不知大哥您是意下如何？取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在铜仁岗寨外边是讨敌骂阵，谢志山闻报以后，志山是紧锁双眉，他不想出战，因为铜仁岗寨这个地势险峻，可以说易守难攻，一人把关是万夫莫开，因此他想死守这铜仁岗寨。蒲大勇过来，我说大寨主，我看我出去打上一阵，我看看这官军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人大破了大更山，我要报仇雪恨。谢志山看了看蒲大武，我说大武啊，我可不是长着官兵的威风灭你的锐气，迟德斌等人现在已经死了，说明这些官兵那也不弱，你要出去要多加小心。当时谢志山嘱咐蒲大勇，大哥只管放心，您就瞧好吧。就见蒲大勇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有人把马给他拉过来，就见蒲大勇催坐起马，晃手中走线铜锤呀，带着人马就下了山。到了铜仁岗寨下边正一看，来者正是徐明高。就见徐明高跨起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银枪，真精神，小伙子长得又帅，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蒲大勇是暗暗的称赞，这蒲大勇一催坐起马，晃手中锤来战徐明高。我说对面什么人？要问猫家徐明高，你小子叫什么名？大更山的五寨主，我叫蒲大勇。你招锤，走线铜锤就砸过来。这徐明高是荷枪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桓，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蒲大勇低低的声音嘱咐徐明高：“

说今夜晚间夜半三更，咱们这举火为号，里应外合，就攻打这铜党寨。你在这儿就攻山，我想办法让那谢志山亲自出马，你呀就牵住谢志山，我在山上到处放火扰乱军心，就把那寨主叫孟昭的也杀了。今夜晚间咱们这大获成功。这徐明刚这心里有了底，两人又打了几个回合。这徐明刚眼珠一转，心里想，干脆我就假装败在蒲大勇之手，让这山上的匪患掉以轻心。想到这儿，就见徐明刚跟蒲大勇说：“大勇啊，你给我一锤，将我打败。”这蒲大勇用手中的走线铜锤唰一下，就奔徐明刚的那头盔打来了。这个力道那必须得掌握好了，如果徐明刚那闪得慢，那或者蒲大勇打得快，那全不行，两个人得配合好了。因为这是假的，那弄假成真，徐明刚脑袋可就碎了。就见徐明刚头往下的一低，结果呀这走线铜锤正打的亮银盔上，啪就把亮云盔给打落了尘埃。这徐明高说了一声好厉害，一拨马就往下就败。这蒲大勇指挥着军队在后边就追，那追了一程，蒲大勇一想，干脆回山。蒲大勇带着手下的军队就回了山，因为蒲大勇手下的军队呢全是官军，那这些官军那全都明白，那知道怎么回事，今夜晚间半夜三更，里应外合，要破这铜岗寨。这蒲大勇是得胜而回，来见谢志山。这谢志山一听这个经过，哈哈哈，我说大勇啊，你这锤法不弱，我就知道池大斌、胡大渊、都大江、任大海，还有你蒲大勇，就是你蒲大勇的本领高强。今天呢我一见果然如此，来人呐，盛牌宴宴，给蒲将军贺功。就这样排摆酒宴，在聚义分赃厅里就喝上酒了。这酒啊喝了很长的时间，那最后都长了灯了。这谢志山这酒也喝了不少。那就在此时，天哪，那将近二更天了，那突然之间就听着铜岗寨下边喊杀连天，金鼓纳垛之，炮号齐鸣。当时谢志山这心里咯噔下，这心想，好啊，这些官军白天呢攻了我的山寨，这晚上又来了，真是和我谢志山过不去呀。这谢志山看了看孟昭，又瞧了瞧这蒲大勇，谢志山心想，到底谁出去，还是闭门不战。最后这谢志山一咬牙，干脆咱们闭门不战，如果这些人前来攻，就挥平炮子滚木雷石给我往下砸。谢志山刚说到这儿，这蒲大武过来，我这大哥呀，我这官军没什么了不起的，那白天让我杀得落花流水，今夜晚间又来捣乱，我看大哥你呀应该守住山寨，带小弟杀上一阵，杀他一个片甲不存。谢志山看了看蒲大武，大武啊，你白天厮杀了一阵，我看是累了，我看你呀、啊、就在山寨守住山寨，我谢志山亲自出马，我会一会这官兵。

我到底要看一看官兵这些头，是项城三头，兼生六臂，有什么了不起呢？三番五次到这儿缴我铜岗债。普纳无心说话：“好嘞，谢志山呐、啊，谢志山，我就要的你这句话，我怕你不出去。”普大武看着谢志山，我说：“大哥，你只管放心，我看还是我呀，前去到山下贿赂官兵，您在这看守山寨。”谢志山一摆手：“你看守山寨，和孟寨主一起守住大寨，我前去迎敌。”这谢志山命人把自己的盔甲马匹给准备好了。这谢志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衬利落。有人给他拉过了黄骠战马，这位摸马鞍鞯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推膘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有人给谢志山抬过了短把牛头都，这谢志山耶催坐下马虎，带着手下的军队，那足有1500人，就杀出了铜岗寨。这谢志山一走，这普大勇啊，心说：“好嘞，谢志山，你这一走，你要再想回来，是势比登天。这铜岗寨就算完了。”这普大勇是把守山寨，就把狄红、慕容真还有包兴公给找了，说：“你们现在带领守夜的军队，就在山里是到处放火。这些人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这1000人那分成了三波，就在山里边点起火来。这火这一着啊，尤其是在晚上，这火光冲天呢。这火这一起，这些贼的心就有点散了。就听有人喊上了：‘了不得了，大寨着火了，大寨着火了，左寨右寨全都起火了。’这些个官兵啊，也在这儿虚张声势，也跟着喊，一传十，十传百呀。这些喽啰兵一看，到处都是火光，铜岗寨是要够呛。就在此时，有人就报与了这孟昭。孟昭这么一听啊，怎么起了火了？大寨主谢志山刚刚下山前去迎敌，这山寨起了火了。山寨一起火，山下的徐明刚就知道了里边是得了手了。徐明刚心说：“好嘞，今天铜岗寨那就算破了。”咱们不说徐明高，单说这山上，这孟昭一看四处起火，这心里咯噔一下，看起来的山里确实是有奸细，那到底谁是奸细？山上这人就乱了，这贼兵啊，就好像没头的苍蝇相仿，这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孟昭指挥也失了灵。再加上这1000多官军在这儿吵吵，你们看，和官军杀进来了，官军杀进来喽！这些人一喊，这贼兵是心慌意乱。当时孟昭一想，不行，我得赶奔前山去见大寨主谢志山。这孟昭一催坐下，晃手中冰铁点钢枪，那准备下山。现在军队也不听指挥了，就见着孟昭催坐下马往山下飞奔。那就在此时，这普大武催坐下马晃手中走线铜锤，也看着孟昭出来了。就见普大武晃手中走线铜锤，就拦住了孟昭的去路。我说：“啊，官兵别走了，把脑袋留下。”这孟昭这么一看，这不是大更山的五寨主
普纳勇吗？这孟昭把手中冰铁点钢枪一晃，我说普寨主，我是孟昭，现在我要赶奔山下去报大寨主，这山寨起火，让大寨主火速回山。普纳武高声喊喝：“你小子少说废话，你乃是狗官兵，而往哪里走？你招锤！”把这锤是往前一递，走线铜锤呀、啊，这直奔孟昭。现在孟昭认为这普大勇啊，在这晚上没看清楚，没认出来自己。实际上普大武早就认出来了，普大武就想要了孟昭这条命。孟昭还怕伤了普大武，用手中铁枪一磕他的走线铜锤。现在孟昭是无意，普大武是有意，两个人马打盘桓，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最后这孟昭一想，麻烦了，估计普大武他是投了降了，要不然这两天怎么老出事？普大武在没来的时候，铜岗寨太平无事，当时孟昭也就明白了，这家把大铁枪这一晃，你是不是投降了官军？普大勇微寒一笑，哈哈，孟昭啊，你也晓得算猜对了。现在谢志山上了当了，山上的奸细哪儿来的？那全都是我手下的人，我要帮着这官军破你的铜岗寨。孟昭气得是哇哇暴叫，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普大武，我和你拼了！晃大铁枪要战普大武。就在此时，就在人群当中的慕容真心说话含泪：“孟昭啊，你自己的零碎我就给你自己用上得了。”就见慕容真这打出了三支袖箭，三支袖箭。那一颗奔梗嗓咽喉，而另外两颗奔他的双眼。这孟昭啊，正在聚精会神呢，这会斗这普大勇，没提防着袖箭，这袖箭两颗噗噗，正给扎在眼里，一颗钉在了梗嗓咽喉。这孟昭是一声惨叫，死是栽落马下。伯纳武过来以后，用手中的宝剑，那就把孟昭的脑袋给割下来，挂在了马上。孟昭一死，这些贼兵一看寨主也死了，全都跪地投降。伯纳武一看，铜岗寨就算差不多了，那赶紧带着人赶奔前山，要帮助徐明高杀着谢志山。现在谢志山这心也慌了，因为他看见了自己的大寨主火光冲天呢，火割的乱飞，烈焰飞腾。这谢志山这心里一翻个，心想我苦心经营多少年，我说我这铜岗寨那是铜帮铁兵，没成想今天让官军给破了，我就不明白官军是怎么进我这铜岗寨，这奸细到底是谁？这徐明高这条五个神飞亮金枪，那可不是吃素的，那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这谢志山也不含糊，晃手中短把牛头肚是力战这徐明高，两个人呢一来一往硬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这徐明高是越战越勇，现在这谢志山是心烦意乱，你说这仗还能打得了吗？还能打得胜吗？最后谢志山一想，干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跑吧。铜岗寨是守不住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想着跑，他一带马着刚想跑，
正碰上慕容真。慕容真一看，薛之山，你可这大贼头，叫射人先射马，这擒贼先擒王，把你抓住了以后，红岗寨那就算完了。就见慕容真就把那袖箭那打出来了，啪啪，两只袖箭是直奔这谢志山。这谢志山呢，也没加着防备，他现在正在力斗徐明高，也不敢分神。这两只袖箭那直奔自己的双眼，慕容真那打袖箭那是行家。就见谢志山就觉着眼前恶风不善，想闪来不及了，噗噗两箭，这谢志山俩眼可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把谢志山疼得哇哇暴叫。好啊好啊，就在此时徐明高的亮金枪也到了，噗，正给扎在谢志山的肚子。就见徐明高这枪这么一拧，徐明高这五勾神飞亮银枪，那枪头上有勾，在这个谢志山肚子里一拧，那谢志山能受得了吗？一声惨叫，徐明高这枪挑谢志山。上回说正说在铜岗寨枪挑了这谢志山，这谢志山一死，铜岗寨这些匪患的一看，得现在山大王那归了西了，有道这擒贼先擒王，这些山寇一听谢志山死了，全都倒戈投降。这徐庆这个高兴，心想这一次能够破了铜岗寨，多亏了这蒲大勇啊，要是没有蒲大勇，这铜岗寨不会这么快这么麻利就给他破了。徐庆啊，骑着马往铜岗寨上跑。就在此时这蒲大勇也下了山了，这徐庆就喊上了，我说大勇哎，这回你是见下了奇功啊！这一次你大破了铜岗寨，杀了匪首谢志山，可以说是大功一件，元帅要在我主万岁面前高高保举你的官职。我大勇看着徐庆，多谢徐兄您的保举，要是没有徐兄您呐，我蒲大勇早就做了断头之鬼，我只是立点微微的薄功，也表示王元帅对我的器重。这徐明高等人命令手下的军队又把铜岗寨各处的火那完全给扑灭了，又把这些贼召集在一起，就和这些贼说，你们愿意投靠官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投靠官军愿意回家的可以发放银两，那可以回家，就是不许在为非作歹。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我们愿意吃粮当兵，我们愿意当官军。这徐明高就把愿意投降的这些喽啰兵聚在了一起，就让蒲大勇在这看着，那不愿意投降的愿意回家的发个银两回家咱们暂且不提，又把山上的金银财宝包括粮食给封存起来。这些事办理完毕，这徐明高让蒲大勇还有一只眉目中针在这看守山寨，其余人等跟着徐明高回转连营。到了连营里边，这王守仁这个高兴，没成想这么顺利那就把铜岗寨给破了。王守仁看着徐明高等人说，这一次大破铜岗寨，不知道那些匪患是不是全都拿住。
这徐明高回禀王守仁大帅呀，现在贼首谢志山还有那个孟昭让我们脑袋给割下来，那冯云早就死了，王守仁这才放心。王守仁吩咐军需处杀猪宰羊是犒赏三军，这些军队也挺高兴。王守仁一想，那现在是同港的匪患已经肃清了，还有南安和衡水这两个地方的匪患还没有肃清，他拿起一支大令，让徐明高和徐寿两人赶奔南安前去剿匪，又命着徐清、罗继芳、周湘帆和狄红赶奔衡水前去剿匪。这两路大军浩浩荡荡赶奔南安和衡水。南安和衡水的这些匪患一听啊，这官军来了，把他们吓得一个个抖衣而战。因为这些人那都清楚，那现在迟德斌和谢志山全完了，那么大的立头寨还有坚固的铜岗寨那全保不住，我们这小小的南安还有衡水能保得住吗？因此这些个贼呀，那全都投了降。这徐明高等人把这些贼人收编了以后，要回到连营前来复命。王守仁这个高兴，自己带兵出来可以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王守仁呢，刷刷点点写好了本章，那派人送往北京，那请旨何时回京。这本章就送到了京城，交给了正德皇帝。正德皇上展书这么一看，非常高兴，心里想：王守仁这是盖国的忠良，是我大明朝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这王守仁是办事是真麻利。另外王守仁的表彰里边那也表奏了徐明高、慕容真、徐庆、罗继芳、王能、李武、狄红、包兴公、薛寿、杨小房、周湘帆这些人的功劳，那尤其提到了这蒲大勇，说这蒲大勇原来是谢志山手下的匪患，他倒戈投降，帮助我们大破了铜岗寨。正德皇爷非常高兴，那加封徐明高为游击将军，那其他的人也都有提升，加封蒲大勇为指挥之职，仍在王守仁帐下效力。王守仁升为兵部尚书。这正德皇帝把这事办理完了，正德皇爷心想，那既然江南已经没了事儿了，就打算下旨意让王守仁班师还朝。这正德皇上这刚要下旨，没成想这黄门官他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把一张奏折就交到了正德皇帝的面前。正德皇上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当时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位说啊，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江西的宁王朱宸濠，这家伙蓄意谋反，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现在手下的势力越来越大，手下的那兵精粮足他这蠢蠢欲动，又听说现在谢志山还有迟德斌全让王守仁给剿灭了。当时朱宸濠心说，好你王守仁，你和我朱宸濠作对，现在我羽翼丰满，我就和你王守仁斗上一斗，不把王守仁除了，
我就难以驾坐九五。因此这朱宸濠啊，想找借口找理由起兵造反。那单说啊，这一天那正是宁王朱宸濠的生日。你想宁王那是金枝玉叶，他过生日那当地的文武百官都得前来给他送礼，给他送寿礼。江西的左都御史这位姓孙叫孙随，还有兵备的道台，此人姓许叫许奎，两个人呢那都是盖国的功臣，那和那朱宸濠那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人家宁王朱宸濠那金枝玉叶，人家送来了请帖来请自己，那不能不去。因此这俩官啊来给宁王朱宸濠前来的拜寿。这宁王朱宸濠他设下了酒宴，就款待前来拜寿的这些官员。这孙随和许奎呀，也在酒席宴前喝完了酒以后，回到自己的家里。等到了第二天，这宁王朱宸濠为了答谢这些百官，那又在宁王府摆下酒宴，又请这个左都御史这个孙随，还有兵备道台许奎前去饮酒。那这两个人那本来不想去，但是面子得过得去。这俩人来到宁王府，人家盛牌宴宴已经准备好了。这宁王是居中而坐，他手下的大帅叶天青，包括雷德春、罗飞鸿、李自然、于半仙这些人陪着。右都御史孙随还有兵备道台这许奎，那刚刚有打外边进了，分宾主落座。这宁王朱宸濠就把话匣子打开了：“我这二位呀，你们是江西的大员，我宁王朱宸濠有两句话今天要和你们说。我也知道你们和我那不是同路之人，忠心耿耿要保着正德皇爷。我跟你们两个人讲，现在我要起兵清君侧，你们两个是江西的大员，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干？”当时这右都御史孙随还有兵备道台这许奎，你看我，我看你啊，这俩人就这一愣。宁王朱宸濠这家伙把酒杯端起来，啪，往地上一摔：“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找死？来人呐！”就见油哪外面那早就准备好了，过来了几个刀斧手，那手里边拿着鬼头刀，来到孙随和许奎的近前：“我说你们俩人何去何从？来个痛快！”这两个人当时一看，吓得面如土色，那心想：能不能就投靠宁王朱宸濠？这两个官员还真有骨气。就见孙随微含一阵冷笑：“我说宁王千岁，你可是金枝玉叶，当今万岁的兄弟，我主万岁是待你不薄。如果你要起兵造反，到那时你可恶国自长。你要做九五，我看那是不可能，你这是刺王杀将，这是蓄意谋反。”那朱宸濠能听得了这个？当时朱宸濠这眼珠子就瞪圆了：“好，要这么说你是不愿意跟着我朱宸濠。来人呐，就把这孙随左边的耳朵给我拿下来。”有个小子过来以后，
把这刀往前这一递，歘的，就把孙遂啊左边的耳朵给拉下来，鲜血唰的就下来了。朱宸濠呵呵一阵冷笑，我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当时孙遂把眼珠子瞪圆了，朱宸濠啊，朱宸濠，你这个恶人，恶贯满盈，别觉得现在你挺凶，你挺横，我看你这坟地的狗不是好欢，你的末日降临，把朱宸濠气，把这桌子拍得啪啪的直响，好，把这右边的耳朵也给我拉下来。有人过来又把孙遂右边的耳朵给拉下来了。当时宁王这一看他笑了，我说孙遂，刚才你这脑袋看着那挺好看，有这俩耳朵那看着挺舒服，这俩耳朵一没呀，啊，真跟个冬瓜相仿，看着有意思有意思。这孙遂是破口大骂，朱宸濠啊，朱宸濠，你这倒行逆施，早晚要遭这天谴，要遭报应。朱宸濠是真气坏，好，你也敢骂我，来人呐，把他的舌头给我拿下来。又过来人，就把这孙遂的舌头也给割下来。这孙遂是痛苦难当，朱宸濠是真狠，又让人又把孙遂的牙也给敲下来，就这样活活的就把这右都御史这孙遂给折磨死了。旁边的兵备道台这许魁这么一看，当时颜色更变，脸上这汗珠子那真好像黄豆粒大小，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许魁心里话，朱宸濠啊，朱宸濠，你小子可真够狠的，惨无人道。这许魁是破口大骂，朱宸濠一咬牙，好，许魁呀，你不是终于正得皇上吗？终于大明朝吗？好办，我就让你和这孙遂一块儿去。来人呐，先把这许魁两只手给我剁下来。有人过去有咔咔两刀，那就把许魁这两只手啊给剁下来。这许魁疼的是五官挪移。这宁王朱宸濠在这看着还挺高兴，他手下这帮爪牙一个个凝眉立目。我说姓许的，你到底投靠不投靠我们王爷，赶紧说，如若不然可有你的好瞧。这许魁也真急了，把牙一咬，着破口大骂，祖宗奶奶的卷呢。现在许魁知道自己活不了了，豁出去了。这人要是不怕死，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不有这么句话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现在朱宸濠看着许魁痛苦难当的样子，他就好像看戏相仿，一边喝着酒，一边和他这帮所谓的群臣在那高谈阔论。这许魁这一骂他，他急了。当时就见朱宸濠把眼珠子瞪得溜圆，哈哈，你小子可真够可恨的啊！要不投靠，好嘞，今天啊我就做个游戏。来人呐，把他的衣服啊给我扒下来。有人呢，那就把这许魁的衣服扒下来。朱宸濠看了看许魁，耶，我说许魁，你身上的肉还真不错，又白又细。来人呐，就在许魁的臀部给我拉下三斤肉来。有人过去，啊，咔咔两刀，就在许魁的臀部给拉下两块肉来。当时把这许魁疼的，那就死过去了。
这朱宸濠这个乐呀，命人把许逵呀、

0: 这人肉、牛肉和羊肉，那炖好了，那盛在了一个碗里，端上来以后，这宁王朱宸濠瞧了瞧这许逵，我说许逵呀，今天我让你吃点东西，你把你狗眼睁开，你看看这碗里边哪个是牛肉，哪个是羊肉，哪个是你身上的肉。这许逵啊，看这个肉，心想：朱宸濠啊，朱宸濠，你也晓得恶贯满盈，将来你是不得好死。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北京时间5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佩涵。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日常应该是家庭常做的一件事情，叫做测血压。以前呢，好像大家觉得测量血压都是要到医院，后来呢，逐渐的我们可以自我做一个家庭测量血压的医生，就是自备我们的血压计。因为以前呢，好像是那种水银的，需要捏那一个手上的一个气囊，对吧？然后血压才能够测出来，所以那特别的专业，我们自己也做不了。那后来呢，有了电子血压计的出现，我们在家里面测血压就非常方便了，也变得呢异常的便捷。没事的时候在家测下血压，尤其是年龄大了的老年人，那甚至是血压不平稳的，亦或是需要吃降压药的，那可能每天都需要测量一下血压，在家里就直接进行了。可是测量血压呢，也不是那么便捷到你随心所欲的情况，它也是需要有一些原则和章法。那么这个章法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测量血压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原则，还有其实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忌口的问题。说测血压之前也要忌口吗？这听起来是觉着有一点儿不可思议，或者觉着挺可笑的，测个血压还忌一下口，真是事儿咋那么多呢，是吧？但是还真是要和大家说这件事儿。有几种东西呢，还在你测血压之前尽量别吃，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测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确确实实啊，不少高血压的人群天天吃药，然后按时复查，血压呢还会出现那样一种让人心焦的情况，就是忽高忽低。可能问题出在了一些被忽视的细节上。美国医学会杂志梳理出了高血压管理当中最常见的几个误区，这里面呢就藏着血压不稳的原因。哎，你平时如果是血压就是这样，我用药用得很好啊，我也每天都测的时候，它怎么还是忽高忽低的呢？这就让我很心烦，很闹心呢。存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认真听了，咱们也是请专家解读误区，教给大家科学稳住血压。血压稳当，我们人才稳当，是吧？这个量血压之前有三件事呢是不能做的。不少人觉得啊，医生在诊室测出的血压才准，只有

复诊的时候才去测一次血压。但是事实上呢，医生没有办法凭单次的血压去精准的调整用药。所以来到健康开讲节目当中的医生，大家应该也都关注过，如果你听健康开讲，真的或多或少都会有医学知识获取到。医生就讲了，你要在家里面去监测血压，而且要用笔记下来，当你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把你的这个笔记带去，哎，在那儿呢，医生给你测个血压，再拿到你平时的这个血压数据，他才能更好的去评估你的血压究竟是什么样子。北京老年医学心内科主任医师王健表示说，这个诊室测血压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白大褂高血压，就是大家一看到医生就紧张，那你一紧张你这血压就飙升，人让医生就误以为你的降压效果不好。第二个就是隐蔽性高血压，这个患者觉得呢心安而正常，其实啊日常的血压是偏高的，所以这就是两种情况。我们坚持居家测量呢，不仅是能够还原你真实的血压，还能够摸清它的波动规律，把握你的用药时机。很多人呢就是坚持日常测血压啊，但是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随心所欲呀，常见不少错误的操作，比如说刚散完步啊，喝完了浓茶，哎呀就测，就看我在任何情况之下我的血压是都稳的，我才可以是吧。那其实你在活动的时候，那你的血压肯定是偏高一些的。所以一般的情况我们不都说嘛，你在测血压的时候要静坐五分钟，还有呢你看喝完浓茶它也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这大家是要注意的。北京老年医学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健他强调呢，我们的测血压之前你要保证三不能，大家听好啊，你在测血压之前要保证三不能。那这个三不能做的是啥呢？第一个就是你测之前半小时不能运动，咔咔咔，我这跟着视频一顿跳操啊，或者我这在外面刚运动回来，我歇个五分钟我就开始测，不是说静坐五分钟吗？不行哈，你在测之前的半小时都不能运动，然后也不能抽烟，还不能喝茶、咖啡和酒。不能运动一个，不能抽烟一个，不能喝茶、喝咖啡、喝酒，这是一个，这就是这三不能做。并且你要排空膀胱，在安静环境之下，至少要静坐五分钟。听好，五分钟是一个起始线，就至少你要静坐五分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在测血压，比如说你去运动了，你运动回来不是回来我做五分钟就行的，而是你要回来休息半个小时以上了，然后再静坐五分钟才可以。那你那之前呢，肯定你抽烟好像觉着不影响，但你看听啊，抽烟是影响的，然后喝茶和咖啡都是影响的，可能喝酒影响大家会想到，那喝茶喝咖啡可能想不到，但是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其实还要谈到一个，就是测量血压有个正确姿势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吧会认为我这个姿势是正确的呀，但是也不是很准确。那真正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一会儿的时候给大家摆一摆。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测量血压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呢？你也来验证一下自己平时测血压，究竟你的姿势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正确的，就意味着你测出来血压究竟是不是准确的。我们建议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每天早晚要测血压的，并且要记录数值。说这数值怎么记录，你就拿笔记下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是说测血压的时候，我们的手臂放在腿上，收缩压就是高压，舒张压就是低压，分别会升高 3.9 到4毫米汞柱，手臂要悬空的时候呢，分别会升高 6.5 和 4.4 毫米汞柱。然后还有一个，就只测一次就收工，测出的血压通常也不准确。所以呢，医生建议的是优先要选用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去测量。你看我们买的这种电子血压计也是都是上臂式的，你的绑带都是绑在上臂的。然后这个袖带呢，尺寸需要适合手臂，所以它也是有袖带也有长短不一样的。对于有人特别胖，那你这个普通的那个袖带完全覆盖不到，就你只是搭上了个边，这样其实测出来也不准。然后你要是特别特别的瘦，那这个袖带缠一圈都要过了，肯定也是不合适的。说如果你的臂围就是上臂的中心点啊，中心的中点这个地方的周长在22到26厘米，你就选标准的袖带。如果是27到30厘米，34厘米，就你属于胖一些的嘛，或者你胳膊粗啊。那有人健身健的好像肌肉块特别大，特别壮，可能这个大臂也粗哈，不见得就是胖啊。所以呢，这个叫选那种大号的。如果你的上臂中点的周围是16到21厘米，那你就要选小号。所以呢，这个袖带长短是有区别的，要看你自己的。

胳膊的粗细。测量的时候呢，要确保袖带气囊中心要对准了肱动脉，就是上臂内侧肘窝上方两厘米的地方。其实两厘米一般都怎么去测呢？说两厘米究竟多宽？一般的医生都告诉是两指，啊，内壁就是上臂内侧那个肘窝上方两指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了。然后松紧呢，也是以能够插进去一到两个手指为宜，不能太紧，也不能过松。然后测量的时候呢，要做到三点一线，也就是心脏、肱动脉和血压计的高度都要处在同一个水平。然后双脚你要平放在地面上，后背贴靠椅背，放松而且挺直，这是标准的姿态。这是测血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还有一种情况，有的病人啊就只能躺着。如果是只能躺着，就要将手臂垫到和心脏齐平的高度，不要侧卧。每次需要连续测两到三遍，每遍呢间隔一分钟，然后最后记录一下它的平均值。首次测血压的时候呢，左右臂要各测一次，然后呢要观测你的这个监测数值偏高的一侧，就是哪个测高以哪侧为准，以后就监测那一侧。其实说测血压吧，很多人家里面其实真的都有血压计，但是你要说这种标准的测量还真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就拿出来一测就觉得这就对。那你看其实要求还是很多的，这几点大家应该把它记好。然后说血压啊，这种波动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血压如果说它这种波动它不稳定，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那再有就是你要想稳住血压怎么办呢？有几个误区也别踩，就是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误区可能正是让血压忽高忽低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只查那个血压值，不管器官损伤。什么意思啊？你看高血压被称作叫无声杀手，在早期不会造成明显的不适，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或者使坏吧，就是它在暗地里却持续损伤全身的血管，会诱发心肌肥厚、脑动脉硬化、肾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从未评估过心脑肾受损程度的患者呢是不在少数的，可能只测血压，等到出现了胸闷、头晕、下肢水肿的时候再去检查，这个损伤呢往往就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那就是病了，是吧？你就得去治了。然后医生呢也提示哈，就是医生确定降压目标药物处方的时候，需要去参考脏器受损的程度。那高血压的患者呢，你就要每年应该是完成一次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心脑肾专项筛查都包含啥呢？心电图、颈动脉超声、肾功能检查这些。然后血压长期控制不佳的，合并了糖尿病的或者是高血脂的人群呢，就要缩短了，就得每半年查一次，也就是6个月就要查一次。

那我们看啊，这个心脑肾专项筛查，其实我们说它的重点是干啥？这个筛查核心就是要查你的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慢性肾病这几类的风险。那一般的呢，这里面基础项目包括你看抽血，抽血能查啥呀？查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尿酸、同型半胱氨酸，就是要看三高和代谢的风险。同型半胱氨酸是不是在咱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大家对这个词已经有耳闻，有的已经熟悉，因为我们不止一次提到。所以大家一定是不陌生了，是不是？那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还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这个知识再重新的讲一下。那么再有呢，咱们现在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脑肾的检查还包含什么呢？还包括尿检，就是尿常规、尿微量蛋白，就是还有肌酐比。哎，尿微量蛋白这个在。

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医生专门讲过这个，对吧？就是我们的肾脏，它一般也叫，它是沉默的器官，沉默的脏器。如果我们查其他的，比如说你光查个肾功，或者你查一个白蛋白，可能都不会查出来问题。但是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却能够是一个早期发现肾脏是否有问题的一个硬指标，是不是叫硬指标了？总之医生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他就能查出来。所以呢，这个尿微量蛋白是要查的，就在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当中你要查这个，然后就是早期发现肾损伤就是靠它的。所以就是尿检的时候要查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和这肌酐比。然后心脏呢，就像血压呀、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这个就是查一下你的心率，查一下你的心肌供血，查一下你的心脏结构。血管呢，就是要看你动脉如何嘛，所以你要查一个颈动脉彩超。咱刚才说颈动脉彩超就是在就是那个彩超在脖子上啊这块来滑动，其实就看你的颈动脉。然后还有动脉硬化的检测，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斑块，血管硬不硬。脑波呢，就是经颅多普勒或者是头颅 CT、MRI 啊，就这些。然后这个就是查你的脑供血脑血管的供血，还有脑梗的风险。一般的呢，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套餐的，套餐就不给大家说了。我们可能根据年龄的不同，到医院呢，你也可以说我要查一下心脑肾。比如说你有高血压的，你可能说我是高血压的患者，我要查一下心脑肾，跟医生说我都查哪些项目。基本上这个套餐可能医生就给你选了。当然了，还是要提示一点，因为你要查肝功、肾功啊这些，所以查之前一定记着不能够进食，不能够饮水，就是早晨的时候要空腹去，前天晚上十点或者十点，总之吧，就基本上头天晚上十点之后你就进食水了，第二天早上千万别忘了起来喝杯水。那完了，今天就不能去测了，是吧？就早晨起来就记着啥也别吃啥也别喝，空腹到医院去查刚才说的这些项。那现在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哈。同型半胱氨酸呢，它这个检查就是一般开展这个明确就是你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些原因。那同型半胱氨酸它如果是升高了会怎么样，检查它的目的呢，就主要通过损害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反应、改变我们的脂质代谢以及促进血栓形成等这些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单项的检查。因为就比如说有的人是什么情况来着，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查不出来问题，其实它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这块有问题，所以那一项也一定要查。这个哈，咱们就给大家等于是拓展一下我们关于说你在去查血压的同时要查心脑肾专项筛查，这些都包含哪些项，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一个拓展。刚才咱再说到嘛，就是稳血压的话有一些误区大家是存在的，是吧？就别踩这些误区。第一个呢，就只测血压不管心脑肾，就是你脏器的损伤你不知道。那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把骤升骤降当成是寻常波动，就是血压平日里呢越是平稳，剧烈波动的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说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血压就是骤升常是与漏服药物、急性感染、高盐饮食、情绪应激等相关，那明显下降可能就是心功能下降、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血管事件的预警。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你要记录血压的变化，伴随症状和可能的诱因要及时就医。就是你血压平时非常的平稳，对吧？突然这两天剧烈的波动，那这个时候啊，剧烈的波动你就要注意了，你越不能掉以轻心，就说明这两天有啥问题了。因为原本挺平稳的呀，怎么突然间波动这么大了呢？所以就要引起你的重视，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骤升骤降当成寻常的波动。还有一个大家的误区，就是忽略生活方式，

带来的影响。因为不少这个高血压患者啊，就深信说药到病除，哪怕咸菜吃一点是吧，就是菜咸一点，喝一点酒问题也不大，我吃着药呢。其实殊不知这种做法呢就直接抵消了你的药效。而且呢，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刘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药物是直接手段，生活方式干预才是降压基地地基。地基就是你的地基是你的平时生活方式，药物只是一个直接的手段，这个关系大家要明白。然后我们说收缩压在140到16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100毫米汞柱的轻度高血压患者，就优先要进行啥呢？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你要看看你生活方式干预之后血压能不能降下来，那如果降下来之后那多好呀，我们不用吃药，你就保持你血压调下来的这种科学的良好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就行了，那其实基本上就能保住稳住你的血压。那如果你通过这样的三到六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没有下来，那才能考虑再用药。当然这个用药也不是说哎呀我这没下来我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吧，你还是得经过医生对你的评估，因为药也是因人而异的，也是要私人定制的哈。所以呢这是大家要明白的。还有一个就是中重度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药物啊生活干预啊就缺一不可了，也不能只靠药物，你生活方式的干预也是一定要参与到其中的，而且是重要一项。所以不能就只指着药物，其他的呢我还是肆意妄为，那真的是不行的。所以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才告诉大家生活方式里面这涉及到了稳住血压里面谈到的三点，这个三点既是误区，同时也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那还有三个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血压啊，想要是你已经出现过高血压，我们需要平稳血压，在生活当中要做的还真的是很多的。所以这些方面呢确实觉得有些烦，可是你如果是认真对待的话，你的血压平稳了，你就不烦了，不然的话，你的烦恼可能一直是持续。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和大家说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监测方面非常常见普遍的叫做测量血压。但是测血压这里面有很多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掌握的知识和常识，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系统的和大家来聊一下。那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些，比如测血压之前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要怎样做这些准备。那后面呢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稳住血压要注意这几个雷区，就是也叫误区吧，不能踩。第一个是你只查血压值不管器官的损伤，所以告诉大家要查一下心脑肾专项筛查。还有呢就是骤升骤降这样的血压波动，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平时的寻常波动。还有呢就是生活方式方面我们不能忽略，就是用着降血压的药就觉着咸一点啊，喝点酒啊都问题不大，这种其实抵消了药效是不可取的。那还有呢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再说下一个啊，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叫做生活方式干预方面还有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就是你坚持清淡饮食，每天呢盐的摄入量要低于5克。这其实也是心内科的医生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讲解血压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的饮食规则，盐的用量就是一定不要高，要低于5克，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这些富钾食物啊，富含有钾元素的食物，然后要科学减重，比如说6个

月内你要减重5到10斤啊，不不不不不，5%到10%啊，6个月内减重5%到10%，还有呢，每周至少150分钟的快走啊，啊或者慢跑、游泳、骑行啊这些，再有就是烟酒的问题，真的要做到戒烟戒酒，有点难是吧？其实每一项都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就包括每周运动的时间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然后吃盐量少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那戒烟戒酒更不见得人人做到。总之这些是你能都做到的话，那你对你的血压才是更负责任的。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盲目的去叠加多种的降压药。医生说呢，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降压药啊，需要连续服用2到4周，它才能发挥完整的药效。但是部分的患者呢，在第一种药还没有充分起效的时候，着急呀，哎呀，赶快再加上了第二种、第三种。降压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呢，低危的、轻度的高血压患者呢，优先要选择是单药治疗，一种就可以。如果一个月之后你的血压仍然没有办法达标了，你遵医嘱再加入第二种药物。血压呢，如果是重度升高或者已经存在脏器损伤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呢，是可以考虑的是联合用药，但是仍需要从小剂量开始，就开始的时候你不能那么急，血压也需要一点点的去平稳，那药物也是需要在你的体内一点点的发挥它的作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跟风，什么都跟风是吧？选药也跟风，很常见的这个现象。你忽略了啥？你跟风，哎，人家说，哎，我用这药挺好，你看我现在血压都挺好的，你不行也试试，哎，是吗？那我试试呗。这个啊，跟风选药，你实际上忽略了叫做病情差异。照搬亲戚啊、朋友啊，或者叫病友啊，这样的效果好又便宜的用药方案，结果吃出问题的现象，在医院或者叫门诊啊。并不少见，而医生强调呢，说这个降压治疗高度要强调的是个体化。比如说合并了肾病、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那你用药需要兼顾你的血压控制和肾脏保护。你要合并了冠心病、心力衰竭的呢，你贝塔受体阻滞剂就不能少。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你每个人的身体能完全啊，你得的这病，你的基础条件，你的身体状态和我的都一样，完全一样，那巧了，那基本上不太是这么完全一致，对吧？所以用药肯定是不同的。那盲目跟风呢，就不仅你的血压降不下来，还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呢，并且会加速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另一个误区就是自行放宽控压目标。老年人的这个体质偏弱啊，基础病又多，临床上呢会适当的放宽一下血压的目标。但是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把这个啊就等同于不控制了，那可真放松了。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是吧？你觉得行吗？那不行，放宽目标不等于是放任自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加上自身血管的弹性又减退了，就更容易出现那种收缩压高、舒张压正常或者偏低，这个对心脑血管的危害非常大。所以呢，是生活能够自理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老年人，你仍然需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能耐受的人呢，就可以进一步降到130到80毫米汞柱。啊，只有那种极度虚弱、反复出现低血压相关的头晕呐，或者活动能力严重下降的老年患者，你们呢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度的去放宽降压的目标。此外呢，所有的患者都需要记住一道红线，这个红线就是如果你的血压超过了高压180低压
120毫米汞柱啊，

伴随着胸痛、剧烈的头痛、视物模糊、言语不清或者肢体无力这些情况，就必须要立刻就医或者拨打120。所以这是一个紧急的情况，就不能够再犹豫，不能够再徘徊，不能够再等待，不能够再观察。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朋友们，那现在呢，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的情况。冰冷冷说，说得非常的清楚，竖了个大拇指啊。萱草说，健康饮食、运动锻炼、血压正常，量血压之前的事项要有了解。丽萍说，我每次在外面啊，比如说医院、药店量都是在临界线，在家量都正常。那其实你这就有点白大褂效应。好了，朋友们，那现在呢，和大家在进行介绍血压测量的方面知识之外，那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血压如果是出现那种高血压的情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为什么要稳住血压，因为它很可能在长期的血压波动或者是高血压状态之下带来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说到了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块呢，和大家还有一个问题要聊一下。我们以前就说气出心梗，那气出心梗究竟是一句这个气话或者叫玩笑话，或者是一种发泄的话吗？真的能气出心梗吗？哎，告诉大家哈，并非是危言耸听的，有这四类人呢也是风险最高的，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唾液被气到血管堵塞99%，与邻居拌嘴气到心梗，这类的新闻呢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北京安贞医院心外危重症中心副主任医师韩丹诺在生命时报发文称，气到心梗是有明确病理生理基础的心血管疾症，四类人群呢风险更高。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他们压力大，体检率低，常有三高而不自知或未治疗；二是绝经后的女性，激素水平骤降会使得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上升；三是合并三高或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四呢是长期精神紧张及 A 型性格的人，也就是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急躁易怒的人。生活当中呢，若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了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汗冷、恶心、呕吐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就医，尽早治疗是改善以后的关键。
1: 这一点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把它进行一个总结？那今天我们给总结归纳到这样的一个要点之后，那我们平时确确实实还是要让自己不要那么大动肝火，气大不只是伤身呢，有的时候可能也要命。那所以呢，这些给大家进行了介绍之后，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的一些把握还是能从细节入手。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在健康开讲的节目现场。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白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白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4日多云，西风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未来3天全市气温有所下降，闷热天气暂时缓解，夜间和早晚不要贪凉，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午后局地易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的情况，能见度较低，请注意行车安全。今年上半年，哈尔滨市纵深推进蓝天

0: 边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多项核心指标实现显著改善。截至6月30日，全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8微克每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提升12.2个百分点。一月到五月，全市23个地表水国控段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水体比例达91.3%，同比提高3.3个百分点。全市扎实开展非法倾倒固废专项整治，累计完成147个问题点位整改，同步建立覆盖125个行业的化学品动态管理台账。下一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持续巩固大气、水体、土壤污染防治成果，以持续稳定向好的生态基底，支撑全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12号，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启幕。当天，黑龙江作为本届上海书展主宾省，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黑龙江文化品牌项目推介会和文化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推介会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俄文化大集、黑龙江建筑传奇、赫哲族及达斡尔族民间文艺版权保护利用、一起读书吧，阅见山海、爱读书的雪娃、放下手机读会儿书等文化品牌项目轮番亮相，既集中呈现了黑龙江近年来在公共文化服务、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数字 IP 创新、全民阅读推广等领域的丰硕成果，也为跨区域产业对接搭建了桥梁。8月13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夕，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布两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及该支部卫生兵古旗等的口述证言，两组史料从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此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了156名部队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档案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另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与档案同时公布的还有海拉尔支部卫生兵古旗等的口述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由陈列馆于2016年赴日取证时采集。古旗等原名伟旗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古旗等在证言中详细还原了其参与野外捕鼠、细菌培养等相关细节，是对现有研究的有效补充。近日，国家文物局网站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其中，黑龙江两项展览获推介，分别是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星火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铁骨铁家规，铁人王进喜家庭家教家风故事展。连日来，槟城交管部门统筹各辖区执勤警力，聚焦消防通道、养老服务场所、城市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违法停车专项清理整治，同步落实巡查劝导与依法查处举措，以精细化交通管控，保障道路通畅、群众出行的安全。为巩固整治成效，交管护栏大队建立回头看巡查机制，对辖区各大小区出入口、消防标线区域循环排查，持续查处占用消防通道违停行为，减少同类问题反复出现。交管平房大队优化路面巡逻安排，从严查处各类机动车违法停放行为。槟城交管部门坚持严格执法，与路面普法同步推进，持续向广大驾驶人普及文明停车相关法规。小雨霏霏寄托哀思。8月13日，哈尔滨市第二届蝶瓣青梧风寄相思公益生态集体安葬仪式在黄山公墓生命蝶花公益生态安葬区举行，58位逝者在亲友的陪伴下长眠卧土，归于自然。 五十八位逝者中包含部分特困供养对象。近年来，我市民政部门坚守民生底线，把特困人员身后保障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提供全流程免费生态安葬服务，确保困难群体体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今年3月30日，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推广少占地不占地的结地安葬方式，倡导使用环保丧葬用品，严控墓地过度硬化、石化建设。本次集体安葬活动正是我市落实条例要求、持续推进殡葬移风易俗的生动实践。为激活哈尔滨夜间文旅市场，丰富城市夜游体验，哈尔滨春秋观光巴士公司近日推出一江二桥夜幕下的哈尔滨主题夜景观光避线，为市民中外游客打造沉浸式流动夜游新场景。该路线以松花江沿岸景观为核心，串联公路大桥、阳明滩大桥两大城市地标桥梁，采用全程环线运营模式，始发站与终点站均为松花江观光所到，游览时长约70分钟。线路沿途串联松花江两岸灯光景观、音乐长廊、雪人码头、群力商圈、冰雪大世界等核心夜景点位，可沉浸式观赏哈尔滨城区江景与夜景交相辉映的城市风光。夜游避线每日19:30、20:00、20:30定点发车，采用双层全景观光巴士，观景视野开阔。随着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举办，百年冰城再次成为光影焦点。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依托辖区丰富历史文博资源，重磅推出欧陆风情游旅游线路，共10站，分别为银幕上的黄房子、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手风琴上的时光、哈尔滨国际饭店、百年老建筑里的银幕经典波特曼西餐厅、从莫斯科商场到国家一级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百年交通与建筑史活化石、哈尔滨火车站、一座建筑半部城史、龙门贵宾楼、花园别墅里的历史回响、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10万工人铸就的文化地标工人文化宫、俄式木屋里的红色记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凝固的英雄史诗东北烈士纪念馆。这条线路串联俄式居民与经典欧式地标及建筑美学、近代外事历史与城市起源记忆于一体，带领游客循着电影镜头，在一栋栋历史建筑中读懂南岗区乃至这座城市的过往与风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期间，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承办的光影艺初心主题公益观影活动走进香坊区建筑街道绿海华庭一期小区，为社区居民送上一份特别的光影礼物。夜幕降临，清风拂面，居民们早早来到小区广场，伴随着银幕缓缓亮起，中国首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与大家见面。影片由神舟13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创作拍摄。当万家灯火映入眼帘，当蔚蓝地球悬浮于浩瀚宇宙，现场观众在震撼的视觉体验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感悟一代代航天人胸怀祖国、勇于探索、敢于担当、逐梦苍穹的精神力量。未来，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电影城将持续推进公益电影下基层系列活动，让电影走进群众，让文化浸润生活，满足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法锤庄严敲响，道外区法院的审判庭内，一起涉企合同纠纷案件正式开庭。旁听席上坐着民主党派成员、新联会会员、民营经纪人士代表等20余人。近日，道外区法院联合道外区统战部为各界代表们量身定制了法治体验套餐，让代表们走进法院，沉浸式学习法律知识，零距离感受司法阳光。庭审中，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官专心听取双方陈述，精准归纳争议焦点，适时进行法律释明。 庭审结束后，代表们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参观了诉讼服务中心，详细了解立案登记、跨域立案、诉前保全等业务流程，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了法院在优化诉讼服务、践行司法为民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道外区法院将以此为契机，深化联动协作，凝聚法治共识，为辖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网格员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服务居民的一线纽带。哈尔滨市各社区聚焦民生服务细节，依托民情日志、便民工具包、便民联系卡、网格导览图等实用载体，细化治理举措，畅通诉求渠道，排查安全隐患，高效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持续打通基层服务最后一米。新厢房街道新会社区、安乐街道觉苑社区坚持一室一计当日清零，松乐社区推行点单、派单、应单、凭单全流程服务模式。幸福里社区便民工作包包含了四大类20余种物品，可满足设施排查、应急帮扶、政策宣传等场景需求。双衡社区为辖区高龄独居老人发放专属联系卡，标注老人血型、病史、社区服务热线等关键信息，便于突发状况快速施救。安通社区网格员实地摸排走访手绘网格楼栋导览图，便于居民通行办事。幸福社区为辖区250户商户建立标准化安全台账，形成排查、告知、整改、复核的安全管理闭环。各类便民小物件是冰城基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我市各社区立足辖区实际，用心用情守护居民安稳便利的日常生活。为配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保证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自2026年8月15日至2026年8月29日，将临时封闭京府公路庄号 K1370+200至庄号 K1372+900路段双向的交通。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可在哈罗路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交通标示标志、标线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我国本土独有冷水巨型鳌虾窄鳌鳌虾正式落地黑龙江省塔河县，近日1500尾虾苗顺利投放至塔河县冷水鱼放流站，这也是我省首次引进该水产品种，填补了省内相关冷水特色水产养殖的空白。窄鳌鳌虾为我国独有品种，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冷淡水巨型鳌虾。2023年，科研人员在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首次发现其野生自然种群。2026年5月，该物种被正式收录于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是极具保护价值与产业价值的本土特色水生生物资源。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在即，开幕式全要素联排在齐齐哈尔鹤城体育场全面展开，演职人员全员投入全流程实战演练，从仪式流程到节目呈现，从舞美大屏到后勤保障，各环节精细打磨，逐项校验，各项筹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的推进，为盛会启幕筑牢基础。本次联排严格对标正式演出的标准，覆盖开幕式全部环节。此前各参演队伍已经完成分场地、分篇章的专项排练，顺利实现从单节目打磨到全场整体合成的过渡。联排中流程衔接的流畅度、团队配合的默契度成为优化重点，确保开幕式各环节无缝衔接，精彩呈现。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 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六点，主播白梅陪伴您清晨时光。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八月十四日24时，新一轮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窗口开启，多家机构预计迎来下调。今年以来，国内油价已经历15轮调整，分别为10涨4跌1搁浅。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较去年底分别上涨1575元和1515元。据隆重资讯测算，本轮调价过后，2026年的调价格局将变为10涨5跌1搁浅。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日16点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自2024年8月国航首架 C919 交付以来，国航 C919 机队规模稳步扩大，运营效率持续提升，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12架，先后开通北京至上海、成都、广州、香港、重庆等10余条航线。今年暑期档120部影片好戏连台，2.44亿的观影人次刷新了纪录，推动年内累计观影人次突破6亿。随着电影家、影院家等政策落地实施，以及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发放，多重利好拉动观影消费持续升温，走进电影院观影已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刚需。从影厅用餐到文创展销，从剧目特效影厅到虚拟现实电影，各地影院正八仙过海，拓展光影消费新场景、新体验，产业链条辐射力与消费带动力持续彰显。记者了解到，张雪机车近日获得红杉中国独家投资，具体交易条款未予披露。据了解，张雪机车去年营收6.7亿元，今年有望达到20到25亿元，实现2倍以上的增长。产能方面，单月交付量已经破万台。本轮融资完成后，双方未来将围绕企业治理、人才建设、产业资源和全球化发展展开深度合作。2026年1月，国企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旗下两支基金投资9000万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10.9亿元，两支基金合并持股8.25%，也就是说，不到2年的时间，张雪机车估值翻了10倍。避免外卖骑手因着急送单而闯红灯，等红灯的时长将在考核时间中顺延。8月13日，北京日报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让 AI 主动预警风险信息，用技术守护骑手骑行安全。近日，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正式启用。如今婚姻登记的便利度正在大幅的提升，2025年5月10日起，我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簿，不少城市景区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8月12日，56岁男子南太行山区失联后，搜救队在南太行发现疑似滑落痕迹。8月9号，56岁男子李某独自进入南太行山徒步登山，至今失联。搜救人

员称，近日当地下雨，搜寻有难度。李某九号上午在纪元盘古寺停车上山，将车钥匙留在车内。男子喜欢爬山，登山前一直在徒步软件看路线，设置路线是野线，正常7到8小时可完成路线。记者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涉事山区属于未开发的区域，政府部门和警方已经介入。前两天受台风白海豚侵袭，上海狂风骤雨，路面积水，一名独自带娃跑单的骑手妈妈深陷窘境，情急之下，她将16个月大的宝宝临时托付给街边的超市，店主郭先生一家接力照料近4个小时，这场发生在狂风暴雨中的善意之举冲上了热搜，收获无数网友动容点赞。在孩子母亲外出跑单的数个小时里，店主一家轮流细心看护幼童，用吹风机细心吹干湿漉漉的头发，全程温柔安抚孩子的情绪，让受惊受寒的小家伙慢慢的平复下来，安然熟睡。直到当天傍晚5-6点完成所有订单的外卖员匆匆赶回超市接孩子。面对网友铺天盖地的点赞，郭先生表示只是人之常情，这份风雨中的善意却温暖了很多人。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哈尔滨市区14号多云，西风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感谢您收听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白梅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下期我们再会。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

0: 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我们将全面

0: 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4: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7: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2: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3: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12: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4: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2: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5: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6: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8: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9: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8: 据了解，东莞将

0: 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 2.3 万多件，罚没金额 1.45 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2: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6: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7: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6: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8: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 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

0: 部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更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2026年度哈尔滨市军事日活动举行，于洪涛、王和生、孙哲、孙申、马志勇参加。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行，全球100余位动作影人齐聚冰城，16项钢铁人荣誉逐一揭晓。全国首家6星级影城落户哈尔滨，超级娱乐空间激活城市文化消费新生态。99名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上岗，充实我市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力量。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为进一步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国防意识，深入推进党管武装工作落实落地，8月13号2026年度哈尔滨市军事日活动举行。市委书记、哈尔滨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于洪涛，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和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哲，市政协主席孙申，市委副书记马志勇等参加，接受国防教育，体验部队生活，感悟红色精神，砥砺初心使命。市领导参观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工作展板，详细了解近年来我市在党管武装、战备训练、国防动员、征兵工作、民兵建设、后装保障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观摩相关装备和民兵教练员演练，并参加军事基础训练，参训人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活动中，于洪涛指出，开展军事日活动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国防观念的必修课，也是扛起党管武装工作责任的练兵场。要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抓经济不忘顾国防，谋发展不忘强武装，全力支持驻哈部队战斗力建设，编好建强民兵预备役力量，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打造具有强大组织动员力、快速反应力

0: 支援保障力的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动真情、办实事，为部队官兵解决实际问题，巩固深化军政军民团结，汇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强大力量。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哈警备区主要领导参加活动。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8月12号晚，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全球100余位动作影人齐聚冰城，16项钢铁人荣誉逐一揭晓。从幕后特技到台前表演，从中国功夫到世界动作，这场盛会以拳脚为笔，光影为墨，书写着动作电影人无畏攀登的热血传奇。请听报道。
2: 夜幕降临，冰雪大世界的主舞台与雪花摩天轮交相辉映，流光溢彩。伫立于园区的雪韵丁香火炬塔，曾在2025年亚冬会开幕式上点燃亚洲冰雪健儿的梦想。当晚它再度亮起，让体育精神与电影精神在同一时空交汇。入场仪式上群星闪耀，成龙与时代成家班成员集体亮相，评委会主席塞普路斯导演提莫·贝克曼贝托夫携手黄岳泰、唐季礼、陈芷溪、刘涛、吴越、乔纳森·莫斯托、伊科·乌艾斯等评委全员登场，冯小刚、任达华、赵雅芝、狄龙、林超贤、王晶等影人悉数到场。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由蓝宇、杜江、王祖蓝、林晓峰、安娜联袂主持。
3: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主持人林晓峰。
4: 上一次是在冬天，冬天来的时候哇，满地都是雪，但是今天过来的时候就很温暖，然后就看见黑龙江的所有的朋友也很热情。
3: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主持人安娜。
5: 第一次来哈尔滨就感受到就是大家的热情，而且所有的这些楼房或者建筑都是像欧式的那种样子，然后就感受到像回老乡一样，就非常舒服，非常激动，也非常开心。
3: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主持人杜江。
6: 成龙大哥在我们每一个不只是电影人心中，我觉得每一个喜欢看电影的中国人心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作为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一面旗帜和一个名片，其实深入全世界影迷的心中。那你看，有他的这个号召，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优秀的动作电影人都汇聚到我们的这个哈尔滨来，我相信今天晚上一定是星光熠熠。
2: 从温暖的城市记忆到多元的拍摄取景，从天然的幽默气质到独特的老城质感，每一位到场演员都真诚地诉说着自己对哈尔滨的深厚情谊，也传递着动作电影人扎根创作、不惧挑战的执着与热爱。
3: 演员韩庚：
7: 其实大家对东北的印象都是冰天雪地，但我觉得夏天有它夏天的魅力。今年我的一部电影也是在哈尔滨拍的，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影视作品能在哈尔滨、能在黑龙江各个的城市能取景，能更多的能看到我们黑龙江的一些美。
3: 导演演员潘斌龙：
8: 我希望哈尔滨一直有这种热度。
3: 演员王迅：
9: 哈尔滨一直就有热度，我们都是来蹭的。哈尔滨电影文化一直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浓厚，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演员都是哈尔滨的，就他们带着东北人天然的那种幽默啊，那种气场，一演戏吧特松弛，完了什么样的梗都能接得住。
3: 演员谢苗：
10: 我之前我在这边拍的时候去过一个地方，那个景叫好像叫老船厂，是不是有这么一条街？对对对，就是你说那种质感，我觉得现在都很难找到，但是哈尔滨依然保留着质感，我觉得是别的地方可能无法替代的啊。
3: 演员

0: 陶虹。
1: 全部取景都是在哈尔滨，印象还非常深。然后那个全景都是有俄罗斯特色的，完全是就不用走出国门，然后就可以拍到我们所有需要的电影需要的这个场景。
2: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洲际荣誉盛典上颁发的16项钢铁人荣誉，覆盖动作电影创作的方方面面，从幕后到台前，从新人到终身成就，每一座奖杯都找到了他最该致敬的人。
0: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洲发起人、国际知名动作影星成龙。
3: 今天晚上全球的动作英雄拥聚于此，让我们共享钢铁人的荣誉之夜。
2: 盛典中最动人的时刻，当属成龙与93位成家班成员唱响真心英雄。成家班自1976年创立至今，已走过了半个世纪，每一个惊心动魄的瞬间都是用成百上千次身体力行的试验换来的。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已经落幕，但那些以命相搏、以诚敬意的电影人还将继续奔跑在银幕上，燃烧在光影中。
0: 市民江小阳：
4: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不仅代表着哈尔滨能够去承载这一次的国际的一个盛宴的一个能力，更让我们这些粉丝能够更近距离地感受成龙的精神，自强不息，中国人的龙的精神，我非常的骄傲。
5: 近日，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正式挂牌，成为如意电影全国首家6星级的影城。挂牌伊始，哈东店便迎来了两场重磅的电影活动。8月6号到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率先启幕。8月10号到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棒登场。哈尔滨由此进入了星光璀璨的电影双周时间。哈东店是本届电影周的核心展映影院之一。乔、赵一曼、警察故事系列等10多部经典影片在这里陆续展映，其中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乔》在哈东店安排了映前导赏专场，影片取材于哈尔滨，外景拍摄也在哈尔滨，与这座城市的电影基因形成呼应。成家班50周年影迷纪念聚会也在影城同期举办。除了电影展映之外，影城大堂的 IP 打卡互动区内，游戏《闪耀暖暖》的时尚美学与如意电影的造梦基因在这里交汇。电影颁奖礼、入场仪式、摇铃、送限定礼品、联名映前贴片等线下体验，吸引了大量游戏玩家专程来打卡和观影。如意电影已经在全国的710多家直营影城构建了星级的影城体系，实现放映技术、全制式影厅、空间环境、服务标准以及无障碍设施等维度的全面升级，并集结 IP、 主题联名、同好活动、时光里潮流生活方式集成店、卡牌 TCG 赛事、拍立方、智能拍照等多元业态，让舒适感、沉浸感、新奇感、氛围感、社交感成为了消费者可感知的真实体验。本次除了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之外，如意电影旗下北京 CBD 万达广场店、郑州27万达广场店也是获评了6星级的影城。据了解，如意电影现有如意影城、万达影城、环映影城3大品牌，未来将共同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的观影和线下娱乐服务，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评定30家6星级影城，实行动态评估与调整。对观众而言，6星呢就意味着更极致的视听体验、更丰富的 IP 内容和更独特的线下娱乐体验，这也是超级娱乐空间 2.0 战略最直接的兑现。
6: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日前，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座谈会暨颁发聘书仪式在市民大厦举行，全市的99名各界代表正式受聘为新一届的哈尔滨市营商环境的特邀监督员。此举将进一步充实我市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力量，推动社会监督体系健全完善。

0: 请听报道。
1: 会前，特邀监督员代表走进哈尔滨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市政务服务中心，实地了解我市12345热线诉求办理和管理情况，并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与现场办事企业一同体验办事全流程，直观感受我市一窗综办一线直达 AI 治疗通办的便捷高效。座谈会上，受聘特邀监督员代表表示，将切实当好政企沟通的联络员，搭建政企桥梁，广泛收集企业诉求与意见建议，传递企业心声，同时立足实际建言献策，为政策完善提供参考，让更多企业受益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座谈会期间，特邀监督员代表共提出意见建议21条。
2: 受聘特邀监督员代表栾健：
3: 我们哈尔滨市啊，一直在持续不断地优化营商环境，但是呢，我们认为呢，还有一些需要提升的部分，这些部分呢，就要靠我们这些营商环境监督员，为全社会，特别是为企业和普通百姓搭建呢桥梁，做一个纽带的作用，从而呢，使我们哈尔滨的营商环境呢会更好。
2: 受聘特邀监督员代表张德轩：
4: 营商局呢和企业和老百姓的诉求呢应该双向奔赴的，我又能为群众发声，又能为企业助力，又能为政府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新一届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队伍的正式组建，是继全市营商环境监督站点设立之后，营商环境监测体系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各监督员将立足行业优势，紧盯企业急难愁盼，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反映问题，严守履职纪律，规范履职行为，搭建畅通高效的政企纽带，助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营商环境监督工作落地见效。
0: 提到五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大米，但是呢，在五常的山林、湖湾、稻田同样都是有文章可做的。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山水稻香避暑五常的推介会就在五常魏秀山森博园举行，三条避暑线路集中发布，这是五常市首次面向省内外的系统推出的夏季避暑旅游产品，请听报道。
5: 五常这场推介会办成了草坪市集，现场发布登山康养、湖湾休闲、田园研学三条避暑线路，集中推介特色景区，并同步推出组团折扣、民宿特惠、达人扶持等多项惠民政策。
2: 五常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威：
6: 本次推介会呢，不仅是向游客介绍五常的好山好水，核心的目标呢，更是想要精准的嫁接旅行社与全市的景区景点之间的沟通，通过集中推介山水避暑、稻田休闲、湖畔溪水等文旅产品。
2: 侨府大院副总经理乔文玲：
7: 依托于侨府大院稻米全产业链的这个优势，然后打造了这样一个休闲的两日游，针对于全龄段的，无论说是亲子游、青年游还是老年游，都可以全方位的感受到田间的这种就是不一样的风光。
5: 作为推介会举办地，魏秀山森博园也借势亮相，把山林资源变成了森林休闲驿站，串联起五常全域夏季旅游资源。
2: 魏秀山森博园负责人刘建国：
8: 我们不但有美好的好山好水，五常有好大米，还有好的环境、好的水果。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我们大米五常来玩、来度假。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湖畔文旅市集，山特产品、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有游客从外地专程赶来。
2: 游客张慧斌：
9: 第一印象就是特别美，农产品、山产品，还有那边的那叫非遗文创那些东西都很对我印象都是很深刻的，非常治愈，非常美一定会吸引很多的和我一样的人到这里来玩。
5: 此次推介会共吸引省内外40余家旅行社到场洽谈，多条避暑线路达成合作意向，五常避暑游的朋友圈正在持续扩容。
10: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 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0: 8月6号到12号，太阳岛电影周、成龙电影周在哈尔滨同时举办，两场国字号的电影盛会为什么会同时落地到咱们哈尔滨呢？还有就是主活动放在了太阳岛，颁奖盛典放在了冰雪大世界，行业论坛扎在了酒店，艺术交流安排在了版画馆和大剧院。那这东一块西一块的，看着不像常规活动那么的规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就来详细跟您说说。
11: 哈尔滨热度太高，
12: 对，热度太高，
11: 所以温度也上来了。
12: 对，我希望哈尔滨一直有这种热度。
11: 哈尔滨一直就有热度，我们都是来蹭的。
13: 二位说的真没毛病，哈尔滨这曝光度最近是真高。8月6号到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举办，两场电影盛会为什么会同时落地哈尔滨？再看这活动举办地，哈尔滨大剧院、冰雪大世界、哈16版画馆，直播遍布哈尔滨的大街小巷，看着就不像寻常活动那么规整。那这么安排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它是哈尔滨借着这场光影盛会下的一盘关于城市转型的大棋。活动要解决的是哈尔滨文旅、产业、城市定位三个层面长久以来的痛点。有人对哈尔滨旅游有刻板印象，觉得冬天热得发烫，夏天差点意思。把电影中为什么叫做首届太阳岛电影中，其实逻辑很实在。太阳岛是哈尔滨夏天独一无二的避暑核心，绿地、江景、休闲业态都是现成的，把全国影人、媒体、影迷全都引到这儿来，等于把国家级流量直接嫁接在了夏日王牌上。活动期间，光影绽放中国行哈尔滨之夏直播，沿着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松花江游船、索菲亚这些全城40多处影视取景地持续的直播打卡，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打破外界对哈尔滨只有冰雪的刻板印象。经过这次全城联动，把夏日光影避暑做成了哈尔滨稳定的城市标签。到时候外地人提起哈尔滨的夏天，脑子里将会是松花江畔的晚风，广场上的露天电影。毕竟能在夏夜凉爽地看露天电影的城市，这在全国来讲还真不多。再说说冰雪大世界的核心活动，很多人纳闷，为什么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荣誉盛典非要放在夏天的冰雪大世界里头呢？就是要告诉所有的人，冰雪不是冬天的专属品，是哈尔滨全年都能展示、都能开发的城市符号。冰雪景观加非遗民俗两大核心资源，借着电影完成了全年常态化的传播，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成龙对话非遗大师活动，把方正剪纸、丘陵里道丝红肠、马蒂尔大列巴等这些本土物产，借着成龙的全球影响力，跟着影视镜头和嘉宾的足迹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如果说太阳岛和冰雪大世界解决的是旅游层面的事儿，那分布在酒店里的行业论坛和产业对接会，就是哈尔滨在布局城市的第二增长曲线。我们要跳出单纯靠风景挣钱的旧路子，很多人只看到明星走红毯，忽略了近百位海内外导演、武术指导、影视投资人齐聚的专业论坛。哈尔滨不是在凑一场临时的行业聚会，它是真拿得出东西的。电影诞生仅仅7年之后，哈尔滨就拥有了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在哈尔滨实景拍摄，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短故事片都来自哈尔滨。现在哈尔滨全城几十处特色取景地，产业洽谈会上，哈尔滨把算力中心、 AIGC 后期制作的配套能力这些硬家底都摆出来，话说得很直白，就是我不只是你的外景地，拍摄后期特效渲染以后我全能接。全国能提供漂亮外景的城市太多了，但是有完整影视技术产业链的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所以从过路生意变成落地买卖，产业扎下根了，城市才有长久的底气。 那至于分散在版画馆、大剧院、音乐厅的文化活动，那是在重塑外界对哈尔滨的城市认知。主办方刻意不把所有的活动都塞进一个地方，而是拿电影当主线，把太阳岛的生态、冰雪大世界的冰雪 IP、 版画馆的工业文脉、大剧院和音乐厅的文艺底蕴全都串联起来。哈尔滨这次真的是大手笔大动作，但是整场活动从头到尾走的都是惠民路线。7天时间，全市56个露天放映点、248场公益电影直接搬进了社区公园和广场，电影搬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不要钱，游客和市民自己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所以哈尔滨这套组合拳简直就是短期内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填平淡旺季的落差，中期打通影视文旅非遗数字科创的融合通道，培育稳定的产业新增量，远期彻底撕掉冬季限定的标签，把哈尔滨变成一座四季可游、产业多元、文化脉络完整的城市。这盘棋哈尔滨才刚刚落子，光影为媒，全城为景，这座城市正在用一种不着急的方式让自己被世界一次又一次看见。
1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 AI 主播丽君、陈凯继续为大家来播报本地资讯。
1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15: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全力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哈尔滨市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线索征集范围包括10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线索、6霸等突出黑恶违法犯罪线索，以及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等，举报人可采取当面、信函、电话等方式进行举报。
14: 8月13号，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夕，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布两组新整理完成的罪证史料，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及该支部卫生兵古旗等的口述证言。两组史料从档案、文献与亲历者口述两个维度，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系郡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此次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完整证据链。这一官方档案拆穿了日军掩盖反人类罪行的伪装，进一步证实了日本发动细菌战的国家犯罪体系，对加强731部队罪证研究及战后审判史研究具有重要补充价值。
15: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8月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举行，赵雅芝受邀担任颁奖嘉宾，登台颁发最佳动作女演员奖项。谈起再次来到哈尔滨，赵雅芝感触颇深。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来过哈尔滨，对这里的风景和哈尔滨人民的热情一直念念不忘，时隔多年再次站在这里，心里格外亲切。对于动作女演员赵雅芝也有着真切体会。她回忆自己年轻时拍戏也曾多次吊威压拍摄动作戏份，亲身感受过动作戏拍摄的艰辛与不易。
14: 以家乡艺人的身份亮相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韩庚一直在表达自己身为一名黑龙江人的骄傲。 从深耕荧幕的演员到心系故土的家乡代言人，此次在家门口参与电影盛会，韩庚的言语间满是亲切与自豪感。在他看来，这场汇聚全球动作电影从业者的电影盛会落户家乡，是展示家乡形象的绝佳窗口。他希望能借此次电影周的平台，让更多国内外热爱动作电影的友人来到黑龙江哈尔滨，亲眼看看家乡的夏日风光，也感受冬日冰雪的独特魅力。身为影视从业者，韩庚也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赋能。他透露，今年自己就有一部电影是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韩庚说，黑龙江拥有丰富多元的城市景观与自然风貌，具备极强的影视拍摄可塑性，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影视作品选择落地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的各个城市取景创作。通过大银幕的传播力，全方位展现黑龙江的自然美貌与人文风情，以影视产业带动文旅热度，让更多人通过光影认识龙江，走进龙江，爱上龙江。
15: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为激活哈尔滨夜间文旅市场，丰富城市夜游体验，哈尔滨春秋观光巴士公司近日推出一江二桥夜幕下的哈尔滨主题夜景观光 B 线，为市民、中外游客打造沉浸式流动夜游新场景。该线路以松花江沿岸景观为核心，串联公路大桥、阳明滩大桥两大城市地标桥梁，采用全程环线运营模式，始发站与终点站均为松花江观光索道，游览时长约70分钟。线路沿途串联松花江两岸灯光景观、音乐长廊、雪人码头、群力商圈、冰雪大世界等核心夜景点位，可沉浸式观赏哈尔滨城区江景与夜景交相辉映的城市风光。夜游 B 线每日19:30、20:00、20:30定点发车，采用双层全景观光巴士，观景视野开阔。线路实行惠民票价政策，成人票价20元，1.4米以下儿童在成人陪同下可免费乘车。
14: 为进一步优化市民及游客游览体验，增加哈尔滨大剧院片区公共卫生间配套数量，松北区城市管理局实施哈尔滨大剧院新增公厕建设工程，新建公厕建筑面积99.32平方米，并设有无障碍厕位。该项目现已正式对外开放，公厕选址设置于大剧院街停车场入口西侧，充分满足市民及游客的使用需求，彰显人文关怀。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长约40米、宽2米仿石砖人行通道，保障阴雨天气群众通行防滑安全，整体风貌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实现实用性与美观性有机结合。松北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跟踪公厕运行状况，协同管护单位常态化做好设施维护、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同时持续梳理片区公共服务需求，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为擦亮哈尔滨大剧院文旅名片夯实配套基础。
15: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为保障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顺利举行，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开通免费双向接驳专线、科学优化通行线路、动态调配运力等诸多举措。市交通运输局研判客流规律，合理布设乘车点位，采取定点接驳、动态发车、闭环疏运保障模式。入场保障方面，开通太阳岛片区前往冰雪大世界北门安检口的入场接驳专线，面向持闭幕式观演邀请函人员提供免费乘车服务，实行坐满即发，保障观众准时有序抵达。返程保障方面，同步开通返程接驳专线，在活动现场设置返程乘车点，接驳车辆返回太阳岛片区各乘车区域，实现入场返程双向闭环接驳。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总结重大文体活动交通保障经验，提升重大活动交通服务保障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14: 最后再来看看天气资讯。 我市未来几日风力不大，平均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温度16度。14号夜间至15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15日白天，上至武昌、延寿有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摄氏度，最高气温26到27摄氏度。未来三天，全市气温有所下降，闷热天气暂时缓解。夜间和早晚不要贪凉，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午后局地易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行车安全。
1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1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5: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一条今年上半年国内上市新车超过600款的消息，让不少汽车从业者都感到惊讶，甚至有车企人士直呼汽车上新速度赶上饮料了。
14: 尽管多位业内专家在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600款的数字混合计算了配置衍生等多种情况，并不能简单理解为600个车型，但即便按照各口径统计后的保守情况看，今年上半年至少也有100余款新车上市，这一数字仍处于历史高位。
5: 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加剧，车企们寄望通过推新换销量，但愈演愈烈的车海战术换来的不是预期中的市场增量，而是企业苦于上新的资源内耗。
14: 对于上半年上市新车型的实际数量，各类机构统计口径如批发、零售、车型、款型、含出口、仅国内存在差异，导致各方数据也不尽相同。
5: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成员李延伟统计，2026年1至6月，国内上市新车约165款，这一数量相当可观。五月发了84款车，这跟车展的举办不无关系。李延伟说，
14: 而据汽车产业信息服务平台盖世汽车的数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市场共计投放116款全新及换代车型，自主品牌与自主新势力合计推出90款新车，占总量77.6%，合资品牌为26款。具体到企业，比亚迪以12款新车居首，吉利汽车与奇瑞汽车各8款并列第二，上汽乘用车7款，领跑汽车6款。
5: 在大量新车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新车型，而是围绕已有车型进行升级改款。李延伟曾对1至4月推出的新车属性进行统计，发现其中改款车型占比44.9%，全新车型仅占25.2%，其余为增配车，如同一车型增加一个配置版本。
14: 在新车里，旧车改款确实占比较大，在基础车型的基础上每年更新迭代。一家合资车厂的汽车研发工程师唐女士告诉记者，因为旧车型开发平台成熟，从供应链、工厂到车型功能稳定度都有保障，人力投入也少。
5: 据唐女士介绍，改款的动作主要体现在2方面，一方面是控制零件和材料成本的，同时也降低售价，另一方面是结合消费者对驾车的新需求，开发一些如人机交互的新功能，再加装冰箱、电视、沙发等豪华配置。近年来，新势力车企的车型图谱逐渐丰富，也会花大精力在改款上。
14: 消费者对新款确实存在偏爱。李延伟统计发现，今年5月，新能源车有近3/4的销量来自半年内刚上市或刚改款的产品。他认为，车企当下确实是靠新车频率、产品新鲜度来换销量。另一方面，新能源车改款一般都伴随显著的价格下探，也确实能制造增量需求。 李延伟以2024年10月首发的吉利星愿举例，今年五月，吉利星愿推出6.48万元起的2026款新增版，整个车系当月合计销售超3.8万辆，老爆款被低价新版本再次激活。
5: 客观而言，车企可以通过频繁上新，拓宽价格带与细分场景，也分散了单一车型失败的风险，能以快速试错的方式捕捉消费者的新需求。但从长远来看，弊端实则更为突出。
1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乘用车国内销量828.8万辆，同比下降24.3%；传统燃料乘用车国内销量369.4万辆，同比下降31.9%；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459.4万辆，同比下降16.8%。频繁上新并未阻止乘用车市场的疲弱。
5: 虽然有爆款，但大部分车型销量惨淡。汽车流通行业分析师安阳曾通过统计2025年交强险车型销量发现，市面在售935款车里，只有55个车型月销过万，贡献了44.3%的市场销量，而有600个车型月销量在1000辆以内，销量仅占5.7%，两极分化极为严重。
14: 新车太多，研发营销资源被持续稀释，难以打造标杆爆款，同品牌车型的定位重叠还会造成内部抢单，零部件 SKU 激增，又推高供应链库存与渠道成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说，多数小众车型盈利能力薄弱，加速车辆贬值，长期而言损害品牌价值。
5: 实际上，车企自身似乎也苦于上新，虽然上半年比亚迪推出大量新车，但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前不久在微博上发文表示，一款新车动辄10亿以上的投资，2年以上的开发周期，居然热度维持不了3个月，还没捂热就冷了。这么多新车，国内市场大盘还下滑20%，这竞争已经不是激烈，而是惨烈了。
14: 油车时代，头部车企推出的经典款车型可以持续畅销几十年，走进新能源时代后，新车研发周期缩短曾被视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随着车企上新速度越来越快，消费者及行业态度都在悄然转变，对于车海战术的诟病和对速成车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
5: 监管部门也有所行动，7月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要求汽车生产企业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验证与安全评估，守牢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底线。
14: 7月22号，北京现代总经理李凤刚在演讲中直斥，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都省掉了，并呼吁不能用手机等电子消费品的工作理念来看待汽车产业。
5: 但让车企主动刹车也并不容易，李延伟告诉记者，高频上新既是竞争手段，也是行业焦虑的表现，车海战术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持续。
14: 车企缺少主动收缩的动力，粗放上新模式短期还会延续。崔东树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存量市场下持续上新是维持客流与曝光的通用手段，率先减速就可能丢失份额，车企需要依靠新款稳住定价体系，经销商也需要丰富车型承接不同需求，叠加国内需求高度碎片化，车企也希望以不断上新填补细分空白。
5: 但长远来看，粗放式车海战术不可持续。崔东树说，未来头部具备产业链规模优势的车企将保留梯度清晰的精简产品矩阵，实行有序多车型布局，中高端品牌新势力更倾向精品大单品路线，腰部车企受资金限制，被动收缩产品线。
14: 真正的精品化也不是车型越少越好，而要保证每款产品定位清晰，具备盈利能力。崔东树说，
5: 安阳建议，正如针对车门把手、智驾小蓝灯的新规一样，监管部门可以建立更加明确的车型管理机制，但如何既避免无效竞争，同时又保留市场创新活力，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
14: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提问，15/5时期将如何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宝彤介绍，15/5期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生态环境部制定了生态保护15/5规划等，确定了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具体措施，接下来主要是把这些规划扎扎实实落实到位。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13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明确提出，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加强重要生态空间定期遥感监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持续推进绿盾行动，并围绕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部署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确保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8%，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
14: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13号介绍，第23届东博会将在南 A 社区增设人工智能 AI 展区，以 AI 加行业为展示主线，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方式，与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I 展区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联动格局。东博会的 AI 热潮将从展馆蔓延到城市社区的真实场景，让 AI 应用触手可及。第23届东博会定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办。截至目前，南 A 社区展区超过150家人工智能企业确认参展，展区整体招商及布展正高效推进。依托东博会平台，该展区将积极推动优质 AI 成果在广西试点落地，并面向东盟市场实现规模化推广，助力 AI 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
5: 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连仪管道连淮段投产后，与已投运的日仪管道连通，将原油最终输送至我国东部原油枢纽仪征站，日输量最高可达7万吨，服务保障江苏省及长江沿线炼化企业，有效提升长江沿线用户用能多通道资源保障能力，对我国长三角区域油气管网布局优化、进口原油资源统一调配等发挥重要作用。
14: 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昨天，全国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截至昨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云南、新疆等地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2米。据预报，14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汉江中下游干流、长江下游沿江巢湖、滁河、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红乳河、沙影河、辟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太湖及松花江、黑龙江干流部分江段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取得重大战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系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有效震慑了跨国经济犯罪活动。下步，双方将持续巩固本次联合行动成果，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线索共享、经验互通、联合研判、 追逃追赃等执法合作。
14: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宝彤13号在北京表示，15五期间中国运行的核电机组数量将跃居世界首位。当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董宝彤在会上做上述。

0: 表示，他表示，中国核设施总体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核安全水平在国际上保持前列，没有发生过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二级及以上的核事件或事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放射源、辐射装置安全稳定可控，这些成绩是在中国核电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取得的，殊为不易。董宝彤表示，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世界第一，运行数量世界第二，已经取得运行许可证的机组达到65台，到2030年接近100台，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确保实现高水平核安全的任务将更加繁重。
1: 松辽盆地深处，一套二氧化碳地质封存与区油一体化系统如同一片地下森林，将地下原油高效驱替至地面。项目坐落于距离松原市区100余公里的中国石油吉林油田黑46区块，这里是国内首个、亚洲最大全流程示范工程项目，也是全球大型 CCUS 项目中唯一在运的中国陆相油藏示范项目。CCUS-ER 技术就是把工业补给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层，在提升原油采收率的同时，完成二氧化碳永久地质封存。中国石油吉林油田二氧化碳开发公司副经理邵光超介绍，依托该技术，试验区原油采收率提升25个百分点，在不新增勘探区块、不扩大地面建设占地的前提下，高效盘活存量油气资源，最大限度降低土地扰动与地表植被破坏。
0: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13号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为后续线路开通运营奠定基础。据了解，西康高铁是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联调联试期间，线路已顺利完成最高385公里时速测试，轨道、供电等核心系统性能全面达标。
1: 瀚数一算数据传输专线近日建成，依托400G 全光网络构建的近400公里算力走廊，打通宜昌绿电到武汉的输送通道，形成水电数据零碳闭环流转，时延降至5毫秒内。这条高速路的起点位于三峡坝区的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作为华中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绿色零碳数据中心，该中心规划机柜2.64万个，采用三峡坝区直供电模式，实现100%清洁能源用电。目前一算入汉智算资源池一期设备已完成部署，首批算力将于8月底前完成上架，未来算力将服务武汉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OPC 特色创业社区等，推动跨区域算力资源互通。
0: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13号0点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通过量272.4万吨。今年以来，受三峡南线船闸、葛洲坝二号船闸同步开展计划性停航检修，辖区大风大雾及强对流等恶劣气况频发，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施工等多重因素影响，两坝、三峡大坝、葛洲坝船闸匹配运行节奏被打破，传统调度模式适配难度加大，调度计划动态调整频次明显增多，通航交通组织难度与现场管控压力增大。
1: 记者8月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的第29届全国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术会议13号上午在苏州开幕，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行业企业的专家学者将参与主旨报告、技术竞赛、成果展览、青年人才交流等多项活动。本届大会以“智慧无界，行运江南”为主题，集中展示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助力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图形学的学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1: 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13号发布消息称，俱乐部与塞尔维亚籍教练弗拉丹·米洛耶维奇完成签约，合同至2028年12月31日。待完成所有手续后，米洛耶维奇将正式出任上海申花一线队主教练。米洛耶维奇出生于1970年3月9日，球员时代司职中卫，出道于贝尔格莱德红星青训，球员生涯先后效力过塞尔维亚联赛传统豪门贝尔格莱德红星和希腊豪门帕纳辛奈科斯。2004年退役后的米洛耶维奇向教练岗位转型，并于2009年取得欧足联 PRO 职业级教练证书。2008年至2011年担任贝尔格莱德红星 U19 梯队主教练。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时间由上午和下午调整为下午和晚上，每个单元3个小时左右。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北京市体育局局长于庆峰在13号于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上述内容。
1: 今年暑期档120部影片好戏连台，2.44亿的观影人次刷新纪录，推动年内累计观影人次突破6亿。随着电影家、影院家等政策落地实施，以及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发放，多重利好拉动观影消费持续升温，走进电影院观影已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刚需。从影厅用餐到文创展销，从剧目特效影厅到虚拟现实电影，各地影院正八仙过海拓展光影消费新场景新体验，产业链条辐射力与消费带动力持续彰显。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7点58分。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内容，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现在哈尔滨实时温度22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感谢收听，再会。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